0: 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3: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4: 没有快乐怎么过？
3: FM 89.1
5: 交广
3: 面对面，
5: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4: 用声音加油，
3: 让心情撒花，
4: 每天早8点到9点，
3: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4: 准备好了吗？
3: 锁定 FM 89.1，
4: 握紧方向盘，
3: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各位早安，我是肖汉。
0: 新的一天，全新的开始，欢迎第一时间来到华电融媒的直播间，以及此时此刻伴随性收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真诚的问候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安。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15日，今天是星期一了，新的一周开始了。
1: 没错，新的一周，新的开始，新的心情，新的生活，所有的一切其实在昨天过去之后都变成了新的。
0: 咱俩为什么不是新的呢？
1: 我是新的呀。
0: 我不是。
1: 我是新的我，你。
0: 我是凌晨3点的。今天呢是星期一，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这两天啊始终都是阴雨连绵的，昨天呢，
1: 你这个两天是个概数是不是？我回忆了一下，你说这两天都是阴雨连绵的，我回忆了一下，
0: 好像前天，
1: 好像这个月，
0: 昨天晚上下雨了。
1: 啊，昨天晚上下了，对，
0: 没错。这两天呢，始终都是有雨的天气哈。那么今天呢，同样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4摄氏度，最低温度呢是15摄氏度。
1: 对，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啊，还是要带上雨具。然后呢，在这样的天气呢，就尽量别骑自行车啦，因为不一定什么时候雨就下来了，容易浇到。
0: 对，而且呢，昨天呢，吉林省气象局啊，它发布了一个强对流天气防范工作的一个提示。是昨天晚上的5:39。
1: 对，吉林省一个蓝色预警是吧？
0: 气象台就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一个蓝色的预警。预计呢，未来24小时，吉林北部和东部呢将会出现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呢是今天白天。
1: 没错。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啊，最近在省内活动啊，或者出省在东三省活动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天气情况。您去的那地方目的地的最近的天气情况啊，不打无准备之仗。前段时间朋友上辽宁去溜达去，结果就赶上那个强对流天气了。这是在高速上哈，瓢盆大坡。
0: 跟雨没什么关系是吧？
1: 对。

0: 迎大家持续的锁定 FM 89.1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当然也欢迎大家呢通过画电融媒的抖音号、画电发布的视频号和画电融媒手机 AP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1: 对，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群里面哈、啊，包括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设置了一个话题。这话题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几种方式来参与互动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您可以通听 FM891 啊，我们的调频，然后呢，通过我们的微信群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也可以通过抖音平台和视频号平台在线的观看我们的节目，然后呢，给我们互动啊。
0: 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开车。开车啊，每个人在路上呢都有自己的特定的习惯。
1: 啊、对，没错。
0: 是不是、啊？
1: 是。
0: 每个人开车都不一样。
1: 当然了。从这个态度到
0: 习惯
1: ，对，到这个
0: 驾驶的一些
1: 生理方式都不太一样。
0: 哎、对，都不一样啊、嗯。你觉得一个人的开车方式能不能体现这个人的个性或者是人生态度呢？
1: 我觉得能啊。
0: 你看人江姐就说能啊，
1: 能是吧？
0: 那展开说说呢？
1: 对，展开一个字变成三个字，太能了，
0: 非常能啊。
1: 嗯，
0: 大家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你觉得一个人的开车方式能不能体现他的性格或者是人生态度呢？就是大家通过哈、自己在路上的观察，或者是观察身边的亲朋好友、媳妇儿、老公。这开车，哎，你觉得他开车有什么特点？能不能反映他的性格？
1: 对，就是说实话啊，我觉得是非常能的。因为我身边我坐过形形色色的人开的车，
0: 是
1: 啊，包括我自己也开。就从我家里面这两口子来说啊，我是属于慢吞吞的那种性格。
0: 你不着急？
1: 不着急、啊，因为我做什么事儿打好提前量嘛，我不愿意踩点
0: 但是我知道菲菲急呀、
1: 啊。对呀、啊，我爱人那是怎么能说急呢？
0: 那是相当急了。
1: 对，情绪层面上来说哈，他是很讨厌的。你会发现啊，在这道上他是一个容易路怒的人，我感觉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啊、但是他的怒是可以自我控制的那种怒啊、
0: 能控制的。
1: 但是他在车上就是关起窗户来啊、他喷人。啊，他开开窗户之后他不说话，关着窗户他开始喷。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0: 排揍。
1: 就是胆儿还是小，是不是？他喷，但是
0: 还是有理智。
1: 对，我突然我在他身上发现一个事儿哈、就是人啊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站在一个位置看另一个位置，你可能看不惯。
0: 哎，或者是咱们也可以剖析一下自己，是不是？咱分析分析自己，我这自己我开车在路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能体现我怎样的性格，是不是啊？
1: 我是一个极愿意开车并且坐车的人。
0: 我是一个极不愿意开车并且不愿意坐车的人。
1: 对，你看，我跟你说啊，我就是愿意到什么程度？我在心情极复杂的时候，就是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我愿意开着车围着清水绿地去开一圈，
0: 转一圈，
1: 对，然后把车停到那个大桥上，然后呢，看着桥下的风景。
0: 桥上不能停车。
1: 那个桥呢？反正你也不知道我说的是哪个。
0: 略过。
1: 我说的不是苏梅沟大桥。
0: 略过。
1: 略过啊，停在桥下。
0: 桥下是河。
1: 我停在水里面，看看风景。但是说实话，愿意开车，而且我车里面必须得有几样东西。第一呢，车里面要有好的音乐
0: 啊，
1: 对，然后车速呢，就不愿意太快，然后呢，一边开一边看着窗外的风景，什么事儿都做。我还开车追过夕阳，我是一个这样的。

0: 阳好追吗？
1: 好，夕阳很好追。
0: 一追就追上了吗？
1: 没有，我又不是姐夫，不是夸父。
0: 你看哈，我们不了解双子座，他就说了，能体现呢，
1: 是吧？
0: 考完驾照开车，一般都是一年虎，二年狼，三年四年小绵羊。
1: 哎，有这个说法，为什么说呢？因为这个刚开始开完车呀，第一年就是猛猛的来啊，
0: 哎，啥都不怕，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1: 第二年那更来了哈，如狼似虎，
0: 觉得自己有经验了。
1: 对，然后呢，这司机啊是年头越长，
0: 开车越小心，
1: 开车越小心，
0: 胆儿越小。
1: 但是这个开车这个小心不代表他开车很慢，
0: 安全
1: 啊，安全很重要。
0: 嗯，
1: 因为他懂得的多了，见得多了，
0: 哎，
1: 嗯，也达到了那个叫什么人车合一的境界，车就是人身体的一部分。
0: 你让我想起了那个张学机车，
1: 是不是？
0: 人车合一，
1: 人车合一的境界，
0: 对，这是什么境界呀？这得是啊，那个白水问你呢，白水笑汉呢，车里有没有酒？
1: 我可以明明，
0: 我跟你说，小海领导给你挖坑呢、啊。
1: 领导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有啊，我这车里放酒不违法吧？
0: 但是，
1: 但是不喝。
0: 哎，喝酒不开车，
1: 对，
0: 开车不喝酒。
1: 哎，我光闻不喝。当我朋友干过一件虎事儿啊，前段时间有那个。测酒驾的嘛，我这个告诉他，我说是哪儿测酒驾了啊，然后我碰到了一位，我刚吹完啊，我就告诉我朋友哪儿测酒驾了，哎，他悄悄的过来了，完了拿手里拿罐啤酒，一边喝一边我谁告，
0: 哎呀呀呀呀呀呀，
1: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啤酒是无醇的，你知道吗？就是
0: 没有酒精，
1: 对，没有酒精，但味儿是啤酒的那种，哎呀，我说你这个气儿啊，你就嘚瑟什么去呢？啊，我说这给你啊一条什么危险驾驶什么的你也受不了吧，
0: 这是有点挑衅的行为、啊、
1: 是不是、啊、不好啊，这样不好。
0: 漫步人生路就说了哈，他说不喜欢开慢车，
1: 哦，
0: 绝对和性格有关，
1: 不喜欢开慢车是吧、
0: 那就是一个急脾气，
1: 对，
0: 是吧、性格比较急，
1: 一般脾气比较急的这种呢，就是生活中也会强势一些，生活中强势呢就是代表什么呢，这事业方面会有大的发展，
0: 哦，
1: 对，因为只有生活中强势的，就是强势的这种人，事业上才能有大的发展，然后呢才能挣更多的钱，
0: 哦，
1: 对，一般像我这种生活中温吞吞的人，挣不了钱。
0: 我也知道我为什么挣不着钱了。
1: 对，就是咱们两个
0: 不够强势，
1: 不够强势，确实是这样的。
0: 是
1: 人说强势，你看那些大老板呐、高位的人呐、都是很强势的，
0: 是吧？
1: 对，
0: 那人江姐也挣着钱了，那人江姐不强势，
1: 强不强势告诉你呀、
0: 那人江姐可温柔了呢。
1: 那是跟咱们温柔吧，说不定。以上观点仅代表肖汉字个人言论啊，
0: 不代表本台立场。
1: 我是说好像能掐会算似的。我跟你说，我为什么知道啊？因为本身我家那口子就是一个很强势的人。并且开车他就不愿意开慢车，他就绝对达到了人车合一的境界。很少女的开车是那种就有空，他说能过，我说哎不能过，他唰过去了，很吓人的，我跟你说，很吓人
0: 的。你做的提心吊胆，
1: 对，后视镜离墙。
0: 我知道现在你为什么这么老实了，
1: 就5毫米的样子，你知道吗？
0: 那就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1: 对，而且在路上呢，他有病。他前面不能有车，这事儿我跟你们说过，
0: 这个挺要命的，
1: 是不是？
0: 对，
1: 前面不能有车，
0: 所以一个人的开车方式啊，绝对能体现他的性格和他的人生态度，是不是？大家呢也可以分析分析身边的亲戚朋友，也可以剖析一下自己，咱们也来聊一聊哈，就是你觉得一个人的开车方式是不是跟他的性格和他的那个行为处事的方式是有关系的？
1: 我觉得在路面上开车哈，就是比较稳的那种人，在生活中绝对是一个好朋友、好伙伴，好知己的这种人，他会，因为他人生本身自己就掌控得很好、很稳，然后呢，他会也会去积极的帮助别人，就跟这样的人，就是你开车哈，跟开车很稳的这种人去交朋友，绝对没有，我觉得应该是。

0: 没有错了。
1: 对，就是坐不同人开的车，
0: 对，
1: 你绝对会有完全不同的心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
0: 对，
1: 啊，不同的人开车，你会有不同的心情。有的人开车呢，你坐在副驾驶，你就很安心。你可以很放心的睡觉
0: 啊，对，是这样的，
1: 是不是上车你就可以睡觉？
0: 我坐，
1: 甚至你能看完一整部电影。
0: 对，我坐春涛哥的车，
1: 嗯，
0: 我就
1: 是
0: 就睡得超踏实。
1: 这不是因为它是电车呀？
0: 这不是，是因为手艺。
1: 嗯，对对对，
0: 那门手艺好，
1: 你就放心，
0: 对，
1: 它就稳当，是不是？
0: 对。
1: 但是有的人开车，你就全程紧张
0: 啊，是
1: 攥紧那个扶手。手心冒汗，
0: 我是能不做尽量不做。
1: 你时时刻刻的都得帮他看着路况，
0: 对，
1: 比如。你说呀，
0: 比如那个，哎，不能说他今天听节目好像啊，拉倒。但是说实话啊，就是我坐过一些开车超稳的人的车，
1: 嗯，
0: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春涛哥。比如说那个草就是咱们板水的车，
1: 嗯，
0: 板水的车我也坐过，
1: 啊，
0: 就开车就很稳，
1: 嗯，
0: 就是还是坐稳稳当当的人开的车，你再觉得稳稳当当，心里很有底呀，啊。
1: 对，所以有朋友就说了，说方向盘呢是最高精度的人格测谎仪，
0: 是吧？
1: 就你想了解这个人，你可以坐一下他开的车。
0: 对。
1: 对吧，比如你跟这个朋友你不熟悉，
0: 嗯，
1: 你可以坐一下他开的车，你看他开车在路上什么风格，绝对能体现他的性格和态度，
0: 是吧？
1: 对，
0: 以后我还真的坐别人车，我好好观察观察，
1: 是吧？
0: 对
1: 对，他的一些驾驶的小习惯，你就能体现他的这个 性格特征啊。
0: 其实咱这是不针对谁啊，朋友们，我从来不针对谁，但是有的时候我包括坐朋友的车也好，坐自己家的车也好，包括坐咱们那个出租车也好，
1: 嗯，
0: 确实一些司机有些细微的小动作，
1: 哎，
0: 会带动你的情绪，
1: 嗯，
0: 比如说我坐咱们那个司机师傅，有些司机师傅的车，你看哈，双手把着方向盘，然后稳稳当当的，然后呢，这个还那边跟你交流着，
1: 嗯，
0: 这边虽然跟你交流着，这边也是一直在看啊，
1: 眼观六路，
0: 对，
1: 嗯，
0: 耳听八方的这个状态。但是有些司机朋友开车呢，就是这手拿着电话，那手对讲机，然后手腕放在这个方向盘上，
1: 哎呀，还有这么开的呢，
0: 然后再用这个拿着对讲机的手，然后顺便的挂的忙忙活活，你坐这样的车的时候，然后
1: 紧张，
0: 就深一脚浅一脚，呼通一脚油，呼通一脚刹，呼通一脚油，呼通一脚，你就坐这样车，你自己都担心。
1: 那我就晕车了。
0: 有的时候我坐副驾嘛，然后我坐副驾，我就感觉这车一行，我这脚就使劲了，我就想带脚刹车，你知道。
1: 白水不乐意了。
0: 咋的了？
1: 白水说你是嫌我开车慢吧？要说哈，啊，听话听音儿啊。
0: 这是
1: 你快解释。
0: 凡事吧都有两面性。嗯，还行，咱领导开车不慢啊，不是慢，就是稳当稳妥。你一看，我刚才不是为了说这句话，我前面都交代一大篇了，
1: 我
0: 说得跟这样的人交朋友，我说好大个。
1: 我感觉你这个哈有点那个拍到马蹄子上了。
0: 那
1: 你重新组织一下语言。
0: 哎呀妈呀，哎呀，白水开车那嗖嗖的，我跟你说根本就受不了，那个快。一路唱着往前走。我都没看过他双手把方向盘，全是单手。
1: 你这属于造谣了，你这
0: 是。那个就是经典的电影动作是什么来着？对了，左手拄在窗上，然后拄着脑袋，右手把着方向盘，然后一路向北，后面拉着豆腐。
1: 比如啊，咱们在早高峰的马路上，
0: 嗯，
1: 我们总能看到这样的人，就是他们在车流里呀，左穿右插，见缝就钻，
0: 对，有这样，
1: 不打转向灯，强行变道，就明明排着长队呢，
0: 嗯，
1: 非要从旁边插到前面去，
0: 就愣挤，
1: 哎，就是仿佛你可能他晚那三分两分的，他就会损失一个亿一样。
0: 爱加三儿的人，
1: 就是每次遇到这样的人，你会不会生气？
0: 会。我超级生气，就是我正常走我的道，你非得夹个三儿。
1: 嗯，
0: 只有一种可能性，我不生气。
1: 嗯，
0: 车窗摇了下来，比心，然后一乐头啊，去， 随便。
1: 嗯，这真是你的风格，
0: 是吧？
1: 对，
0: 我是本身具有浪漫主义。
1: 嗯。
0: 哎，对，
1: 但有朋友说了哈，有朋友说我要是遇到这样的，我都不会生气
0: 啊，
1: 我只会觉得有点可惜。
0: 那可惜什么？
1: 因为我知道啊，他们抢来的那几秒啊，迟早会在人生的其他地方加倍还回去
0: 啊，迟早会出些问题。
1: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0: 对，但是呢，有些时候哈，我还是很理解的。比如说，您真的上外地出差。
1: 嗯
0: 啊，您上外地去出差，外地去走，然后您这走，我们现在不经常看导航嘛？
1: 嗯，
0: 外地的路线说实话确实不熟，有的时候你看导航啊，就并道啊来回，你就会打不好提前量，出些错。
1: 嗯，
0: 我有一次呢，我就本来应该左转了，结果站在直行道上了，我马前面就是实线了，我没办法，我就在那儿稍微的刹了一下车，我就打转向，我就给后面比划比划，人家一看我是外地车，人家就留出空来了，就过去。
1: 嗯，素质非常高。
0: 对，素质很高。
1: 对。
0: 对，
1: 嗯，但是我们在路上哈，要是遇到爱家仨的人，
0: 嗯，
1: 那肯定他们永远都是投机主义者。
0: 对对对对。
1: 这本质上。对吧，他喜欢走捷径。
0: 我跟你说，也许他夹了14的三儿，有9次没出事儿，但就那一次啊就够他夹了。
1: 嗯，就是爱夹三儿的人，他们肯定是相信规则是留给老实人的。
0: 对，就是这种人精于算计。
1: 对，总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
0: 那是。
1: 是不是啊？
0: 啊，愿意钻空子走捷径的人。
1: 对，就这种思维他就会渗透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我跟你说，
1: 你开车是这样，他工作肯定也是这样。
0: 对，工作他也会偷懒而耍滑，
1: 嗯，
0: 投机取巧。
1: 对，不喜欢踏实的付出。
0: 对，
1: 对，
0: 因为有空的钻呢，就是人生有些人啊，不针对某一个人，
1: 嗯，
0: 但是有些人人生就是喜欢钻空子，不愿意脚踏实地的去走一走。
1: 就是遇到功劳呢，他就抢。
0: 那当然了。
1: 啊，遇到责任呢，他就躲。
0: 那当然了，主管好像说的是我。
1: 你对号入座啊。就是人际交往当中呢，就这一类爱夹三的人，
0: 啊，
1: 平时开车爱夹三的人，他们也是精于算计。
0: 是是是。
1: 啥事儿呢？他们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0: 嗯。
1: 啊，从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0: 对，我就这种人哈，就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第一反应
1: 不是解决问题。
0: 对，不，根本不是解决问题。
1: 是钻空子。
0: 对，而是找漏洞来规避问题。
1: 对。
0: 啊，不是解决问题，这种人不爱解决问题。
1: 那你想啊，人生哪有那么多的捷径啊？
0: 嗯。
1: 是不是那些靠投机取巧换来的优势，终究你会发现那是空中楼阁呀。
0: 我跟你说，也许会一时带来好处和快乐，
1: 嗯，
0: 但是投机取巧永远不是人间正道。
1: 加三儿可能会快那么几秒，
0: 嗯，
1: 但是它有可能换来的是什么？是一场剐蹭，
0: 对，
1: 是一场交通事故，
0: 是一场更久的等待，
1: 耽误几个小时呢，都是有可能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我跟大家说，就是我是一个特别不愿意，特别是我可能做咱们俩做这样做电台节目很长时间了，
1: 嗯，
0: 就不愿意踩点儿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觉得8点上班，我7:50从家走吧。然后呢，10分钟我就到了，我不愿意这样。
1: 嗯，
0: 说实话，我每天早上都是7:30左右就到这儿，然后。
1: 那是不是某位主持人要对号入座了？
0: 有这样的主持人吗？
1: 没有吗？
0: 我不知道。咱不知道你说的是谁，你看，就是都是这样的人，包括你看今天早上咱领导就是啊，早上大概是7:20、7:30吧，不到7:30。我跟他在楼下相遇了，
1: 嗯，
0: 然后我们那都是来工作岗位来的很
1: 早
0: 的人，
1: 早
0: 早的，对，早早就来了，
1: 对，打出提前量，
0: 嗯，
1: 啊，嗯，哎呀，所以走捷径的朋友哈，就是有可能你会暂时的领先，但是基础不牢啊，迟早会摔跟头的，对吧？
0: 对，
1: 投机当中你输掉的是什么？是自己的信誉和格局呀，啊。开车如此，
0: 其实说实话，
1: 工作如此，人生也是如此。
0: 说实话，人生啊，哪有那么多捷径可走啊？是不是？是这个理儿。哎呀，说实话，一次次的投机，输掉的就是自己的信誉、自己的格局、自己的荣耀、自己的一切。
1: 嗯，
0: 所以说，不要做一个投机取巧的人啊！一定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人间正道是沧桑，是吧？咱们说了投机取巧的人了啊，
1: 嗯，
0: 相对而言啊，就是还有一类人，就是开车很稳当的人。
1: 哎。
0: 是吧？
1: 对，
0: 开车很稳当的人，为什么刚才我刚才说那个？你看我说咱领导说开车很稳当，他说你是不是嫌我开车慢呢？不是，我真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就是你会发现啊，开车稳的人，他的人生也不会太差。
0: 对，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他们从来在路上哈，他不着急不暴躁，
1: 嗯，
0: 这个是我很佩服的一点。
1: 就有的时候我坐车，我看着前面的车，我都想，我说前面车怎么开的？
0: 按喇叭。
1: 对，你看开车，你看开车那个人哈，嗯，一脸淡定，
0: 对，
1: 然后甚至微微一笑，
0: 嗯。云淡风轻，
1: 云淡风轻，你突然就觉得这个人格局超级大，
0: 他不会因为别人加塞儿就斗气，
1: 对，
0: 哎，永远保持安全的车距，提前呢他会预判路况，
1: 嗯，
0: 该快则快，该慢则慢，
1: 对，
0: 就是坐这样人的车啊，就是坐他们的车，你会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踏实，很有安全感。
1: 哎，没错，
0: 就是这样的人在生活中，你跟他相处，你也会非常的有安全感。
1: 他会把自己的生活规划得很好，
0: 就是两个字儿，靠谱。
1: 嗯，哎，稳当。
0: 嗯
1: 啊，稳妥，很稳妥的。我跟你说，你们试没试过在一起的朋友也好，家人也好，他把生活规划得很好那种，
0: 哎，
1: 就是这种人。
0: 对
1: 对，碰不着什么事儿的，微微一笑。
0: 嗯，
1: 活不动哟，
0: 很淡定，
1: 很淡定。
0: 对，
1: 啊，
0: 就这种稳呢，它不是胆小啊，它是一种能力，
1: 对，
0: 它是一种人生态度。
1: 对，真正的老司机啊，有很多开车这样的。
0: 嗯，
1: 哎，咱们先进一段这个评宣啊，
0: 嗯，
1: 稍回来之后我们继续。
0: 好的。
2: 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3: 是有魔法的人，
1: 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4: 欢迎收听。
5: 我要睡了吗？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8: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7: 锁定八九幺，
8: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7: 快乐八九幺，
8: 幸福中国梦。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1: 用声音加油，
0: 让心情撒花，
1: 每天早8点到9点，
0: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1: 准备好了吗？
0: 锁定 FM 89.1，
1: 握紧方向盘，
0: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1: 北京时间的8点34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2: 各位早安，我是肖汉。
1: 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交广面对面的下半段的环节当中啊。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互动话题呢，是你觉得一个人的开车方式能不能体现他的性格和他的人生态度呢？刚才呢，咱们说了开车稳当的人
2: 啊。
1: 嗯，
2: 开车稳当的人，我跟你说，
1: 有安全感，
2: 就是常年匀速，
1: 嗯，
2: 不急不徐的这种人，
1: 嗯
2: 啊，性格沉稳，理性，做事有分寸，情绪稳定，不喜欢冒险，待人温和，规划性强，生活上、工作上都偏向按部就班。
1: 哎，你对号入座一下，咱身边有
2: 追求安稳，
1: 有这样的朋友吗？
2: 有。
1: 谁呀？
2: 你。
1: 我是纯胆小。就是真正的老司机开车哈，你会发现他眼睛永远是看着前方50米的，而不是盯着车头。
2: 嗯，
1: 他永远会提前看导航，会提前规划路线，会提前变道，会提前的避开拥堵，会提前减速应对路口的突发情况。就是他一定会打好提前量。
2: 谢谢。
1: 没说你、啊、就是放到生活当中啊，就是这样开车的朋友，就是这类人、
2: 嗯、
1: 他总是最靠谱的，
2: 嗯，
1: 对吧？
2: 对，他们做事儿都是那种条理分明的，
1: 有规划的、
2: 啊、有规划，不会临时抱佛脚，临时抱佛脚不会那样的。
1: 就是他们懂得延迟满足，
2: 对，
1: 对吧？愿意为长期目标放弃眼前的小利益、
2: 嗯、
1: 而且你会发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开车稳当的人，他情绪稳定，
2: 而且做什么事儿他都能找到最优解，
1: 遇到问题不慌不忙。
2: 我碰到过开车稳当的这种人啊、
1: 嗯、
2: 就是他在工作中也是这样的、
1: 嗯、
2: 你会发现一个大问题来了之后、
1: 嗯、
2: 或者说一个工作来了之后，很多人就是开车慌慌张张那种人啊、
1: 嗯、
2: 他
1: 不知道从哪入手
2: 啊怎么办呢 啊给自己逼的就不行了。
1: 别说你自己啊，
2: 对，你看这种人哈、啊、就是开车很稳的这种人会不着急，先分析这个事情、
1: 嗯、
2: 啊，先分析这项工作或者这个问题、嗯、
1: 先想，
2: 对，然后让子弹飞一会儿，然后慢慢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哎、我跟你说啊，就是在职场上时间长了哈、
2: 嗯、
1: 你会发现让子弹飞一会儿非常
2: 重
1: 要
2: 了。不要这个问题出现了，问题是一定会有的，朋友们啊，问题和工作是一定会有，也许你这项工作没完事儿呢，下一项工作来了，
1: 嗯、
2: 然后一样一项工作压，然后很多人很毛躁，不用，让子弹飞一会儿，我们慢慢的来，
1: 哎，
2: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我们需要完成的工作就好。
1: 这真的是人生经验和职场经验。
2: 对，别，我跟你说，我爸爸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啊，说这个比工作是不会逼死一个人的，
1: 嗯，
2: 事儿也不会，但是自己会，
1: 嗯，
2: 就是你放心，就把自己弄难受的，你回头想，永远都是
1: 自己，跟别人无关，
2: 对，不是别的事儿啊，
1: 对对对。就是开车稳当的人哈，他始终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开车的终极目标不是比别人快，
2: 哎，
1: 而是什么呢？平安抵达。
2: 没错，
1: 对吧？
2: 人生其实跟开车一样，朋友们，
1: 跑得快那么重要吗？
2: 对，跑得远跑得稳才重要，人生是一场马拉松。
1: 那可不，
2: 它不是一个短跑冲刺，
1: 对，不是一开始跑得快那你就能胜，你就能赢。
2: 你想想那些急于超车的、
1: 嗯、
2: 总想这个
1: 急于求成的
2: 人，往往就都会翻车，
1: 容易翻车呀。
2: 对，
1: 一步一个脚印的稳扎稳打的才能最终达到自己 想去的那个地方，
2: 对，
1: 是不是、
2: 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说的就是常年匀速不疾不徐的这样的人、
1: 嗯、
2: 啊刚才我们上半段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起步快，
1: 嗯，
2: 超车频繁，
1: 嗯，
2: 爱开快车的这种人，
1: 嗯，
2: 这种人从我们那个那科学问来说啊，就是什么呢，性子有点急躁，
1: 然后呢
2: 啊，然后行动力强，好胜心足，喜欢掌控节奏，追求效率与刺激，遇事不爱拖沓，但容易冲动，偶尔缺乏耐心，行事较偏激。
1: 哎呦，我感觉肖汉你俨然一个老中医啊，
2: 望闻问切，这个时候就开始那什么了啊、嗯、开始来来把麦给我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1: 嗯，
2: 我身边有。
1: 嗯，
2: 啊，他的名字叫高原。那个，
1: 你说干嘛？
2: 对，我有，我认识一个朋友啊，是一个音乐才女，她的名字叫高原。
1: 嗯。
2: 网上呢叫高圆圆，大家可以搜一下她的歌听。
1: 一会儿听一首她的歌。
2: 说实话啊，这个女人哪哪都挺好啊，歌声优美，长相较好啊，然后呢，对朋友也真挚。但是呢，没有一点，这开车呀，说实话很冲啊，很冲。你干嘛呢？找他歌呢？
1: 我找找他的歌啊。
2: 请，好吧。
1: 来了，说到他了，咱们就来听一首他的歌啊。
2: 对。
1: 你在我心里排第几位？
2: 是开车呀。
1: 这歌名。

0: 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你在我心中排不了第几，是吧？
1: 你在我心中排第几位
0: 好吧啊，不管是第几，你看刚才我就想到了一个画面，我开着我家那台敞篷跑车，然后呢行驶在化电青春里地的大道上，然后呢慢慢的在旁边摇下窗户，在中控台那儿把磁带拿出来换上一番
1: 子你家那个是古董啊？
0: 对，我家那个跑车，然后
1: 老爷车呀，
0: 凳子底下落一下，哎，往后退一下好吧、
1: 那个不用摇袜子呀
0: 对，我家那个跑车上面也是有一根管子，没见过那种跑车吗？
1: 啊，有那个螺旋桨。
0: 不是个螺旋桨，就是一根管子，然后外面往出排气。
1: 啊，蒸汽的。是不是还得烧煤呀？
0: 对。哎呀，你都没见过。
1: 我真没见过，我都是第一次听。
0: 好了，今天我们说的是开车。
1: 对，
0: 啊、
1: 开车呢是一面镜子。
0: 对，
1: 哎，能照见真实的自己。
0: 对，其实呢，开车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也问自己，其实不在于你能开多快，
1: 哎，在于能看见最真实的自己，你能发现最真实的自己，
0: 是
1: 和最真实的别人。
0: 你当你被加塞的时候，你到底是骂？还是骂呢？不是，
1: 还是一笑而过呢？
0: 到底是骂还是一笑而过、
1: 啊？还是暴怒反击呢？你会怎么做？

0: 就接下来我们问这几个问题，大家不妨呢尝试着回答一下，
1: 好好好好，
0: 你自己思考一下啊。
1: 嗯，
0: 就是当你开车在路上，你被加塞儿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是暴怒，是怒骂，还是一笑而过？
1: 嗯，我也不会怒骂。
0: 嗯，还是一笑置之。
1: 我也不会一笑而置之，我就是平静的对待这个事情，然后继续听我的歌，开我的车。
0: 嗯，
1: 不会有太多的表情，我也不会笑。
0: 再来一个问题啊，就是当你堵车的时候，
1: 啊，
0: 遇到堵车的时候，你是平静的听歌等待，还是骂骂咧咧？
1: 是不是所有的人开车都觉得绿灯是好的？
0: 嗯。当然了，
1: 是吧？
0: 我开车，我最希望的就是
1: 一
0: 路一
1: 路
0: 绿灯。
1: 我们做这么多年这个电台主持，然后我们在给司机送祝福的时候，这很常用的一句话就是祝你们万事皆顺，一路绿灯，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说实话，我还真不是，我是喜欢一个红灯的人。
0: 嗯，
1: 就是。你不用操任何操作，你把刹车踩死之后，我家那个超跑你知道的啊。
0: 哦，知道了，下面有个管子。冒烟。
1: 对，冒烟。那个就是当你停下车的时候啊，把手刹拉起来，是不是？然后你就会在那儿安静的听歌就好了。
0: 嗯，有的时候还得下车摇两下。
1: 但说实话，我就是等红灯的时候，或者遇到堵车的时候，还是蛮享受的。
0: 嗯，就这几个问题，大家想一想啊，然后回答一下。还有，当你遇到行人过马路的时候，
1: 嗯，
0: 你是停车让行，你还是加速通过？
1: 这个我有分歧啊。
0: 嗯，
1: 就是，如果是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
0: 嗯，
1: 有斑马线，
0: 嗯，
1: 我真的停车让行，超礼貌的。
0: 嗯，
1: 如果是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啊，然后呢，这个行人闯了红灯往这边走，耽误我走，我会对后车很不好意思。
0: 嗯，
1: 你知道我是很焦急的，因为我在这儿等，说实话起步慢，后车是耽误的，对不对？但是我前面有一个人在慢慢慢慢慢的走，
0: 嗯，
1: 我就很焦灼。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坏了规矩，
0: 嗯，
1: 不应该他们走的时候他们走了。
0: 就是其实你也是在为别人考虑，
1: 就我也是为自己，也是为别人，反正我就觉得人那个都应该守规矩嘛。
0: 所以你看看刚才咱们在路上遇到的这几种情况，
1: 嗯，
0: 你会怎么处理？你的态度和情绪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选择啊，就是暴露着你最底层的那个性格和三观。
1: 我还能怎么处理？
0: 嗯，
1: 当他闯红灯的时候，我只能踩刹车。我有家有孩子，我不能踩油门。
0: 你还想踩油门？所以路怒症的人呢，他生活中也一定是非常容易情绪失控
1: 的，真
0: 的，对吧？就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
1: 是的。
0: 那主动让行的朋友呢，他心里一定是装着别人的，
1: 嗯，
0: 就是心里有别人。乱停车的人呢，他一定是一个极度自私、缺乏边界感的人。
1: 哎，我跟你说，
0: 得哪儿停哪儿。
1: 就停车这个事儿啊，
0: 不考虑别人的通行。
1: 大师再给你们算一下啊，
0: 来吧。
1: 就停车随意的这种人，
0: 嗯
1: 啊。停车很随意的这种压线歪停啊，见空位就夹塞的这种人啊，第一，不拘小节，性格一定是大大咧咧，随性洒脱，不被条条框框约束，活得自在。但坏事儿，做事儿容易粗心，缺乏条理性。
0: 嗯，
1: 就这种人，你就看吧，一定是这样的，不在框架规矩之内。
0: 对。
1: 是吧？
0: 所以真的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真的我觉得哈，大家仔细的想一想，剖析一下自己，就是方向盘前的你，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伪装，没有任何的表演的，那个就是最真实的你自己。
1: 咱不带扒瞎的，就自己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来听一听啊。就是咱们刚才说还有一种，其实开车，我大师再跟你们说一下啊，就是什么呢？开车比较慢的这种人，
0: 肖大师啊，
1: 哎呀，开车比较慢的这种人，朋友们啊。就是这种人做事儿是这样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你猜他是谁啊？
0: 好好好，
1: 就是第一，就开车很慢的这种人，心思细腻，胆小谨慎，安全偏弱啊，就安全感偏弱。
0: 嗯，
1: 然后凡事追求的是什么呢？稳。
0: 嗯，
1: 怕出错。
0: 对，
1: 为人低调内敛，考虑问题周全，但有时会略显犹豫，不够果断。
0: 嗯，
1: 我身边就有这种人，
0: 果真。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性格说起来，你一下子就能想到，
0: 嗯，
1: 对吧？是你。
0: 我对号入座了。
1: 但是真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做事真的是小心谨慎，
0: 嗯，
1: 啊，他开车真的是稳，很稳啊。
0: 你看有朋友就说了哈，静守心安，他就说了，是啊，司机的行为就是内心的映射。嗯，
1: 对，因为我刚才节目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什么车就是你自己人生的你的一部分，
0: 对，
1: 人车合一嘛，车就是你身体的一部分，
0: 嗯，
1: 它甚至可以概括为你的情绪，
0: 嗯，
1: 啊，你的骨骼，你的灵魂都可以，是吧？之前那个陈星不节目上半段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什么变道超车加塞儿有加塞儿习惯的这种人，就这种人是吧？说实话就无规则，不太懂得换位思考这种人
0: 是
1: 吧？
0: 所以车品即人品呐。
1: 嗯，就规则意识薄弱，
0: 对
1: 啊，做事是只顾眼前，我行我素，思维跳脱，但缺乏大局观，容易忽略他人感受，行事比较鲁莽。
0: 你看看这个人品啊，这个东西你会发现随处可见。
1: 那当然，
0: 牌品见人品，
1: 哎，
0: 酒品见人品，
1: 哎，歌品见人品，
0: 车品。见人品
1: 啊，他们就说我人品不是很好，
0: 是
1: 因为我一上 KTV 的时候，
0: 嗯，
1: 就放不下，
0: 放不下话筒。小汉是一个拿得起
1: 放不下的人。

0: 还有开车，就是你看这些都是开车习惯，
1: 嗯，
0: 还有不是开车习惯的习惯，
1: 那是什么呀？
0: 车里面的小贴士、小卫生的那种习惯。
1: 哦，
0: 你可以看出来一个人的习惯，
1: 嗯，
0: 就是我跟你说，比如说车内整洁、物品摆放有序这样的人，
1: 那肯定不是我，
0: 也不是我，真不是我，
1: 真不是我，
0: 但我爱人就是那样的，他有一点点不整洁，他都受不了的那种啊。这种人生活自律，爱干净，注意注，听听明白了啊、这种人一定是注重形象与质感的。
1: 对，
0: 你像我们，我和陈晶这种
1: 不修边幅的
0: 大大咧咧啊，这是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但是你记住了，就是爱整洁，家里面也是啊，你看家里面摆的整整齐齐的东西，你在哪儿拿了必须放回原处那样的人，他对自己形象一定是完全在乎的。
1: 嗯，
0: 就是这种人肯定不是咱俩，
1: 绝对不是。我是属于那种乱中有序的，
0: 多亏有这个词儿啊，要否则就剩乱了，知道吗？多亏有这个词儿哈、然后呢，这种人做事也是认真的、有条理的，自律性比较强，这种人、所以这种人就成大事的人，基本上这种人比较多一些。
1: 嗯，
0: 因为成大事，不一定是有什么条件，但自律性这个事儿一定是要有的，对吧？另一种反之，像我这样子了，车内杂乱、杂物堆积的人，随性懒惰，但不拘小节啊，性格爽朗、乐天派。你会发现，就这种人，你身边如果有那种很随性的、很有点邋遢的、车内杂乱的人，你记住了，这种人你交朋友是没毛病的。
1: 对。
0: 因为他一定是个
1: 真性情，
0: 对，真性情，他一定是个乐天派，但是生活呀、做事啊都比较散漫，缺乏规划，这样的
1: 你得归拢他，
0: 对，这种人欠归拢，
1: 哎，小边儿你得抽他，
0: 哎，这种人身边跟一个什么样的呢？跟一个车里整洁的人绝打，就让那个人归拢你，就是。
1: 对，
0: 为什么我敢这么说？
1: 嗯
0: 啊，因为我现在生活过得很顺，我就是这样的。一定要结合着看啊！还有，开车我们刚才说还有什么呢？
1: 嗯，
0: 爱自言自语的、哼歌的、和乘客闲聊的这种人。
1: 哎，我就喜欢那个坐车跟司机师傅聊天儿。
0: 对，就是跟乘客闲聊，乘客也能跟你搭一起去。
1: 对，
0: 这种朋友哈，就是性格都是开朗的。
1: 嗯。
0: 表达欲很强，
1: 是
0: 热爱生活的人都是这样的。
1: 嗯，

0: 热爱生活，热爱社交，心态轻松，走到哪儿都能活跃气氛，那就是气氛组。
1: 嗯，
0: 行走的气氛组。
1: 哎，我发现咱们很多那个出租车那个司机师傅
0: 都这样。
1: 哎，都是这样的性格。
0: 对，行走的气氛组，就这种人
1: 愿意跟你聊天啊。
0: 这种人，咱说实话啊，到哪儿都招人稀罕，真的。咱不是说闷闷的人不好啊，因为闷闷的人可能两个人在一起，你要知道他要交往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跟这样的人你很快就能搭一起去、
1: 嗯、
0: 就能聊一起去。
1: 对，
0: 你知道我身边也有那种全程沉默的专注开车极少说话的人，这种人是有优点的，因为这种人他内向沉稳嘛，偏处于那种独处型的那种人，心思深沉，善于观察思考，但是不擅长的就是聊，
1: 嗯，
0: 不善于表达，但是做事儿还是挺专注的，专一的，
1: 嗯，
0: 因为你看，凡事都有两面性，对吧？一定每个人朋友都有他的优点，啊，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所以呢，朋友们开车就能看出你的性格，你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呢？
1: 嗯。

0: 北京时间的8:55了，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油价的事儿。油价马上又要调整
1: 了，
0: 对。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呢，将会在6月18号的24时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今天是6月15号，下一�轮的调整是在6月18号，
1: 还有3天。
0: 哎，目前呢，这一次的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啊，在本周呢进行了1个工作日的统计了。那么当前呢，预计下调油价每吨60元，跌幅呢已经达到了下调的标准了。那么在这预期跌幅而言呢，汽柴油的价格将会继续下跌，大概是每升0.05元到0.06元。
1: 没调到点儿啊？
0: 对对对，6月刚下调的油价啊，下次调整呢有望再次的下降。所以呢，大家加油呢也可以等到6月18号之后，6月19号的时候咱们再去加油。能省点是点呗，
1: 那可不，
0: 是不是、啊、
1: 能省点是点，
0: 对了，
1: 别拿八爪不当肉是吧。
0: 嗯，那也能省点呢、嗯、对吧。那
1: 正经的呢，
0: 那还有几天的时间呢，有可能还会持续的下降呢。
1: 嗯，哎呀，这个日子呀越来越好，然后呢我们也越来越期待很多的假期。
0: 嗯
1: 啊，恭喜各位，
0: 又假期又要来了，
1: 又要来了，
0: 端午假期马上就要、我们就会迎来了。
1: 对啊、这个周五我们就开开心心的
0: 放假了，
1: 端午假期。
0: 对、这个周五就是端午节了。端午假期呢咱们是总共放3天。
1: 对，
0: 19号、20号和21号。21号那一天呢，同时还是父亲节。
1: 啊，是啊，
0: 对，它还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
1: 是啊，哇，这所有的节日改一天了。那你说我
0: 当夏至遇上父亲节，又是端午假期，
1: 每到这个时候我的心情都很紧张。
0: 对
1: 啊，你说万一我女儿
0: 期盼是吧，
1: 我的女儿记住了端午，
0: 忘
1: 记了夏至，
0: 忘记了父亲节。
1: 我真怕她回来之后开开心心的说，爸爸你知道今天什么节日吗？今天是夏至哦。
0: 一个老父亲的无奈体现得淋漓尽致。
1: 就我还不小，说实话不是很喜欢过节的一个人，男人嘛，没有几个喜欢过节的啊。
0: 嗯嗯，
1: 不喜欢过节，但喜欢被别人惦记着。
0: 所
1: 以说句实在话，有那些嘴硬嘴强王者说，哎呦，不用别人惦记，我自己就这样挺好了。特别过生日的时候，哎呀，我不过，过什么过呀？真有人跟你过的时候，或
0: 超高兴，
1: 超高兴吗？
0: 对，
1: 真的有家里人起早，你刚睁开眼睛，你发现一碗面条就放在那儿了，俩鸡蛋就扔那儿了，
0: 嗯，
1: 你心里疼。和你一早上起来，你发现是家里人都没反应，你想想那是一回事吗？都不是。
0: 对，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乎的，不是过生日这一天，我们在乎的是被别人在乎。
0: 对，是有人惦记，有人挂念。
1: 对，
0: 嗯，
1: 有挂念，对，
0: 有人记着。北京时间的8:58了啊，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还有手机屏幕前的网友朋友们、听友朋友们哈，咱们都有人挂念，有人惦记。
1: 来看六。

0: 是当初的那个回忆环境可能是没有了。
1: 那你找肖汉呢？
0: 但是没关系，
1: 嗯
0: 啊，也许呢，在花店你看到这个地方的人，领略了再一次领略这个地方的风骨人情，你还会找到当初的感觉。在悄悄的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这次来又是一段优美的回忆。
1: 没错，花店这座温暖的小城永远欢迎大家。
0: 对。
1: 北京时间的8:59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0: 再见。
2: 现在是上午9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3: 丹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堂的苏密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画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4: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好了，北京时间9:05啦。2026年呐，这个市场真的是我觉得一反常态。你看，一方面是从去年开始的这个电改油这个热潮啊还在持续，然后这个新势力的纯电动的产品呢，增程化呀，啊插混化呀，其实让整个市场增程市场吧，啊插混增程市场，确实有一种那种勃勃生机啊，这个万物竞发的一个感觉。然后你看2025年那个时候啊，不少只有纯电动产品的新势力，可能靠着引入插混啊增程产品线，然后盈利了啊，销量一下就暴涨了。然后另一个方面，确实在这个2026年年初那个时候吧，突然就感觉卖的不太好了啊。那时候结合这个成联会啊，加上终端门店的调研的数据来看吧，今年一季度的国内的插电混动的乘用车的零售的销量啊，环比去年第四季度的时候下滑超过18%。然后看在2026年插混增程车还是入局新能源的一个最佳的选择吗？是不是？你看在2026年呢，啊，2026年买一台这个啥呢增程的，啥应该怎么买是吧？如果你看和这种怎么说呢，先说一下啊，当时那种增程啊，买增程那些可能并不是燃油车的一个 plus 版本啊。现在这个新能源呢，这个汽车的智能化呀，现在很厉害的。对比燃油车来说，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质的飞跃。你当你习惯了一个，比如说新能源这个平顺性啊，或者是电子电器架构啊这种便利性啊，我觉得你难以回到那种传统的燃油车的怀抱。但是也有些问题。你这个东西吧，就得根据你自身来看。如果说啊，你有着非常频繁的，比如长途高速的需求，啊，沿途的可能这个补能这一块不靠谱，那什么特别在咱东北这一块，可能在冬天来说，可能又是一个问题，对吧？但是呢，我又想要一台新能源这种质感呐、啊，这种开的感觉，我就要这种汽车，所以插混和增程就成了你的唯一的选择，这个对不对？你看，当你满月满电，我举个例子，当你1000公里啊不打折，这续航对不对啊？当你这个巡航的时候啊，当你上外面玩的时候，我在外面这个浪的时候啊，我上无边无际的草原的时候，我心里有底儿，哎。但是咋说的，就很多人嘛，想象都很美好，就是平常我纯电模式，我当电车开。哎，我周末呀，假期的时候呢，啊，我混动不去充电桩排队，当时肯定都这么想的，就是让这个插混增程这个动力的形式，我看似很美好，但是我如果是真的开上了一台插混呐或者增程车，很快就发现你想多了，为啥呀？这种模式的构建有个前提，你有每天都确保车满电的环境。因为插电混动车一个缺点就是啥呢？充电的性价比太低了，电池小，而且充电时间长，意味着你每次充电得花费1小时的这个时间啊，你浪费在这个公共的充电桩上，对不对？然后充满续航可能就100公里上下左右啊，100公里左右。哪怕说现如今这个插混的增程车纯电续航都来到可能200左右了啊，开始支持5C 快充了，那也是两三。

那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勤快劲儿啥的啊，你就这两三天一冲，你要跑的稍微远点儿了，我估计你一天冲一次也不是没有可能，是吧？你最后你得有这个勤快劲儿。然后所以吧，这么说吧，如果说你没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加充的环境来说啊，我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我得通过公共的充电桩充电的时候，我觉得你买一台充电足够快而且续航足够长的纯电动车，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是个最优解。

0: 后再一个问题吧，就是插混增程车的短板啊，你可以接受哪些？你比如举个例子来说啊。
1: 长大越不安，也不得不打开风。
0: 咱东北冬天的时候，电池的低温性能肯定会衰减，这个是所有锂电池车型的通病，没有办法。插混增程虽然说有发动机兜底啊，不能趴窝，但是纯电的这个续航缩水那都不用想，那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而且你每天你这么的，你光停在外面，电池自己的耗电就不少啊。所以意味着一个问题，就是你充电比你夏天更频繁。而且东北呢，一整下雪是吧？这个太冷了，零下三四十度的，这种严寒天气对充电的速度来说也会有影响，它会更慢。所以说这是雪上加霜的事儿啊。
1: 你是否依然相信童话？你曾对我说每个。
0: 而且就是车身重量带来了一些连锁反应。啊，多出来的这种电池和电机的系统是不是也让插混增程这类比同级别燃油车来说会重啊，一定会重的。再一个吧，一般来说呢，增程插混车的动态表现来说是没有纯电车那么激烈的。如果说你想要那种极致的刺激感觉，还是那些马力夸张的纯电猛兽啊，那些更适合你。当然现在有一些品牌将这个三电机啊装上了插混这种增程的，所以说也让一些这个旗舰车型吧有了。

所以，你买新能源车，你就别想保值那档的事儿啊，你做好一个长期拥有的一个准备，是吧？然后再一个问题啊，这个26年呢，插混增程车的硬指标是啥？我觉得第一个硬指标，纯电续航大于200，而且支持5C 或者更高标准的一个快充。前者是咱们聊到的全新购置税的政策要求一些及格线啊，这个已经在25年这个上市的很多产品当中得到了一个普及，甚至小鹏插混的增程当中吧，已经纯电续航达到400加了。当然了，这个更大的电池容量呢，肯定会带来更高的成本了，而且目前跟进的品牌可能不算多啊。核心其实在哪呢？核心在于快充。跟纯电车接近的充电体验，这个才是大幅度提升插混的一个增程的一个用车体验的核心呐。

第二硬的指标是啥呢？支架这一块啊，支架已经成为了一个必修课了。2026年就是 L3 级支架的一个大范围普及的一年。对于消费者来说 ，L3 我不一定用，但产品必须得有。至少 L2++ 这种级别高级的辅助驾驶，应该是一台合格智能插管增程的一个必要配置啊。

然后就是在26年的市场上嘛，会有一些合资品牌、豪华品牌这种新能源的产品，哎，吹响反击的号角。为啥？因为以前的新能源的产品，基本上啊都是咱们国内的自主品牌一些啊非常卷是吧？对配置、对料啊等等，然后对支架，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啥呢？他们这平台跟得上未来的这个步伐吗？对不对？有些产品力啊，产品的动力上啊，跟进了新能源的脚步啊，但是骨子里可能还是上一代的产物啊，因为有很多的老的平台啊。新能源时代吧，一大特点就是啥呢？买车不再是一锤子买卖。未来是不是能通过 OTA 不断的升级完善产品力，这个东西很重要。当然了，还有一些指标，就是啥呢？比如说10万级的啊，这种家庭轿车看中的啥？综合能耗啊，馈电油耗省下来的就是挣下了，是吧？所以也推荐大家吧，多去试驾，多。

去开，多去了解啊。你亲自开一开这台车的，比如底盘素质，或者是这台车的开启的感受，哎，我符不符合心里的预期？我开着舒不舒服啊？

三一个吧，就2026年啊，值得关注的产品有啥？有些热门的当然不必说了，什么那个什么理想等等啊，这些这个几大品牌的新势力啊，什么吉利、比亚迪等等啊，这些车型这个非常丰富啊，产品力也非常丰富。然后现在比较关注的是啥呢？比如说合资品牌的啊，合资品牌的，比如今年别克E7呀。啊，大众的9X 啊，这些都已经上市的一些热点的车型，然后也都带来了一些非常亮眼的产品。然后大众的 ID 系列呢，其实也在今年嘛会投入更多的产品啊。再一个，比如说比亚迪去了，奥迪的 PHEV 的产品线已经逐渐的亮相了。上一次新车公告当中没有引发关注是谁呢？是凯迪拉克的 XT5 的 PHEV 的版本。大家没听过吧？啊，凯迪拉克这个 XT5 的 PHEV 的版本，然后也会搭载高级的自动驾驶这一块。所以今年呢，今年各家的产品智驾这一块肯定是非常卷。因为咱之前也聊到过了，说今年啊，今年就是这个智驾呀。这种这个谁说 L 级的驾驶是吧，这个硬件的堆砌啊，产品力的升级啊， OTA 的不断完善。你说

车瓦罐，后期就不换了。Yeah. 考虑到后面的维修成本，要不要换一台全新的 V90CC B5 智远版，或者是买一台二手的 T5 的至尊版？自己查数据等等，看了很多，有讲操控发什么建议？与蔚揽同级的是 V60 啊 ，V90 比它大一级呢，相当于奥迪 A6 的这个 Allroad 的。然后呢，沃尔沃的维修保养价格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你后面啊维修成本恐怕是只会高不会低，特别是你打算长期的持有的话啊，高档品牌嘛，肯定是越老越费钱，而且沃尔沃的市场的存有量肯定是远小于大众的，所以说你从规模效应来看吧，也会是更花钱的啊，它不会省钱。然后如果说你想趁着价格，你想这个淘一辆更高级的车啊，沃尔沃当然可行了。V60 和 V90CC 都是属于旅行当中非常非常好的精品，但是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奥迪的 A4 的这个 Avant 和这个 A4 的 Allroad， 还有北京车展发布了新一代的这个 A5 的 Avant， 也就是说新一代的 A4 的 Avant 啊，年内吧应该能引进来。所以说你如果从耐用的角度来说，奥迪其实也挺强的啊。而且奥迪的强项啥，运动操控什么的，这个都不错啊，而且它日常的舒适性来说把握的是比较好的。

过啊，有个问题，育苗功能这是最具有互联网特质的一个发明，如果说道路经过了修整，那这个功能的记录反馈还会不会在后来的车上有反应？啊，比如说前面的车呢，它记录了一个坑，可是它走过之后了，这个坑呢被道路维护填平了，那后来的车会不会走过这个坑的位置的时候还会做出预设的弹跳反应？这个育苗啊，育苗它分啥呢？分实时感应和记忆共享两个方面。它那个实时感应嘛，是单车功能，它不需要对路面做记忆，它只需要提前我感知并且做出调整就完事儿了。它那个记忆共享是啥呢？是在云端对路面上的这个障碍做出标记，然后储存起来，哎，这个供这个联网的车辆共享，然后行驶到这个标记点的时候吧，这个云端提前下发车辆做好这个预备的调整。国内首创这个功能是未来。他的方法是啥呢？如果说在有四辆车啊上传了相同的路面感知的一个数据，那云端处理器才会把这个点标记下来。那么说当这个地方那个路面被填平了或者修复了，情况都是一样的，以最近四辆车上传的数据啊为标记啊。而且另外啊，咱也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弹跳反应啊，无论是什么凸起的还是凹陷的那种悬挂，都是对减震器的压缩和回弹阻尼进行调节，就把这个障碍物造成颠簸尽量吸收，保持车身平稳就完事儿了。如果说路面变平了，你不管是悬挂做了啥调节，那也不过是没有用，你就是所没有用上嘛，对不对？关于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啥事没有。

0: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1: 89.1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金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熊，
7: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Seems so long.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3: 画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4: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2: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3: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2: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3: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2: 俯瞰
14: 一望无际的草原。
4: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3: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4: 乐享
3: 乐享
4: 生活
3: 生活

0: 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孙老师。
0: 啊，孙老师，今天我们聊聊啥话题呢？
1: 我们今天聊一聊一个热点话题啊，就是到底是什么破坏了孩子的专注力啊？他们的元凶到底是什么？真的是手机吗？
0: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其实可能从小的时候这个习惯的养成也很重要，再一个就是小孩子的专注力确实是不能跟大人比的啊。
1: 是的，嗯，我们来看一段日常啊，就是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是不东张西望，这是最近家长给我反馈的啊。这个写两行就要喝水发呆上厕所，不一会儿又戴上耳机听音乐，甚至有的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0: 太逗了，就太对了也、啊、
1: 然后接下来妈妈一声怒吼啊，你能不能给我认真点儿？完，他不但不怕，反而理直气壮的跟你说，我已经很认真了。
0: 其实这个通病啊，每一家孩子都有，还有博主把它拍出来了，
1: 对吧？
0: 那个妈妈写作业写俩小时，妈妈都暴躁了，头都立起来，然后说。我不会，我哭，我恶心，就到后来就吐了。我反正我觉得我家最开始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就会上演屎尿屁。
1: 嗯，
0: 你坐着
1: 上车了，
0: 我喝口水，一会儿我上个厕所。我说好像这个作业有什么润肠的功效。
1: 所以有的家长是断电、断网、断手机，可是你没有想到的是，孩子还能什么样？走神走到天边去。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通病，我小的时候也那样，
1: 神游
0: 哈，
1: 嗯，
0: 就总想着说把自己的事儿解决，
1: 完了就效率特别低啊。
0: 对，
1: 嗯，所以嗯，今天我们来跟大家看一看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感觉说，真是手机是罪魁祸首吗？手机收了，为什么还是这样呢？
0: 嗯。
1: 嗯，其实破坏孩子专注力的真凶不止手机一个。
0: 哦，
1: 嗯，曾经心理学啊，他从脑神经科学的角度啊，做了一系列的研究。
0: 嗯，
1: 专注力不是单一的能力，而是受环境、情绪、身体、节律与执行功能影响的系统协作能力。
0: 哦、
1: 你要明白，这孩子有时候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换句话说，手机它只是外因，孩子专注力坍塌往往是家庭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就今天要聊一聊啊，日常生活中刚才陶楠说的啊，孩子那种现象啊，是哪些现象真正破坏孩子的专注力，
0: 或者说我们怎么做能让他好一点、啊、
1: 对啊，其实你们每个家长都在亲手自造破坏孩子专注力的各种事件啊，比如说啊、
0: 嗯、
1: 我们从前往后啊，从第五名开始，我今天就说五个啊。
0: 嗯
1: 啊，噪声干扰，孩子坐在书桌前刚打开作业本不到五分钟，门啪的一声被奶奶推开了，宝贝儿吃点水果刚切的、
0: 啊、
1: 你看你干没干过，吃着手机叮咚一响，同学又私信的说你作业做到哪儿了，
0: 嗯，
1: 刚回完信息又听到爸爸传来的笑声，还说你看这个视频太好笑了，你来看看媳妇儿，你也来看看找妈妈、
0: 嗯、
1: 是不是，好不容易再次拿起笔，门外可能又传来了什么有那个二胎的是吧，弟弟妹妹的打闹的脚步与嬉笑声。我真的有孩子跟我说，他说天天他爸就躺在沙发上刷视频刷得哈哈笑、
0: 嗯，那
1: 他说我都根本听不进去，
0: 学不进去，
1: 说我妈就是看电视剧啊，不停的追剧啊、
0: 嗯、
1: 追完剧有时候还跟着剧一起哭一起笑。
0: 但其实我觉得孩子学习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做和学习相关的
1: 对
0: 这个事儿啊，
1: 所以你看
0: 哪本书在这装像呢，
1: 嗯，这是最不影响的第五名的，孩子注意力就被周遭的环境撕成了什么
0: 碎
1: 片。
0: 所以说真的写作业的时候、嗯、孩子写作业你不要出声，也不要看电视，不要对他的专注力造成任何的干扰，我连手机我都不敢看
1: 是吧，
0: 我有时候会看啊，因为他每天作业会跟别的同学沟通一下他作业记得是不是完全，
1: 嗯，
0: 因为到上初中了，咱首先想的是把作业完成好，然后每天复习要学的内容，然后我是不在他学习的时候是不抓的，
1: 所以啊像陶楠这样的家长少啊。就是剑桥大学心理系的研究啊指出，当学习环境的背景噪音超过60分贝，就等于我们电视的正常音量时，孩子的专注力就会明显的受到影响。 哪怕只是客厅的聊天声、厨房的锅碗声，都会让孩子的大脑频繁的切换频道，注意力被割裂。
0: 所以说家庭啊，应该这个时间段孩子做作业的时候安静一点啊、
1: 所以我建议啊，我们家庭可以设立家庭静音时段，就每天固定一两个小时，孩子做作业是全家都同步安静。你可以看书、不刷视频啊，
0: 或者你刷视频你戴着
1: 耳机
0: 别咯咯咯乐出声啊，咯咯咯傻笑、孩子想他怎么那么轻松是吧，
1: 对，
0: 他也会有不平衡的这种情况。
1: 对对，这是共同的专注啊、就是这样是陪孩子写作业最好
0: 的方法。然后我还有一种方法，我不知道是否正确，但是我认为我也是看了那个心理学上讲的啊，因为我也会反思有时候为什么会跟孩子发脾气。后来想是不是坐的时间太长了，买个番茄钟，他坐45分钟，你就让他歇10分钟，因为学校的课程是40分钟吧，你在家可以设45分钟。
1: 对，
0: 孩子当初说我想歇会儿行不行，给他这个时间。
1: 对对对
0: 啊，
1: 他们说就是第四名啊，就是配那个破坏孩子专注力就倒数啊，第四名就是久坐不动
0: 啊。原来久坐不动他也是破坏专注力的。
1: 对对对、
0: 我现在采取这种方式。
1: 你不要以为孩子坐的越久就越专注，事实恰好相反。
0: 我是这种感觉，就是坐的时间长了、比如老师讲课讲2个小时以上，我第一个小时行，第二小时我就听不进去。
1: 对啊，静止的身体会让大脑什么低功率运行。对，就像涛南说的非常简单，就宕机了。孩子久坐时那个血液循环减慢，大脑供氧下降啊，前额叶就控制专注于自律的核心电量不足，动一动反而能让大脑重新上线。我这么说大家就明白了是不是。
0: 其实就是给他一个放松的机会，让他更好的就像橡皮筋似的，你让他保持弹性。
1: 对对对
0: 啊，
1: 美国有个教授啊，他有一个这个 EEG 的研究发现，仅仅2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和跳绳，就可以显著提升前额叶执行功能与工作肌。为什么说
0: 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孩子学习之前让他运动运动哈？
1: 对、
0: 这个是有帮助的。
1: 我发现我经常啊，因为我现在这个手表就有那个血氧报警嘛、
0: 嗯、
1: 我如果坐在那儿看书时间长了，他会报警、
0: 嗯、
1: 啊，说你血氧现在偏低，我就赶紧起来运动运动啊，这个时候你就供氧不足了啊，是不行的。而且这个全国啊教育项目结果显示啊，增加每日户外运动大于或等于1小时，能改善孩子课堂专注度、情绪稳定性与学习表现。
0: 嗯，
1: 所以啊，家长们可以让孩子坐下写作业前进行个热身、深呼吸、原地踏步，血液循环起来，每学习40分钟。你看涛南说设置番茄钟，他就可以出去透透气、活动活动啊，至少你这样那个周六周日让孩子接触一下这个自然的，
0: 哪管像小区里看看这个、绿色植物吗？就是之前我不是每3个月领孩子去长春复查他的眼睛吗？就是医生就是说看绿色植物很重要。其实我们也曾经说，为什么我们80后小时候也挨揍，但很少有出心理问题的、
1: 对对
0: 对、
1: 是
0: 就是自然疗愈嘛，你当当当上外跑走，就是到处那时候都是野花野草，而且家长就不用管控那么严，你有宣泄的渠道，就跟自然的这个接洽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不要在楼上，要下楼的原因。
1: 对，
0: 就你走一走，接触一下这个地气，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啊。
1: 所以孩子不是坐不住，而是动太少。我们要
0: 我们要先让他动一动，
1: 对，让身体先醒过来、
0: 哦、
1: 大脑才能静下来。你身体都没有醒啊，大脑就胡思乱想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所以我为什么要买这个番茄钟，一拧它时间就到了。我也是觉得休息时间以它为提醒，因为有的时候他休息你也休息，难免会忘了时间。
1: 对，
0: 他一提醒说快过来吧，赶紧弄完吧。
1: 所以就家里这些小物件很重要，什么番茄钟啊、提示签啊，有的家庭，之前我和涛南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你开一些这个家庭会议，或者在家里制作一些这个各种愿望签啊，都是可以的。就家里这些小仪式小的一些这个一些提示，都是对孩子非常好的激励

0: 激励的方法。
1: 其实我家小朋友挺逗的，
0: 嗯，
1: 老师会在卷子上给他写什么什么，你很有什么数学天赋，
0: 嗯，
1: 你也很也挺棒，啊，他会拿来自己看的。我们老师真的这么觉得吗？他会这么觉得，他比较幼稚嘛。
0: 嗯，
1: 然后其实，哎呀，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
2: 还初中还这样吗？
1: 上初中他也会看老师给他写的，
0: 也看哈，
1: 嗯，
0: 挺好。我觉得这老师也很好，
1: 嗯，老师挺呵护他的，
0: 赋能，
1: 嗯，然后。他是觉得他有一天特别逗，他说妈，你给我买一本这个口算练习。我说为什么要买这个？我说我可以给你打印一点。说你买一本，我问我老师了，我要回家做的，他可不可以给我第二天批？他说老师说当然可以。我给他打印了几张这个口算就是卷子，他其实计算每天都应该练啊，但是他跟老师说，老师我能不能那个你给我判行吗？他老师说可以。
0: 嗯，
1: 然后我说你不要给老师添太多的这个额外的这个啊工作量啊。
0: 对，
1: 然后其实就是我觉得语言挺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啊可能看到的都是他的缺点，
0: 嗯，
1: 哎呀，都是挑着他的缺点，也不会看见孩子这个过多的优点。那老师呢可能能看得见，并给他付诸实施的鼓励他，对他来说是一种动力吧。
0: 对呀，啊，嗯，然后我们再看第三名啊，是高压的氛围。
1: 哎，这个我家经常出现，尤其他不会的时候。
0: 啊，你怎么又写错了？你别磨蹭，你快点写。那人家孩子都会，你怎么就不会？
1: 嗯，
0: 就这些恨铁不成钢的话呀，看似在督促孩子，实则在摧毁孩子的专注力。
1: 嗯
0: 嗯，这个哈佛啊，美国哈佛大学儿童发展中心的研究指出，说长期处于高压责备焦虑家庭氛围中的孩子，他的皮质醇水平持续升高，抑制前额叶活动，导致注意力不稳，情绪易崩溃。
1: 哦，
0: 嗯，
1: 你看咱情绪易崩溃，他情绪也会崩呢。
0: 是的啊，而且很多研究发现啊，家长的情绪压力与孩子执行功能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1: 嗯，
0: 就家长越焦虑，孩子的专注力越分散。
1: 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也是被迫焦虑的。
0: 对。父母的养育焦虑会通过控制型教养间接削弱孩子的任务专注度和自我管理能力。
1: 嗯，
0: 你越焦虑，孩子做事情越不好。就像经常说这个孩子拖拉啊，你以为你吼一句孩子就好了啊，其实实际上你会让他进入防御模式。
1: 嗯
0: 啊，
1: 他害怕，反而不敢。
0: 你想他勤快一点啊，你吼一句啊，他进入防御模式，他的注意力不是被外界夺走了，而是被恐惧，大家能明白，冻住了，就瞬间啊呆住了。
1: 就是你被恐惧支配，然后他就无法做其他的事情，很担心你打他或者你说他。
0: 是的，
1: 嗯
0: 啊，所以家长可以试着少评判，多共情。我知道你今天作业又多又难，我们要不要想办法来解决？也可以，我看到代替你必须，我看到你很着急，我们试着一起把事情从头到尾捋一下，把你的作业我们好好啊。捋一下，我们看我们先完成哪些，再完成哪些，哪些需要妈妈来帮助，哪些需要老师来帮助，要让孩子学会求助，让他内心安全，
1: 让他内心有一点就是有一股支撑的力量吧。
0: 对，孩子内心安全。
1: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做到，因为作业又多还心疼孩子的时候很难做到，所以尽量的调节自己吧。
0: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想的，昨天我有个孩子，因为他这个假期生病了嘛，住了五天院啊，然后作业没完成，他就很焦虑。然后我就跟妈妈说，我说作业不写了。妈说那行吗？对，我说你就跟老师沟通，你看你写不了，然后写作业干嘛？不为了学习更好吗？而且你变成了这个非常痛苦的挣扎，而且你生病了，完了病还没好呢，你再写不下去吗？我说你就跟老师实话实说，老师不会责备你的，你就说我生病了，然后作业没有完成，
1: 这几天完成不了了，
0: 对，我实在完成不了
1: 了，我再去那个，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任何事情啊，在健康面前都不值得一提。
0: 对，你就直接说就好了啊，家长也焦虑，孩子也焦虑，怎么办？要不老师今天我不去上课吧？我说那明天呢？那我明天我再去。我说你今天不想，明天也不想。
1: 关键是你今天没有去，学的新内容你还没有学会。
0: 对，
1: 你作业只是为了巩固旧知识。
0: 我说就让妈妈跟老师说，妈妈听我鼓励完就可以跟老师说。我说没有哪个老师会因为孩子
1: 偶尔一次你生病了就因为这个事儿去惩罚你
0: 啊。所以你当让孩子有安全感啊，他就是你专注力的底气。
1: 嗯
0: 嗯。
1: 所以啊，有的时候家长啊，真的是现在孩子说难带啊，家长也挺难的，我们都可以理解啊，因为同为家长，同为老师，我们都觉得确实挺难的，需要家长有个强大的内心，
0: 对，
1: 是吧？而且你还有陪读的这种能力。就我有个朋友，他是怎么样的？他原来是小学的时候他并不陪读，所以他并不适应陪读这个整个过程。啊，他上初中开始他就特别不适应，现在孩子初二了，初一的时候他根本接纳不了，因为他刚开始陪读啊。我说那小学我都陪六年，就慢慢就适应了啊。
0: 对，
1: 越大的话，你觉得跟他磨合越好的话，他就不会再有那么多困扰出现，但是时时问题都存在啊。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一直陪孩子成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就刚才我们说了，你别让他这个太多批判他。
0: 是的，
1: 哎，我知道你作业挺多，那咱一起做下来，慢慢你先做会的，
0: 对、
1: 不会的咱们再想办法。
0: 我们再想办法，就是永远作业是助力你学习的，错题是学习，就是这样，把错的
1: 查缺补漏嘛。
0: 对，把错的整会它啊，把不对的整对它，多简单的事儿啊！
1: 那不可能上来你就啥都会。
0: 你都会的话，
1: 昨天
0: 学习没有意义。
1: 昨天我也学了一个新的那个，就是我知识盲区。
0: 嗯。
1: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是学西语言的时候编程的时候用的二进制。变十进制，十进制变二进制，其实十进制变二进制我还能明白一点，
0: 你说我都不懂。
1: 这个是完全七年级上册的一个新内容，我都蒙圈了。然后后来我看了看啊，我明白大概的意思。然后呢，但是现在二进制转十进制我也有点懵。
0: 是，都不懂。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名啊，频繁的切换任务啊，其实手机对孩子注意力伤害很大，这个是我们必须认同的啊。但真正的问题不是孩子玩没玩手机，而是多任务之间的频繁切换。就是频繁的在不同任务间切换，信息过滤的能力、信息处理的能力、专注力都会让他明显下降。你看啊，就是我们手机哪怕尤其孩子们玩手机啊，不停的刷视频刷手机啊，你会认为有家长特别逗，他说老师，我们家孩子别说没专注力，一玩手机玩能玩一天，一看电视能看一天。我说你知道吗，那对大脑的伤害是极大的，对脑神经啊。之前
1: 它会让你那个大脑平滑，
0: 对，
1: 越来越笨
0: 啊，对，你大脑就是会出现坑坑洼洼的，就跟老年痴呆的差不多，人家那个大脑很光滑很圆润，然后记什么都能会，你总是受这种视频这样的刺激，高频的刺激之后啊，你的记忆力会减退的。那他们就以为，就是你看每一次大脑啊切换都要重新加载一个任务。那比如说孩子为什么边写作业边听歌边查资料边复习，既效率低下又错误频出啊，就是他不停的在切换，哪怕手机静静摆在一边儿啊，让他背一会儿英语单词，写一会儿语文作文啊，一会儿背一会儿这个政治历史，一会儿做数学计算，他的大脑同样因为不同思维模式间的学习任务切换就会宕机。
1: 所以啊，这个有的时候让孩子玩手机，其实害处不只是玩手机累眼睛这个说法， 对大脑也是很难平复大脑的创伤。
0: 你看啊，就是有个研究我发现，成年人每次思维被打断后，平均需要23分钟才能重新回到原始专注状态。对孩子来说，这个时间会长。所以每次孩子学习任务之前要拟好计划，学什么，学多久，完成哪些内容，最好使用就刚才涛男说的番茄钟学习法，每学25分钟休息5分钟，每次专注学一个知识点，给大脑足够的切换时间。
1: 这样别让他太累啊。
0: 对，就是不是所有的啊，就是电子产品或者是其他的会对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我们心里很清楚，现在电子产品也是孩子学习的，就它都是工具，看你是被工具使用还是你在使用工具。你就想着你孩子一定是不爱学习了才玩手机。绝对不是因为玩手机而不爱学习的，它有个先后顺序。你禁用一个电子设备，不能让孩子从信息的洪流里全然抽身啊！你要教会他什么？辨认干扰，建立界限，让他能真正的专注于自我。 你玩游戏，那你时间多长时间？
1: 对，
0: 对， 对，
1: 该玩玩一会儿，放松一下啊。因为就是作为我们大人来讲，有的时候有大型活动，我们休息的时候也是，就是刷手机可以不用脑子嘛，是吧？出耳朵眼睛就行。
0: 对对，
1: 那适当的让他也，给他一个这个空间，但是时间不能太长。还有就是手机上教的知识真的好多。

0: 来，当我们不会的时候查一查，
1: 是的，
0: 也是很方便的。
1: 嗯嗯。然后我们再说最重要的第一名，就是，
0: 但这个好难啊，
1: 做啊，你就手机这事儿，
0: 这个，
1: 是吧，
0: 手机很难，第一名这个作息，这个我觉得也好难，
1: 作息紊乱，对，嗯，就是有研究表明啊，啊，当青少年长期睡眠不足八小时，其前额叶啊，这个皮层啊，
0: 嗯，
1: 主管注意力、计划与自控的记忆活度下降近三分之一，
0: 嗯，
1: 就大脑执行功能和短时记忆显著的衰退啊，导致学习效率直线下降。而且最新的中国居民睡眠健康白皮书已经出了啊，显示我国高中生平均睡眠时长为6.5小时，初中是7.48小时，小学生为7.65小时，均不够8小时。而且我说的是正常的孩子，很多孩子的睡眠不足4小时和5小时。
0: 我是觉得这个睡眠太重要了，
1: 对，
0: 我那个时候睡眠就不足，那现在的孩子更是，
1: 嗯，我现在每天的睡眠大概是6个多小时，
0: 嗯，
1: 也不足啊，
0: 也不足，但是作为成年人来说
1: 应该可以，
0: 他就可以了啊，
1: 因为他有测量嘛，睡眠基本上我在75分左右，其实不咋好，
0: 嗯，
1: 但是也可以。那很多家长说把孩子晚睡归结于手机，然后就是把手机控制的就很严，完了很多孩子半夜偷手机。
0: 我是觉得跟这个作业也息息相关。
1: 对，所以说孩子晚睡的根源啊，往往不在手机，而是家庭节奏错乱，
0: 嗯，
1: 晚饭一会儿7点一会儿8点，甚至有时候让孩子点外卖，客厅电视一直开着，
0: 嗯，
1: 家长吃完饭就躺在沙发上啊刷短视频，深夜还在追剧打游戏，有的爸爸妈妈是打游戏的。
0: 嗯，还有爸爸妈妈打游戏。
1: 有啊，30多岁的，嗯，我给孩子上课，有的孩子就说了。
0: 说什么？
1: 啊，爸爸最大的爱好是啥？玩游戏啊。所以，孩子的学习节奏啊，就是家长作息的镜像。如果家里总是嘈杂、混乱、情绪化、没有节律，就算收走所有的手机，也收不回孩子的心。
0: 嗯。
1: 家长能做的是不是催促，而是同步。首先你不到晚上你就吼啊，还不睡，明天还得早起。孩子此刻的情绪已经被学习和作业压得紧绷了，你的命令会让他进入反抗模式，反而更难入睡。
0: 其实啊，有的时候多理解多支持，
1: 对，
0: 然后对他稍微放松一点，做完什么事情可以让他放松放松。
1: 对，
0: 但然后我就觉得现在孩子睡眠时间确实是不够的。
1: 是啊，所以你正常啊，嗯，家长要把家里的，
0: 你先做责，
1: 这个，
0: 你
1: 对，
0: 你都不让孩子玩，你自己也不要打游戏。
1: 对，到晚上的时候就放慢节奏，静息程序啊，
0: 嗯，
1: 进入静息的程序。
0: 就是我们家是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1: 嗯，
0: 如果孩子不上学或者他比较轻松的话，
1: 嗯，
0: 他有的时候会上爷爷家住嘛，我就可以熬个夜什么的啊。
1: 啊，
0: 嗯，但现在他上学了，我就每天保持，你看昨天去健了会儿身，7点钟回家，
1: 嗯，
0: 他刚好刚吃完饭啊，
1: 嗯，
0: 我提前把饭弄好了，他刚吃完饭，然后休息一小下呢，他就自己去写作业了。
1: 嗯，
0: 写作业他会想着我做完一张卷子我要检查，我说咱们一起看，就给他检查检查。然后等他睡着了之后呢，快速的哄他一会儿，跟他陪他一会儿，
1: 嗯，
0: 我就得抓紧控制自己啊，我不能看了，我得睡觉，因为第二天早上要早起嘛。你要根据他的生物钟来定规律，别说人那时候睡，你还在那咣啷咣啷打游戏，会特别影响孩子的这个睡眠。
1: 对，
0: 所以呢，父母要以身作则，虽然陪读的过程挺艰辛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也要尽量的吧，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1: 对。嗯，
0: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我们下期再见。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方老师。
0: 那孙老师，今天我们聊聊啥话题
1: 啊？我们今天来继续聊聊女性成长在秋季啊，我们收获哪些山丛密码。
0: 嗯，对，现在呢也是属于深秋了哈。
1: 对，昨天正好是霜降，是不是？
0: 嗯。

0: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范，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水画店，
2: 五彩京城。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5: 华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6: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7: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8: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7: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8: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9: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1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1: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10: 乐享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花店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今天我们来说说东北啊常吃的一种蛋，是什么蛋呢？但是不如鸡蛋啊。普遍受欢迎或者是认知程度比较高，那它是啥蛋呢？就是鹅蛋啊。那常吃鹅蛋的人身体会有哪几个变化呢？菜市场里的鹅蛋一时真的是不太便宜啊，一个顶好几个鸡蛋的价格，很多人拿起来掂量一下又放回去。但是这两年围绕鹅蛋营养价值的讨论在学界明显多了起来，有长期研究食物与慢性病关系的营养学学者公开表态，鹅蛋的营养构成有特殊之处，不是鸡蛋的放大版，长期适量食用会在免疫、消化、脑力和肌肉四个方向上带来真实可见的身体变化。

那有长期研究食物与慢性病关系的营养学学者公开表态，鹅蛋的营养构成有特殊之处，不是鸡蛋的放大版，长期适量使用会在免疫、消化、脑力和肌肉四个方向上带来真实可见的身体变化。首先是免疫系统的变化，要从肠道屏障说起。肠道黏膜是人体最大的免疫相关界面，黏膜表面的磷脂层一旦受损，肠道通透性增高，食物抗原和细菌代谢产物会大量的渗入血液，触发持续的慢性滴漏炎症。这个过程在临床上称为肠漏现象。鹅蛋中的磷脂酰胆碱的结构呢，与肠黏膜表面磷脂层高度接近，进入消化道后可以直接补充黏膜磷脂，降低通透性。这个机制比单纯补充蛋白质更直接作用于免疫腺的这个源头。与此同时呢，鹅蛋中硒的含量每百克约为20到30微克，硒是合成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必需元素。这个酶啊，专门负责清除细胞内的氧化性过氧化物。硒缺乏时，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会明显下降，在多项人群干预剂中都有记录的啊。那消化吸收的变化从乳化脂肪开始，很多人消化油腻的食物能力随着年龄增长会有所下降，那根本的原因在于胆汁酸的肠肝循环效率降低。那鹅蛋卵磷脂具有天然的乳化功能，进入小肠之后可以辅助胆汁将大颗粒脂肪分散成细小的乳化颗粒，大幅提高脂酶的接触面积。相关研究数据还显示，膳食磷脂摄入充足的人群，脂溶性维生素在血清中的水平比低摄入组高出约15到25个百分点。这个差距在短期内是看不到的，但长期看骨密度、皮肤代谢状态、抗氧化能力都会有可见的差异。这对消化功能偏弱或者是存在胆汁分泌减少问题的中老年人群呢，是实质性的帮助。

这个差距呢，在短期内是感觉不到的啊，那长期看会有一些实在的帮助。那还有呢，就是脑力状态的变化，数据呢可能会比印象更说明问题。一项针对中老年认知健康的追踪研究显示，膳食胆碱摄入量处于高四分位数的人群，认知功能测评总分比最低四分位数组高出约12%，在记忆力子项上差距是更明显的，约达到18%。胆碱是合成乙酰胆碱的直接前提，乙酰胆碱负责大脑神经突触间信号的传递，与记忆编码、注意力调控和反应速度直接相关。鹅蛋每百克胆碱含量大概在200到260毫克，一个完整的鹅蛋可提供胆碱约400毫克，接近成人每日推荐量摄入的一半。这个数字呢是有实质意义的，不是随便说说的。中国居民膳食调查数据显示，很大比例的成年人每日胆碱摄入量都达不到推荐的标准，这个缺口在饮食结构调整上很难被发掘，但对脑功能的长期影响是真实存在的。

要激活通路，肌肉维持和增长依赖高质量蛋白质中的支链氨基酸，尤其是亮氨酸。亮氨酸通过激活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信号通路，直接触发骨骼肌肉细胞的蛋白合成程序。这个通路目前是公认的肌肉合成核心调控机制。鹅蛋蛋白质中亮氨酸比例约为每百克蛋白质含量大概是8到9克，处于禽类啊蛋类食物中的高水平。肌少症是一个现实威胁，60岁以上人群的肌少症患病率约在10%到20%，75岁以上可达40%以上。肌肉量减少与骨折风险、代谢综合症的关联呢，已经相当明确了。营养学界普遍认可的肌肉合成阈值是每餐摄入蛋白质25到30克，而且需要保证氨基酸的这个质量。对于日常蛋白质摄入不足的老年群体，鹅蛋是一个营养密度很高、使用很便捷的补充来源。优势在于蛋白质、亮氨酸和磷脂的协同摄入，单一维度的补充效率并没有这么高。更要说清楚的是啊，鹅蛋胆固醇含量确实偏高，单个鹅蛋胆固醇约在600到800毫克，已超过健康成年人每日的建议上限。如果有血脂异常或者心血管基础病的人群，食用前要咨询一下医生，不建议高频的摄入。健康成年人每周1到2个是目前相对合理的参考范围。烹饪方式上，水煮或蒸制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营养，煎炸会引入额外的油脂，建议啊要少食用。鹅蛋呢，值得被认真对待，不是因为它神奇，而是因为它在卵磷脂啊、胆碱和高质量蛋白质这几个维度上，恰好能够补足很多人饮食结构里长期存在的缺口。这四个方面的变化背后，都可以找到应对的具体分子通路机制。多元化饮食永远是基础，鹅蛋的价值在于它补的那一块短板。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啊，这块短板是恰恰真实存在的，所以适当的时候可以吃点鹅蛋啊，补充一下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

咱们说说我国最憋屈的水果，因一句谚语无数人对它爱不起来，如今很少人种了啊。那说到最憋屈的水果，你会想到啥呢？中国有句谚语啊，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那这个杏啊，可是我国的老牌水果，在我国种植历史超过2000年了，它的生命力啊极强，耐旱耐寒，不挑土壤，荒山地头院角都能扎根生长。不只是北方地区常见，南方也有不少地方特别这个适合杏的生长。我就记得我们小的家原来在老家的时候都要种着一棵杏树在院子里，因为我们那块特产是山杏啊，那山杏就是野杏树呗。如果这个季节呢杏还是绿色的，就摘下来，那核核还是白色的，没有长出那个外边的壳呢，我们就买一些这样的杏来吃啊，特别酸，但是非常非常有味道啊。那现在呢这个杏很少见到，因为我已经离开家乡好多年了啊。这个在超市昨天还见了，但是没买，总怕吃了对身体也不是很好啊。那而且杏花开花很早，成熟也要早一点，每年端午节前后啊，桃子李子还青色挂枝的时候，杏子已经成熟快落地了啊。而且它的品相也不错，成熟的杏子看起来很诱人的，黄黄的红红的啊，让人忍不住想采摘来吃，而且味道也并不差，一口下去酸甜开胃，清爽又解腻。但是提到杏，很多人会提起我说的那句老话啊，其实杏吃多了特别伤身体，哎，就是我们得到的结论啊。不过大人总是这么说，我们就信以为真了啊。对杏子必有不及，其实这句话根本不是说杏不好有毒，说杏吃不了，而是古人经验总结过来的，后人呢被过度的误解了。桃子是温润软糯，杏很平和的，老少皆宜，多吃呢确实是不易伤身，因为它性质很平缓，所以呢叫桃养人。那杏子呢果肉是微酸的，性偏热温，而且果酸含量比较高啊。空腹多吃呢，一次吃太多容易刺激肠胃，出现反酸呢腹胀那个情况。还有就杏子含糖量也不低，吃多了容易上火，口干舌燥，再加上古代中医认为杏子是属热性的，吃太多了会上火伤身，所以才有了所谓的杏伤人的说法。但是要注意区分的是，不是杏子一口都不能吃，而是不宜多吃，它的伤身不是杏子本身，而是贪嘴多吃的这种说法。抛开误区，实际上杏子的食用价值其实很高的，它的果肉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初夏吃能清热开胃，补充水分。杏仁啊更是宝藏食材，甜杏仁可以直接食用做糕点呀，营养丰富，价值还很高。总之呢就是适量吃杏，对身体百利而无一害。既然杏子好养活，口感佳，价值高，为什么现在农村人吃

子很少有人种植的根本原因是啊，种植性的经济效益太差了，那不如种植红富士啊、耙耙柑、冬枣等等热门水果。首先它的成熟期非常短，集中在初夏短短十几天，成熟后是极难存放的，在这两天就软烂变质，既不好储存也不方便长途的运输，根本没有办法实现大规模的售卖。其次受到老化的影响，消费者的固化印象很难更改啊，大家潜意识觉得杏子不能多吃，市场需求量就远没有桃子啊苹果这样稳定啊。农户种的多，大概率只能自家吃，吃呢又吃不了太多，卖不出去就赚不到钱。最后呢，杏子做果是不稳定的，杏花开花也早，产量还特别容易受气候的影响，特别是遇到倒春寒，产量会大量减少。就算不是倒春寒，遇到刮风下雨容易落果，产量是忽高忽低的，会打心里啊有觉得这个收成不太稳定。相比之下，种植其他的果树收益更高啊，没人愿意费时费力的去种杏子，而且杏子的需求量并不大，特别是新鲜的杏，售卖期短，在产地价格也不高，收购价肯定一块都不到啊。然后呢，都不够人工采摘的成本的，所以现在很多果农都不种植了。不过在我国的新疆还有陕西、山西等省份，自然还有不少地方的规模种植杏，特别是新疆的杏更是当地的特产。新疆的小白杏多么多么好吃呀，一点酸味都没有啊。然后好多杏仁呢、杏干啊都是产自新疆，而我觉得西北杏也非常多，比如我们吃的什么什么什么杏干啊，或者是果脯啊，都是西北那面啊。新疆的这个杏个头大，甜度也足，不得不说杏子其实太憋屈了，同样因为一句话啊却被误解了上千年。其实应季吃点适当的水果是可以的啊。那你爱吃杏吗？啊，现在你的家乡还有人种植这个杏树吗？反正在我的家乡呀，洮南它是种杏的，而且每年春天开花还可以赏它花呢，叫杏会洮南嘛。所以说每个地区啊有每个地区的特点啊，就我觉得山杏也很好吃啊，酸酸的啊，绿色的时候就摘来吃。所以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觉得这个杏子虽然它有它的缺点啊，不要过量使用就非常好了啊，适当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去超市买一点回来，品尝品尝童年的回忆吧。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听懂好书，世界更广，风韵山指，传到岸亭，你只管往前走。每个呢，我想每一天哈、都会有答案的。新周伊始呢，请大家跟着文心一起来开启今天的哈，也就是本周的读书之旅，让我们一起不负时光，认真的生活，慢慢的发光。话说呀，这端午节啊就快到了。那其实呢，说到端午节哈、相信连小朋友们都知道，端午节呢是为了纪念屈原。那么屈原呢，他是战国时期的楚国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端午节这天呢，他投了汨罗江。那大家呢，为了纪念他，到了这天呢，就会往江里扔粽子，意思就是说呀，鱼虾吃粽子啊，别吃屈原了，我们都很爱他。那大家知道的是什么呢？屈原呢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有很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啊，比如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啊。还有一句哈、大家也很熟悉，叫身既死兮神已灵，魂魄异兮为鬼雄等等哈。那之前呢，其实文心也与大家分享过哈，屈原的另外一篇作品叫《天问》哈。我们通过《天问》那本书呢，也了解了他啊这部书的在整个的文学史上的一个影响力以及它的一个价值。但是我们要再往深处问哈，说这个屈原他是干啥了？为什么他就成了爱国的典范呢？他为什么要投江呢？大部分人呢可能还说不出来。那么今天呢，文心就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故事。让我们再一次重温。

那刚才呢，文馨跟大家说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哈。如果说你觉得李白非常的了不起，那是偶像啊；觉得岳飞很棒，他是大英雄哈，也是偶像；觉得文天祥了不起，也是英雄。那我们大家要知道哈，屈原呢是这些偶像背后的偶像。咱们用一个现在的词儿来讲呢，哎，这绝对是背后的什么呢？大人物。为什么说呢？哈，咱们后面呢慢慢的跟大家说。因为屈原呢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直接而且是深刻的。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主要是来自两本书，这两本书呢叫做《屈原传》，一本呢是中南大学教授杨宇写的哈，一本是闽南师范大学教授杨章平先生写的。杨宇写的这本书啊，不是按时间轴去写的哈，所以呢，他并不是说按屈原生平的顺序来讲述他的故事的啊，有很多的倒叙、插叙，甚至是分类的讲述。那除了屈原的生平，杨宇这本书呢对楚辞的介绍呢也是非常的精彩的，如果大家喜欢呢可以直接买来去阅读。而汤章平先生呢这本呢是按照时间轴去写的哈，也就是说从屈原的前世今生，他的家世、家传的祖先，一直写到最后屈原投江，事件的先后因果关系呢是一目了然，非常的严谨和细腻。那为了方便大家记忆呢啊，我先帮大家归纳了一二三啊，这个一二三说完了以后呢，大家就会对屈原呢有一个初步的概念了。那详细的呢内容哈，咱们在后边慢慢的哈再去了解。这个一呢指的是一颗心，二呢是指的两个人，三呢是指的三个角色。一颗心呢是屈原的一颗清澈的、纯粹的、强烈的爱国之心，他爱的自然就是。

生他养他的楚国，而两个人呢是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当然呢，是从这两本书的角度来说的哈，一个是楚王，具体点说呢就是楚怀王啊，另一个呢就是张仪，就是那个著名的纵横家秦国的丞相张仪。张仪呢是生在魏国啊，师从鬼谷子，曾经呢还去楚国找工作，后来呢在秦国找到了自己事业的巅峰，那楚国呢就算是栽在他的手里面了。乱世称雄，各为其主，其实呢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张仪跟屈原啊还真是有些不一样，因为屈原本身呢就是楚国贵族出身，用现在的话说呢他是楚国的原始股东，而张仪呢不是哈，他不是秦国的原始股东，张仪呢是职业经理人哈。所以说张仪呢是谁给我舞台我就给谁唱戏，图的就是个业绩。那么屈原呢是什么呢？因为他是原始股东，而且呢所以说哈，就是说他说什么你给不给我这个舞台我都会干嘛呢，给你唱戏，对吧？就是这种主人翁精神是非常爆棚的。有卧龙之处必有凤雏啊，现在都流行这么说。那屈原和张仪啊就算是对上了，怎么对的呢？咱们后边哈慢慢说。反正这两位，一个国破投江，一个晚年失业啊，都是留下了无尽的唏嘘呀。我们再说这三个角色，分别是伟大的诗人、失败的政客、绝望的爱国者。伟大这个词儿啊，现在啊有点让咱们这个网友还给玩坏了哈，动不动就是什么就是啊，这是一个伟大的什么小吃啊，这是一张伟大的照片啊，这是一个伟大的单品，恨不得一把刷子也被称为什么什么伟大哈。说屈原是个伟大的诗人呢，我觉得这才是对伟大这个词最好的啊一个诠释。那中国最早的两部诗歌集，一个是《诗经》，一个是《楚辞》啊，这个呢大家以前我们也分享过哈。那这两部书呢堪称是中国文学的原点。那原点是什么意思呢？啊，所有后续的精彩作品以之啊为起点，由此而生发，所以呢哎它就是原点。《诗经》呢是北方黄河流域流传的啊，它是很多人作品的一个合集。而《楚辞》呢，虽然也有很多宋玉的作品，而且有人说啊，宋玉是继屈原之后最伟大的楚辞作家。那人们呢也常常把宋玉和屈原并称为屈宋。但是《楚辞》基本上是以屈原的作品为主的，而且大家耳熟能详的更多是屈原的作品。那屈原的作品想象之浪漫，文辞之华美，情感之浓烈，都堪称是业界的天花板。用发明豆腐的那位淮南王刘安的话说呀，屈原是与日月争光可也。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曾经评价说，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是中国历史上旷世而不一遇的天才文学家。他说呢，纵观中国历史，论人格和文学都首推屈原，所以说啊，屈原呢也被称为屈子。那还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哈，但凡不是精彩绝伦，也不会被中国的读书人仰望2000多年哈，直到现在。那现在如果说你去听大学生的演讲，或者听各种高端的报告，听企业家的年会啊，大家就会经常听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啊，运用的是非常的广泛的哈，流传的也是经久不衰，可见其精彩。我们再来说第二个角色，失败的政客。要说政客哈，他确实失败，不过呢这似乎也是中国古代天才诗人的一个什么呢咒语啊，诗写得特别好的那些诗人官儿啊，大都是当得不怎么样的。其实屈原官做的已经是很大了，他一生呢主要做过两个官儿啊，一个叫三闾大夫啊，另一个官职呢叫左徒。春秋战国时期呢，楚国的官职啊跟中原地区大家熟悉的那些官职其实并不太一样。三闾大夫的基本职责呢相当于礼部尚书，主要负责文化、祭祀、贵族的教育等等，这已经是很大了。
左图呢就更大了，基本上是领导班子里边的二把手。这里面咱们不算国王哈，王他不是官职啊，咱们不计算在内。官职里边最大的就是令尹啊，相当于丞相，接下来呢就是左图了啊，内政外交是一肩挑。司马迁在《史记》里边啊是这么说的，说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皆与宾客应对诸侯。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左图是对内对外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哈一个角色。那为啥说他是个失败的政客呢？哈，这个着落点呢是着落在什么呢？理想与现实的这个差距的上面。屈原的一生呢都在做一件事儿啊，那就是联齐抗秦。具体的后边咱们继续讲哈。但是呢他事与愿违，屈原的平生大业呢让秦国的丞相张仪哈是搅个稀碎哈。楚王是贪杯好色耳根子软，本来雄霸一方富甲天下的楚国愣是让张仪给忽悠瘸了哈，最后呢被囚禁异乡，国破人亡。我们再说最后一个角色啊，就是绝望的爱国者。那套用现在的词儿呢，屈原先生呢堪称是古代爱国者的天花板啊。咱们刚才讲了，说他是楚国贵族出身，是原始股东，跟楚王呢是同姓。屈原家族呢算得上是楚国最早的一批贵族了啊，他深爱着楚国，而且只爱楚国，爱得热烈，爱得清澈，爱得奋不顾身。即便几次三番被楚王疏远排斥，甚至流放，依旧初心不改。这是屈原的整个情感的一个基础。但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呢，他竭尽全力的以自己认为对的方式为楚国奔走呼号努力。但是呢，他越是努力，楚王呢就越烦他。他越是努力呢，他就离权力的核心越遥远啊。他越想越难过。他这一辈子是高开低走，20多岁呢就当上了左徒啊。咱们刚才说了是二把手，但是呢最后是四处流浪，居无定所。但其实呢让他绝望的啊不是自己的物质的处境啊，不是衣食无忧，而是说他那满腔的一个爱国的热情，他有劲使不上，有心是没处使啊，那种深深的无力感呢最终把他推进了滚滚的汨罗江水。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哈，这个《渔父》里面哈，记录了屈原是一个什么的故事呢？啊，他讲述了屈原与一个打鱼老头的一个对话哈。这个老头呢，他是认出了来江边的这个屈大夫啊，也是楚国的一个名人。他看到屈大夫呢是精神落寞，就问他为何啊流落至此。然后屈原呢就说出了千古的金句，说举世皆浊我独清啊。众人皆醉我独醒，全世界啊都是浑浊的，只有我是清澈的，全世界都喝醉了，只有我是清醒的。这里边就透露出了啊他侵入骨髓的痛，还有那种深深的孤独。那么这位大爷临走的时候啊就说了一句话，说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啊，然后就走了。其实这位大爷也是相当智慧的哈，是一个智者哈。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水干净啊，那你就先洗洗帽子；那水不干净呢啊，那您就洗洗脚。意思就是说呢啊，你不能跟这个世道去较劲。但是屈原呢，哎，他偏不，他不接受，不改变，不妥协，不变通，哎，到了最后不看不干了，也不争了，纵身一跃，把自己的一腔热忱呢是投进了汨罗之水。哎，这就是一二三哈，咱们讲完了，复习一下，一颗爱国之心啊，两个宿命之人就是楚怀王和张仪，三个角色就是伟大的诗人、失败的政客和绝望的爱国者。那现在大家已经对屈原有了一个大体的概念了吧哈，咱们接下来呢就聊点具体的。首先咱们来讲讲合纵连旗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屈原呢也叫屈平啊，平是名，原是字。咱们古人呢名和字它是分开的啊，现在已经不分了。咱们今天呢就按照咱们大家的一个习惯哈，还是叫屈原。公元前342年，屈原呢是出生在湖北的秭归啊。咱们说了哈，屈原家族呢是楚国的贵族，而且很早之前呢就是贵族，他和楚王同姓。屈家的祖上是楚王啊，楚武王熊通的次子瑕，所以说其实呢，他和楚王呢啊都姓米啊，屈呢其实是氏，因为楚武王封瑕于屈，就是封他的这个孩子瑕在屈这个地方，所以呢后代子孙呢啊都是以封地为氏啊，就视为屈氏。其实啊他们家呢叫芈姓啊屈氏，楚王是芈姓熊氏。在古代啊姓跟氏啊也是分开的哈，就像咱们说这个秦王嬴政啊，他也叫赵政，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嬴姓赵氏啊。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啊，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么屈原呢是出生在楚宣王时期啊。在这儿哈，咱们来说另外一个事儿哈。刚才咱们说了哈，这个屈家祖上呢是楚武王熊通的次子瑕。那熊通是谁呢？啊，熊通很了不起哈。熊通呢就是春秋时期第一个称王的。咱们知道春秋有五霸，战国有七雄。那在公元前740年啊，熊通就已经称王了。那春秋五霸都是谁呢？哈，我们来回想一下。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这是基于原本大家啊都是周天子的封臣的这样的一个缘故，也只有楚王他是王，这是源自于楚武王率先自称为王啊这个原因，其他四个啊都是以公来论称的，可见当时楚国实力之强悍是首屈一指的。王已经过了360年了，距离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还差120年的光阴。话说屈原啊也真的是少年英才啊，据分析呢他不仅颜值高，而且衣品好。在九章涉江里面呢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余幼好此祈福兮，年纪老而不衰，待长峡之陆离兮，鹳雀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禄。给大家翻译一下哈，意思就是说呀，我从小就喜欢穿这种华丽的衣服，到老了呢我依然喜欢。
我戴着光彩夺目的长剑，戴着高高的巍峨的帽子，身上呢还穿戴着明月珠和宝石，被明月犀佩宝鹿，鹿呢就是什么呀，就是个宝石啊，美玉的意思。那这样的少年英才是因为什么样的机会被楚王赏识的呢？这个咱们不得而知，因为历史太过的久远，但可以。

知道的是呢，在屈原20出头的时候就已经当了很大的官了啊。刚才咱们说了哈，当了左徒，当时的楚王呢已经是楚怀王熊怀啊，他确实也熊哈哈。可以确定的是呢，屈原起码是一个官二代啊。在那个年头啊，中高级的官员呢基本上都是贵族子弟出身，那平民百姓啊是没有机会的。屈家呢是世代簪缨啊，这个词儿大家听评书哈、啊、会听到，世代簪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家里边代代都是做大官的啊。做什么官呢？莫敖。这两个词儿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原书的内容哈。屈家世代呢都是做莫敖这个官的啊。莫敖呢主要是承担军事政治责任，加上教育王室的弟子啊，他爹呢就是这个莫敖。不过左徒呢毕竟还是比这个莫敖哈更厉害一些，是二把手。这么年轻能当到二把手，应该也不全是因为家族的关系哈，而且呢他肯定是受过非常系统而良好的教育的啊。这个呢也是那个时代贵族的特权，而且屈原呢肯定是相当出色，所以呢他才能够年纪轻轻就官居高职。楚王呢经常跟屈原呢探讨国事，说资轻以治国之道啊。屈原就说呀，咱们要想强大有二，第一呢是廉耆，第二呢就是变法。那什么是廉耆呢？话说历史的车轮呢从春秋滚滚而至，战国天下群雄鼎立，战国者是有七啊，齐楚燕韩赵魏秦，其中秦国呢是地处偏僻，中原各国呀都不是说太待见他啊。咱们知道哈，东周和西周的分界呢是平王东迁，之前东周的统治核心呢是在关中地区啊，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大家都了解，这其实呢就是一个古代版的狼来了。后来呢大家都这个习以为常哈，也不救他了哈，直接老窝让人家犬戎给废了。那周平王上位以后就决定算了啊，咱们把这个都城从这个镐京迁到洛邑啊，也就是说迁到河南去了。那镐京这个地方呢，镐京这个地方呢就分封给了秦人的这个祖先啊，这些少数民族就太难对付了啊。然后他就说你们在这儿盯着吧，我先撤。时间长了以后呢，秦国呢也被中原各国视为什么呢？蛮族。在春秋战国的分界呢是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这个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哈，说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这三家呢是打来打去，各自消耗各自的实力啊，都已经够不上第一阵营了。而燕国呢是地处极北苦寒之地，本来呢也不太参与中原地区的种种争斗，自己关上门过自己的小日子还挺好，有点置身事外的意思啊。那就剩下了齐国和楚国了。楚国到了屈原的这个时代呢，经过几代楚王励精图治啊，已经变成了一个当世的超级大国。单论国土面积，它比其他关东五国加在一块儿都大，可以说是啊，这个物部民丰，欣欣向荣。而齐国呢是另外一个强国，那战国七雄呢已经变成了秦楚齐三国的权力游戏。齐国哈、啊、咱们知道啊，一说到山东我们会说齐鲁大地，齐国呢是地处东海之滨，和秦国并不接壤，中间是隔着韩赵魏三个国家。而楚国呢既和秦国接壤也和齐国接壤，所以呢它的地缘政治是相当复杂的。当时秦国啊已经崛起了，在六国的眼里呢啊，他就是那个在门外虎视眈眈觊觎天下的野蛮人，随时准备出兵函谷一统江湖。当时的楚国政坛上有两种声音，一种是联秦啊，一种是拒秦。所谓联秦呢，理由就是啊，秦楚世代联姻，百年好合。那我们大家看《芈月传》就知道了哈，芈月就是楚国人，秦国呢他也不好得罪，与其做对手呢，不如做队友啊，这就是联秦这边的理由。那拒秦的理由是什么呢？屈原就是拒秦的哈，他坚定地认为秦乃虎狼之国，不可轻信。其实中原各国对秦哈也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屈原认为啊，楚国应该与齐国联盟，这样呢实力大。

0: 啊，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明天同一时间，文心读书呢会继续与大家分享和解读。今天的文心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心定者万境自空，心安者诸邪不侵。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学习吉祥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3: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在开始今天的正式学习之前呢，先让我们完整的把吉祥经诵读一遍。物尽愚痴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为最吉祥。居住适宜处，往昔有德行，置身于正道，是为最吉祥。多闻公义经，言持诸禁戒，言谈悦人心，是为最吉祥。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是为最吉祥。不失好品德，帮助众亲眷，行为无瑕疵，是为最吉祥。邪行须禁止，克己不饮酒，美德兼不移，是为最吉祥。恭敬与谦让，知足并感恩，及时闻教法，是为最吉祥。忍耐与顺从，得见众沙门，事实论信仰，是为最吉祥。自治敬生活，领悟八正道，实证涅槃法，是为最吉祥。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

0: 烦恼，是为最吉祥。依此行持者，无往而不胜，一切处得福，是为最吉祥。听众朋友，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的是邪行须禁止，是为最吉祥。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克己不饮酒，是为最吉祥。李老师，这句话大家听了以后可能都莞尔一笑啊，就像我们的反应一样。
1: 他这个饮酒呢，也是经常讲到酒文化嘛。现在有时候什么文化前面都给你灌上这个自己喜欢啥呢，这个后边灌上个文化，吃呢叫食文化，
0: 对，
1: 酒呢叫酒文化，
0: 还有茶文化，
1: 哎，茶文化等等哈。所以这个人类啊，有的时候爱喝点酒啊，其实也是蛮可以理解的。有一次我看见那个好像讲的非洲的那个小猴子吧，他们就是吃那个水果，那个水果掉到地上以后呢，它发酵了，然后呢里面就产生了一些果酒，但是它的水果它就吃到肚子里很香嘛，香香甜甜的，没想到那个里边那个因为已经发酵了嘛，就他们也喝醉了。
0: 动物也会喝醉。
1: 然后就摇头晃脑的哈，在地上站也站不稳那个样子哈，就是让人忍俊不禁的，
0: 非常可爱，
1: 很可爱的样子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有时候我们讲这个饮酒呢，君子啊哈，也是可以理解。但是在这里面他讲这个克己不饮酒啊，他是很有一些很深层的道理啊。
0: 为什么呢？
1: 我理解哈，他是个因为呢有好几类的人，他喝酒的这个反应是不一样的。对，有的人
0: 老师给他分类了。
1: 对，有的人喝完酒的时候，就是他就睡觉，
0: 不说话，睡觉去，
1: 不说话是吧？这是一种情况。还有的喝完酒之后呢，喝酒过程当中就很爱说话。
0: 喝完酒以后就滔滔不绝，平时可能不太说话。
1: 对，经常讲叫所谓的酒后吐真言呢。也不知道是真言还是假言呢，就什么话都说了。这种情况是吧？
0: 对。
1: 还有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叫这喝完酒以后开车就很危险了。
0: 酒驾。
1: 哎，为什么呢？因为他喝酒了以后，他就这个，我们的这个理智啊，是吧？这个就大脑就受到这个叫什么，就是，
0: 大脑好像被酒精给麻醉了一样。
1: 麻醉了，然后人的那种判断力就大幅度降低。
0: 嗯。
1: 然后呢，有的时候，好坏呀、善恶呀，也都分辨不清楚了啊。这个时候呢，就特别容易呢，这个犯错误了，是吧？你开车的话就很危险的，所以现在酒驾好像罚分罚得很厉害的，
0: 好像一次就已经给把12分扣完了，
1: 扣完了是吧？所以这个酒驾是很厉害的。那个酒驾，而且呢，这个主要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它自身的安全啊，它也因为它有的时候就不小心了，这车就会撞到哪去了，是吧？还有就对别人的生命呢，也造成了这个威胁了。所以这个喝酒之后呢，我们能看出来，你看开车它都会出状况，对吧？
0: 对。
1: 那么开车只是比较典型了，因为开车它汽车属于一个危险行业。
0: 对，
1: 是吧？它这个它比较危险。那其实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不仅仅是汽车，其他的任何一个领域，我们喝了酒以后都会出现酒驾，类似酒驾这种情况，对不对？
0: 是，可能都会伤己伤人。
1: 哎，这尤其就他就讲叫酒后乱性。关键问题就是酒后乱性了，就酒后了以后呢，我控制不住自己了，有的时候酒后可能就骂人了，是吧？有的时候酒后就打架了，有的时候酒后呢就犯错误了，有的时候酒后呢就犯罪了。所以他这个酒后乱性，乱掉了自己的这个理智，是吧？这个理智丧失，乱掉了我们正确的判断力，然后呢可能就会耽误大事儿。他从这个意义上讲啊，这个对饮酒的话呢，我们这个中国的老祖先呢，其实一直也都是很有理智的来看这个问题的。
0: 虽然我们古人也饮酒，但是他有度，是不是？
1: 对，你像孔老夫子，他就讲过这个，在《论语》里讲过这样的话，他叫“唯酒无量不及乱”。
0: 什么意思呢，李老师？
1: 唯酒，唯这个是只有的意思了，唯酒，他只有这个酒啊，你可以随便喝。哎呀，是吧？这句话听完之后。听完之后应该很高兴啊！
0: 让爱喝酒的人听着很高兴。
1: 说我酒想喝多少喝多少，叫唯酒无量，是吧？但是它后边有一句话叫不及乱，
0: 就是还不能到乱性的程度。
1: 哎，不要达到你这个乱的程度，这个乱就是乱了，性乱了啊，就是你自己掌控不了自己了。我们人呢，控制不了这个肉体了，控制不了嘴了，控制不了手了，控制不了大脑了，啊，那容易犯错误了。所以说呢， 我们孔老夫子这个《论语》就告诉我，他说你可以喝酒，但是你只要别喝醉就行。你在不喝醉之前，那你都可以喝。你要是喝醉了，那你就乱事儿了。所以要把不喝醉作为判断，这样的一个标准，是吧？但是我在想，这个事儿不容易。
0: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喝到一定程度，他那个标准把不住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不对？你说哪有几个真正喝醉的人，他事先知道自己要喝醉了，他就不喝的？你说不容易啊！
0: 好像不知不觉中就醉了。
1: 如果能够把握住说喝醉了，到喝醉之前就不喝了，那这个人是相当有理智的，
0: 相当有毅力的
1: 啊！反正我就观察我自己，大概我这一辈子，我这一辈子大概就醉过两次。
0: 啊、哦，醉过两次，那李老师是相当可以了。
1: 我是相当的，就是反正我知道了。第一就是说，我知道这个酒来了之后，差不多快出事儿了，对吧？这是第一。第二，我现在基本就不喝了，对吧？因为没办法，还是不好控制它。再一个就是说，事后喝完酒以后呢，他就你还是心里就发浮啊。
0: 这个浮是浮躁的浮。
1: 浮躁的浮，人心里人心浮躁，人心浮躁，这个定功就会失掉。
0: 嗯，
1: 是吧？还有的有的时候，你看上当受骗，往往也是在酒后，
0: 嗯，
1: 是吧？然后很多的这个现在再加上这个环境当中啊，有些不好的现象，喝了酒以后呢，就被人欺骗，
0: 嗯，
1: 是吧？被人欺侮，是吧？等等，这种情况都会出现的。
0: 尤其我们女孩子，年轻女孩子，千万不要随随便便跟着别人出去喝酒。
1: 哎、那对，这开不得玩笑的话，是吧？现在这个都要学会呢，来保护自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喝酒呢，至少要有所节制。
0: 有所节制，所以在这里说克己不饮酒是什么意思？
1: 不饮酒，
0: 就让人家不喝酒嘛。
1: 克己不饮酒，那他这个是从佛家的角度来讲了，是吧？那就是你就不要喝酒了。所以我在想，这个也有道理的。你比如说，现在我们都是讲着孩子不要喝酒，对不对？
0: 嗯，孩子不能喝，
1: 孩子
0: 十八岁以前啊。
1: 哎，应该这个，你像这个西方的各个国家，这个那个卖酒的时候，它都有限制的，就是不允许。
0: 要看你的身份证。
1: 哎，不允许卖给孩子。
0: 不允许，十八岁前不能喝酒。
1: 哎，不能喝酒，这个是铁则。
0: 连啤酒都不卖。
1: 对，这是铁则。我觉得这个就是对孩子的一种保护。那我们作为家长的，你比如说在中国我们社会里头是吧，你作为家长你就把握住这一点了，你不能让你小小的孩子就上酒桌，对不对？
0: 是啊，
1: 是吧？从现在有的家长不懂啊，
0: 嗯，
1: 是吧？孩子很小的时候才一两岁，他拿着筷子蘸着酒往他嘴里抹呀，
0: 让他尝尝酒什么味儿。
1: 这不就是孩子从小就是把这个好的习惯智慧啊没有传递给他，这个恶的习惯得传给他了。这个家长其实我们要小心的，
0: 嗯，
1: 啊，我们从现代文明的角度来讲，从对孩子身心健康成长的角度来讲，孩子如果他很小就喜欢喝上酒的话，那他这个精力啊，他的注意力啊，都会受到大量的这个就是负向的负能量的影响，
0: 嗯，
1: 对吧？那么他可能稍微喝醉了酒之后，因为年轻人和我们成年人还不一样，成年人喝醉了酒都有的时候很难理智控制自己的行为，
0: 嗯，
1: 那么你说一个年轻的小朋友是吧，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让他喝那么多酒，第一他害了自己，对身心健康成长不利了，
0: 对。
1: 第二，他的理智一定会大幅度降低，
0: 还不如成年人。
1: 那肯定不如成年人，成年人喝酒都会出状况，更何况一个孩子呢？所以说，对这个孩子，我们觉得这个不管怎么说，是吧？作为我们家长也好，老师也好，作为我们青年人自己，我们少年朋友自己来讲，要也好，是吧？要把握住，在十八岁成人之前，坚决不喝酒，是吧？如果我觉得我到了二十岁还把握不住的话，那就二十岁也别喝。是吧？这是个原则，这是一点，是吧？
0: 嗯。
1: 另外一点呢，就是中年人这个喝酒，成年人这个喝酒，其实也要考量了。
0: 嗯。
1: 啊，现在这个喝酒呢，喝的实在是有点太多了，啊，太多了，因为他这个喝酒啊，其实有很大的危害的。
0: 嗯。
1: 首先从对身体的角度来讲啊，他这个就伤了我们的那个内脏，尤其伤肝。
0: 啊，肝是主排毒的。
1: 对，因为你酒里边有酒精嘛。
0: 嗯。
1: 酒精的话呢，就要通过肝来分解它。
0: 还是很难消化、
1: 啊、哎，所以我有一位，我记得我有一位年轻的我同学嘛，我们同学的时候，当时我是刚刚从日本回来，三十多岁呢，我刚从日本回来啊，这个在国外待了这个十年之久哈、啊嗯啊、所以说就也口嘴外有点馋哈、啊、就是想这个回来吃点嘛，是吧、嗯、国外的话那当时洋茶队嘛，是没那么多好吃的，是不是？
0: 对，没有国内的这个吃的东西丰富、
1: 哎哎、国内中国是美食嘛，所以我们回来之后有时候同学聚会啊，朋友聚会啊，就喝两小盅，哎，这个情况也有过的当时、
0: 嗯、
1: 但是呢我这个同学呢他就没有出国了，
0: 嗯，
1: 二十多岁呢就留在国内啊，做律师啊，然后做生意啊，做得也非常好。但是后来我们都三十多岁了，这十几年了、嗯、过去了，大家在一起聚会啊，我们那个时候有时候还点点什么葡萄酒啊，是吧、
0: 嗯、
1: 点点啤酒啊，哎， 每个人不一样的嘛，是吧？也有的还愿意喝白酒的，我当时反正喝不了白酒，稍微喝点啤酒有印象了。结果呢，这个同学他就来了，因为我们他是我们班里头当时算比较成功的一个朋友了啊，事业做得也很大，好几辆高级车啊，每次出门都不同的高级车。然后我们就说一起吃饭的点啥呀？每个人点这个点那个，就轮到他了，说你点点啥呀？
2: 嗯，喝点什么酒？
1: 饮料吗？喝饮料对吧？你喝点啥啊？他就说哎呀，你们点你们的吧，我有专门的东西。
2: 嗯，
1: 哎呀，我们说专门的你他啥玩意儿？说这得比较有钱的那、这个啊。
2: 嗯，
1: 当时呢还是将近20多年前的事儿了。喝啥呀？大家都在观察。
2: 嗯。
1: 结果没想到他从他的包里头拿出来一个瓶子啊，就是相当于我们讲叫什么，这个叫做
2: 水杯，嗯，
1: 水杯是透明的，里边是黄颜色的水，
2: 哦，
1: 还有黄颜色的饮料。我们看着黄颜色，你这是什么汤啊，是吧？
2: 什么高级汤啊？
1: 是不是人家都喝酒啊？你是吧？喝饮料，你这喝的是金水啊？
2: 嗯、
1: 黄颜色嘛，
2: 嗯，
1: 他就说中药。
2: 哦，他不能喝酒啦，也不能喝饮料了。
1: 没错，为啥呢？这是他因为他肝已经不好了。
2: 哦，肝坏
1: 了。大夫大夫给他开的是保肝药。
2: 哦，保肝的。
1: 对、
2: 嗯，
1: 所以就跟他讲说，凡是同学聚会的时候啊，别人喝啥都可以，你是不能再喝了。
2: 嗯。
1: 因为啥呢？他的已经喝坏了，30多岁已经把肝给喝出毛病了。
2: 哦。
1: 所以喝的是保肝药。哎呀，我当时就让我很触动啊，很触动，是吧？我最大的触动是啥呢？我后来就慢慢就理解到了，这个人啊，
2: 嗯，
1: 他的这个身体，他功能他是有限度的。
2: 你一时间，比如说这10年喝得太过了以后，他就失去这个功能了。
1: 他身体承受不了。
2: 身体受不了了。
1: 对不对？
2: 嗯、
1: 尤其我们那时候，这个我们现在学了凡四训讲的，人都有命运的。
2: 嗯。
1: 这个也有道理啊。要是人一生有的时候有财运，对吧？
2: 嗯。
1: 有官运是吧？其实也有酒运的。
2: 啊，你酒运用太过了以后，就再不能喝了。
1: 所谓酒运，就打个比方说，就是你这个肝这个功能，它也不是无限度的，对吧？
2: 嗯。
1: 它就算每天吃饭去养育它，肝的解毒，它功能它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2: 嗯。
1: 有的人你看他就对酒精他就受不了。
2: 嗯。
1: 稍微喝品一口，他脸上就通红，就快要醉的样子。有的人可能喝上半斤呢，还跟没事人似的，还不乱，
2: 嗯、
1: 还不乱性。所以每个人首先就不一样吧。
2: 对。
1: 肝的那时候，他的身体的对于这个酒精的敏感度，或者说我们讲叫做解毒的这个能力啊，它就
2: 不
1: 同，
2: 嗯，
1: 对吧？我不能跟别人比啊，说哎呀，你看那小子喝了一斤呢，我喝半斤吧，喝半斤我可能就疯了，
2: 嗯，
1: 那平时呢，可能我们也就是个二两，或者是半两，有的人根本喝不了白酒，喝葡萄酒头都晕，
2: 对，
1: 有的人连啤酒都受不了，刚一闻着啤酒的味儿，身上就起鸡皮疙瘩，他就反应了，过敏，这什么人都有。对吧？所以我说不能够简单的，首先就是跟人攀比，这是不可以的。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身体本身呢，它有一定的量。
2: 嗯。
1: 比如说我可能我的量是什么？我的量可能就是一天半两，啊，喝上80年，对吧？这就是它的量。打个比方说，那你要是一天来半斤，是吧？那就不是80年了。
2: 你可能就最多20年、10年。
1: 20年、10年就喝没了嘛。
2: 喝没了。
1: 对吧？所以说他最后就体现为啥？体现他肝就坏了，喝不了了。所以我后来我就悟到这一点啊，这个我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有时候跟那些朋友啊、同学、大家聚会的时候哈、啊，大家都喝酒的时候，我现在就这么劝人家。
2: 嗯。
1: 我就说你少喝点，喝的时间长。你听明白意思了吧？因为你要劝人家不喝的话呢，人有时候受不了，对吧？
2: 嗯、
1: 你说你不喝酒干什么呀？
2: 嗯，
1: 然后那我们劝我说你少喝点，少喝点，喝的时间长，因为你喝的多了，就把肝给喝坏了。
2: 对，
1: 喝坏了，可能人家有的人的20多岁肝就完了，像我这个朋友呢，30多岁不能再喝了，有的人40多岁不行了，有的人50多岁不行了。你慢慢的少喝一点，不喝醉，当成调养身体是吧、
2: 嗯？
1: 当成我们讲就是加强一点新陈代谢啦。是吧？促进点这血液循环了，哎，这样的话，就像那个像那黄酒是有点像药酒的味道。
2: 少量饮酒其实是有益健康的。
1: 哎，养生的药酒，就像我们说的南方那些米酒是吧？
2: 嗯。
1: 喝上去冬天喝上去暖暖和和的，那个给身上增加能量。对、
2: 嗯。
1: 还有的你像他那些工人，有时候下到深水里头去作业，他就要喝那个烈性酒。
2: 因为他那很寒凉。
1: 他要靠那个驱寒，
2: 对
1: 不对？
2: 驱寒。
1: 这个时候你不能说这个饮酒不要饮酒，这是他的工作，他拿那个要作为一种能量。把这个驱寒的，但当成一种药物了、
2: 嗯、
1: 是吧？
2: 嗯，
1: 那我觉得这都属于特殊情况。
2: 嗯，
1: 那通常情况下呢，这我就劝人家你少喝点，你喝到80了是吧？你还能够每天喝上小半杯，那都有韵味啊。你到了40多肝就喝烂了是吧？
2: 嗯，
1: 喝黑了，喝成了什么脂肪肝啊、肝硬化呀、啊，啊喝成肝腹水啊。 是吧？有时候严重的话，跑到变成肝癌啊，那就麻烦了，就把自己给喝出状况来了。我说这是第一个喝酒的危害。
2: 嗯、
1: 第二个，他喝酒往往啥呢？配合吃，对不对？
2: 对呀、
1: 啊。你说我们
2: 吃吃喝喝吗？
1: 对。
2: 配合吃。
1: 对吧？
2: 对。
1: 因为我们平时吃饭，其实你说人体的身体需要的能量吧，它并不是很多。
2: 吃不了多少。
1: 对，我们吃一碗饭。
2: 嗯。
1: 配上俩仨菜。
2: 嗯。
1: 多点四个菜。四小盘菜也就够了，
2: 嗯，
1: 可是你要一喝上酒呢，那可就
2: 没
1: 准
2: 了，
1: 没
2: 准
1: 吧，
2: 不一定吃多少了、
1: 哎、大鱼大肉往里灌呢、
2: 嗯、
1: 喝的吐了。我那有一个朋友很会喝酒啊，喝完了就吐啊。
2: 那喝酒干嘛呀，难受死了。
1: 不是，吐完了接着喝呀，
2: 还接着喝呢。
1: 喝完再吐，
2: 哦，
1: 吐完再喝。哎呀，我说看真可惜，你知道吗？
2: 太折腾了。
1: 对啊，为什么大家在一起就要喝那一口，就要把那个满足呢？我们讲叫口舌之欲，
2: 嗯，
1: 就是喉咙三寸过了喉咙里头，肚子也不知道香不香了，就是喉咙它这个满足感，酒通过喉咙那种什么感觉我不知道，是吧、
2: 嗯、
1: 吃上各种食物的感觉，它满足了喉咙了，
2: 嗯，
1: 可是它肠胃受不了，对不对？
2: 对、啊、
1: 肠胃里爆炸了，里边就炸锅了，
2: 嗯，
1: 等于发生化学反应啊。你说那么多的菜，各种各样的东西，再加上酒在里头那么一搅和，
2: 那肠胃受不 了
1: 肠胃受不了了，肠胃就呜、哦、把它反出来了，
2: 罢工了，
1: 罢工反出来之后空了，空了觉得还要继续往里装。
2: 哎
1: 呦，我看他们那有一趟有时候弄个三四个小时，
2: 哎呀，太浪费时间、
1: 啊、
2: 简直是资源浪费呀、啊、我觉得还吃了那么多东西又吐了，
1: 就浪费自己的身体，等于是折腾嘛。我们现在讲就是你要开车的话、
2: 嗯、
1: 坐上车总是有点目的，对不对、
2: 嗯、
1: 我或者是拉人，我或者是送人、
2: 嗯、
1: 我或者赚钱，我或者拉货，
2: 嗯，
1: 他现在不是架那里头空转，你大家想想，
2: 嗯，
1: 是不是？你等于
2: 我的意思是喝酒是为了什么呢？
1: 对呀、啊，你们有目的呀、啊。假设说，我们再说的实诚一点，你说喝酒是为了做生意，
2: 嗯，
1: 这也算是牺牲了自己，为了大家吧，对吧？
2: 嗯、对，
1: 为了谁也不知道了，是吧？有的时候为了团队也确实不容易，就是做点生意啊，要有点交往啊。你要是不陪人家喝点酒呢，好像没有诚意似的、
2: 嗯、
1: 啊，没有诚意似的，是吧？无酒不成席呀、啊，
2: 嗯，
1: 啊，他讲很多的道理啊，
2: 嗯，
1: 那我们仔细观察呢，其实也不见得是这样的。很多的这个团队啊，我听说招员工的时候，是吧、
2: 嗯？
1: 啊，要求这个员工必须会陪酒。
2: 现在对女性都有要求
1: 啊，这个就是
2: 有一些特殊岗位、
1: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非常的这个不道德。那你首先你看啊、
2: 嗯，
1: 就是让年轻人就来喝酒作为这个应酬方法。作为这个交际方法，就证明这个团队的这个档次很低了。
2: 嗯，
1: 因为他只有用喝酒这一个方法来跟别人建立起友谊和信任关系，
2: 嗯、
1: 就没有其他的方法了。
2: 所以这个企业
1: 文化
2: 有点问题。
1: 就是比较愚蠢，或者说这个团队
2: 比较
1: 没有智慧。
2: 嗯、
1: 我们讲就没有智慧，方法太简单化。
2: 太简单化。
1: 就剩那三板斧，是吧？
2: 嗯、
1: 你人家人生这么的，人生这么是。舞台这么广阔，
2: 嗯，
1: 方法这么多，这智慧都如海啊，
2: 嗯，
1: 至少是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建立起和朋友和团队的信任关系，难道就只靠喝酒吗？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让女孩子去陪酒、
2: 嗯、
1: 这个是很不仁义的，很不道德的，因为女孩子她去陪酒的话，她第一她喝醉了以后，是吧，她自己会很危险、
2: 嗯，是，
1: 而且人家家的女孩子也是父母把人家女儿交给我们，交给我们团队，我们让一个年轻女孩子灌人家酒，首先就居心不良，对不对？
2: 嗯，
1: 是不是？那因为你等于是让女孩子出卖色相，
2: 嗯、
1: 去收买，去诱惑这个对方，就是这个把潜在客户拿下也好、
2: 嗯，
1: 你牺牲这个女孩子的这个
2: 身心健康，
1: 身心健康，而且整不好还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人上当受骗，或者是有意无意的，是吧？
2: 嗯，
1: 你再用这个色相去做生意，这都是很低贱的，很低俗的，啊，很低级的。啊，很没有良心，很没有道义的做法。你忍心让自己的女儿干这件事情吗？我说的这个意思。
2: 嗯。
1: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觉得我们这个从个人的养生角度来讲，酒呢要少喝一点，如果有可能的话呢，尽量不喝。当然，修行人他们不喝，我觉得这是很让我们敬佩的。那从团队经营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要多一些方法，不要动辄就把饮酒把别人灌醉，自己喝醉。用自己的罪去感动别人，拿这个来拿单子做生意，当成唯一的经营方法，是吧？我们可以再开阔一些视野，用其他的一些更合理的、更让人感动的，是吧？这个，比如说一起练练太极拳呢、
2: 嗯，一块去到大地上捡拾白色垃圾呀、啊，
1: 对，
2: 做大地美容，
1: 用我们的理念，用我们的良好的产品和服务去感动我们的客户，是吧？
2: 嗯、
1: 让大家呢来欣赏我们，这样的话能够把生意可能做得更持久吧。
2: 嗯，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从吉祥经理学到的是 克己不饮酒视为最吉祥。也许对于普通人来说，做到完全不饮酒有点难度，但李老师讲了，对于18岁以前的未成年人，尽量最好做到这一条，绝对不要饮酒。那么对于中年人呢，也要

0: 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对于把这个作为企业文化的企业，一定要小心了，这是不可长久的办法，也是缺乏智慧的表现。我们多开辟一些其他的路径来，把自己的企业做得更好。那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的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吉祥经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吟诗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国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间，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

0: 键是切果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摩托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非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紧绷消防安全弦，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化电。
4: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书香化电，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化电是一座秀美的小城，一年四季景色各不相同。那么在你眼中，化电的四季是怎样的一幅图画呢？今天与大家分享的美文是来自于挥发河周末的原创优秀作品，庞秀华的《四季徜徉在化电的森林长廊中》。家乡化电的森林覆盖率已达到65%，所以处处是茫茫的林海。当蜿蜒的山路从林海中穿过，便形成了一道道森林长廊。不同的季节，蜿蜒在任何一道森林长廊里，都会欣赏到不同的美丽风光，都会收获不同的心灵触感。春天，森林长廊是最美丽的，而且它的美是有层次的，仿佛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给每一个成员都有展示的机会。当森林的冰雪渐渐消融，最先露出春意的就是冰凛花，顶着晶莹的冰晶，泛着金色小花，没有绿叶的陪伴，在枯黄的树叶中伸出柔弱的花茎，一朵一朵的在春风中相互守望着。当冰凛花的叶子渐渐长出，森林下的小草也相伴而生，肩并肩的连成一片嫩绿的地毯，上面盛开了簇簇无名的黄色、白色、藕荷色的小花，在微风中摇曳着，竞相迷美。当一丛丛不规则的灌木丛绽放出新绿，高大乔木的树叶还在含苞待放，这时游走在春天的森林长廊里，你看到的是一幅和谐的美景图。当树叶都悄悄地放开以后，长廊的两侧便形成了绿色的屏障，目光所及是满眼的新绿。当渐渐春生四海的时候，蒲公英在公路的两侧竞相开放了，金灿灿的花朵

为蜿蜒的公路镶上了艳丽的花边，在森林中款款流畅的溪流相伴下，一直伸向道路的远方。当蒲公英的种子像降落伞一样四处飘荡，森林也变得更加苍翠欲滴。夏天森林长廊是最丰裕的，路两旁的大树就像一排排哨兵，树根紧连在地下，树枝簇拥在云里。在长廊的茂密处，路两侧的树木会相互连接，将阳光遮盖得断断续续，路上只留下斑斑驳驳的影子。野百合翻翘着带着斑点的花瓣，成为森林里美丽的点缀。夏天的夜晚，森林长廊是静谧的，也是热闹的。连绵不断的森林呈现了岿然不动的巍峨，可无数的昆虫却在这里开始演奏，小动物也会频频出来活动。当你驱车在夜晚的森林里穿行，直射的车灯就会照到滚成一个圆球的小刺猬，偶尔也会遇到慌不择路的野狍子。夏天的森林长廊也是最惬意的，林海为人们营造出天然的森林氧吧，没有城市里喧嚣和燥热，只有一丝丝舒缓和清凉。即便没有的微风，这里让人感到似有微风从身边轻轻地掠过。秋天的森林长廊是最丰盈的，蜿蜒的树藤上会挂满红色的五味子、紫色的野葡萄、绿色的圆枣子，高大的核桃树下会落一层金黄色的核桃，就连长满青苔的倒木也会有一排排的圆蘑菇伸着小脑袋。秋天森林长廊是最绚烂的，当一阵阵秋风从林海中穿过，周边的树木便呈现了五颜六色的神韵。枫树的五角叶最早呈现出妩媚的红色，渐渐的，周边的树木争妍斗艳起来，于是森林里就形成了一道道红色的森林长廊。那片片红叶似火焰，又似晚霞。当红叶随风慢慢的飘零，路面便铺上了红红的软软的地毯。我常常幻想着，若有一对新人将这长廊作为婚礼的 T 台，洁白的婚纱，红色的长廊，飘零的红叶，那将是多么温馨浪漫的画面。在秋天的森林长廊里，你还会听到百鸟的合奏，也许是落叶散尽，它们将回到各自的老巢，或许只有来年再见。那份清脆的鸟鸣里会听出一份凄美和一份温婉。你看不见鸟儿落在哪根枝条上，但当你在认真聆听的时候，你会看到枝条上常常会微微的颤动。冬季的森林长廊是最消瘦的季节，没有了绿叶的点缀，但树木却呈现了朴素之美。粗壮的水曲柳高耸低消，更加挺拔伟岸，亭亭的白桦树在白雪的映衬下更加纯洁，树干上仿佛闪烁着一双双黑色的眼睛。一簇簇冬青低生在高高的树杈上，给灰蒙蒙的森林增添了一抹春色。调皮的小松鼠在树枝上下跳动着，给寂静的森林增添了无限的生气。在画点，大自然还赐给他一个独特的雾凇长廊，一条款款流动的不动江升腾起氤氲雾气，使江两岸的树木银装素裹，似玉树琼花，似虚幻的梦境，似安徒生的童话。当瑰丽的阳光洒向雾凇丛中，一片片的雾凇纷纷飘落，摇曳着飘荡着，便形成了人间仙境。
当一叶扁舟在玉花丛中慢慢地摇出江面，才让人清醒，这不是仙境，是在人间。四季徜徉在画殿的森林长廊里，收获的是大美，收获的是神韵，收获的是灵感。人间仙境，仙境人间。

0: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九城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金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木松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

0: 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1: 白化城，
1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不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

里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0: 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3: 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耗电人民广播电台，
4: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孙

0: 迎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边境原来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上师徒离开万象寺，打马扬鞭是急奔虎牢关呢。现在他是心急如焚，恨不得泪生双翅，马上飞到虎牢。为什么呢？秦叔宝骑自己的呼雷豹先跑了，那呼雷豹多快呀！自己背着丁艳萍拉到方丈室，就谈论这半天。秦叔宝啊，指不定已然返回虎牢了。如果他先一步返回，虎牢关守将万一看到我不在，这守将们再以为我出了三长两短。我原来话也说了，我死之后你们爱降就降，爱跑就跑，爱守就守，这都是你们的自由了。他要一看我不在了，他们万一把关打开投降了，这不就麻烦了吗？所以上师徒啊，现在恨不能眨眼间来到虎牢关呢。但是越着急越出事儿啊，这匹马往前奔跑20里地，突然间呢，有打这树林里肉啪，也不知道谁呀，打出来一个石头子儿。说是石头子儿啊，那比石头子儿得大点儿，石丸，一个大石担子，啪，正打在马的后腿上，打的那个准劲儿就甭提了。这匹马呀，当时后腿一瘸，哭嚓，这马卧了槽了，啪，把上师徒由打马上就甩出来了，啪，摔的这个抱那就甭提了。幸亏上师徒身穿唐尼铠呀，不然的话呀也得摔成重伤啊。就这么着，脸也抢破了，啪，上师徒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撑着由打地上爬起来，再看那匹马

卧在那里，一个劲的呻吟。尚书赶紧的来到马近前，仔细一检查这匹马，发现毛病了，在马的后腿右边这条腿上肿起一个大包来，而且呢打开花了，流血了，这是怎么回事？尚师徒非常的警觉呀，赶紧的从背后把自己双鞭拽下来了。什么人？这时啊，就听见树林当中咯咯咯的，哎，发出了女子的笑声。紧接着有人呐发出一声催马的声音，呀！看来林中啊还有一个人骑着一匹马呀。那个人可能见着尚师徒马受伤了，不必对尚师徒下毒手。那人催马走了，是谁？尚师徒不知道。嘿，尚师徒心说，难道是瓦岗西魏营的人在此埋伏吗？应该不是啊，如果是西魏营的人，为什么不冲出来与我交战呢？这真是可恶。他赶紧的过来拉马，这匹马费了好半天劲这才给拉起来呀。尚师徒按了按，那意思你还能走吗？这匹马呀站起来好像倒没什么事儿。尚师徒一看，我上去坐坐吧，骑到马上再一拍马，马再往前走，你看一走咯噔，一走咯噔，好家伙，成瘸马了。尚师徒这个急呀，就这匹瘸马什么时候能够瘸到虎牢关呢？有心再回万象寺再借一匹马，尚师徒也没那个脸呢，啊，我多丢人呢。那么有心步行到虎牢关，觉得呀，甭管怎么地，这匹马是四条腿，哪怕瘸一条也三条腿，也比人跑得快呀。我如果不穿盔甲，那我现在呀下地就走了。问题是我现在穿着盔甲呢，就是唐尼凯重达几十斤呢，我这要是下地走，那还不累死啊？那走得更慢了。瘸马就瘸马吧，一点一点往前蹭吧，就这么的咯噔噔噔，咯噔噔，咯噔噔，咯噔噔。好家伙，这匹马呀，咯噔了半天一宿，也就是到了第二天早晨拂晓的时候，天微微亮，太阳还没有完全出来呢，一片青色的时候，哎，终于到达了虎牢关前呐。哎呦，真不容易呀、啊！一看虎牢关前早已经没了战场，这尚师徒心说话，西魏军是撤了还是把我虎牢给拿下了呢？但是抬眼一看虎牢关吊桥高悬，城门紧闭，再看一看虎牢关的城墙，没有太多的鲜血，斑斑点点都是旧日的血迹，鲜血没有。往虎牢关城墙底下一看，也没见当兵的死尸马匹，看来西魏没有硬攻虎牢关呢。也许是见我追赶秦叔宝了，西魏军呢也撤回大营了。不过令尚师徒奇怪的是，一看虎牢关关上没有任何人，冷冷清清，也没有火把。按说现在呀，这天微微亮，还不到熄火的时候啊，这人哪去了？自己的旗号哪去了？这尚师徒啊心中狐疑，赶紧催马驾驾驾。这匹马心说，你再催我我也快不了啊，我都驮你走了半天一夜了，我这就不容易了。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好不狼狈，一直骑到吊桥之东啊，这才把马勒住。吁吁，先往后看了看，后面确实没有西魏军了。这时尚师徒斗丹田才喊了一嗓子呀，哎，虎牢关上的军卒们听真，我是尚师徒啊，我回来啦，赶紧放下吊桥让我进关，我回来啦。尚师徒啊在这里叫了数声，突然间发

见这关上，哗，怎么呢？旗帜竖起来了，被陈锋这么一吹，啪，旗帆招展，浩带飘扬啊！但问题是，一看这旗的颜色，一看旗上的字儿，啊，尚师徒当时是魂飞天外呀、啊！怎么呢？一看那旗帜啊，都是西魏的旗，再看旗上的字儿，正中央有一杆大道旗，上面写着斗大的秦字。你别看离那么远，看得清清楚楚啊！大道旗下面站着一个人呐，金盔金甲，离这么远，尚师徒也能认得出来呀，正是秦琼、秦叔宝。秦琼旁边呢，还有一杆九曲歪把伞，在这歪把伞底下站着一个人，正是西魏的国君，那李密、李玄岁。再往两边看，军师徐茂公啊，副军师李玄英、程咬金、单雄信、尤俊达等等等等，全是瓦岗众将啊。这是程咬金说话了，为什么不是秦琼啊？秦琼受伤了，说话呀费劲。程咬金嗓门大，替代秦琼。哎，城底下的那可是四宝大将尚师徒吗？啊，尚师徒一听程咬金，这也是熟人啊，不错，正是尚某。哎呀，我说尚将军，尚大帅，你这马呀是瘸马吗？啊，怎么这么迟才到虎牢关呢？尚师徒心说，可不就是瘸马吗？我骑了半天一宿啊，这要不是瘸马，我早到了。这程咬金、秦叔宝，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在我虎牢关上？啊啊啊啊啊！程咬金说，我们怎么在你虎牢关上？我告诉你，虎牢关是我大老程德的，我昨天晚上啊就把你这虎牢关拿到手了。这不可能，你怎么进的关？难道说关中之人献关了吗？哎，你那手下呀，你别说，还真忠于你，他不献关呢，但不献关那也没我的智谋强啊。啊，有历史力无历史智啊，我程咬金天下第一大谋士，我想了一个主意，就把你这虎牢关轻而易举的拿到手啦。说程咬金想什么主意呀？咱们还得把这书啊往后翻那么一天。秦琼、秦叔宝身受重伤，三道呼雷豹骑着呼雷豹游打万象寺，一口气啊就回到西魏营。当时西魏军队啊果然从这虎牢关撤下来了。西魏王李密不放心呢，已经撒出去 N 多探马去接应秦琼啊，还都没有防到秦琼踪迹呢。这是秦琼突然回来了，哎呀，大伙特别高兴啊，赶紧接出来。等来到营中见到大家伙了，秦琼啊那真的撑不住了，头一晕，扑通一下子由打马上就栽下来了。幸亏单雄信跑得快呀，二哥啪，单雄信往前一趴，他先趴到地上了，啪，秦琼栽到单雄信身上，把单雄信砸得咯喽一下子，真不轻啊。大家赶紧过去把秦琼扶住，把单雄信由打底下抽出来。再看秦琼双睛紧闭，牙关紧咬啊，一看浑身是血，二哥元帅、啊、大家就炸了锅了，程咬金泪都下来了，二哥你这怎么了？这怎么那么多的血呀？徐茂公还算冷静啊，各位都给我让了，赶紧抬到帅帐之中，快穿军衣，你先抢救我，问那么多干嘛呀？把秦琼啊抬到帅帐里头，军医过来赶紧的把战袍剪掉，把这甲卸掉，把
把里面水印啊剪开了，打开一看，哎呀，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呀，用手按了按，还好骨头啊没摔折，这是摔的呀，这怎么回事不知道啊。一看秦琼身上有多处的擦伤蹭伤，但是经过军医诊治没有伤及筋骨，其实啊伤了，有内伤，但是检查不出来，地方肿的青的倒是不少，赶紧敷上一些活血化瘀之药，给秦琼把牙关撬开，然后灌下去什么生脉饮呢、活血丹呢。经过大夫这么一阵抢救，也就是过了有15-16分钟吧，秦琼啊这才鼻息微微的哼了一声，这才微微的把眼睛睁开了。大家一看，哎呀，二哥没事了，元帅没事了。秦琼微微的摆摆手啊，那意思自己难受的很。徐茂公凑过来了，元帅呀，您感觉怎么样啊？您怎么成这样了？秦琼啊微微张了张嘴，我骑着马摔下山涧，我那黄标摔死，我那虎头造金枪戳折，故此我被摔成重伤。哦，那上师徒呢？上师徒被我甩在了万香寺。这万香寺怎么回事啊？秦琼啊哪还有功夫说这话呀，难受的要命，紧咬牙关。行，徐茂公一摆手，大家让元帅好好的将养将养，都出去，把大家赶出去了。谁能回帐休息？一个个的在外面呢，哎，唉声叹气，替秦琼担心呢。那旧所程咬金这个骂呀，在外面背着手绕着圈骂着上师徒，他奶奶的啊！我就说嘛，昨天就不该让这小子走，我这二哥呀心慈面软，放走了这位，今天变仇人了，好悬没要了命。要照我意思，昨天把那胡雷豹一宰，他能怎么着啊？他今天还能打仗啊？他那给我这呀，程咬金抬头一看，那匹狐狸豹啊就拴在那马槽那个地方的。哎，程咬金说，怎么回事，怎么狐狸豹回来了？我二哥的黄标马呢？徐茂公说，你没听见吗？二哥把黄标马摔死了。那说摔死黄标马，他怎么把这上师徒的狐狸豹给骑来了？这谁知道啊，阴差阳错吧，不知道其中发生什么内情了，还得等二哥醒了大家才知道啊。那上师徒呢？二哥说了，上师徒被甩在了万象寺。万象寺是什么地方啊？万象寺，徐茂公说，我也不知什么地方啊。哎，叫向导来，有本地人呢做向导啊。一问本地人，哦，万象寺啊，哎呦，离这真不近，得100多里地吧。100多里地，耶！程咬金大眼珠子一转，我三哥，过来，我二哥把这上师徒的那呼雷豹给骑来了，上师徒没马了，我二哥那马不是摔死了吗？跑到和尚庙了，那和尚庙也没马呀，他怎么追我二哥呀？啊！就算他在当地找一匹马，那马的脚力也不如呼雷豹啊，他要追我二哥也得有一定时间的，是不是三哥？徐茂公看看程咬金，老四，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你看，既然咱现在有这匹呼雷豹，而且呼雷豹上还挂着这提炉枪，嘿，四宝大将咱有2宝了，现在天都黑了，那四宝大将肯定这个时候还没回归虎牢关呢，咱能不能冒充着四宝大将，咱去炸开虎牢关呢？哎呦，这一番话呀提醒了徐三爷，他瞪着眼睛看程咬金，我说四弟呀，你什么时候
也会学得耍计谋了。

0: 程咬金乐了，三哥，你别瞧不起我，我要使起计谋来啊，那诸葛亮都不是我的对手。行行行行，说你咳嗽你又喘呢啊！不过司礼，你说的道是一计是吧？那事不宜迟啊，别等上师徒回来呀、啊，咱可以冒险一试啊。嗯，徐茂公说，现在咱有二宝了，咱们再找一个身材跟上师徒差不多少的，穿上跟那唐尼凯志士差不多少的铠甲，那就等于有三宝了。不过什么呀，上师徒叫四宝大将啊，他还有一副夜明盔呀、啊、这的夜明盔上有一颗大明珠，晚上闪闪发光，可以照耀道路，这是上师徒一个标志啊。他如果回到虎牢关，那肯定关上的人能够发现他的夜明盔在亮啊，但咱们谁的盔都不会亮啊，这一宝是最关键的，其他无论马呀枪啊铠甲呀，黑暗之中都不好被发现，唯独这夜明盔，你那本身是暗的，人家是亮的，人家还不一眼就能发现咱是假的吗？
1: 可是这到什么地方要不举个火把，不是一样亮光啊，那是一颗宝珠啊，宝珠啊，嘿，程咬金一拍大腿啊，三哥有了，我就有宝珠啊。
0: 徐茂公说什么？您有宝珠你忘了？咱们打破四平山麒麟峪，救出那几家反王，当时那高士达，哎呦，对我感激的无可无可，就送我了一颗离龙汉下珠，你还记得不？哎呦，徐茂公一拍脑门啊，对呀，司弟，那颗珠子你带着呢，我带着呢，我这不一直想找个能工巧匠把这珠子镶在我的这宝盔上吗？啊，但是咱们瓦岗山呢没有这样的工匠。我后来一打听啊，有人说了，说在这虎牢关有那么一个老军卒，他善于打造盔甲呀，给大隋朝很多的将军呢打造的名盔名甲，很多的人呢慕名到这里找他给他们制作盔甲。我就琢磨着，等咱们打破这虎牢关，我找到那老军去，让他把这颗珠子镶在我的盔上，哎，这我的盔不也亮堂堂了吗？故此呢，我一直带着呢。哎呀，徐茂公用手一拍程咬金的肩膀头，四弟呀，你就是个福将啊！嘿，我早就说我就是福将了。怎么样啊？好，咱立刻行动，事不宜迟。徐茂公啊，马上把这个计策告诉了西魏王李密，李密觉得也可以一试。谁最像这上师徒呢？其实最像上师徒的是秦琼，但秦琼现在呀在那里昏迷不醒，怎么办呢？挑来选去，选中了大将王伯党啊，给王伯党沾上胡子，哎，化妆一番，哎，还真就像那上师徒。反正黑夜之中啊看得不太真切，又从众将军当中挑选跟那上师徒差不多志士的唐尼凯。唐尼凯穿上的披上了外面的战袍，然后戴上了跟上师徒夜明盔差不多少的盔头，程咬金把自己珍藏的那颗离龙汉下珠拿出来了，现在镶不上去呀，拿那吊胶直接啪粘在上面，告诉着王伯党小心骑马呀，骑快了给颠下来了。一切准备停当了，让王伯党前去炸关，大队人马马斋灵人贤梅躲在暗处四周。就这么着，王伯党趁夜色来到虎牢关前呐，在这里高声喊呐，各位弟兄快开城门，我回来啦！这王伯党天生模仿能力比较强，说出话来呀、啊，跟那上师徒差不多少，还带着上师徒的口音。这么一喊，人家虎牢关上的手足

0: 正着急呢，没咒念呢，我家大帅哪去了，生死未卜啊。正在那里一个劲的往这边眺望呢，突然间发现下面光闪闪来了一员大将啊，在上面往下看，黑咕隆咚的看的不十分真切，但是脑袋上唰唰唰那颗明珠闪光，下面一照好像是上士图，尤其掌中那杆提炉枪，胯下那匹狐狸豹，那玩意也假不了。哎呦，上大帅回来了，快快放吊桥，开城门，咣当吊桥一放，嘎啦啦城门一开，王八当一踹马，唰炸开虎牢关。
1: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九昌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

0: 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正说到程咬金计诈虎牢关，说程咬金也会用计谋了啊！程咬金不傻呀。另外呢，像这样坑人骗人的计策，对程咬金来说，那可以说驾轻就熟啊！谁让你上仕途有鲜明的视觉辨识系统啊？胯下胡雷豹，掌中提炉枪，身穿唐尼凯，尤其是头戴夜明盔，只要身上有这四样的，那肯定是四宝大将呢。既然如此，我们呢就冒充你这四样，尤其程咬金手里有那么一颗离龙汉下珠，镶到盔顶上，那盔顶闪闪发光，就如同夜明盔一般。虎牢关手足不辨真伪，开关落锁，放下吊桥，就把王八党给放进来了。结果王八党往吊桥上一走，先抽出宝剑啊，唰唰两剑，左右把这吊桥的吊绳给砍断了啊，哐噜噜噜噜，这下你再想扯，扯不上去了。哎，城楼上的人大吃一惊啊，怎么回事啊？还没闹明白呢，王伯党这一马腾奔就闯进城门中去啊，手使大枪，噗噗噗噗，左右几下子把开城门的士卒就给扎死了。那后面没人呢，人家又不是过来守城门的，人是过来开城门的，没有几个手足啊。这几个手足被王伯党手起枪落给扎死了，后面手足啊还没反应过来，城墙上手足还没下来呢，王部长冲后大喊一声：“夺关！”黑暗之中潜伏着西魏无数军卒啊，这些军卒啊，有的离王部长比较远，躲到很远的树林里了，有的呢就匍匐前进，跟在王部长屁股后边，就是不让城上人看到，有的呢其实早早的就已然潜伏到虎牢关外的护城河里去。

从护城河里游过来，游到对岸，趴在岸边，城楼之上灯下黑，也看不到。现在王伯党一喊，砰砰砰砰，这些人全跳起来了，啊，杀呀，呜，一下子是拥入虎牢关呢。等虎牢关的守将手足再从城楼上下来准备战斗，那已然晚了。虎牢关已然控制在西魏军手里了，尤其是西魏瓦岗军往里一冲，是大声喝喊呐、上师徒已死，上师徒已死，赶快放下兵器，跪倒在地，交兵器者不杀，放下兵器，快点快点。虎牢关的守将手足们一听明白了，看来呀，上大帅果然死了呀，那肯定被人杀了，不然的话人家怎么会有上大帅的四宝呢？到现在呀他们还糊涂着呢，尤其是当将领的，你看我，我看你，最后当啷当啷当啷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有一个扔刀扔枪的，大家跟着全扔啊。怎么上大帅说了，他只要死了，这虎牢关咱们爱守不守啊，现在就是想守也守不住了。既然如此，咱就别在这死守了，何必当人刀下之鬼呢？人家就投降吧，保命要紧。这些人全把刀枪给扔在地上，抱着脑袋跪在地上，我们投降，我们投降，棒棒，把这虎牢关手足全都抓了俘虏。虎牢关很快就控制在了瓦岗军之手。这是徐茂公亲自飞马赶到，我传大帅之令，对虎牢关要秋毫不犯，要优待俘虏，尤其是王军阔、尤俊达，在你们两个带500军士保护住上师徒的帅府，任何人不得进去，违令者杀无赦，一定要保护好上大帅家小的安全啊！得令得令。两员上将啊，带着人就把上府给保护起来了。那此时秦琼骑着马由打后面赶来了。秦叔宝啊，本来昏迷不醒，经过服药之后醒了，一问这才知道程咬金用计去炸虎牢关了。秦琼啊，觉得此计甚妙，但是不知道结果如何，尤其怕万一把这虎牢关给拿下来，再有人对着上师徒家小不利，这秦琼啊非得撑着起身披挂起来，重新跨上呼雷豹，他要到前线观战呢。刚刚上了马，有军卒来报啊，说已然拿下虎牢关了。哇，整个西魏大营啊炸开过了，大家兴高采烈呀。哎呀，秦琼也非常高兴，吩咐一声赶紧拔营起寨，赶奔虎牢关，全数进入虎牢关。李密说呀，大帅呀，不行，你在这里好生歇息吧，我来指挥吧。秦琼说，小小伤势并不碍事，我先行一步赶往虎牢，我要保住上师徒的家小，这样一来呢，才能够为陛下您得上师徒一员虎将啊。哎，李密这个时候啊也挺感动的，眼圈也红了。大帅呀，你真是为寡人的江山殚精竭虑呀，快快，你们几个一定要保护好大帅，要是不行啊，半路上歇几气儿。其实大营离这虎牢关并不太远，呼雷豹又非常的快捷，非常的平稳，带着秦琼是来到虎牢关呢。秦琼顾不得跟其他将领打招呼寒暄了，径直来到上师徒府外。王军阔、尤俊达赶紧过来相搀，搀扶着秦琼由打马上下来。秦琼真痛苦啊，下了马之后左右看看，秦琼满意的点点头，拍了拍尤俊达和王军阔，有你们二人保卫上府，我就放心了。说完，秦琼
由他们保着走进上府，来到帅厅一看呢，这里头就有一盏灯烛在那亮着，在那里坐着一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孩子，正在那啼哭呢。秦琼一看就明白了，这是上师徒的妻子李氏，怀里抱着的是上师徒的儿子上江。秦琼赶紧的插手一躬到地呀，西魏国元帅秦琼拜见夫人。夫人呐、啊，您受惊了啊！这李氏夫人这一天心惊肉跳啊，自打丈夫跟自己离别之后，李氏就觉得今天这事儿啊好不了啊，丈夫从来没这样跟自己诀别过。今天走的时候说得好啊，不是他死就是秦琼亡啊，今天是最后决战。结果呢，一直等到天黑，丈夫也没有回来，这李氏更加坐不住了呀，来回的在府上直转圈啊。后来听到外面杀声震天，有人呢跑进来说，夫人呐了不得了，西魏军已经打开城门了，说上大帅已然死了啊！夫人当时一听就昏厥了，手下人赶紧抢救，抢救过来说，夫人呐赶紧抱着孩子走吧，此地并非久留之地呀、啊、万一西魏军杀进来，咱们谁也活不了。这夫人刚想抱孩子走，可是整个上府已然被西魏军打了包围了，给困住了。不过让这夫人心中稍平的是，大刀王玄、王俊阔、铁面判官尤俊达这两员上将专门进来安慰过一遍，说夫人您且放心，上大帅呀还在人世没有死，您放心，只不过现在虎牢关已属西魏瓦岗军了，他不再属大隋了。不过夫人您尽管放心，我们西魏军乃仁义之师，秋毫不犯，我已命人呐把这帅府给保卫起来了，不让任何人威胁夫人，夫人有何需求尽管告诉我。安慰了一番了，现在秦琼来到夫人面前再次施礼。这李氏夫人呐听丈夫上师徒跟自己说了，说秦叔宝乃当世英杰正人君子，他心里头十分佩服，而且今天已然嘱咐过夫人，说自己跟秦琼那只是国仇并无私恨呐、啊。这一次跟秦琼决一死战，如果自己被秦琼杀死了，夫人切勿让孩子为自己报仇雪恨，也不要记恨秦琼，这是自己心甘情愿的。没想到现在见到秦琼了，一看秦琼向自己躬身施礼，人家是一国大帅呀，自己是什么呀啊，自己是俘虏，人家干嘛向俘虏施礼呀？这就看出来秦琼此人呢，那就像自己丈夫所说那样，是个正人君子、啊、这夫人赶紧的把孩子往地上一放，赶紧起身还礼，秦大帅不要如此折煞妾身的，请秦大帅快快平身呐、啊！秦琼这才往上一只腰，刚当，怎么呢？一个趔趄呀！秦琼咬着牙支撑着呢。哎呦，旁边王君阔、尤俊达双双一伸手，把秦琼这才扶住。啊，李氏一看秦琼脸色僵黄，本来秦琼啊面如淡金，但是有光泽，现在呢没光泽了。失血过多，可能是脸色特别难看，显然受了重伤啊。李氏一看心中咯噔一下子，秦琼跟我丈夫双双征战，秦琼受了重伤回来了，我丈夫没回来，那肯定比重伤还得重啊。秦元帅，请问我家相公现在如何了？秦琼赶紧说，夫人请尽管放宽心，
师徒兄现在平安无事，我们今天征战呢，秦某我武艺不支啊，掉入深涧，摔成重伤。师徒将军追赶秦某，由于种种缘由，秦某把上将军的坐骑给偷了回来，于是我先回来了，我的坐骑摔死了，上将军呐，估计在后面徒步往虎牢关赶，请夫人放心，不出意外的话，明日一早上将军必到虎牢关。哦，李氏一听，心中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呀，那这下就放宽心了。当然接下来秦琼也好，徐茂公也好，在这里啊劝李氏夫人几句，无非是啊等上将军来能不能劝上将军归降啊。我家主公西魏王那对上将军呐、慕名已久，早就爱这个大才呀，现在大隋呀君主昏聩，朝纲败坏，做臣子的卖官鬻爵，奸佞当道啊，何必为他守着虎牢关呢、等等等等，反正是啊给这李夫人讲了一番大道理，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够见到上师徒后能够劝降上师徒。李夫人最后也表态了，说大帅呀、军师啊，你们说这些话妾身我都明白，我呀只能尽我力说服我的夫君，但是我的夫君你们也知道啊，那是一个忠良死节之臣呐、他认定的事儿谁都难以改变，如果他誓死不降你们，我也无计可施，没有办法呀。秦叔宝看着李氏夫人抱着孩子，心有所感呐、就想起当年自己的母亲抱着自己，那不是一样的情景吗？啊，当年自己的父亲为国捐躯，自己母亲带着自己，那可以说九死一生啊，多么困苦，没有父亲在，拉扯自己母亲受尽了苦楚啊，这种悲剧为何还要在人间上演呢？所以最后秦琼也向着李氏夫人表态了，说夫人呐、您放心，尽您之力劝降上将军，如果上将军执意不降，秦某也绝对不为难你们，我一定啊把你们母子送出关外，让你一家人团聚，你们的财产我们分文不要，都交付于你们。另外啊，我家西魏王还有一份人情也给你们，就希望啊你和上大帅远遁山林，也不要再保大隋了，以免以后咱们沙场再次相见，这样可否啊？哎呀，李夫人没想到人家秦琼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感动的又落泪了，如若像大帅所说这样，妾身我倍感大帅之恩呐、我一定同我夫君一起遁隐山林，从此做个平民百姓，再不出山了。秦琼等人呢又安慰几句，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然到了第二天黎明了。秦琼告别李氏之后出来，跟魏王李密一起登上东城楼，就在这东城楼上啊秦琼躺了一会儿，军医啊又给秦琼熬了药，给秦琼灌下去，得好好将养啊。一会儿功夫，东边出现了鱼肚白，这时有人发现了，有人过来了，秦琼这才由打榻上爬起来，程咬金过来扶住了，我说哥哥，二哥你啊小心点啊，我估摸着来的是上师徒啊，没问题，该怎么向他答言你给我说，一会儿啊我对付他好不好，你呀、就少动心，少动情，少动力，你现在得将养啊。秦琼感激的拍了拍

程咬金扶着自己的大手啊，四弟呀、啊，这一次夺取虎牢都靠你的智谋啊！哎呀，我就是胡想八想啊，瞎猫碰死耗子呀，也是多亏了高士达送我的那一颗大宝珠啊。要说立功啊，还是那珠子立的功。哎呀，我过去呀、啊，老是听人说什么东西价值连城，价值连城。嘿，今天我这才知道啊，感情啊，这就叫做价值连城。我这个珠子呀，就能直做成。大家全乐了。程咬金扶着秦琼，那边有人呐、啊，跟着李密一起扒着程垛口往下这么一看，正赶上上师徒在下面叫官呢。秦琼这才让程咬金与上师徒答话。程咬金说：“上将军，上大帅，别喊了，看看虎牢关城头已然换了旗帜了，虎牢关为我西魏所有了。”啊，上师徒一看，脑袋嗡了一下子，可不是吗？这上面全是西魏的旗帜，秦琼、徐茂公那边是西魏王李密，都在这城楼之上的。哎呀，他也不知道这城怎么一夜之间就易了手了，但是也在意料之中。如果没有想到的话，他为什么急急忙忙赶夜路也得赶到虎牢呢？不就是担心这一点吗？现在好，有关难入，是有家难投啊。程咬金说：“上元帅，行了，咱们彼此打了一架，谁都知道谁的斤两。哎，咱呢，那就是英雄惜英雄。我家西魏王啊，早就喜欢你了啊。你守虎牢关，尽了你自己的忠心了，你对大隋无愧于心。不过现在虎牢已归我西魏所有，咱们这场争斗胜负已定啊。我说上大帅，事到如今还是快快归顺我冈山西魏为上啊。”程咬金呢，可以说在这里苦口婆心劝了一大通啊。都劝什么呢，咱就不必细说了，反正就那一套话呗。但劝了半天，上师徒无动于衷啊。紧接着西魏王李密又劝，上师徒对西魏王搭理都不搭理，徐茂公再劝也是无济于事。最后秦琼啊，拖着病体，手扒着垛口，师徒兄啊，你我惺惺相惜，互为知己呀、啊、我希望师徒兄你能够听我一句相劝，能够归顺西魏。只要您肯归降，秦某，我愿将我这元帅之位相让。我说到做到，这么多人与我作证，绝不食言。哎呦，这句话呀，不但是瓦岗众将没有想到，上师徒更没想到。刚才上师徒听着他们劝降的语句，上师徒啊，其实已然万念俱灰了，他哪里想归降啊？可现在一听秦琼此言，情真意切，上师徒不由得双泪落下了。这秦琼真是个好人呐、啊！我去追杀他的时候，他还不让他表弟杀我，现在居然要把帅位拱手相让。人家怎么对自己那么好啊？不能不说话了，多谢秦元帅厚意。但是上某，我乃大隋之臣，焉能再侍二主？请各位英雄不要再说了，武艺已绝，是绝不归降。好好好好好，秦琼说：“上将军呐、啊，如果你真的不归降也可以，我也向嫂夫人承诺了，绝对不为难于你。只希望啊，你不要再福保大隋和那杨广昏君了，
找个山林。

0: 隐居起来，一待天时变化，太平盛世您再出来呀、啊、您觉得这样好不好啊？这上师徒还没答言呢，突然间听到城上有人喊了：夫君
1: 爹爹
0: 啊！上师徒抬眼一看，妻子李氏，孩子上江，出现在城楼之上。这回妻子能否劝丈夫归降，咱们下回再说。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
2: 全程
1: 八
2: 乘一
1: FM 化电活力调频。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
9: 乐
10: 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虎牢关、秦琼、程咬金等人是苦劝四宝大将上仕途啊。那现在的上仕途可以说呀，已然走投无路了。虎牢关丢了，虎牢关周围那全是瓦岗的势力呀，投洛阳都不能。洛阳现在成了王世充的势力，上仕途怎能去投洛阳啊？也只能投奔红泥关。但上仕途对八马将军辛文礼是有成见的，两个人关系并不好，他更不愿意在自己落难之时投奔辛文礼，被辛文礼耻笑。所以现在上仕途是进进不得，退退不了，有国难奔，有家难投啊。但即便这样，上仕途咬紧牙关，誓不归降啊。就在这个时候，城楼之上响起了自己的夫人和孩子的呼唤声啊。夫人喊夫君，孩子喊爹爹。哎呀，上仕途一听，心如刀绞一般呢。抬头一看，果然夫人李氏抱着孩子出现在城楼之上。夫人，这上仕途不由得马往前蹄呀，踏踏踏踏，来到护城河边。秦琼吩咐一声，把吊桥放下啊，嘎来来来来来来来，呱，吊桥放下来了。那位说，吊桥的绳子不是被王伯党给砍了吗？又接上了。那虎牢关现在归西魏所有了，西魏不得完善那防卫工事啊，都接上了。秦琼吩咐放下吊桥，另外吩咐大开关门，空荡荡，没有阻拦。师徒兄，你愿意进来，现在就可以放你进虎牢关，进入自由。上师徒在马上冲秦琼拱拱手，多谢叔宝。一提马，咯哒咯哒咯哒咯哒，怎么这声音呢啊？瘸马们踏过吊桥啊，来到城墙根底下，能够看到夫人和孩子，这个角度还行，而且呢听得还比较真切，但是并没往虎牢关内进。到这里，上仕途抬起头来看看城上的夫人孩子，他微微一笑啊，江儿，你不必喊了，先别哭，先别喊，爹爹有话给你娘说。李氏夫人赶紧把孩子给哄安稳了，然后掉着眼泪，扒着成垛口往下探。

0: 按着身子看丈夫，夫君呐、啊，你是不是现在进城？咱们说话。
1: 不，夫人呐、啊，你和孩子还好吗？他们难为你们了吗？
0: 李氏夫人摇摇头啊，夫君放心，秦元帅秋毫不犯，而且派人呐、啊，把咱们府地全给保护起来了，我们现在安好。
1: 那夫人，你现在为何来到城楼之上？难道是他们威胁你要到这里将我睡降不成？
0: 夫君呐、啊，没有人威胁我们呐、啊，是秦元帅呀知道你来了，派人通知了我们娘俩，我们这才来到城楼之上与夫君相见呢。
1: 哦，原来如此。那夫人呐、啊，你现在见到我了，你打算如何呢？你是想要我投降西魏吗？你想睡降于我吗？
0: 夫君呐、啊，你我夫妻多年，妾身我还不了解你吗？你还不知道我吗？我怎会在这里劝降夫君呢、啊？
1: 哦，夫人呐、啊，那你是何意呀、啊？
0: 夫君，妾身是夫君的妻子，为生死相从耳。夫君如愿归降西魏，妾身带着孩儿追随夫君。如夫君无意归降，愿意归隐山林，我和孩儿也会追随夫君。总之啊，夫君之意即妾身之意，望夫君勿要见疑。哈哈哈！归隐山林，谈何容易呀、啊？夫人呐、啊，西魏会放你我归隐山林吗？
1: 啊，夫君呐、啊，秦元帅向我发过誓言，说尊重夫君一切的意愿，如若夫君想要归隐山林，即刻放妾身和孩儿相随。
0: 哦，上师徒扭过脸看了看旁边的秦叔宝，秦琼冲他点点头，那意思我一言九鼎。
1: 上师徒一咬牙关，冲秦琼拱拱手，叔宝兄真是天下第一，人人君子也。可夫人呐、啊，我上师徒久慕皇恩，焉能归降？皇上让我镇守虎牢，我把虎牢关丢了，有失职责，我焉能归隐呐？说到这里，上师徒又看了看秦琼，叔宝兄高义，你我今生相见恨晚，可惜一结识就是两国仇敌，不能够在一起品茗一齐，以友相随，这也是当时的悲哀吧。叔宝将军高义，古人有云，罪不及妻子，尚某有一些得罪之处，一切过错由尚某一人承担，希望叔宝能够厚待尚某的妻子。说着话在马上又深深一躬啊。秦琼啊没往别处想，秦琼说，师徒兄啊，您放心，嫂夫人和侄儿他们平安无事，你也看到了，没伤一根毫毛，如果师徒兄可入关来，你我同殿成臣，如果师徒兄愿带妻儿弃官而走，秦某立刻安排车辆送嫂夫人以及侄儿到关外与您团聚，至于你们去哪，秦某 悉听尊便。上师徒啊，没有接秦琼这个话茬，把腰直起来了，看了看秦琼，叔宝啊，我知道昨天是我相逼，才使叔宝摔死黄骠马，戳断虎头枪，这两件叔宝之宝也算毁在了尚某之手，尚某心中愧疚甚矣。好在叔宝你取走了尚某的坐骑呼雷豹，拿走了尚某的宝枪提炉，也算尚某补偿于你的。人都说我是四宝大将，现在二宝落在叔宝您的手里了，也算是天意呀。自古宝剑赠英雄，看来呀，这四宝的主人非是尚某，而是叔宝啊。既然叔宝已得二宝，尚某这四宝大将之名早已破矣，我又何必再留二宝呢？说到这里呀，尚师徒突然间翻身由打马鞍桥上跳下来了，跳落尘埃之后，再看尚师徒啊，唰，先是把斗篷摘下来了，叠吧叠吧放到鞍桥之上，然后嘎巴把这腰带一解，把战袍脱下来了，就是半披半挂的战袍脱下来之后叠了叠，也放在马鞍桥上了。然后尚师徒啊，把这叛甲掏一解，咔吧咔吧，他就在城下呀，把他身上穿的宝甲那唐尼铠给卸下来了。尚师徒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里面穿水衣啊，就穿着吧，没关系。把这甲卸下来，甲叠好了，非常用心的，然后往这地上一放，伸手啪啪两下子又把搂海带给解下来，然后双手往上一托，把头上所戴的这顶夜明盔给摘了下来，一躬身恭恭敬敬的放在了唐尼铠上。城墙上所有人不知道尚师徒这个举动是要干什么，秦琼扒着城垛口一直在看着。尚师徒把这两件东西叠好了放好了，这才抬起头来，又冲秦琼一拱手，叔宝啊，这夜明盔唐尼铠我全放在这里了，我把这两件宝贝也赠给贤弟你了，希望贤弟你能笑纳。而这秦琼一看，师徒兄，万万不可，你那坐骑和你那宝枪，秦某是昨天不得已而为之，我给盗来了，但这两件宝贝那还是您的，秦某绝不夺人之爱。尚师徒冲秦琼摆摆手，那意思不必说这些。然后尚师徒又冲秦琼一拱手，叔宝，尚某有一事相托，师徒兄有何事但讲无妨。好，叔宝，我子尚江年方五岁，还是个懵懂的孩童啊，请叔宝兄务必认作义子，以后多多关照，叔宝兄能否答应啊？耶，秦琼一听到这里，觉得这事不对头，怎么有点像托孤的意思呀？不好，师徒兄，您想干什么？您这是何意？叔宝，我现在就问你一句，您能不能答应我的所托呢？夫人，他突然间又对夫人李氏说，啊，夫君，快让孩儿给叔宝跪下，拜叔宝为父，从此孩儿不必姓尚，让他改姓秦。啊，秦琼一愣啊，这

李氏这个时候好像这孩子特别听话呀，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了，快叫爹爹。嗯，爹爹，哎呀，千琼赶紧的双手相搀，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孩子呀，好，我认你这个儿子了。秦琼一说这话，城楼下面的上师徒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啊。他一转身来到马前，咯楞一下子由打德胜沟上把自己挂在那上面的一杆十八节水墨钢鞭就给摘下来了，然后扬着脸儿看了看李氏，又看了看秦琼，冲上面一拱手，各位叔宝夫人，上师徒丢失虎牢关，罪在不赦，我只能以身殉国，以报陛下，上师徒之忠心，天日可见。夫人，江儿，咱们来生再见吧。义父，您因孩儿而亡，您老人家英灵莫走，孩儿马上追赶您老人家，跟您老人家谢罪来啦。说到这里，上师徒把钢鞭高高举起来，冲着自己的头狠狠的就是一钢鞭呢。别忘了，上师徒已然把头盔摘下来了，这一鞭呢用尽了上师徒平生之力，他就没想活着呀，一鞭打在脑袋上，顿时打了个万朵桃花开，啪的一下子脑袋上一个大血窟窿，脑浆崩裂，扑通当啷。上师徒这位大隋的忠良是轰然倒地，钢鞭扔在一旁啊。啊，师徒兄，快快！秦琼啊，不顾自己有伤了，撩袍就往城底下跑啊。齐天赶紧把秦琼拦住啊，大帅，大帅，你注意身体，快快快快！让其他人呢、啊，赶紧的下去，赶紧抢救上师徒啊。那军医啊扛着药箱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跑到城外了，到城外蹲下来看看上师徒，摸摸鼻息，冲城楼之上的人摆摆手，那意思没得救了，脑袋都开花了，还怎么救啊。上师徒已然气绝身亡了。哎呀，师徒兄，你这是何必呢？秦琼啊扒着城垛口放声大哭啊。在场的英雄一看，哎，有很多英雄啊眼圈也红了，都挑大拇哥呀，罢了，这叫做忠臣呢、啊、忠臣孝子人人敬，你别看是自己的对手，宁折不弯，誓死不降，这种精神让所有人都佩服啊。这时李氏扒着城垛口已然呢瘫在那里了，夫君，夫君呐、啊！他直到看那军医冲城楼上摆摆手，那意思这人没了，这时李氏才绝了最后一丝希望啊。他把眼泪擦了擦，平息了一下子，这个时候孩子呀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孩子也跟着哭，但是他不知道父亲已然死了，五岁的孩子懂什么呀。李氏转过身来扶着孩子小肩膀，看看秦琼，往前推了推，把孩子推到秦琼这里，然后李氏给秦琼飘飘万福，秦元帅，嫂夫人，我夫君已然为国捐躯，他把这孩子托付给元帅您，希望元帅能视之为己出。

0: 把这孩子抚养长大，我们夫妻也就感念元帅之大恩大德了。嫂夫人，您放心，秦某我既然答应师徒兄，我一定做到。江儿，那就是秦某亲生之子，秦某定会善待于他。多谢秦元帅。说到这里，这李氏啊又扑到程垛口这里看了一眼城下的丈夫遗体。夫君呐、啊，你我成婚多年未曾分离，今天夫君好不狠心，抛下我孤儿寡母于人世而独行乎？夫君英灵莫散，妾身来也。唰，谁也没料到，这李氏性格刚烈呀，也是跟着上师徒夫妻情深呐、啊，不顾孩子了，一按程垛口，唰，头冲下就栽了下去，唰，那多高的城墙啊，好几丈高啊！有打上面摔下来，头冲下，能好得了吗？哎，夫人，秦琼啊，往前就抓呀！但秦琼现在有伤在身，行动不便。即便是没伤，这太出乎人意料之外了。要说上师徒刚才有意赴死，大家在城楼之上啊，还多多少少的能听出点话音，能感知那么一点儿。但夫人去死，谁也没想到，所以秦琼一把没抓住，夫人已经坠落棺下。哎呀，赶紧抢救！这下多好，下面的军医官都没上来呢啊，啪一下子又下来一人，军医官赶紧过去一看，头颅啊都摔碎了，颈椎都摔折了，早已气绝身亡啊。哎呀，秦琼啊像发了疯似的，这一次谁拦着也不行了，大家扶着秦琼扶出关外。秦琼来到上师徒尸体前面，是扶尸大哭：“师徒兄啊，你这是何苦呢？嫂夫人呐、啊，你这是何苦呢？”秦琼正哭着呢，啊，噔噔噔噔噔噔，由打关内跑出一人呐，身披重孝，来到事发当场一看，哎，他先是一愣，随即噔噔噔噔噔，几步跑到上师徒尸体旁边，跟着秦琼扑通也跪倒在那里了，往上师徒尸体上一扑：“大哥，大哥呀，你好糊涂啊，大哥！”来的谁呀？正是少王爷邱千豹。邱千豹啊，听说上师徒他来了，邱千豹赌气没见，还在灵堂里呢。现在老王爷灵柩随军运进虎牢关了，在虎牢关重达灵堂，邱福在那里守灵没出来。但是有人告诉他了，说上师徒突然间自杀了。哎呀，邱福的心呐、啊，如同万把钢刀相扎一般呐、啊。他跟着上师徒从小长大呀，虽然没有血缘上的关系，但是情同手足啊，就这么一个好哥哥呀，上师徒也一直拿他当兄弟看，一下子没了，能不心疼吗？跑到外面是扶尸大哭，在场众人无不感叹落泪呀。后人有诗为赞，说四宝大将上师徒，为国尽忠关下卒，托孤愧宝仇知己，英灵豪气古今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奶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挂件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

0: 方圆阔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四宝大将上师徒，托孤愧宝，自杀于虎牢关下，也算是为国捐躯了。上师徒这个精神是值得称赞的，他不愧是大隋的忠臣。但是呢，为这么一个腐朽没落的王朝殉葬，也有愚忠在内呀。那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后世人所批判的。总之啊，作为隋唐年间的一条英雄好汉，就这样自杀身死，令无数英雄扼腕皆牙呀。他的弟弟秋豹伏尸大哭啊，众人苦苦相劝，人死不能复生啊。西魏王李密吩咐给这上师徒夫妻厚葬，以上将军的国礼安葬，反正人死不结怨呗。这也体现出李密是个仁慈君主，一下子人君形象就凸显出来了。秋福当然替自己的义兄磕头谢恩，买了两口上等的棺材，把这两口子全给入殓了，就安放在老王爷秋瑞灵堂之内，一起陪伴秋瑞吧。这也等于秋福原谅了上师徒，死活我们还是一家人呐，也了了上师徒最后的夙愿，追上老王爷向老王爷谢罪，让他子半父安葬了吧。在什么地方安葬啊？送回岗山，找一块风水宝地给三人下葬，其两道陵，一道陵埋葬老王爷秋瑞，另一道陵埋葬上师徒夫妻二人。毕竟秋老王妃现在还健在，等秋老王妃百年之后，再给秋瑞老王妃两人是并坟合葬。就忙活这些事儿啊，就忙活了好几天呢。陵就一直停在虎牢关，按说应该停7749日啊。同时西魏王李密在这里处理公事，这下好了，拿下虎牢关，由瓦岗到星落仓这一带呀，全打通了。西魏军所需的粮草再也不用从这瓦岗往这运了，只需要由打星落仓转运粮草，是又快捷，那粮草又好啊。秦琼李密吩咐在这虎牢关暂时歇兵几日，怎么呢？秦琼还带着伤呢，休息两天。另外啊，整顿一下人马，虎牢关的降卒也不少，你们是愿意回家呢，是愿意投靠西魏呀？大部分降卒 一看西魏王李密如此仁慈，对我们上大帅啊，人家不但是厚葬啊，要而且呢准许我们前去吊唁，这就是为明君呐，保大隋干嘛呀，我们早不愿意保了，所以纷纷归降，十之七八投降了瓦岗，还有二三一看这大将啊难免阵前亡啊，打仗最后那就是个死啊，干脆谁都不保，我们回家务农，行，愿意务农回家的发放路费，归顺瓦岗的进行改编，那这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就在这里忙活开来了。那秦叔宝呢在养病之时派人呢去暗访罗成，到万象寺看一看罗成走没走，如果没走看看罗成能不能到虎牢关来一趟，弟兄二人多少年没见了，甚是想念，就这偶然见一次瞬间就分别了，秦琼特别惦念。另外一点，罗成干嘛来了，秦琼也非常好奇，派人去暗访罗成，结果呢探子回来告诉秦琼，罗成燕山宫已经跟随东岭关众人离开万象寺，够奔颍川东岭关去了。哦，秦琼当时一愣啊，罗成奔东岭关干嘛呀，去到东岭关一带给我打探一番。是，又把探子发到东岭关去了。那位说罗成是不是离开万象寺了，一点不假。咱们呢说书人一张嘴表不了两家话，光说秦琼上师徒这边了，咱没有说罗成啊。罗成丁彦平送走了上师徒之后，丁彦平啊又把罗成带回禅堂啊，那受伤的王伯超也在一旁陪伴。丁彦平不说让王伯超回避，王伯超啊也没回避，这罗成也不好意思撵。再说了，罗成已然伤了王伯超了，现在这个事情平息了，罗成啊也觉得哎有点不好意思，人家是迎接自己去东岭关的，你说这一路之上怎么相处吧。所以罗成啊现在也不说认错，也不说道歉，没有什么错和欠可认的可道的，但是呢也没有往外撵王伯超。这王伯超还舔着脸跟到了禅堂之内，到了禅堂，丁彦平用手一摆，都坐吧。没想到啊今天出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插曲啊，不过这个插曲也让老衲更加看明白了成儿你呀。丁彦平这句话让罗成听着不寒而栗，他不知道丁彦平什么意思。义父，孩儿刚才有些鲁莽，请义父恕罪。哎，我看得出我的成儿是个讲仁讲义之人呐、啊，念及亲情不忍伤害这秦琼啊。可是成儿啊，这一次你要到东岭关去要帮办同济镇，难免遇到秦琼，你刚才也说了见秦琼你会将其杀死，这话可是真的啊？罗成说此言不假。好，我为什么叫伯超过来呢？毕竟伯超代表武王嘛，啊，刚才出了那么一档子事儿，伯超又被你所误伤了。这丁彦平啊故意说误伤，让两人呢这矛盾稍微缓和点，又被你所误伤了，所以这话呀那就不能不说开呀。伯超啊，听到没有，罗成已然向老衲我保证了，回去啊你告诉武王，告诉平眼大法师，罗成只是不愿意让他表哥死在他人之手，在同济镇的时候可让罗成去对战秦琼，秦琼必亡，不得让其他将领与秦琼发生冲突，就得让秦琼死在罗成之手，你可要记清楚了。王伯超赶紧起

第三，谨记老王爷之命，我全都记在心里了。罗成心中这个骂呀，嘿，哎呀，丁艳平啊，你这老家伙啊，我就那么一说，好家伙，回头啊还真让我表哥对战我呀。行啊，对战我就对战我，到那个时候大不了我倒戈一击，我跟我表哥联手大破这通旗阵，就像当年破那一字长蛇绝命阵似的，我也不能够伤我表哥呀。嗯，罗成心中气，但是嘴里没说，脸上还得带着笑。嗯，成儿啊，这一次你去帮办同旗阵，你可知同旗阵是奥妙否？哎呦，罗成一听，这是核心信息呀、啊！我正想了解这同旗阵呢、啊，因为只有了解了同旗阵，我才能够暗中告诉我表哥如何破阵呢、啊。啊，义父，孩儿我不知，这同旗阵呢、啊，是我这么多年在这万象寺内没干别的，一直在潜心钻研，专门根据那东岭关、颍川城以及当地的山川，以此为基础量体打造的。也就这么告诉你吧，同旗阵也就是能在东岭关那边设，放在其他地方威力大减。我就想着有朝一日瓦岗山得去打这东岭关，只要打过去，我就让他们挫骨扬灰，有来无还呐、啊。所以啊，这座大阵十分凶险，就算九天之上的大罗天仙下界进我同旗大阵，也得烟消云灭呀。罗成一听，倒吸一口凉气呀、啊。他知道丁艳平那不是一个吹嘘之人呐、啊，他能说这话，就证明这通缉大阵确实有他的独到之处啊！哎呀，义父啊，你能不能给孩儿我讲一讲大阵奥妙啊？丁艳平一摆手，这阵的奥妙我不能给你讲，为什么呢？我说了，我现在是方外之人呐、啊。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在这万象寺青灯古佛前一拜，哎，世上怎么征战与我何干呢？要想知道大阵之奥妙，你啊到了阵中去问平眼大法师吧，让他告诉你。哎呦，义父，我跟平眼大法师素不相识啊，我跟您咱是父子关系呀、啊，咱俩亲呢、啊，何必再有劳他人呢？哎，咱俩亲归咱俩亲，但是呢，你毕竟是帮办通缉阵，我不知道平眼大法师能够教你多少。也就说呀，这通缉阵该让你知道多少，不该让你知道多少，这一切那是由平眼大法师他所掌握的。在开仗之前，义父我难以告知你全阵呐、啊。不过你放心，成儿啊，待你从同旗大阵归来，甭管平眼大法师教你多少，你再来我这万象寺，为父我保证把这同旗大阵的事儿全全部部详详细细一五一十，不差毫厘的，我全托盘而出交给你。现在呢还在保密阶段，你也是统兵带队的，对此应该可以谅解，可以理解。这罗成一听啊，人家丁艳平所说的无懈可击，是啊，这是里头的奥妙啊。这奥妙到底给你保密程度到底几级？人家不在阵里头，人家说了不算，得阵主说了算，那就得平眼大法师看他能够告诉你几层了。哎呀，罗成说，我呀也倒不是非得要知道整座大阵的各处的奥妙，
只不过这一次让我帮办铜旗镇，要是我什么都不知道的话，那我帮办什么呀？啊，到了那里，连着镇我自己都不敢走，那还怎么帮办呢？如果说平野大法师也以保密为由，不将此镇完全告诉于我，那也无所谓啊，反正是我是帮忙，帮忙者尽力而已啊，有多的能力我使多的能力，真的我守不住了，那就算呗，我是帮办，谁让你不告诉我呢？是不是？义父，没关系，既然您不说，我也不问了。平眼大法师他爱告诉我多少就告诉孩儿多少，你看这不行吗？我呀把我这帮办做好了也就是了，剩下的我无欲无求呀。罗成啊，来那么一个反将，你爱告诉我不告诉我，不告诉我我不干了，我撂挑子。丁艳平手捻银然哈哈大笑，用手一指你呀你呀，哎呀，公然，你甭在这里给我使激将法，为父我还不知道你的脾气吗？啊，虽然我现在不能够把整座大阵的奥妙告诉你，确实我没这个权利，那是平眼大法师他的权利，但是为父可以给你阵图啊，你可以自己先研究研究啊。哎呦，罗成一听，当时啪一下子眼前一亮啊，怎么着能把这阵图给我呀？哎呀，给了阵图就相当于把这大阵十之八九告诉我了，大阵的骨架我都知道了，只不过在实战过程当中可能有些血肉的调整，比方说在阵图上说在这个山坳里头埋伏100兵，也许现实当中在山坳当中埋伏了200兵，比如阵图上说在这个地方多设弩箭，可能现实当中啊在这个地方减少了弩箭，但是大体那我是知道的，我是知道山坳里头有伏兵，这个地方有弩箭，我把这个事儿掌握清楚了告诉瓦岗他们躲着走或者事先做准备不就行了吗？这跟告诉我大阵奥妙其实没有太大区别呀。哎呀，罗成当时心花怒放，义父啊，还是您想的周到啊，这阵图现在何处啊？啊，就在我这里，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就见丁艳平啪啪一拍手，有小沙弥由打后堂转出来，手里啊拿着一个卷轴，恭恭敬敬呈给丁艳平。丁艳平接过来，手中这么一托，成儿啊，看吧，整个大阵的阵图都在这里了。哎呀，罗成真有点得意忘形了，噔噔往前抢2步，伸手就想接。哎，丁艳平赶紧的往后躲，这手啊就闪过罗成了。丁艳平气乐了，成儿，你这是何意啊？难道说你还要抢不成？哎呦，义父，我看到阵图啊，我有点好奇，故此呢，我有些失态了。哎，你呀，坐好喽，我先给你讲2句话，一会儿阵图就给你。哎，罗成咽口唾沫，又坐回去了。这一回呀，1/4的屁股就坐在凳子边，怎么呢？随时可以起身过去接着阵图。丁艳平乐着看着罗成，公然呐，还是那句话，这阵图我要是交给你，就等于呀，把这铜旗阵全交给你了，就如同当年我传授给你单枪破双枪之法。我当时说得好，我交给你这个就等于把我的性命交给你了，这阵一样啊，我交给你，那不但是把阵交给你了，等于把平眼大法师、武王、杨邦、杨义臣，包括这王伯超等等东岭关诸将诸卒全都交给你了，如果这个阵图落在敌人之手，这些人呢，那就万劫不复了。公然呐，我能相信你吗？罗成一听，罗成眼珠一转，义父，您如果怀疑孩儿，
孩不要朕

0: 如果再怀疑孩儿，孩儿马上可以调转码头，我回归涿郡，我就甭帮办这东岭关了。我干嘛过去帮忙啊？人家又不信任我，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呀、啊。省得大家彼此猜疑，提心吊胆，这又何必呢？既然如此，义父，这阵图您收着，孩儿我不要了。哎呀，我说公然呐，你今年多大了？30了吧？怎么这脾气越来越犟啊，越来越急呀、啊？我没说什么呢。哦，这么多人，这么重要的阵图，我交给你还不让你义父我多说两句啊？啊，没这道理吧？义父，您呐，这个怎么说呢？反正是您要是交给孩儿，您就信任孩儿。孩儿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东岭关之事。嗯，公然呐，我说了，你出门之后爱咋咋地，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已然是方外之人了，只不过呢，这里头牵扯生命太多，杀戮太重，我难在佛菩萨面前交代呀。当然了，对于你义父我来说呀，我还有一件未平之事。虽然我看破红尘了，但是有那么件事儿仍然卡在我心里头难以解脱。固然，只要你现在对天发誓，答应为父一件事情，并把这件事情最终给我办了，我就把这阵图交给你手。罗成说：“义父，什么事情还要我对天发誓啊？”公然呐、啊，刚才为父问过你什么？难道说你现在忘了吗？说到这里，丁艳平用眼冲着王伯超这边，对罗成使个眼色，那意思这话咱俩会意就行了，别让别人再知道了。罗成马上明白了。那就是说的程咬银的事儿呗。孩儿我明白。我问过你是不是一个人，你回答我不是一个人。我再三让你确定，你咬紧牙关就说不是一个人。好，我相信你了。既然不是一个人，那为父我就没有顾虑了。所以现在在我心中还有一丝挂碍，那就是这个程咬银。罗成啊，你现在当着王将军的面给我发誓，这一次瓦岗要来破铜旗大阵，我想那程咬银一定会在瓦岗阵列之中。只要他进入大阵，公然，你给我起个誓，帮助你义父我杀掉这个仇人，我让你亲手把他置于死地。公然，你敢发誓吗？罗成一听啊，这是让我自己把我自己杀了啊。但是罗成现在要得阵图，罗成心中不痛快，但还得憋着这个劲。义父，我敢发誓。那好，你现在就给我发誓。是。罗成这时站起来，了袍跪倒在地，伸出手来对天明誓：苍天在上，弟子罗成在下。弟子罗成对天盟誓：此次铜旗阵内若是逢上那程咬银，弟子必索其性命，为父报仇，绝不食言。食言怎么办？是如若口不应心，让弟子死在万箭之下。好，丁艳平赶紧过来，双手相搀，把罗成扶起来，同时把这铜旗阵阵图往罗成手中一塞：这阵图给你了。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

0: 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0: 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3: 欢迎光临。
2: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内容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名碰到家伟。
5: 你有什么可豪横？
4: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0: 了，
1: 溜达。
0: 嗯呐，
1: 这天儿也不好啊，
0: 你这是上哪溜达去了吗？
1: 嗯，
0: 他上大化店溜达来了。
1: 啊，上大化店，那好地方，
0: 来爬山来了，
1: 来爬山了。哎呀，这个这两天鱼挺多，反正是、
0: 嗯、
1: 啊，爬山不太好爬。
0: 他就说呀，他说这个、嗯、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第一次看着云海。
1: 啊，行，
0: 我就问他，
1: 这个、
0: 我说那楚雨荨没打你啊？你看着云海呢？
1: 这反正是看见了、
0: 嗯、
1: 啊，体会过了，感受过
0: 了。完了，拍
1: 了
0: 个照片啊、
1: 嗯，
0: 我说其实拍的还挺出片的，挺有那个感觉的。
1: 嗯。
0: 我就说，我说你这个照片第一张就特别像这个静秋在树下等老三的时候那张照片。
1: 老三的时候
0: 啊，完了他说你不说我还真的没发现，确实挺像的哈，
1: 嗯、
0: 就有点那个《山楂树之恋》的那个感觉，
1: 有点那个意境。嗯，
0: 然后我说那个我就问他，我说你的老三啥时候到来呀？
1: 嗯，
0: 他说我这一天呢光研究爬山了，就没研究找老三的事儿。
1: 嗯
0: 嗯，我说歇
1: 等
0: 对。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阵大雨，大雨滔天的，我说你图啥呢？来爬山了呀？
1: 那道这焦滑焦滑的，是不是？哎呦天哪，挺危险。
0: 那整的神神牛千秋的呀，就一
1: 啊，
0: 又是泥又是水的，甩的一下子。
1: 这你上去两区不定能上去，你得四区能上去，是不？
0: 我就说他们，我说你这玩意儿咋整啊？我说你这个爬山也不能打伞呐，咱没见过谁爬山打伞的吧？
1: 这连走带爬的四区往上，你就去爬吧啊，
0: 就是。连滚带爬的直轱辘
1: 啊，跨四区嘛，这不带。
0: 然后他就
1: 最近的天确实不太好。
0: 他就说呀，
1: 啊、
0: 他说这个他们爬山呐，就不打雨伞，因为没法打伞，那总钻林子呀，
1: 那不方便。
0: 嗯，他说那就整这个雨衣呀、
1: 啊，
0: 啊，就整的各式各样的雨衣。
1: 那正常。
0: 嗯，然后他说基本上他们都买这种一次性的，然后
1: 你用完就不心疼，就扔了是吧？
0: 嗯，但基本上那一次性雨衣啊，不等到山顶，反正也都零碎了。
1: 质量稍微的那么
0: 略显单薄，
1: 对对对对对，
0: 反正就是
1: 啊，没那么厚实。
0: 对，然后他还说呢，他跟我们说这个买雨衣啊，就爬山的时候啊，这千万不能买白色雨衣。说之前看着个热搜，就这么说的。
1: 嗯，不能买白的
0: 啊，说不能买白的。然后这不少网友都说呀，哎呀，你这早就该说了，这个白色雨衣真的很不适合爬山。嗯然后我就问他呀，我说那你给我慎解一下，说为啥这个白色雨衣不适合爬山呢？是因为埋汰吗？
1: 买绿色的行不？抗模糊。
0: 他说反正不买白的都行、
1: 嗯、不买白的都行。
0: 我感觉买绿的也不太好。
1: 嗯，
0: 就是我这是我个人想法，就买绿的这一旦走丢了不好找。
1: 你跟树都一个色儿了吗？这不、
0: 嗯、那就只能靠声听声辨位，
1: 就看嚎啊、
0: 嗯、
1: 看嗓门大不大。
0: 阿毛
1: 你在哪儿
0: 是吧，就有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我就说那你给我深解一下吧，说为什么这你们这种爬山人士都说不能整
1: 爬山人士就就好点爬山、啊、
0: 他爬山真是啊，那是相当的热爱了，就不分春秋冬夏。
1: 嗯，
0: 那大冬天那上化店爬山，爬那红石喇子、嗯、什么牡丹喇子，那雪都干到腰身。
1: 哎呦我天哪，反正也一种体验吧。
0: 嗯，
1: 就我是没体验过，
0: 他这体验反正我也体验不太了、
1: 嗯、
0: 就我也不太想体验，
1: 咱不知道啥感觉。
0: 嗯，对，我说那给我这个扩充一下吧，我这个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为啥不能穿白的呢、
1: 嗯、
0: 结果他说那啥，他说我回去备备课然后给你讲。他说、
1: 嗯、
0: 这我不能光用这个大白话给你解释，咱得有点科学依据
1: 啊，还挺严谨、
0: 嗯、对，我说我就说行，我说你要不给我讲出个一二三来，我说你但凡有点事实依据我都看不起你。
1: 嗯，

0: 哎呀，这一说到这个说美鼻的事儿啊，那他备课备好几天呢，这都给我到最后给我讲了，
1: 讲都不愿意听了，太长了，是不是？
0: 哎呀，那家伙老长了，
1: 长篇大论的。
0: 他说咱先从这个视觉上看啊，说这个白色的雨衣呢，在大雾啊、阴雨或者能见度比较低的环境之下，极容易和周围的环境这个融为一体，从而弱化人形。
1: 你要这么说，那确实是没毛病。
0: 对，就天与云与山与海上下一白。
1: 那是，就你拍照片都看不着你在哪。
0: 上回云亭看雪，这是。哎，我就想说一件事啊，就是这。大下雨天又起雾又干啥的，咱就非得爬这山，这山就非爬不可吗？
1: 那他可能是爬到一半的时候就下雨了啊！
0: 你出门咋不看天气预报啊？
1: 那你问问你的朋友呗，你
0: 这事儿我就特别理解不了。这是我这咱俩今天搁这讨论啊，就我拿笔记下来的第一个问题，就你出门之前不看天气预报是咋的？
1: 一会儿下播就 diss 他。
0: 我晚上我就给打电话，我就说你给我科普这玩意儿，我后来想想，你说的对劲儿。但是吧，有几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就你看你能不能招架住我的提问。这第一个问题、啊、
1: 好好给我解释解释。
0: 然后紧接他给我举了个例子，他说呀，这个相关的航空救援研究数据显示了，
1: 妈还专业数据呢
0: 啊，说这白色衣服呢在航拍镜头当中与云层啊、雪地啊相似度高达92%。然后说在这个暴雨天气，白衣服还会产生类似于水面反光的镜面效应啊，这种反光会误导救援人员啊。
1: 那意思咋的吧？如果说你发生危险了啊，你可能会错过你的黄金救援时间，是这个意思吧？
0: 对，那我得
1: 看不着你，找不着，
0: 我得找多大个山呢？就是人家能用这个航拍去找我。
1: 那你劝你的朋友你去呗，你就问你上哪个山爬呀？你爬那老高的，那老大，你可别往这个没开发的地方钻呐，那挺吓人呐。
0: 他那个胆儿吧，我估计他也不太敢往没开发地去，你就只能往那个开发地方、
1: 开发景区之类的，这还行啊。
0: 然后还发了不少这个网友留言呢，我分享给你瞅一波啊。你看有人说了，他说这爬山不建议选购白色雨衣，这个辨识度不太低啊，不容易被发现。
1: 对，
0: 然后还有有意思的说，这个白色在雾天太吓人了。
1: 啊，你穿个白色的，完了还是雾天，啊，你
0: 就是
1: 有我突然感觉有画面了呢。
0: 说也不要穿这个迷彩色的衣服，就不好找。你看，我跟你说，我说不能穿绿的吧，就找不着。我们得穿点鲜艳的，整点什么红的啦。
1: 对，你不能穿花里胡哨的，
0: 蓝的啦，对吧？你整点这带颜色的，
1: 大红大紫的，是不是？
0: 爬山整的大红大紫
1: 啊，一个酸红的，一个酸红紫的，是不是？哎呀，这都老显眼了。
0: 然后还有说这个安全有时就藏在一抹亮色里边，这不能穿这个白色的雨衣，容易形成这种隐形的这个状态。然后最好也选择与大自然相，就是反差比较大的一些颜色。
1: 对，别那意思啊，选那衣服必选靠色的。
0: 那你说说，那这个咱需要注意的是啥呢？就是，这个雨衣到底应该怎么选？那什么场景之下应该穿啥色儿？这是我之前问过他的一些这个问题。他说那还得备备课。他说你光问，反正就知道爬山不能穿白的。那我说白的啥时候穿呢？他说这事儿我得备备课再跟你说。
1: 你啥时候穿？那可能是在这个市里面下雨了溜的时候穿吧。
0: 然后我就说他嘛，我说那你还备啥课了？那爬山不能穿白的，那是不是就可以？我们给他认定为是啥呢？只要不爬山都可以穿白的。
1: 对，是这意思不？
0: 我觉得应该是
1: 大部分场景应该都可以啊。

0: 间的14:2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咱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啊，就说这个爬山不能穿白色雨衣，是不是？
1: 嗯，还有这个什么绿色儿的、
0: 绿色的
1: 啊，也不行。
0: 对，
1: 还有那什么什么迷彩服，五颜六色的、啊。
0: 这些都不行啊，特别像一些这个迷彩呀、灰绿啊，包括深灰等等这些色调、与这个山林环境相融啊，这个户外出行的时候、如果不慎迷路或者是遇到一些其他的情况，就都不太好找。然后这就像之前呢，这个教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学生，那地理老师上个讲课，说当时讲的是地震带，然后他就搁底下接话，他说老师啊，我认为在地震带买房我们应该买高层。老师问为什么，我们应该买顶楼。老师说那为什么呢，那不是应该买楼层低的不是好跑吗？他说老师你这此言差矣，买低楼层是好跑，那一旦跑不了的时候买顶楼不是好挖吗？
1: 啊一聊到这儿，你看我突然想起来了，突然想起啥呢，你看刚才你聊那个色调那一块跟什么什么山林环境相融的、我突然想起来你那朋友买的油纸伞啊，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买油纸伞进山呢。
0: 油纸伞呢，总吐槽他呀，就花好几千大洋买的那玩意儿，就是属实，我们觉着是跟美不沾边儿。但是吧，可能有1000个读者有1000个哈姆雷特，
1: 对，
0: 他就是最独特的那哈姆雷特，就认为他那玩意儿漂亮。
1: 这种油纸伞我在哪儿见过比较多呢？比如说这些这个摆拍之类的啊，一些摄影，哎，这个我见的是比较多的。
0: 那你那是摆拍，我不说他买这油纸伞就纯粹是希望缝着一个丁香一样。
1: 哎，你看这个最近也没问问他打没打油纸伞出去啊？
0: 打了，哎、
1: 没出去。
0: 那哈尔滨刮大风，好像没给他连伞带他全刮跑。
1: 你瞅瞅。
0: 那一下就成降落伞了。
1: 那我觉得那伞、
0: 就是上地震带估计也
1: 行。这属于啥的一次性的了，这就是啊，那伞都周了。
0: 就我身边都这么多奇葩嘛，一个是买高层好吧？一个是这个雨天爬山，还得纠结穿啥色衣服。
1: 那对
0: 啊，
1: 买油纸伞，
0: 对
1: 啊，这爱好
0: 就
1: 是不太一
0: 样，就是都挺奇葩。因为我吧，以前一直认为我是最大的。

0: 奇葩，但后来发现我远不及他们。
1: 哎，身边还更奇葩的。
0: 对。但是咱想说啥呢？咱说这个颜色搭配吧，固然重要，但是安全永远是户外着装的一个首要原则。所以你会发现，你去一些户外的这个服装店买衣服，你会发现它没有那么多好看的样式，
1: 就户外的这种。
0: 就基本上颜色都是一些相对来说
1: 大差不差，
0: 大差不差，都是那种风格的。然后只不过它的面料会更加的结实抗造一些。
1: 对。
0: 哎呀，更有意思。那上次说完这个，说这个雨天爬山，这不是不能穿白色雨衣吗？跟我说要买件滑雪服。我说你干啥呀？他说我说爬雪山没事儿。但是我们滑雪的时候也不建议穿白色的，
1: 那不跟雪融为一体，
0: 对，
1: 一个颜色吗？
0: 就特别是当反光的时候，顶上有人滑下来看不着你，你俩容易这个来一个激情的相拥。他说
1: 你俩就面对面拥抱了。
0: 他说我买个那个滑雪服，就买个稍微薄一点的，就雨天爬山穿。我说你真是亵渎了这个滑雪服啊，真是白瞎了
1: 啊。滑雪服爬山穿，
0: 那我说你买个冲锋衣它不好吗？对吧？你看那冲锋衣，它的那个现在户外品牌做的都很好
1: 啊，都不错，
0: 防水啊，包括这个透气性啊，其实都还不错。
1: 但不防雷啊，这个主意。
0: 这怎么照你说的，这是还得顶根避雷针是吗？
1: 你看看，安全第一嘛，是吧？
0: 那我就回到这个最原始的话题，就我要问他的那个，咱这爬山就非得这个打雷、下雨、刮风天去爬去？
1: 你晚上你就问问他呀。怎么还有这爱好呢？多危险呢！
0: 我晚上就给他治个电，我得跟他探讨一番。就我这人
1: 这电闪雷鸣呢，
0: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1: 那他就害怕了，你知道吗？
0: 那给我上课上一半嘛，不就讲这事儿，就告诉我说不能选择那个浅色系和这森林色系相同的衣服上那个户外，
1: 那就不能选靠色。
0: 这嘚吧老长时间了，我说行了，那接下来综上所述，就我给你讲讲嘛。我给你讲一讲这个户外安全的出行指南。
1: 你给他上上课，
0: 你听我给你指指南啊，就是正好你这爬山一边爬山一边找找关，
1: 上青天呐。
0: 这指南嘛，朝南的看一看。
1: 往南面走。
0: 然后我就说，我说这个我给你个指南，让你也这个学习学习。
1: 我到时候再送个指南针。
0: 对、
1: 啊，
0: 然后下次这个爬山的时候，咱穿着点带着点，是不是也为了安全？这指南呢咋指的呢？我想想，等会儿告诉你。
1: 手指的方。

0: 哎呀，接下来我跟你说说我那天给他的指南，你帮我听听啊。
1: 嗯，
0: 我说首先呢，你这个选衣服可以选择一些这个荧光橙、
1: 荧光橙、
0: 樱桃红，
1: 嗯，
0: 电光黄，
1: 嗯
0: 啊，这些比较有这个辨识度的。我说还有呢，就是你如果整雨衣，你可以买点这个反光条粘上。
1: 哎，这个行、
0: 嗯、
1: 啊，这个合理。
0: 什么分体式的呀，或者是牛津布的呀？
1: 哎呀，你这实在不行，你在车上粘那些，你往衣服上你粘不了，是不是？
0: 嗯。这不都挺好的吗、
1: 嗯、
0: 我说不管咋地，咱就是为了安全去考虑这个事儿，对吧？或者你整点什么分体式的雨衣，
1: 嗯，
0: 上衣裤子都能这个自由的这个组合
1: 啊，还上优衣库去，
0: 上衣和裤子
1: 啊，上衣和裤子，
0: 谁够
1: 啊？我上衣，我还上那儿买去呢，还点儿啊，
0: 优衣库不卖雨衣，然后我这牛津布，
1: 嗯，
0: 这个廉价的这雨衣也比较轻薄，耐磨性和这防风性都是比较有限的。那就买点这个牛津布材质的，其实都不错。然后最后就是要强调的是啊，关于户外出行指南，第一个就是关注天气，
1: 嗯
0: 啊，然后这什么大风大雾、大雨大雾的，
1: 嗯，
0: 这其实都不太适合爬山。
1: 还有什么雷暴天气那都不行啊。
0: 啊，如果在爬的过程当中、嗯、突然这个天降大雨，应该找这个休息亭啊，
1: 马上就避一避，
0: 或者是观景台呀、啊、等等这些地方去啊。然后还有呢，就是选择对的这个路线啊，就像刚才建明说的，未开发地方坚决不能去，
1: 嗯，安全最重要、
0: 嗯、还有就是备好物资，这个什么水呀、啊、零食啊、湿巾呐、啊、包括一些、
1: 嗯、
0: 紧急的药品，包括创可贴，
1: 应急的
0: 啊、应急的都可以这个提前准备好。还有就是严守准则，强度，我觉得运动强度特别特别重要啊、
1: 嗯、
0: 要看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实际情况，然后再来决定你要爬哪条线，
1: 对
0: 啊，大概要走多远。那如果在这个爬山的过程当中突遇险情，那应该立即拨打电话求救，等待原地救援，这千万不能可打烂跑、
1: 嗯、
0: 你说我翻过这个山头可能就到了，
1: 下个山头备注还在呢、嗯，
0: 这一山放过一山拦呐，你说你跑挺老远，人家救你都不好找，
1: 嗯，
0: 对吧？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先聊到这儿，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流程，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3: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

0: 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
3: 乘八FM，
2: 化电活力调频。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
0: 一种感动，
3: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4: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5: 听话。
4: 听什么话？
5: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4: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5: 听什么？
6: 只听音乐，不听话。
7: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领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有人说，所谓幸福

0: 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0: 您来了，
1: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0: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1: FM 八九幺，每时每刻，
2: 生活宝到账10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化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美客。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佳美。
0: 这今儿今天早上起来还晴空万里呢，这上午出去办点事儿哈，朋友说了，赶紧走吧，一会儿让雨浇了。那说阴天，那雨来的老急了。
1: 我午休时候出单位门就掉大雨点子，就给我砸了。
0: 我
1: 下午要上班来的时候也是。
0: 那雨哈，真的就刮的哈。你说哈，我家那个三面哈，那个窗户都开着，有两面都少雨，那是为什么呢？它刮的，它下的是旋风雨吗？哎呀，然后今天这不是？
1: 那旋风雨应该三面都进呢。那只进
0: 两面，那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进两面呢？两面都少雨
1: ，A B 风可能是。
0: 哎呀，快端午节了哈，咱们这周是就上到周四是吧？
1: 对，周五就过节了吗？
0: 嗯，洪老师周三有回来。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贼有意思。昨天不休息吗？啊，我原本是计划睡一上午。下午呢，涛哥点菜了，媳妇儿你去给我买一条鱼，晚上想吃鱼了。我想的可好了，我睡到中午十二点来钟呢，下午呢没事溜达了，我去给他买点菜，晚上给他炖鱼哈。十二点朋友打电话，姐你干啥呢？我说没事儿，没起来，躺呢，打麻将啊。我说打呗。完了他们那头就笑哈，电话那头就听，你听没咱姐说了，打呗。我说我绝对是一个不扫兴的朋友。我说你们等我十分钟，我起来洗洗漱啊。他说行，我们在那等你啊。完了呢，最有意思的是哈，俺们驱车15公里上沟里的朋友家去打的，为啥你知道不？朋友家有麻将机，
1: 就为了不想马呗。
0: 啊，然后他们说了，你说咱上麻将馆2小时就得10块钱，犯不上。
1: 这10块钱够来回30公里油钱不？
0: 啊，我说是你们是不用花10块钱了，姐这个油不花钱是不是？我们还得接一圈，4人打麻将，我接3家。啊，行啊，去吧。然后姐你吃他们他开到这个七中胡同，姐你吃冰淇淋不？我寻思我不吃冰淇淋，给我来杯冰咖啡。然后他说那个给姐来杯冰咖啡，那个。那朋友说，姐我也给你买冰淇淋了。我说姐开车呢，吃不了，姐我给你举的。一直举到沟里哈，我们坐那样打麻将，贼有意思。我发现就是这个农村人哈，就贼热情，你知道吧。我们在那打麻将，不有邻居过去没事就是串门嘛哈。完了看我们在那打麻将，就说我们家园子里那个小菜都好了，晚上你们想吃就去抠去哈。那个想抠啥你就抠啥，那个要不在地里头就黄了，就该烂了，怎么地就说。完了不大一会儿又过去了，说那个一会儿你们打完麻将是不是得吃饭呢？俺家今天大鹅今天下鸡蛋下鹅蛋了，去求两个。那个你王叔家有那小生菜拌点怎么地。你一归了哈，你就今天晚上你都不用准备菜了，你知道吧。结果我们从下午1:15打麻将，一直打到7点。
1: 哎呦我天哪！
0: 朋友说
1: 整几锅啊？不得干3锅？
0: 不论锅的，那也不论锅，自己家麻将机想咋玩就咋玩了，也不掉风，就往那
1: 坐一地方就拉，
0: 就往那死糗。我跟你说，那是
1: 纯娱乐局了，那就是
0: 啊。完了，我贼有意思哈，纯娱乐局。我说咱打2块的，还打5块的？
1: 打5毛的呀。
0: 完了，他们说别的了，俺们跟你们打的不一样，俺们是1块一炮多少钱的，不翻番的。然后他们说那个2块5块都行，我说那个我得带点现金呢，那玩意儿没有微信扫码的呀。然后您出发之前，我就跟涛哥说，涛哥给我点零钱，我去打麻将去。然后涛哥就抓出一把来，5块的1块都有，我差100块钱，我说100块钱怎么也够了哈。我差了80块钱5块的，20块钱1块的，就去打麻将去了。打麻将那功夫呢，那朋友还说，俺们后来是说商量说打5块的吧。俺朋友讲话的。哎，是不是咱们在这里头不应该说是赌博的事儿啊？
1: 就是娱乐嘛，
0: 纯属加打吧啊、哦。
1: 嗯，
0: 就是你像麻将馆不也是这样吗？是吧？打票的。完了，朋友说咋还有一块呢？我说当时来的这个不知道打多大的，就是各种面额都拿了一些。然后昨天这。就打七个小时麻将，你都猜不着多大输赢。
1: 嗯，
0: 100块钱输赢，
1: 逛锅就完事儿了。
0: 100块钱我赢90。我说晚上姐请你们吃饭吧。
1: 嗯、
0: 回来说吃点啥呢？我拉一车人回来了啊、哦。我说吃点啥呢？最有意思的是，我家后面就是有一个大龙，
1: 嗯，
0: 烧烤肉，
1: 嗯，
0: 在抖音里头有。俺们几个晃荡荡就去了，你知道吗？
1: 你都倒打90还得，都不一定够。
0: 那能够吗？俺们八个人，四家打麻将不还有家属呢吗？
1: 嗯，四老爷们也得去。
0: 不要，俺们是三个老娘们带一个老爷们打麻将。
1: 啊、
0: 哦。完了，八人吃饭吧。最有意思的说，我就姐请客嘛，完、
1: 嗯、
0: 那个去了，老板说那个俺家有套餐。
1: 嗯。
0: 我说套餐那就点套餐呗。他家有什么128的168的就各种套餐、
1: 嗯、
0: 完了我朋友他们就说咱们吃不了多些，
1: 嗯，
0: 就点那128套餐就行，
1: 嗯，
0: 我说别的哈也不知道，咱们互相的虽然咱们总在一起吃饭，但是具体多少饭量不知道，我就点个168套餐、
1: 嗯、
0: 说句心里话，他家的牌匾是大龙什么烤肉，
1: 嗯，
0: 俺、啊、当烤肉点的，点了一个168套餐，
1: 结果呢？
0: 酸菜火锅，一上来都粉丝啊，我们都懵了，你知道吗？因为他先没上中间那个，也没上菜，也没上火锅，他先上的那些菜，他一上来冻豆腐和那个粉丝哈，我跟朋友俩就对视了一下，我估计分别都想这玩意儿怎么烤的吃呢？
1: 可口前你要说吃烤肉，你上了这玩意儿，其实大家并不意外。因为他烤完肉之后，他能添汤，就能煮。
0: 那不对呀，那烤肉就是烤肉，那铁盘的烤肉你怎么？
1: 口前最开始那个就像福家屯烤肉那种
0: 啊，是有那个小铁锅的。
1: 嗯、对，它小铁锅嘛，完了你先烤肉，就是那肉都拌好成盘的，完你烤。

0: 完之后你喊老板添汤。
1: 那不是、啊、我在我印象中那烤肉就是咱们吃那大铁盘子烤肉、啊、你知道吧，他一上来我们都懵了你知道吧。完了后来我就问那个老板说，那个这是吃啥的，就是你们点的不是你们那个点的套餐不是酸菜火锅吗？完了你说，我就说你说咱们这帮吃货哈，那、嗯、吃啥都不知道就瞎点，
0: 反正是点了
1: 啊，反正是点了、啊、完了
0: 老板上啥算啥了。
1: 最有意思的是啥啊，喝酒、嗯、他们说喝点啥呢，不就在俺家楼下吗、嗯、我是那个俺家楼下有那叫那个叫我叔公会拿的，我总记不住那叫什么玩意儿，泡的那个酒，
0: 嗯，
1: 那个东西还挺好的。完了说那个，我说我回家取去吧，我回家取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就是那个劲酒那个瓶子，
0: 嗯，
1: 五升的十斤的那个劲酒瓶子，上面带那像咱们抽水的那个压的，一压就出酒那个，我拎那个大瓶子回家取，反正那瓶子没满，俺家那个剩那个的多半下吧。那你就想哈，多半下不是不是也得五六斤？
0: 嗯
1: 啊，我从俺家电梯下来，走到门口的时候，家邻居看见了，瞅瞅我拎那么大酒瓶子不？干啥呀？我说没事，朋友他们在后面吃饭呢，我来回家来取点酒，都我提了去了哈。屋里得有四五桌吃饭的，我提了钱哈，可能他们没注意，你知道吧？等到那个吃到一半，他们压酒的时候，那酒瓶就在桌上放着。喝完一杯，嘎吱嘎吱嘎吱压几下，再接一杯，嘎吱嘎吱压几下，接一杯。然后老板给添汤的时候就瞅，姐你这玩意儿哪来的、
0: 嗯、
1: 在哪儿买的、
0: 嗯、
1: 我说这个是在那个网上发回来的，我朋友在那个的、沈阳那边给发回来的、嗯、在华店真没有卖的那个瓶子、嗯、然后那老板哈直播还给发，还拍个看见没，这是生死局啊。完了我就说、嗯、我说咱们喝酒哈，我跟你说别管能喝多些，胜在气势、
0: 嗯、你就能张罗
1: 啊，那个大瓶子老吓人了。
0: 好，最终末我婆婆过生日嘛，我就出去吃饭、
1: 啊、
0: 完了你说也不知道说这个送点什么礼物啊，
1: 啊啊，
0: 我就拿点酒去吧，我拿了三瓶荷花，
1: 荷花，
0: 嗯，
1: 荷花我只听过说有烟还
0: 有
1: 酒吗，
0: 有酒，有酒，白酒
1: 啊，
0: 然后我就进，我们吃饭先进去的啊，然后过生日是后最后一个来的
1: 啊，
0: 摆那了，我就先摆那了，完进屋后来又来俩朋友，没走错屋的，是咱屋的规格吗？他说咱屋这一桌吃饭八人，一共就俩喝白酒的，这整三瓶，他俩是怎么分？
1: 哎呦，这两天就是的，这涛哥，涛哥这两天小酒喝得可快乐了、嗯、你知道吧，因为他自己在家喝酒没意思，
0: 开始又喝上了，又啊，
1: 哎呀，
0: 又聚上了，
1: 这两天朋友不觉得就是已经满月了吗，涛哥
0: 谈请客了吗，
1: 啊，涛哥这不已经满月了吗，完了说得喝点，头一顿我跟你说啊，我们去吃的串串香、
0: 嗯、
1: 那玩意按理来说他汗不流水的，就是我觉得酒应该散发得很快，
0: 嗯，
1: 但是平常呢，我个人认为涛哥两缸应该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哎呀我涛哥
0: 那天不上听了，
1: 哎呀大家喝的。然后昨天我不要去打麻将吗、
0: 嗯、
1: 我涛哥就嘱咐我、
0: 嗯、
1: 说你们几个老娘们唠嗑的时候别提我喝多的事儿，
0: 嗯
1: 啊、哦、丢人，我讲话呢、啊、他们用几天提，昨天就他们都知道了。我说啊，我说不说，然后昨天晚上就是接着又吃饭嘛，吃饭的时候我涛哥哈老谨慎了，你知道吧，不是俺家那个酒他自己心里有数，俺家那个酒是60度酒泡的，老有劲儿了，喝完一缸涛哥说不喝了，整瓶啤酒得了，
0: 嗯，
1: 我朋友说这不味蕾刚打开吗，这也不是你性格啊，怎么就给一顿圈了，你知道，我说你不用给我涛哥上条吧，我涛哥自己知道咋回事儿，
0: 嗯，
1: 完了好圈了歹圈了，又喝了一缸，就是但是那个杯子小，
0: 嗯，
1: 就二两杯、
0: 嗯、
1: 喝两杯四两，我就觉得我涛哥差不多了，我涛哥得有意思，不喝了、
0: 嗯、
1: 说啥不喝了，俺家的酒啊，完了今天我媳妇请客，我媳妇请姐，我喝好就行、
0: 嗯、
1: 喝啤酒吧，一人整了几瓶啤酒、嗯、那但晕晕乎乎的就上楼了，也不拜道，下楼还出饭店还自己提了那大酒瓶，我说你给我放那，你别给我凿了。然后俺们在搭档就溜达往家走哈，我朋友讲话的， 以后姐咱出去吃饭咱是不是都拎着这个酒瓶子、
0: 嗯、
1: 完了吃完饭咱也不开车咱就拎着酒瓶可该走以后咱俩在华店就有名了、
0: 嗯、
1: 啊你就是酒瓶姐老有意思了昨天、
0: 嗯、
1: 我涛哥告诉我媳妇儿我喝的正好晕晕乎乎的我说是
0: 嗯
1: 嗯就是以后就是两缸标准绝对不能多喝喝多就丢人了
0: 那居然那盒花生米又够他喝一阵子了
1: 话说那个花生米今天拿家去了啊、
0: 嗯、
1: 我俩吃了
0: 嗯
1: 好吃但是对于我俩来说太辣了
0: 嗯
1: 嗯
0: 就是很香但是
1: 很好吃
0: 很辣
1: 啊可辣了、
0: 嗯、
1: 越嚼越辣然后我跟我们涛哥说我说涛哥、嗯、这个咱给咱妈那个匀一半吧洪涛说咱妈胃本来就不好别给咱妈吃了
0: 嗯
1: 晚上那个给我整点酒吧我今天中这不是今天中午我寻思家里冰箱没有菜了、
0: 嗯、
1: 昨天就要吃鱼
0: 嗯
1: 我去买菜吧我发现我一到开心农场我就有点刹不住车
0: 你瞅啥都想整点
1: 啊我第一我进去第一件事儿我先上那个卖鱼那儿
0: 嗯
1: 我第一给姐杀条三道鲢完、
0: 嗯、
1: 我上去买菜去啊她说行这不就是紧接着我就去买水果去了
0: 嗯
1: 我先去买了我说你给我挑个网纹瓜我买了一个网纹瓜转过来呢我说你给我来点六个那叫苹果椒
0: 嗯
1: 那叫苹果椒
0: 小不点的
1: 小不点的、嗯、完了又转过来呢我又去买了一把那个小柿子小红柿的
0: 嗯
1: 完了贼有意思我在那尝我说这红的好吃还是这黄的好吃旁边站俩老太太你知道吧我一边尝我说那这个红的比这个黄的好吃完了他瞅瞅我就走了那个卖货的小媳妇是吧姐以后你在尝的时候你备点印儿俺们不要尝我说那老太太咋瞅我呢他说因为那老太太要尝我没样你以后再尝你备点印儿买的都是小柿子、嗯、我就去看前面有卖那个我看见以前那金果都是过年前就冬天前那个就是那个猕猴桃、
0: 嗯、
1: 金果都好
0: 果
1: 都好几十一斤
0: 嗯
1: 现在我一看我上面一看5.9我说咋这么便宜呢说姐5.9一个啊我又往前走了走
0: 嗯
1: 往前走了走是27.几一斤
0: 嗯
1: 我说这个跟那有啥区别他说这个是个大那个个小论个的是5.9一个、
0: 嗯、
1: 我说那这玩意儿要是合完了得多钱一个他说7-8吧我一听其实有点给我劝退了、
0: 嗯、
1: 但是我特别喜欢吃猕猴桃
0: 嗯
1: 我狠心我挑了仨一腰完三个猕猴桃21块我今天中午还跟陈佳美说21.78不是
0: 嗯
1: 合完了是7-8一个、嗯
0: 多适合吃
1: 我回去了我还跟涛哥说涛哥你知道这猕猴桃多钱一个吗涛哥多钱我说8块他说哎呀妈这是价儿我又去买了点葡萄我为啥买这么多种水果
0: 嗯做料理
1: 我特别容易把自己料理头啊
0: 又做料理了
1: 啊我回去今天中午都回家都洗干净的了、
0: 嗯、
1: 各种装小盒
0: 该切的切
1: 啊各种洗完切完了扒完了都装小盒了、
0: 嗯、
1: 放冰箱冻上了我估计晚上就能冻十成
0: 差不多
1: 是吧、
0: 嗯、
1: 我晚上就能做了我还买了点原味酸奶
0: 嗯
1: 我回家自己做冰淇淋、
0: 嗯、
1: 各种口味的水果冰淇淋
0: 嗯
1: 啊
0: 祝你成功
1: 我明天要不你这我家里还有炼乳呢是不是
0: 他们展示一波
1: 啊不能浪费了是吧、
0: 嗯、
1: 啊你说冻梨是不是也能小
0: 不好吃
1: 冻梨的不好吃、
0: 嗯、
1: 我觉得因为不打皮它应该发渣
0: 它就那梨冻完之后它里边也挺渣吧的打完之后
1: 是不是、
0: 嗯、
1: 不行
0: 我
1: 觉得最好吃的 我个人感觉最好吃应该是那个香蕉
0: 嗯那蜜瓜的也行
1: 啊就是那个网纹瓜那个、
0: 嗯、绿色那个吗
1: 啊网纹瓜那个、
0: 嗯、
1: 也我估计那个也能好吃
0: 对它细腻
1: 嗯然后又上去买菜这水果完了哈我有点拎不动了我先扔车里
0: 寄存呢
1: 没有我扔车里车就在门口啊我扔车里头了我又回来了上楼先上二楼我去看买肉因为啥呢我家里没有肉了我一去看呢没有五花肉那五花肉老肥了
0: 嗯
1: 完了那个卖货那说姐今天的那个梅花贼好老大一块了我说那你给我切一半吧
0: 嗯
1: 那点梅花肉花3来块你心是不是得挺大
0: 嗯
1: 买完梅花肉你一看旁边有牛腩我说给我要点牛腩吧我现在我才发现牛肉他妈涨价了
0: 多少钱了
1: 37.几块37块多吧那牛腩
0: 那你贵
1: 了吗还是32.7呀、啊、 反正我买那一块牛腩花116。
0: 嗯，差不多了。
1: 啊。
0: 嗯。
1: 完还买块猪肝。
0: 嗯，
1: 晚上清水煮猪肝吗？
0: 你这家伙，你这火是这成功似的。
1: 这是肉买完了吧？嗯、放那儿了。回头一瞅，那个卖那个主食那嘎达，我这人买东西老恨债了、嗯。我一看，给我来四个糖饼。
0: 嗯。
1: 四个糖饼，我要四个那个黏黄饼的，又装四个、
0: 嗯。
1: 一看那豆包挺好，再给我来四个豆包。
0: 这俩糖人又吃糖饼又吃豆包，还整点黏饼。
1: 然后。我一看他家那个牛肉馅包的贼好吃、
0: 嗯、
1: 我说我还想吃你家包的，后来我一寻思我好像有点整不进去了、
0: 嗯、
1: 太多了，
0: 搁冰箱冻上啊，吃的时候先溜。
1: 对呀、啊、我家每次都是就是发面饼各种饼，就是有时候主食米饭不够用的了、
0: 嗯、
1: 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一串气儿不就能吃了吗？自由买了三样主食。
0: 嗯
1: 啊哦，对，我上我朋友还拿六个凳子呢，都在我车里呢，这一下就整四样主食放那儿了、
0: 嗯、
1: 然后又去买的那个什么胡萝卜什么豆腐就各种买，二楼买完了吧，上三楼了。三楼这两天逮着吃啥了啊，用那个培根炒蒜梗、
0: 嗯、
1: 按来说那个培根应那个蒜梗不应该是炒那个五花肉，就是做回锅肉那种吗？
0: 啊、
1: 但是啊，我不是说那个买不着那个好的五花肉太肥了吗、
0: 嗯？
1: 我昨天突发奇想用那蒜梗炒的那个培根
0: 也行，
1: 很好吃。
0: 培根有点烟熏火燎的味儿吗？
1: 啊，所以我今天又去买的培根，还买了点腊肠，买了点荷兰豆。然后呢，这到夏天了，不家里都得喝冰水吗？
0: 嗯、
1: 前两天涛哥出去喝酒，用俺家那个冻冰水那个大瓶子装白酒装走了，俺家就是冰箱里没有装那个白水冻冰水的大瓶子了。
0: 嗯，
1: 我买了一瓶东方树叶，
0: 嗯，
1: 我一寻东方树叶得配点啥呢？
0: 你就整点旺仔呀。
1: 哎呀，你咋知道的？我又买了点旺仔。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他俩对上不就是那啥吗？嗯、
0: 对，
1: 那什么了？
0: 那霸王茶姬的那个那啥，
1: 可好听那个名了。
0: 国家绝弦
1: 啊，对对，可高大上那个名儿
0: 了。你一说这个材料吧，大差不差的，这就出来了。
1: 完了又买的酸奶，
0: 嗯，
1: 从三楼下来了，我的老大一兜子、
0: 嗯，
1: 就是。
0: 就得亏你家有电梯，只要没有电梯，你都拎不上去。
1: 哎，那我也拎不上去。开农场的最大号那个方便袋，我整了四兜子不五兜子、
0: 嗯，
1: 我又扔车上去了。然后又想起来，我没取鱼呢。
0: 嗯。
1: 我回去取鱼，那小小子问我啥，姐你是不是又回来取了，你是不是忘了，我说没有，我始终没出去呢。他搓搓表，姐半拉小时了还没出去呢。我说你这是你最后一道，我就来把鱼取家去了，取车上去了。上车以后我就对自己这个实力是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的、
0: 嗯、
1: 我就给涛哥打电话，我说哥你在哪儿呢，他说我送人呢，送到小不点儿咋的，哎呦那不就家楼下吗、
0: 嗯、
1: 我说你上屁股接我一趟呗，他说咋的了，你又光操事去了。我说嗯的。俺俩大包小刘提了家去了。
0: 你买这些能吃几天的量呢？是
1: 一个礼拜量，
0: 那还懂。
1: 其实我没买几样青菜，
0: 嗯
1: 我买的豆角茄子，
0: 就是不能吃的东西买了不老少吗？
1: 对，就是我家冰箱必须得怼得满满的、
0: 嗯、
1: 前两天就是洪老师回来的时候，就是上顿梅花肉，下顿脊骨排骨，就是这些都吃的差不多了、
0: 嗯、
1: 炖货前两天就是吃了一批那个麻辣香锅、
0: 嗯、
1: 把家里那些什么丸子呀、
0: 嗯、
1: 培根虾滑啊，这些乱七八糟的鱼丸都吃的差不多了、
0: 嗯、
1: 但我得补啊啊，我今天要补的鸡柳鱼丸烤肠，
0: 这空了就得补什么
1: 啊，培根、
0: 嗯、
1: 就是得补，就是500块钱的那个开心农场券基本我去一趟就差不多。
0: 嗯
1: 啊，
0: 那你确实是没少买
1: 啊。
0: 嗯，
1: 就是都一般，就是自己是肯定低了不回家去的。
0: 一打电话涛哥说也是逛超市
1: 因为就是即使是件儿多我也能捂着上去。
0: 嗯，
1: 因为件儿一般都是箱子大或者是怎么的，
0: 嗯，
1: 一拆高一个，我就是车后备箱一般都有那个手拎兜，
0: 嗯，
1: 就能一次性提着家去。我除非就是上开心农场去买菜或者买这些东西逛超市的时候我才会给涛哥打电话，因为我提不上去。
0: 嗯。
1: 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开农场那帮小服务员都认识我了，都知道是姐你买这么多东西你今天要请姐啊，还是
0: 开店
1: 啊，是姐你家开饭店的，不是，后来才知道、
0: 嗯、
1: 我姐不经常来，一般一个礼拜一趟两趟的，
0: 嗯，
1: 反来一趟这一个礼拜就不基本上不来了、嗯、就采购的差不多了。 我买东西老狠了、
2: 嗯、
1: 就像家里头买味素啊、
2: 嗯、
1: 买十三香啊、
2: 嗯、
1: 买酱油啊，就是那些调料、嗯、一
0: 般买白脂粉呢
1: 人家一般都买一瓶
0: 避风塘
1: 就例如买那个蚝油人不都一瓶酱油一瓶瓶买吗、
0: 嗯、
1: 我买东西就包括那大喜大牛肉粉、嗯、我都一对儿对儿买
0: 按组买
1: 他们说姐你买东西老狠了
0: 你确实挺狠的 那调料
1: 我最有意思的是就买那个最粗桶就是粗桶就装酱油桶那个料酒、嗯、我一次买四桶上朋友上俺家吃饭我说你们吃料酒吧、嗯、我给你们拿一桶他说俺家也不咋吃料酒啊、嗯、一般就炖鱼的时候才放、
0: 啊、整一瓶料酒也能用挺长时间
1: 啊我说我买四桶分享
0: 嗯
1: 啥都分享
0: 就是好客
1: 啊到俺家啥都分享、嗯、一般朋友上俺家吃饭走前的每人就人手一兜
0: 啊、就是、
1: 无论啥俺家有多余就得给人分就乐于分享、嗯
0: 期待你这濒临今晚成功啊！
1: 啊，今天晚成功了，明天肯定就给你们详细说一下我的这个教程。
0: 嗯。
1: 啊，陈家伟还要跟我分享蓝莓呢，我说我现在要品好了，嗯、我这个料不能配太齐，不用整四眼齐的，可以先尝试慢慢整。
0: 打在一起，打个混合水果味的。
1: 那不就混合香型，像喝那果汁似的呗？
0: 对，要不那个醇厚。
1: 我可以尝试一下的啊。好了，看一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15:59了啊。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0: 拜拜。

0: 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致的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5: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6: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7: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从时间来说呢，列焦敏生活在应该是西汉初年，也就是公元前202年左右。他死的时候应该是文景之治时期，也就是公元前161年之后。他死后，三清道人抵达吴尊，也就是说，这个凶穴在公元前就出现了。地穴，也就是精绝女王的龙葛藏，这个墓是精绝国灭亡才出现的。精绝国的灭亡时间已经不可考了，但是根据我的推测，这个国家应该是灭绝于魏晋时期，比列焦米的墓足足晚出现500年时间。天穴，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龙兰王宫，这个出现时间最少都是公元400年之后。那个时候中原正处于五胡十六国时期，而且幽女王生活的年代我猜想应该是公元300年到400年之间。那么问题就来了，无暇之体出现在公元300多年，而三清道人却在公元前160年就已经开始布局三才聚煞的人穴了。难不成他在公元前160多年时候就已经预料到这500-600年之后会有一具不老尸诞生在楼兰吗？而且它存在了整整数百年吗？这就有些吓人了呀，前后预知500年之事，比凤姐还牛逼呀。本身呢亦是存在那么多岁月，这到底是个什么妖孽？最最重要的是，这三清道人能500-600年不朽，是不是意味着他可以永存呢？那么到现在他还在不在了？如果在的话，将何等逆天呢？这些事情细思极恐，难怪在歃血祭坛的时候，那些女鬼对我说：“我们必死无疑。”别说三清道人那个妖孽了，就算是一具不老尸就够我们受的。那八只厉鬼说大天师能对付不老尸，我估计啊，他们都低估了不老尸了。这不老师一旦有成近乎神，约莫是大天师都对付不了的。我们几个撞上，可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吗？就在我嘀咕这些的时候，那老宫女又说起了当年这片楼兰王宫里面的旧事。当初楼兰灭国之际，解忧女王在一位老臣子力主之下，文景殉国。因为萨珊帝国的帝君在挥军东征的时候曾放下狂言亲近楼兰女人，作为楼兰明珠的解忧女王怎么可能逃得过这种厄运呢？所以为了保住国家尊严，女王是绝不容敌人染指的。国破之日，解忧女王被一位老臣活活逼死。不光如此，所有楼兰贵族女子漂亮女子全部塞进王宫整死了，为的就是国格不被侮辱，以至于后来萨珊帝国大胜之后，带回的女人全都是歪瓜裂枣，让萨珊王朝的帝君一个月都没好心情。解忧女王一死，看着她长大的老宫女也选择为解忧女王人殉。在女王文景殉国的房间里，三尺白绫穿喉而过，吊死在房梁之上。楼兰国破陈宫，承载着解忧女王的尸身和阴魂的王宫就进入地下，在三清道人的操作之下才变成三才聚煞的天穴，凝聚人穴地穴所有煞气，滋养天穴里的解忧女王尸身。那时候在三清道人操控之下，解忧女王的尸身和灵魂是一体的，魂尸一体方才能够成为活尸。因为阴魂被封在尸体里，所以当阴气煞气入体的时候，那种痛苦简直跟日日夜夜的被凌迟一般。解忧女王受不了那样的痛苦，于是就想越狱了，挣脱了天穴这个牢笼。那时候老宫女的阴魂已经化为魅，她忠心耿耿，把解忧女王当成亲生女儿一般对待。得知解忧女王想越狱，哪里会不出力呀？于是趁着三清道人离开的时候，将解忧女王的阴魂从尸体里解放了出来，帮助解忧女王逃出了人血，并且嘱咐解忧女王出去后立即投入轮回转世，永世不要

0: 楼兰王宫了。就这样，解忧女王通入轮回，在轮回中遨游千年，于这一世降生，摇身一变成为现在的草原。这个事儿当时瞒不过三清道人的，很快三清道人就知道解忧女王的阴魂跑了，于是大怒之下差点把老宫女整得魂飞魄散。后来觉得这老宫女啊是非常罕见的媚，又听手了，把老宫女丢到楼兰王宫的前花园，让她成为中宫的守门人。可是那时候解忧女王已经进入轮回了，她三清道人再牛逼也不可能把解忧女王的阴魂从轮回里救出来吧。于是想来想去，三清道人就琢磨出这么一个法子，替身。抓一条阴魂丢掉无暇之体里顶替解忧女王，要不然是有失无魂，养不成不老师。为了阴魂和无暇之体契合度尽量高，这个代替解忧女王受罪的阴魂生前也是一位楼兰皇室成员，太阳王弟弟的女儿，也就是楼兰女王的堂妹。就这样，堂妹成了堂姐的替身，丢掉无暇之体里日夜受尽煎熬。解忧女王堂妹的名字只有一个字，那就是兰。兰听自己姐姐受罪，自然心有不甘了。等解忧女王投入轮回转世变成草原的时候，她就开始无休无止的折腾草原，造成草原从小到大在噩梦中和悲惨中度过的。这大概就是整件事情始末了。胖子他们听完之后，我和青衣眼神怪怪的，最后没办法，我只能把实情和他们说了，顺带连煞姐祭坛上得知的事情也和他们说了。一直瞒着我是怕他们绝望了，人一绝望了就容易干出不理智的事情，我不说也是怕内讧，怕队友们怪草原是个灾星，让小队陷入困境。这姑娘本来就够悲惨的，让别人数落几句的话，估计精神都要崩溃了。眼下瞒他们肯定是瞒不住了，于是我只能说出来。一时间这胖子他们就只剩下惨笑了，曹元更是面色煞白，看得出他有愧疚，但这个我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单从我个人来说，我是不怪他的。真的出不去了吗？青衣深深看了老宫女一眼，沉声说道，这地宫真的只能进不能出吗？
1: 有出口，但不在煞血祭坛。煞血祭坛只能进不能出，因为那个祭坛封印了八只冤鬼，有能力修复祭坛。献祭活人离开祭坛之后，那八只冤鬼就会修复祭坛，重新将祭坛闭合，所以那里是出不去的。
0: 老宫女语气非常肯定地说，
1: 不过除了那个还有一条暗道，那条暗道是三清道人打出来的，与三才巨煞其他两个穴相连，为的是能用其他两个穴位吸收阴气煞气。只不过那条暗道的入口就摆放在女王尸身的水晶棺下面。
0: 这老宫女说，虽然有暗道，但是这没说一样啊，在棺材下面压着，岂不是说如果我们想出去必须和布老师碰面吗？那我们玩个鸟啊。谁知青衣却蹙眉说，只能行险一搏了。我估计这布老师没比如传说中那么厉害，如果他现在是残缺不全的，练活尸要的是一个完整的人。何谓完整的人呢？有肉身有魂，这才完整。身灭魂是无根之瓶，魂灭身是无主之肉。解忧女王的魂跑去轮回了，三清道人抓个替身顶替，我估计也是为了保住无暇之体不腐。要说那个蓝代替解忧女王，那是做梦的，张冠李戴简直扯淡呢。所以就算那个蓝的阴魂在无暇之体待了1600年时间， 他也不可能完全和无相之体融合，因为那不是他的身体。我估计他们千方百计让曹元来到这里，就是那个蓝想吞噬掉曹元的阴魂，然后彻底和无相之体融合，成为真正的不老师。说此一顿，青衣长长呼出一口气。现在嘛，一个残缺不全的不老师未必要想象中那么可怕，还能赌一把。眼下也只能这样了，不拼谁知道结果呢？拼了或许还有希望。谁知我们几个刚刚一盯，离我们有一段中宫的大门忽然咣咣响了起来，似乎正在被打开。老宫女煞白脸色，当时一变，不好，他们来了。我皱眉问道，谁呀？
1: 当年死在这座王宫的楼兰人，还有楼兰遭遇楼姑灾害的时候吃同类吃死人肉发生变异的那些楼姑。
0: 老宫女的眼睛里又开始渗血出来了。
1: 兰非常恨女王，所以在女王逃走之后就开始对所有王宫里的阴魂进行清洗，还忠于女王的全部被她剪除了。如今宫中那些东西早已经变成兰的鹰犬，他们出来绝对没有我们的好啊。
0: 这地方有鬼，这个我早做好心理准备了。且不说这地方是三才俱上的天穴，风水极恶，就说死人，这鸟地方当年死多少人呢？楼兰破国之时，陈宫死战，但凡漂亮女子全部扔进王宫里面，宁可活埋也不留给三山人，留在外面的全部是相貌奇丑那种，还有男人和三山人死战到底。楼兰有多少人呢？根据《汉书》和《史经》记载，大约在公元100年左右的时候，这个国家还听命于匈奴人，那时候他们有不到600户人家，人口约莫是50000上下。到了灭亡之时，估计人口啊最少应该是100000上下，这应该是最准确的一个数字，而不是史学家认为的10000人。因为2000年前的西域可不是现在的黄沙遍地的凄凉景象，那时候西域水草丰美，物产特别丰饶，诸如乌钢、火龙油，这些可都是中原没有的东西。总而言之，那个时期的楼兰富饶美丽，没有天灾，是个非常养人的地方，并不存在大灭杀人口的原因。而楼兰在那个时期虽然经常会被汉朝人打，但是汉军进入他们国境之后并没有屠城记录，倒不是说汉军仁义，汉军之强硬冷血凶残在整个历史上都非常出名的。内战的时候尚且屠城，更别说对外战争。汉兵战匈奴是100年的，割下匈奴头颅有多少，现在史学家都说不清楚。汉军不屠楼兰，是因为汉朝需要在西域有这么一个傀儡。天灾人祸这些造成人口大灭杀的主要原因都不存在，所以楼兰人口应该一直保持飞快增长状态。占了12万平方公里的地方，要是说养活不了10万人，那楼兰真的是成了一个笑话了。史学家认为的10000人应该是楼兰的军队。我在一路上听曹元跟我说过楼兰最后一战时的场面，战士面对数量庞大的敌人不惧战，吼声如雷，齐军冲锋如铁流滚滚，步战者如墙推进，这一系列形容词可不像形容几千人军队呀。空闲万语，楼兰灭亡之时军队规模是绝对达到这个程度的。10人养一兵，在战乱频繁的古代也算是个正常比例。当然像秦国500万人养100万人军队，亦或是草原那种带个把儿的都得当兵打仗的，那比例就比较变态了，是做不得数的。所以10万这是最精准的数字。10万之中，就说男女比例吧，那少说有5万女子， 偏偏楼兰还是一个盛产美女的国度。楼兰美女在当年是汉朝皇帝点名要的贡品，所以这国家的美女比例是很高很高的，至少都达到60%。也就是说，楼兰人成功之时，王宫里最少聚集了30000楼兰女子，这是王少了说的。须知古代战乱频繁，哪有达到男女平衡的时候啊？男的都他妈死在战场上了，要不然至于蹦出一妻多夫这个政策吗？所以被活埋在楼兰王宫的女人至少都在30000以上，甚至更多。也就是说，这鸟地方压根是个万人坑啊，万人坑里能太平吗？再加上三才俱上的格局，我估摸着这王宫已经变成了鬼城了。被阴魂行尸围攻，我习以为常了，但是当老宫女说里面还有楼姑的时候，我有些傻眼了。吃了人肉和同类变异的楼姑，就是佛国记里说的那种跟土狗的差不多大小的楼姑，干掉了天道盟天师那种。光是想想我就有些绝望了，又是鬼城，又是楼姑成群，活路在哪儿啊？这时候中宫大门巨响愈发的大了，我估计可能是三清道人为防止那些东西跑出来，所以在门上加固，不是浇灌铁水，就是用了什么特殊法子给封了门，要不然不至于这种动静。可这老远我能看到鎏金大门剧烈晃动，估计是有东西在里面疯狂的冲撞。
1: 来不及了，既然中宫那些东西已经苏醒了，那就只能硬闯了。
0: 老宫女煞白的脸上闪过一丝决然，沉声说，
1: 我可以为你们拖住里面的鬼魅，但是那些楼宫就得靠你们自己对付了，那些东西只有兽性，以我现在的本事是迷惑不了他们的。
0: 拖住几万冤魂厉鬼吗？我倒吸一口凉气，有些惊骇的看了这老宫女一眼，虽然挺惊悚的，但是她应该比我们了解里面的情况，放这种话应该是能做到，想来我还是低估了这古妹的能力了。不过如果少那些冤魂厉鬼纠缠，我们或许还真的能杀出一条生路。
1: 解药就派都给你们了。
0: 老宫女这时候忽然一下子跪倒在我们面前，
1: 她是一个苦命的孩子，我希望你们能帮她了事两世的因果，老身在这里谢过了。
0: 说完，这老宫女叩三个头，一下腾空飞起，顺着中宫墙的缝隙一下子就钻进中宫里面，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个声音在我们四周回荡着。
1: 三个时辰，我最多能拖住三个时辰，诸君各自珍重。
0: 老宫女一走，胖子从背包里面抄出工兵铲来回挥舞了一下，冷笑说道，
2: 哥几个准备玩命吧。
0: 其实不用他说，我们几个已经做好了死战的准备了。林青，你帮忙照顾曹元。青衣在一旁苦笑嘱咐着，既然唯一能威胁我们的是那些楼姑的话，那就是手上功夫了，我这个天师反而自保都是未必能够的，所以拜托你了。林青看了看我一眼，没有说话，他的意思我知道，林青的主要心思还是在我身上的，对于青衣的嘱咐不是特别上心。用他说过那句话不太好听的就是，我已经失去很多很多队友，早已经习惯了，也不建议再失去几个。他也早就言明，别人的生死与他无关，他只要保证我这个葛家唯一的血脉能够成长起来，别挂掉就可以了。想了想，我还是上去把林青拉到一边，沉声说道，
3: 姐，
0: 我希望大家能一起回去。
3: 嗯。

0: 我只能说这么多了。林青犹豫了一下，过了良久，最后还是点了点头。走回去之后，不动声色的站在曹元身边。我知道他答应了，林青还是比较看重承诺的，答应了应该就会做到。而我又一次把周静背在身上，用登山绳把他结结实实的绑在我身上。这小子这一次跟着我们遭了罪了，虽然不吭声，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他其实已经到极限了。我如果不带着他，他走不出去。这时候，花木兰的声音忽然在我心中响起：“小天，交给我吧，这一次怕异常凶险，要带着你弟弟，我担心你。”你说，你上我的身吗？我一愣，犹豫了一下，有些不太确定的问心里的花木兰。和血兽王一战之后，你很虚弱，现在你还能继续驾驭我的身体吗？我怕你受不了。咬牙挨一挨吧。花木兰轻轻叹了口气。你和我本命相连，你如果没事，我就算负伤实力有损，有你的精血，我仍旧能够恢复。眼下情况已经火烧眉毛，总归是活着重要，能活着出去付再大代价也是无所谓的。我想了想，最后也是同意了。那中宫里保准已经变成人间炼狱，我背着周静，以我那斤两能不能进去扛住强梁还有点悬呢，眼下可不是逞能的时候。和花木兰入一刻，我的身体就被他占去了。这时候其他人也准备的差不多了，星一手指在雀斜剑上轻轻一弹，沉声说道：“各安天命吧，生与死，再次一搏。”雨落，大步朝那晃动的愈发厉害的鎏金大门走了过去。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
6: 九一声音台，
4: 画电活力调频。
7: 大奶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江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不是什么星河滚烫，但你是我的人间理想。百家姓上多少个姓氏都抵不过你的姓，同名同姓的很多，但你是独一无二的。焦麦琪，我的名字。
2: 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

我想听你叫我的名字，我也喜欢你叫我名字的样子。似乎从那一刻起，我的名字变得很有意义，你的名字也成为我的心事。

几十一杯的咖啡，你觉得贵吗？即使想喝，也不是买不起。但要是有对象的话，我更愿意给他买一杯，我顺便尝一口。如果自己买的话，就觉得贵了。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有时候经典的歌并非真的是百听不厌，而是那些歌刚好处在自己最令人缅怀的时代，与其说是听到旋律中的节奏，不如说是那种埋藏在回忆中的韵味，让人难以忘怀。这一首歌的前奏响起，你有没有想起当年懵懂年纪的自己？当时遇到了喜欢的人，笨拙害羞又不知所措，只能一遍遍地以自己的方式说喜欢。

这个世界上求而不得的人那么多，还不是都得受着，一辈子挺一挺也就过去了。我已经做好了挺一辈子的准备，但你回来了。

0: 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
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2: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

0: 快乐
1: 快乐
0: 快乐
2: 快乐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4: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两篇散文，吴云的《最懂中国人的外国人都起了什么中文名》和吴明的《谁能北窗下独对四时花》。文学主打性单元为您带来根据剧作家洪生的剧本《长生殿》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学汉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了，给自己起中文名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了，可是好多外国人的名字都是来搞笑的，有叫胡雷锋的，有叫好厉害的，还有一对情侣，男生叫司马灯，女生叫霍马衣，合起来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当然外国人也有好听的中文名，不仅和自己的本名读音相近，寓意也很美好，出处也相当讲究。有些人的名字得到了高人的指点，比如美国头号中国通费正清，本名约翰金费尔班克，英文发音是 John King Fairbank， 是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好多人上了好些年的历史课，在课本资料上考题上见到了无数次费正清这三个字，都没有想过他原来不是中国人。费正清费慰梅夫妇是梁思成林徽因的好朋友，费正清的名字是梁思成起的，三个字分别对应本名的 Fairbank、 John 和 King， 意思是一个姓费的人正直而清廉。梁思成还告诉他，使用这样一个汉名也真可算是一个中国人了。遗憾的是，这样一对好友因为种种原因分别数十年，当1972年费正清随美国访华团再度来到中国时，梁思成林徽因已双双去世，老友未能重逢。有些人从中国古代典籍中找到了起名的灵感，美国汉学家宇文索安本名斯特凡欧文

0: Stephen Owen， 他是哈佛大学东亚系比较文学系教授，专门研究中国的诗歌，特别是唐诗。在中国，姓宇文的也不过20000来人。宇文所安为什么选了这个姓呢？他的解释是，自己是个外国人，所以选择古代中国少数民族的汉姓。至于所安呢，出自《论语》中“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这一句。宇文所安的妻子田小飞，笔名宇文秋水。宇文是随夫姓，秋水则出自《庄子》，一儒一道，一唱一和，也是有趣。同样从《论语》中找到灵感的，还有美国汉学家牟复里，本名弗雷德里克·摩特，出自《论语》中的“克己复礼为人”。德国汉学家何莫邪的名字则来自中国古代传说，干将何莫邪是传说中的楚国夫妻，用自己的名字命名铸就了雌雄宝剑。何莫邪本名克里斯托弗·哈布斯迈尔，中文名这三个字和本姓对应，不知道何莫邪是从哪里读到的干将莫邪的故事。反正我是通过鲁迅的铸剑，小说中说铸剑成的时候，哗啦啦的腾上一道白气的时候，地面也觉得摇动，那白气到天半变成白云，罩住了这处所，渐渐现出绯红颜色，映得一切都如桃花，这情景真让人难忘。现在干将莫邪成了著名手机游戏《王者荣耀》中的角色，玩游戏的人熟知这个名字，却未必了解背后的故事。有些人的名字和中国名人有关，活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汉学家魏礼贤，李贤是他的字，西圣才是他的名。无论是名还是字，都表达了他对中国古代圣贤的仰慕。本名约翰逊斯宾塞的中国史研究专家则给自己起名石景谦，这个名字也颇为巧妙。虽然他主要研究清史，但是汉朝的司马迁是他最崇拜的历史学家，景谦的意思是景仰司马迁。史这个姓氏既和本姓读音相近，又和他的研究领域历史有关。崇拜中国名人的还有一直研究中国文学的金介甫，他本名 Jeffrey 金克利，对外介绍自己的名字来历时，他说金是金圣叹的金，介是蒋介石的介，甫是杜甫的甫，一个名字囊括了中国三位名人。翻译讲究信达雅，人名地名的翻译却很难做到这一点，符合这个标准的人名恐怕只有施州人了。施州人是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他的姓氏 Skipper 在荷兰语中是船长的意思，按照读音则翻译成席佩尔。施州人这个名字施的发音和本姓相近，周人的意思则和本姓吻合，而且汉语中周人还蕴含着以周渡人的美好含义，和他作为贯通中西的汉学家的身份角色不谋而合，信达雅三者兼具，这个中文名取得实在是太妙了。还有些人的中文名纯粹表达了对中国的热爱，比如瑞典最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本名贝恩哈德·卡尔格伦，本汉对应贝恩哈德，同时也有本是汉人的意思。确实，如果论对汉语的了解深入程度，高本汉估计比绝大多数中国人强得多。今年初，中国首份姓名报告出炉，2016年男宝宝最流行的名字是浩然、子轩和浩轩，女宝宝最流行的名字则是子轩、子涵和诗涵。比起满大街的子轩、雨涵，反倒是这些外国人的名字更有传统中国味儿。
1: 接下来请欣赏无名的《谁能北窗下独对四时花》。照说这个季节推开窗户，心里会自然而然地希望看到白雪堆出个琉璃世界，然而小雪节气之后，城中还没有落下雪来，但没有白雪也无妨，总还有其他的颜色。譬如此刻我从书桌旁的窗外看出去，近处一株中国梧桐已经全黄的叶子耷拉着，隔出十米开外能看见隔壁小区一角的一棵柿子树，此时竟还挂着赤红的果子，沾染着红灯笼一样的喜气。再往远望些，就是现代都市中淋漓的楼宇和后面的天空。可惜老式家属楼楼层又不高，即便是有方树交窗，也依然不够理想，不够美。不像那些高层楼房里的景观窗，高耸于城市之上，能看得见远处穿行的车流和万家斑驳的灯火。 但转念一想，人们居住的房屋也不是从来就高耸的，古时候二三层的楼阁就被人视作望后神人之高台了。那时候的窗外仿佛更近自然，也更具有摇曳的风致，人们可以在窗前小卧，像小窗幽寂里一样等待月影到床，或逗留于梧桐，或摇乱于杨柳，可以在晴雪长松的时节开窗独坐，恍如身在冰湖，可以在小窗下看修黄萧瑟，野鸟悲啼，还可以在长夜无赖的时候徘徊娇雨半窗，有月有雪有云有雨有木有鸟，即便被锁在房中人也不会觉得闷，毕竟只要一开窗，自然顷刻间便扑面而来。还有苏东坡那一句小轩窗正梳妆，甚至什么景都没有描写，但那美人窗下梳妆的氛围也会让你觉得那窗下的画面着实静好。可见窗外美不美和屋子修得高不高是没有必然联系的。究竟什么样的居住环境才是好的，并不是非要顽固的养古抑今，但现代都市的喧嚣到底难得容下亭楼苑宇的寂静。在江南读书的时候，常去周边小城寻访，常在那边遗留着的明清园林中徘徊，有几处小院子颇得新意，比如绍兴徐渭的故居青藤书屋，那个小院子隐在一条深巷子尽头，院子并不大，但以一株古青藤为代表的草木、洞门、古井、小池，还有那池上书屋的花窗，却是一样不缺的。古代花窗与今日的玻璃窗不同，因要蒙上纱纸之类的以避风遮光，同时便要以明透为先，其次也需要做一些雕饰，但本着明透的要求，总是宜繁不宜简，宜自然不宜雕琢的。青藤树屋中的花窗便明显秉持着这样的宗旨，以纵横倾斜为主，再加上些曲靴作为点缀。当年徐渭住在这儿时，就是在这扇花窗前写文作画，池上的花窗旁还有一副对联，一池金玉如如画，满眼青黄色色真。小小院子中的一扇窗，说起来视野一点也不比现代住宅落地窗大，却收容了独和主人情致的春夏秋冬。当然自然之景也有大有小，有近有远，若说城池庭院里的人们能从窗外看见草木四时的变化，那山水居所中的人们便能望见山河天地的辽远。若曾在一些山林故馆中闲游，并耐心从一扇扇窗外细细看出去的话，便会发现此时此地的窗已不再是窗，窗外的山水也已不再只是山水了。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唐代开元年间，历史上称为太平盛世，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已经30年，在京都长安紫禁城里盖起了一座金碧辉煌的长生殿，又名集仙台，这是皇帝用来祭神的。传说中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李隆基当时已经是50多岁的老皇帝了，在一次庆祝寿辰时，满朝百官、皇帝嫔妃都来朝贺，李隆基一眼看中了寿王李瑁的妃子，风姿艳丽的杨玉环，便令太监高力士传旨，先让她入宫做了女道士，赐号太真，移居太真宫殿，然后选定良辰吉日册封为贵妃，当即赐浴华清池，用心念奴服侍更衣以后，由高力士引来朝见，只见她千姿百媚，窈窕秀丽，光彩照人，宛如仙女下凡，使得宫女们 眼花缭乱，不敢正视。杨玉环急忙跪下，自称：“臣妾贵妃杨玉环见驾，愿武皇万岁。”停顿了一会儿，又说：“臣妾本是寒门出身，只有粗俗姿色，充选妃嫔，已感荣幸。又闻家封贵妃，不胜惶恐。”李隆基见了，早已魂飞天外，根本没听清杨玉环说了些什么，立刻回道：“妃子貌似天仙，乃世代名望人家后代，德容兼备，册封贵妃，最合朕的心意。”马上命宫女们摆上美酒佳肴，梨园乐宫奏乐，以示庆贺。李隆基举起酒杯说：“今天册封佳丽，真乃上天赐予朕也，愿我俩恩情美满，地久天长。”
3: 蒙皇上夸奖，我要像汉元帝的冯逆活鱼一样，永远守护着皇上，愿恩爱美满，地久天长。此时一轮明月从天空升起，宫女们掌灯来到西宫，内侍们都已回避。李隆基挽着杨玉环，见四处无人，说：“从今开始，朕与妃子携百年荒爱。”随即从袖子里取出金钗一对，钿盒一个，这是朕与卿家定情之物。杨玉环急忙接过，十分欣喜，施礼谢恩。李隆基连忙扶起说：“朕与妃子就像并翅鸳鸯，宫内不必再施大礼。”从此杨玉环受到李隆基异乎寻常的宠爱。不久他的三个姐妹也分别册封为秦国夫人、韩国夫人与虢国夫人，堂兄杨国忠封为右丞相。杨国忠本是无能之辈，却独揽朝政大权，每日穷奢极欲，胡作非为。当时有一个边将叫安禄山，在征讨边乱时一时恃勇轻进，被杀得大败逃回，按朝廷军法理当斩首。安禄山给杨国忠送去金银财宝行贿，杨国忠收下了全部贿赂。安禄山又亲自到相府叩头求饶，杨国忠假装斥责道：“哼，你丧失逃跑，按朝纲有杀头之罪，怕是无力挽回了。”安禄山一听，跪地大哭：“请相爷做主，饶范将一命，范将当以犬马之劳相报。”安禄山走后，杨国忠暗想：“安禄山今日犯了死罪，我若救了他，必定会引起圣上的怀疑。”他忽然想起前日张节度使的奏章里提到安禄山通晓六番言语，精熟诸般武艺，可当边将之任。我就以此为辞，授意兵部，奏请圣上，召他御前试验，再乘机取旨救他，岂不是好？李隆基自从宠爱上杨贵妃，不再留心朝政，两人朝欢暮乐，转眼之间已是春天。这天杨玉环很晚才起床，刚刚梳妆打扮完毕，因身子困倦，又叫永新念奴放下帐子，再次上床睡觉。恰巧李隆基走进宫来，见此情景，便说：“
2: 这初日

0: 平和，正好及时有赏，不要睡坏身子。你我何不去曲江一游，消遣一番？杨玉环连连点头。李隆基正待吩咐，忽见高力士进来说：“启禀万岁，国舅杨丞相遵旨试验安禄山，在宫门外回奏。”李隆基说：“宣他来奏。”杨国忠进宫，行过君臣大礼，奏道：“臣启陛下，蒙委试安禄山，果系人才壮健，弓马娴熟，并通晓六番言语，精通诸般武艺，特此复旨。”李隆基哪顾得这许多，顺便出口说：“既然所奏不差，顷刻传旨安禄山，赦其前罪，受职在京，以光后效。”杨国忠一听，心里一乐，正合心意，说了声领旨，转身走了。3月3日上巳节，是古代人们到水边作福出邪祟的祭祀日子。这一天，李隆基与杨贵妃到长安东南风景区曲江去游玩，一路上只见鲜花盛开，烟柳成行，红男绿女络绎不绝。龙凤车里坐着李隆基与杨贵妃，两边是御林军保驾，后面是三国夫人的厢车，杨丞相及文武百官尾随在后，百姓簇拥围观，好不热闹。被赦罪的安禄山也赶来瞧热闹，他骑着马横冲直闯，恰好遇着三国夫人的坐车，一个个天姿国色，使安禄山一见销魂，叹气道：“唉，唐天子啊，唐天子，你有了一位贵妃，又添上这几个美人儿，好不风流啊！有朝一日，我安禄山若把大唐江山夺到手，这些佳丽美人儿都归我了。”当文武百官来到曲江望春宫参拜皇上时，李隆基一眼又看中了虢国夫人，暗地口谕高力士，让他留下虢国夫人入宫，陪他和贵妃饮宴。由于皇上与虢国夫人暗中偷情，杨玉环吃醋，这性情娇痴、厉害任性的贵妃，就是亲姐姐也容不得，一气之下竟拒绝回到西宫去。这一下惹恼了皇上，被贬回相府。杨玉环自以为一人独占3000宠，哪晓得竟会忤逆皇上，放归私地，心中感到万分后悔。他抱着李隆基所赐的金钗钿盒痛哭起来，又让丫鬟梅香带他到御书楼上去遥望长生殿。只见远处一个骑马的太监往相府而来，原来是高力士特来报信。高力士叩见贵妃后说：“万岁爷让我来打听娘娘回府的光景，似有后悔之心，现在独坐宫中长吁短叹，一定是思想娘娘，特来报之。”杨玉环摇着头说：“唉，万岁哪里会想我呀？”高力士说：“娘娘不要太固执了，你有什么东西乘机进上，或者感动圣上，也未可知。”杨玉环想了想，即命丫鬟取镜台与金简过来，咔嚓一。
1: 华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安国侯史彦超会战敌将焦祖龙，焦祖龙臂力过人，用钢叉磕飞了史彦超的化痰戟，将史彦超走马活擒横担在铁骨梁判官头上，随后拨马回归队前，往地下扑通一扔。南唐兵用挠钩搭住史彦超，上来五六个大汉，抹肩头拢二背，把史彦超绑得结结实实，又有人取来史彦超的马匹和兵刃。刁祖龙暗自回到疆场，洋洋得意，冲着对面高喊：哎，怎么样，哪个不怕死的，赶快过来呀！太原侯曹彬大怒，催马抡刀来到了近前：丞相，快放回史将军，不然你家老侯爷要你命。哼，什么老侯小侯的，我是一起杀。说罢各自催马站在一块。曹彬当初是文武双状元啊，立下无数战功，一口刀所向无敌，春秋刀施展开了，那这是一招分为两式，两式分为四招，四招变八招，八八六十四路，春秋刀刀法如神。只见他前使怪蟒出动，后使乌龙摆尾，上砍泰山压顶，下扫孤树盘根，左使白猴亮翅，右使凤凰斗林，霸王举鼎侯献国，回首一刀狼掏心。曹彬把大刀施展开了，闹得刁祖龙眼花缭乱。过了一会儿才镇静下来，舞动钢叉，哗哗哗楞楞楞楞楞楞楞，见招破招，见势碰势，打了三十个回合，刁祖龙是越战越猛，曹彬不行了。就在这阵，刁祖龙钢叉一掉头，叉准在前，叉头在后，以叉当棒，涮起叉准，奔到曹彬的太阳穴，呜，打了过来。曹彬的刀不敢硬碰，只好缩梗藏头，一俯身躲了过去，叉准走空，二马错蹬。曹彬一掌身躯，刚要抬头，叉准又回来了。刚才呀、啊，那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假招，吓唬人的，这回才是真的。一个倒打紫金冠，打，奔着腰部扫来。金风一响，吓得曹彬一哈腰，趴在了马背上，马望天穿。稍微慢了一点儿，插管正扫在曹彬的后背上，把曹彬打的在马上栽两栽，晃了晃，抓住铁锅梁没有摔倒，是觉得心口窝发热，血往上撞，嗓子发甜，嘴一发青，一张嘴吐出鲜血，扑在马背上就没起来呀。多亏战马通人性，蹬开四蹄跑回最前，可把元帅高怀德急坏。孙膑，快把曹将军抬起来！有人扶着曹彬进城了。这阵儿，他的哥哥曹翰催马到近前，和刁祖龙站在一块儿，干嘛呀？要替兄弟曹彬报仇。没有几个回合，把曹彬给打落马下，被南唐军给抓住了。一连三阵，一个带伤，两个被擒，把他高怀德急的火撞顶梁，他要亲自上阵。先锋官胡延凤说：元帅慢着，末将草立，刁祖龙仗着力大欺人，我去亲他。哎呀，胡延先锋你可要小心呐，不劳嘱咐。胡延凤凌香催马倒在刁祖龙的眼前，大声一抖，喷扎了过去。刁祖龙闪身躲开：妈，你什么人？投梁受死，你家大先锋胡彦凤。哦，你就是胡彦凤啊。刁祖龙早就知道了，胡彦凤战刘孝，打白蝶，南唐的兵将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不敢大意，小心进招。刁祖龙有个兄弟叫刁祖虎，官拜右镇殿将军，他在关帝廖镇，他一看他哥哥打了好几阵了，心里琢磨：不行，体力消耗不少了，我得上去把他换下来。这小子手持一杆凤翅金长，高喊： 兄长，你回去休息片刻，这阵的功劳归小弟我了。说完。

0: 马到当场，刁祖龙没走，兄弟胡延凤厉害，咱们两个打一个，对，俩打一个。刁祖虎摆动凤翅鎏金掌砸起来，胡延凤用金枪往外一架，后边刁祖龙的钢叉哗楞又到了，胡延凤又去封钢叉，是闹得手忙脚乱。常言说得好，好汉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胡延凤去磕钢叉的时候，刁祖虎的金掌砸下来了，胡延凤往旁一闪身，人是躲开了，金掌正砸在马后丘上，这匹马哭嚓的一下子骨断筋折，扑通瘫在地上。胡延凤从马后边就走下去了，摔在地上，大枪就出手了，就因为他穿着盔甲太笨了，动转困难，胡延凤被擒。刁氏弟兄精神大振，二马盘旋，高声喊喝：“哎，宋江，哪个过来守死啊？”使守信要元府马玄义一个个血贯同人，切走丝缰，乱撒交还，要上战场。高怀德不让，众位将军，慢，你们押住阵桥，本帅出战。
1: 元帅，使不得呀。
0: 哎，怕什么呢？你们去不行，还是我去。如果我命丧沙场，你们不要难过，也不要给我报仇。以国事为重，复回寿州，谨守城池，另想别策。我死之后，率权暂交张光远，由他来执掌兵权，等万岁选来能人豪杰，再交印拜帅。说完将兵旗令箭交给庆平王张光远。看到这儿，众将心里不好受啊。高怀德催马来到疆场，看到刁祖龙、刁祖虎，二话没说，是鸣枪见刺。刁氏昆仲双战高怀德，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刁祖龙举起钢叉，分金变刺。刁祖虎摆动凤翅金掌，捞头就砸。高怀德不慌不忙，左封右迎，东挡西杀，抽空进招，战了十几个回合。猛然，高怀德的大枪使个燕子穿林，噌，咣，正扎在高怀德的头盔上。古代人呐，都龙发包巾，就是把头发拢在头顶，挽了个发揪。这个发揪今天误事了。高怀德的大枪正扎在刁祖虎的头盔上，贴着头皮扎进头发揪里，把个刁祖虎吓得往过一坐坡，啊，搂海带断了。高怀德就是阴阳把一合，用大枪把刁祖虎的头盔和发髻给挑下来，还带了那么大块头皮呢。刁祖虎的头发散下来了，把眼睛盖上，无法再打。这小子捂着脑袋败下阵去。刁祖龙见兄弟受伤，一走神，招数迈起来。高怀德学战马转身躯，探背膀伸右手，噌，抽出四楞银装锏，顺在枪杆上。二次马打对头，高怀德虚扎一枪，一晃刁祖龙的眼神，同时抽出银装锏，砸了下来。刁祖龙躲闪不及，正砸在肩头啊！当时被打得骨断筋折，胳膊搭起来，嘡啷啷啷，扔了兵刃，捂着膀子，败回南唐队伍。高怀德连赢两阵，上来的疆场打折，南唐兵将哪个过来受死？南唐大帅林文善冲出队伍，来到高怀德的马前，勒住坐骑，抬腿摘下，举起飞镰，大砍刀，刀头触前，刀转触后，这叫丹凤朝阳，厉声喝道：“高元帅，你们君臣已是龙中之鸟，瓮中之鳖，还有什么答的？还不叫赵匡胤递降书拿顺表，我们南唐为郡，你们宋国为臣，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方保住你们君臣的性命。不行，良言相劝，我要把尔等刀刀斩尽，任人割绝，将寿州躺平。”哼，高怀德一阵冷笑：“我乃天朝大国， 能败在你们偏帮小鬼的群下吗？尔等是多见树木，少见人烟，野蛮成性的屠夫，有几何之勇，想得我锦绣江山是比当天还难。不服气，你过来受死。说完举起飞镰大砍刀，奔着高怀德顶梁唰劈了下来。高怀德舞动五勾神肥亮银枪，是接驾相还。林文善这口刀如同门扇相把，天前背后刃薄，舞动起来挂动金风，呼呼之响。使刀的讲究十个字，哪十个字呢？劈砍削剁掠，勾楼撩打结。这十个字掌握住，大刀运用自如，在万马胸中可斩将多奇。高怀德使出祖传神枪，吞吐撒放，神出鬼没。使枪也有十字秘诀：花纳崩砸压，四条盖打扎，唰唰唰，大枪扎出去，如金鸡点头，又似佛蛇吐信，弄得林文善眼花缭乱。林文善想：高家枪，枪法绝伦，今天是碰上我呀！若换了别人，早在这枪下做鬼了。哎呀，怎么办？林文山不敢疏忽，聚精会神，沉着应战。两人刀来枪往，打了有一个时辰。林文山心中着急呀、啊，照这么打，三天三夜分不出高低呀、啊！我何不如此这般，这么办，来个败中取胜？想着，他虚砍一刀，左脚尖挑蹬，蹬带绷的绳，拨转马头，是往下就拜。要在平时啊，高怀德不能追，精神不行啊，因为先锋官呼延凤、镇国侯曹汉、安国侯史彦超被林文善抓去了。我要是能抓住他，就可以拿一个换三个，来个走马换将。故此高怀德用枪短一扫马的乌叉虎，战马入背，追赶林文善。林文善没往队伍里跑，而是斜冲奔着荒郊野外，使手信要元福马全义，生怕元帅危险，打马如飞奔疆场助战。南唐将官呼啦冲上去截住马头，双方混战在一起。此时在城头上有军士苗从善观敌料阵，他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心中琢磨：林文善刀法不乱，不是战败逃走，而是诈败。高元帅追他十分危险，想着急忙传令：军令，鸣金收兵，把高元帅叫回来。是。军兵答应一声，六面铜锣，六个军卒抄起了锣锤，一起筛锣呀，苍凉凉，苍凉凉，苍凉苍凉苍凉凉，苍苍苍苍苍苍苍苍，锣声震耳，城上的文武官员闭着眼睛捂着耳朵，赵匡胤还嫌声音小，使劲敲，快点儿，快，使劲儿！军兵不敢怠慢，抡圆膀子，卯足劲，使出吃奶的劲筛锣呀，苍苍苍苍苍，拔地谱，怎么锣呀都打漏了？就是这么敲锣呀，高怀德也没听着，为什么呢？因为疆场上混战，人家南唐的兵啊，敲打脱皮鼓，吹着大长号，声音特别大。高怀德离城头又远，又是个顶峰，所以没听见收兵锣。高怀德像中了风了一般，什么也听不着，什么也看不着了，瞪着眼睛死盯着林文善，一心要把他抓住，好走马换将。这两匹马一前一后跑着，翻起两掌，尘土飞扬。跑着跑着，林文善偷偷的将大砍刀压到腿下，从鲨鱼袋中取出弯弓，走兽湖内抽出三支狼牙剑，刃扣天弦，将弓拉满，战马放慢了速度，高怀德的战马就追上来。林文善在马上猛然使个犀牛望月，剑尖对准高怀德的眼睛，一松手，这支箭射出去，说时那时快，紧接着砰砰，又射了两箭。高怀德防不胜防，左躲右闪，躲过两支箭，第三支箭再也躲不开了，砰的一声，正射住英雄的华干穴。 真是狼牙见识的太重了。高乖德滚鞍落马，林文善学马来到近前，用刀逼住高乖德，别动。南唐兵丁跑过来，把高乖德绳捆锁绑。唐兵给高乖德取下狼牙剑，见血直流啊！高乖德咬牙忍痛，紧闭双眼，是一言不发。有人捡起高怀德的亮银枪，挂在德胜沟鸟翅环上，连人带马压奔唐营。元帅被擒，宋朝兵将已经知道了，又听见鸣金锣响，急忙收兵回城。林文善也不追赶，他们打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收兵回营。再说宋朝将官回到寿州城内，无精打采，一个个来到了帅堂。赵匡胤和苗从善也到了，见大家二目落泪，如同把抓柔肠一样。这一仗损失太大，四员将被擒，尤其是高怀德被抓，赵匡胤着急呀、啊，那是他妹夫，落在唐营有个马高凳短，出个一差的错，对不起他的妹妹赵美容。忙问军师啊，眼下之事，你看我们如何是好？苗从善说，万岁，胜败乃军家常事，有胜不骄败不馁，着急难过都没用，得想办法保住寿州。哎呀，高元帅落在敌营，恐怕性命难保，教姑十分难过，我们该如何是好？万岁龙体保重啊，明天想办法救出高元帅就是。哎呀，军师有何妙计啊？万岁，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啊！军中不可一日无帅，赶紧再挑选一名临时大帅，执掌兵权，明天喊交战。那么谁够帅才呢？经过商量，大家一致认为高怀德的兄弟平东侯高怀亮够帅才。就这么，大家保举高怀亮为临时元帅，张光远交出兵旗令箭。就这么，高怀亮拜过帅印，升帐理事。众位将军，有的你们是我的哥哥，有的是我的长辈，俺高怀亮无才无德，难以胜任，不过国家用人，我不能不接帅印。夺阵来的高人，我愿意交兵权，今日虽然败了几阵，不算为事，不要气馁，明天出城以死相拼，会战林文善。随后高怀亮传令，把住在北城门外的将官军卒都接到城里，集中兵力守寿州。当夜无事，次日清晨，高怀亮升帐，西军过卯，发放军情已毕，蓝旗官报启禀元帅，南唐大帅林文善带数千人疆场草调阵，叫我们速去交战。好，本帅知道了，众位将军随我出战。赵匡胤说，孤要亲临疆场为众卿助阵。就这么，君臣同行，在帅府门外各跨战马，出城门过吊桥，走出五里地，列开队伍。赵匡胤在黄罗伞盖下带住火龙军，往对面一看，啊，就是一愣啊，怎么了？今天南唐队伍又添兵又添将，比昨天还威风几倍，对面能有五千人，众星捧月这一般。中间是两匹马，左边骑脚架是元帅林文善，右边吴中翻下是个玄门老道。这个老道相貌凶恶，打扮与众不同，有五十多岁，身高过丈，面似生蟹盖，是生的一对斗鸡眉，窝狗眼，衬托鼻子鲶鱼嘴，一副黄胡须，散满胸前，头戴瓦鲁道冠，身穿紫缎八卦道袍，上绣八卦阴阳云，背着七星宝剑，手拿马尾拂尘，眯缝双眼，似睡不睡的样子，端坐的鞍桥，马前有八个道童，都是一样的打扮，头打双抓髻，身穿豆青色道袍，身背双股剑，眉藏杀气，面露凶光。高怀亮和赵匡胤看罢，心中辗转， 嘎正最忌讳和尚、老道、妇人。

0: 这个老道是谁呢？他是南唐护国军士于洪。于洪定计困住赵匡胤，他认为大功告成，领着徒弟跑来助阵，今天要一鼓作气拿下寿州。高怀亮一亮队，于洪就是一愣，怎么又挑出高子大旗呢？林文山也觉得奇怪，一琢磨明白了，听说老高的是哥俩，不用问，高怀德的兄弟。林文善催马到当场，这边高怀亮派兵迎敌，头一阵上的是耀元符，在林文善的马前没走五个回合，被打得抱鞍吐血，大败而归。第二阵上的马全义也被打败，剪断截缩，连败五阵，最后只剩下高怀亮了。再要输啊，这座城池就保不住。没办法，高怀亮宁枪上阵。李元帅，行了。
1: 什么呢？
0: 俺乃临时大帅高怀亮。说完，砰，一个霸王斗枪扎了过去，把林文善吓了一跳。这个人枪击马快，好厉害呀！书中交代，高怀亮使的是杨家枪啊，枪招巧妙，和林文善周旋20回合未分胜败。众人眼睛都盯着两员主将啊，这一阵非同寻常，关照两家的兴亡，两国的兴衰，生与死的大事，所以人们看着他俩暗中使劲，就连老道于洪也把眼睛睁开了。大家光顾看他们俩打仗了。突然疆场上来一个人，这是怎么来的谁也没看着，二军对垒，他在中间，离交战的地方只有一里来地，那块是个土包，上边长着有20多高的荒草。这个人呢个子矮点，站在荒草堆只露出个小脑袋，他东张西望的看热闹，一边看呢一边评论，嗓子发尖，好，这比我师父那山上学习好多了，好热闹。哎呀，这么多人打仗啊，太开眼了。哎，这俩人是谁呢？使枪的是宋营的，使刀的黑大汉是南唐的。哼，看他们谁能打过谁。使劲，对，使枪的你可小心点啊，黑大个子比你劲儿大。哎呦，黑大个子你也太笨了，这刀往前进半寸不就砍上了。你们俩不行，等会儿看我的。不行不行，我不能过去。疆场这两人都觉得自己不含糊，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我现在不能过去，等分出胜败再说。哎呦，是枪的白脸将不好，你要输。选人，哎呀，小心，真的两只眼睛不够使了。那边打仗他看热闹，累的浑身是汗，他看着看着喊了起来，哎呦，脑袋没了。怎么回事？高怀亮和林文善打到30回合，高怀亮经过一年多的行军打仗，身体虚弱，再加上昨晚上的哥哥高怀德被擒，一宿没睡，今天早上觉得头昏脑胀，精神不足，稍一失神，林文善占了上风，使个反背拖刀，戳刀背子正磕在高怀亮的脊背上，咔的一下，高怀亮躲闪不灵，当时从马上摔到地下，后背啊起了有半寸多高的血淋子。高怀亮摔得太重了，一口气没上来，趴在地下，枪扔出多远就没起来，战马落荒而走。林文善学马来到高怀亮近前，举起大刀，照定高怀亮的脖子，劈了下来。赵匡胤在队前看得清清楚楚，想救也来不及了，大刀若一落，高怀亮顿时就得失手两断，把他急得大叫一声，高将军，你一个女字还没说出来，气堵咽喉昏过去了。众将吓得把身子一扭，不忍再瞧。就在这阵，林文山的大刀落下来了，就听得烫，劈出一道火星，震得林文善双膀发麻。林文善吓坏，战马倒退好几步，收刀一看，大砍刀崩出个小豁，这个豁有豆粒大， 哎呀，怪了，高怀亮的脖子怎么那么硬呢？大概是铜头铁臂、金胳膊银腿儿吧。他站哪儿，连退十几步。林文山定定精神，仔细一看，啊，我的妈呀！像他伯马又跑出老远，怎么回事啊？只见高怀亮脸触地，背朝天，肚子底下长出两条小短腿儿，这两条小腿儿支起高怀亮的身子，迈开小碎步往宋军的队前跑。哎呀，跑得太快了，紧倒的，嗖嗖嗖嗖嗖嗖嗖，两边的将官和军卒都是吓一跳，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哎，怎么回事？哎呀，怎么出来怪物了呢？林文善以为眼睛发花，看岔了，他擦擦耳目，仔细一看，哦，是这么回事啊。

0: 鲜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南唐元帅林文善，他见高辉亮的肚子底下长出两条短腿，开始吓一跳，一瞧啊，哦，是这么回事，他明白了，怎么？高辉亮的身底下有个人，这个人用脑袋顶着高辉亮的身子，要把人救走。林文善看明白，想要追也追不上了，因为那人腿呀跑得太快了。这个人呢，就是荒草科里看热闹的小矬子。矬将军见高辉亮掉下马下，撒开飞毛腿，肉肉肉跑到疆场，扑通往高辉亮身旁一躺，随后抽出一对战金打金棒，在这等着呢。等林文善大刀往下一落之时，小矬子用双棒往上一弹，嘡的一声磕出大刀，然后把小棒槌叠在身上，顶起高辉亮是撒腿就跑。这很快就来到宋军队前，把高辉亮轻轻往队里一放，尖声尖气说：“
2: 哎，我把人给你们送回来了啊，我给他捡那杆枪去。”
1: 说完就跑回去了。宋军宋江一时没明白，谁也没说话，怎么了？光顾着呼喊赵匡胤了，赵匡胤吓昏过去了。
2: 哎呀，主公，行行，高元帅有救了，主公！
1: 赵匡胤醒过来了，
3: 哎呀，疼死孤王了！
1: 主公，您别心疼了，高元帅回来了。石守信上前扶起高辉亮，葫芦千兄捶打后背，也缓过这口气来，睁开眼睛忙问：“哎呀，众将军，是谁把我救回来的？”
3: 张光远用手往前一指，你看，就是那员小将。
1: 这么说着，那个矬子扛着大枪回来了。大枪长，矬子个矮，他把枪扛在肩头上，看着特别可笑。可这阵谁也不敢笑。矬子到队前，把枪往地下一扔，说：“
2: 给你们，别人送来了啊！”
1: 赵匡胤听见喊声，派来人。他吓了一跳，怎么？这个人长得太出奇了。见来人20左右岁，身高30半，面似生姜，瘦的皮包的骨头，白露头，尖下巴，两道短眉毛，一对小眼睛，黄眼珠放光，趴鼻梁，露孔鼻子，大嘴上，嘴角耷拉着，两个山峰的小耳朵，头戴三花荷叶巾，迎眉上倒拉三叉四不叶。拖打麻花，高搭挽手，左臂镶是腰松杆，袖套在秃头乱颤，上身穿绑身套袄，狮子派，胸前雷鼓，彩带束腰，下穿玫瑰紫的中间打着蓝缎鱼鳞绑腿，云根衬底的袜子，上袖楼一倒爬绳，足蹬一双皮子牛的登山鞋，腰扎一根皮筋大带，两个皮套里装着一对战金打金棒。这个长相，这个穿戴，这个兵器，往那一站，是一团粗壮的精气神。看个子只有7、8岁，是个顽童，看穿戴是个大熊。赵匡胤心里明白，可不敢小瞧啊，因为人有古怪相貌，必有出奇的本事。别看站起来比别人矮两截，他能在林文善的刀下救出高辉亮，虽然本领太大，也许该找我宋氏江山不丢，从天上掉下来的救命星啊！想到这儿，张要张嘴，矬子就要走，赵匡胤着急了，马望先蹄，高声喊道：“哎呀呀，大英雄慢行！”这句话，小将特别爱听，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尊心，身里有缺陷呢，不愿意叫别人说。有那么句话。见矬子别说短话，小矬子个矮，可就不爱听叫他矬子。从小因为这事儿啊，没少跟师兄弟打架，会说话的呢管他叫的小娃娃或者小英雄，赵匡胤管他叫大英雄，叫他心里呀顺顺溜溜，舒舒服服。

0: 跟谁经过礼呀、啊？今天破天荒立功到地呀、啊！小矬子吓得扑扑的跪下了，梆梆梆，给赵匡胤磕了三个头，嘴里还说：“哎，还礼，还礼，还礼！”赵匡胤可慌了，哎，恩公，你怎么给我磕头啊？哎呀，你那么大岁数，长得挺长的胡子，给我行礼，我怕折了我的阳寿，我得还回去。哎呀，歪小了，请问英雄贵姓啊？哎，我姓吴，大号吴氏。
1: 哦，
0: 吴名氏，这，赵匡胤明白了，人家不乐意报名，也就变勉强了。贵庄都不懂，
1: 哎，吴将军，你家住哪里？你父亲是谁？
0: 我家住在山里，我父亲是我爹，我是我爹儿。和哪位高人学艺，有这些好功夫啊？
1: 和我师傅。
0: 你师傅是谁呀、啊？师傅就是师傅，师傅还用名字吗？在平时，谁又这么耍叫赵匡胤呢？赵匡胤早就翻脸了。今天呢，他可有耐性了、啊。净说好的，怎么还得求人家帮忙打仗呢？张光远看不过去了，哎，我这位小英雄，跟你说话的可是当今万岁呀、啊！
1: 万岁！哎呀，这万岁比千岁大呀，是百岁的爷爷，对不对？
0: 嘿、哎，张光远刚要发火，赵匡胤使个眼色，意思是，你别发脾气呀。这是一匹小野马，没驯服呢。吴将军，我乃大宋皇帝叫赵匡胤，被困在寿州，你可肯给我帮忙吗？
1: 啊，帮什么忙？
0: 去战场上打南唐的将官，孤保你高官厚禄。
1: 什么什么？叫我打架呀？
0: 不去。我师父说了，不当官好自在。别惹祸，心里乐。我是与世无争。既然如此，你方才为何救我的元帅呢？
1: 哎，我来看热闹。那边黑大个子欺负这个小白脸儿，以大欺小，看着不公平，就把他给救回了。
0: 哦，这回众人明白了，这个人呐，不是到寿州解围的，是看热闹碰上的。要是我们这边胜了呢，他也可能胜了南唐打我们。
1: 赵匡胤想，这个人不能放走，他一走，我们一点指望也没有了。
0: 吴将军，吴王这次新兵南下，是因为南唐犯宋，没想到中了南唐诡计，被困寿州。南唐四万兵兵困寿州，我今晨性命难保，求将军助我一臂之力，留在军中钦差。将军可以高官厚禄，封君子，将军可应吗？
1: 哎呀，听你说的可怪可怜的，谁知道你们有理没理呀、啊？我师父没跟我说呀，什么叫宋朝，什么叫南唐，不让我管事儿。出来时间长了，师父该生气了，我得挨罚。我走了啊。
0: 随着苗从善在一旁高呼：“哎，吴将军，慢行！”小驼子回头一看，说话之人是个道家打扮，连忙摸过身来。
1: 仙长有什么事啊？
0: 哎呀，将军，救人救到底呀、啊！你不是我们高元帅，高元帅死在凌云山的刀上，元帅殉难，我们也不活了，口脸一闭，什么也不知道，就算降服了。你救了他，他还得帮我们打仗，我们打不过人家，叫人家抓住受凌罪，这凌罪不好遭啊。将军，既然强敢一胆，暴打不平，就该帮我们把黑大个子打败，给你师父露脸争光，也给你增寿添福啊！
1: 哎呀呀，仙长，你真会说话！冲着你，我去劝劝那个黑大个子，叫他别打了。黑大个子要是不听，我教训他。
0: 说完，小驼子奔疆场走去。苗从善心里高兴，哎呀！这个人要能把南唐的元帅林文善打败，我们什么都不怕。可是林文善正在疆场骂阵，张口矬子闭口矬子，他都恨坏了。赵匡胤，快叫那矬子受死！小矬子一听火了，往前一伏身。

0: 开飞毛腿，很快来到林文善的马前，高声喝道：“哎，谁的哥们，闭住你的狗嘴，再骂我，我敲你的牙！”
1: 啊，活的，你是什么人？敢自称高怀亮？
0: 叫什么你？
1: 驼，
0: 你叫驼爹。看见洗澡，要我都不答应。我有你这么个不孝儿子，你敢骂你爹，叫你挨那批，还压好啊，驼子，甭管好呢，过年一块磕头就行了。
1: 可把刘文善气昏喽，
0: 举刀要剁，又不得劲。
1: 为什么呢？
0: 林文善身高过大，骑在马上像个大骆驼一样，小驼子三尺半高，在他眼前像个狸猫。和小驼子打仗，林文善得大哈腰，不打还不行，正在骑虎难下，突然林文善的身后有人高喊：“林元帅，小伙子，带俺虎以战驼敌！”话音刚落，就看一员战将飞奔而来。林文善一瞧，来人三十四五岁，个子不太高，可挺粗，身高啊不够七尺，宽下四尺，是个车轴汉。头上高挽牛心把短，金簪叠顶，光着膀子没穿上衣，身上扎里扎扎的腱子肉，护心毛半扎多长，下穿短裤，腰围虎皮战裙，光着脚没穿鞋。往脸上看，四方大脸，黑中透紫，两道抹子眉，一对小眼睛，突出的是嘴巴呀，特别长，嘴唇特别厚，一口的黄板牙，连鬓络腮，胡须像珠子一样，手中一条冰铁齐眉棍，这条棍足有八九十斤呢、啊。往一站，这野人形相当。林文善一看呢，认识谁呀、啊？这员猛将叫梅生远，也是部下将，正是驼子万无一失。想着这说道：“驼子，你不知道天高地厚，和我南唐为仇，今天叫梅将军要你的性命，说一不战马。”他走了，驼子着急了：“哎，你别走，我答应那边特来抓你，你回来，你走了我找谁呀、啊？”林文善也不理他，这是梅生远来到切记，他把大棍啪往地上一杵，低头看了看乐乐：“嘿嘿，驼子，你连尺寸都没长够，你还活呀？好，你看看万马军中有没有你这个个儿，还没我大腿高呢。嗨，别找麻烦了，把脑袋往我棍上一碰，碰死就得了。”“
2: 哎呀，你小子嘴太准了，瞧我驼呀，我乃头上生角，身上长鳞的大英雄，你碰上我呀，就算遇上阎王爷了。你看你看，你抬头纹都开了，头发都打绺了，快要咽气了。”
0: 小驼子这张嘴比刀子还快，林生远说不过他，气得脸跟猪肝一样，举起齐眉棍，太山压紧，砸下去。他以为这一棍呢、准把驼子打死，用了十分力量往下砸，驼子也不躲也不闪，随着他喊：“哎呦，打死了，救命啊！”齐眉棍离着头顶还有半尺多高，只见他两手往旁一伸，小脚白一蹬，使个狸猫扑鼠，往旁一窜，躲开齐眉棍。站在旁边那个金鸡独立看热闹。梅生远使的劲呢太大了，棍收不回来了，啪一声正砸在地上。赶巧了，地上有块石头，棍头砸在石头上稍微偏了一点，这块石头啊直就蹦起来，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梅生远没砸着驼子，他低头去找人的时候，这块石头啪一声正打在他脑门子上，飞起的石头劲儿特别大，当时打得头破血流啊！梅生远气得哇呀爆叫：“好啊，驼子，挨刀了！”随后左不穿花，一步生又是一棍，驼子身体灵便，一个云里翻闪开，梅生远连出第三棍，驼子不干了：“什么？你真打呀？好，爷爷教训教训你！”再伸手抽出战金大仙棒，这股棒槌啊有一尺半长，大细头粗。

0: 前边是个尖，这是用五金之金所打造，外边金锁锁住，锃明瓦亮。这个东西虽短，它很结实，能擦能砸。矬子把打心脏双手一分，来个指天画地，我都还手了啊！说着脚尖点地，一提丹田气，身子往上一纵，噌一声平地窜起40多高，唰！见梅生远的面门打来，梅生远忙用钉铁石眉棍去招架，打金棒人光一晃，唰唰使反光啊！晃得梅生远睁不开眼睛，勉强躲出去。矬子一招走出，脚一沾地，身子往进蹲，棒扫梅生远的双腿。梅生远吓得两条腿噌的一蹦，赶紧躲过去，哈腰进高。再看矬子，滋溜一声，从梅生远的裆下钻过去了，到了身后了。棍棒的招数差不太多，可有一样啊，梅生远不认识矬子的招数，奇怪，他干嘛呢？怎么从我裆下钻过去？他刚想转身，没等转过来的时候，矬子把双棒抡起来，用了七分劲儿，照定梅生远的腰部，就是一棒。梅生远被打的哎呦一声，扑通一个狗吃屎，趴在地上起不来了。怎么腰椎骨头啊给打塌了一截？梅生远疼的哎呦，疼死我了。小矬子乐了，哎，别腰了，没有秤都吃了得了。就这一手啊，双方对象都大吃惊，这矬子神了，打得干净利索。南唐兵上来四五个，把梅生远架走了。明文善一看，这个矬子又尖又滑又狠又刁，不把他处死，收州不好打。想着二次马奔疆场，矬娃娃，今天本帅给你点厉害，要你知道知道无敌大将的厉害。矬子乐了，嘿大个子，我就等你呢，咱俩好好玩玩，来来来来。林文善骂不绝口，举起大刀就要动手。小矬子毫不在意，双手分棒就要进招。宋朝的将官乐的哎呀连喊带叫，都盼着小矬子能赢了林文善。只有那么容易啊，这寿州之战就好打了。可是就在矬子要和林文善动手之际，突然就在远处的高坡之地，唰站起个人来。这个人往疆场望了望，看了半天，高声喊道：“师弟，师傅找你呢，叫你快回去，再不回去，你可要受罚了。”小矬子听着声音好耳熟，他急忙噌往旁一闪，跳出身外，偷眼观瞧。只见高坡上的来人，24、25岁，武生打扮，穿戴锦阔，站在山坡上，用手卷成喇叭草状，放在嘴边喊话，声音传得特别远。小矬子看罢，认识啊，正是自己的师兄。心想：不好，我跑这儿打仗来了，我师傅要知道，准备砸棍呀，我得回去。想这儿，他冲林文善说：“哎，大个子，我师兄来了，叫我回去。不和你打了，明天再来，你等等啊。”说完转身又冲宋营的兵将喊：“哎，我师父叫我回去，你们两家的事我不管喽。”说完撒开飞毛腿离开疆场，是直奔山坡，很快来到他师兄的跟前说：“快走师兄，这个地方来不得，一来呀就沾上。”师兄弟手拉手下了高坡，躲到荒草没人的地方。他师兄埋怨他：“哎，师弟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哎呀师兄啊，这事不怪我，都怪庙里那个老和尚。他告诉咱师父说寿州城外开兵建仗，打得挺凶，我再也待不住了，想看看热闹，趁师父下棋我就溜出来了。我想师父只要下上棋就得多半天，我到寿州看一眼就回来，师父不能知道。没想到到疆场啊就回不去了， 大个子欺负小个子，我一帮忙他们不让走了。师兄你怎么知道我上这儿来了？这假师弟今天师父心里有事，头盘棋啊就输了，他就找你，找不着师父一算计你准在这儿，就这么老人家领着我就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你在疆场打仗，师父怕你吃亏，看了半天了，一看你赢了，老人家先走了，在那边树林等你，叫我呀把你找回去。走吧，你快去请罪吧。哎呀师兄啊，那我不敢去了，师父要罚我怎么办呢？谁让你惹祸了？那你怪谁呀？
1: 哎，别的师兄啊，咱们在一块待了这么多年，真格的了，你还看着吗？
0: 哎，给我讲个钱行不行？要打我，你踢我挨两下。我不管，你太淘气了。为了找你，我跑了一身汗。哎，师兄，
1: 下不为例，就这块不行吗？嗯，那怎么办呢？那我不回去了。
0: 别去，你想办法把师傅哄乐了，我再给你说几句好话，准能躲过去。
1: 哎，
0: 说着，两人走进一片树林。这林中啊有三棵古柏，柏树下有一个长条石，这块青石有一尺多宽，三尺多长，二寸多厚，看样子是一个供桌。这个地方呢过去准是谁家的坟地，年深日久坟头平了，只剩下柏树和青条石。石柏上坐了一位老人，年近七旬，鹤发童颜，宽衣大袖，谈起打坐闭目养神，这是一表非凡。小驼子平时挺顽皮，这阵儿老实多了。李远儿扑通就跪下，小声说：“师父，师父，徒儿回来了。”老人没理他，也没睁眼睛，仿佛睡着了。他吃惊，赶紧到了切近，推手站立，低低的声音说：“师父，我把师弟找回来了。”老人还没说话，驼子抬头看看师父，见老人嘴唇哆嗦，胡须抖动。驼子暗想：“哎呀，怕我师父气坏了，这可怎么办？我得给师父消消气儿。怎么消消气儿呢？”黄眼珠滴溜溜转了好几圈，他打定了主意，用磕膝盖当脚走，一步一步往前挪。师父您别生气了。他挪到老人身旁，师父我错了。老人还没言语，驼子又爬两步，身子碰到老人的腿上，伸手给老人捋捋胡须。师父您消消气，您打我骂我都行，你可别生气呀、啊、气坏了身板，徒儿有罪。师父你睁眼看看我，徒弟给您打哇哇了，我给你一个驴打滚，师父你看着。他真就打起哇哇，又打了两个滚，把老人气乐了。孽障快起来，二十来岁人还像个孩子。师父你还生气不？我生气，那我不起来。你多么不生气，我才起来。哎，傻孩子，为师不是生气，我是心里难过呀。我本想多留你几年，叫你把玉业学成，再放你回家。现在看来不行了，咱们师徒缘分已满，你走吧。
1: 啊！
0: 小徒儿听了这话，如雷轰顶，颜色更变。
1: 师父，你不要我了？师父，你把我留下吧，我没惹祸。您在那下棋，我没事儿出去玩耍，看见大肚子南城打仗，眼看白眼将要死，我把他救下来。你老说过，救人一命，多活十年。我救那个人是为给师父增寿，我没办错事，你就把那个人骂一顿，把那人的腰打坏了。师父，以后我再也不乱跑了，听你的话。你看，你叫我坐着，我不站着；你叫我死，我不活。师父，你别鸟我了。
0: 说着，流下眼泪，老人眼圈发红。孩子，起来，是师父不好，总不放你走。离不开你， 今天为师才明白我错了，你有父有母，他们也想你啊，你该找你的爹娘去。嗯，小夫人一愣，心想我有父有母，我怎么不知道呢？
1: 我是记得有师父有师娘啊。
0: 师父，
1: 我还有爹妈呀。
0: 哎呀，为人在世哪个没有父母啊，都是父精母血所留，父母把儿女拉扯大了，儿女长大成人该孝敬父母。
1: 师父，我是你拉扯大的，你就是我爹，你就是我妈。
0: 胡说。
1: 师父，我又把话说错了。
0: 你在我身旁15年了，为师没讲，今天将你的身世告诉你，你可以到前敌认祖归宗。
1: 哎呀，老人家，你越说我越糊涂，我父母是谁呀？
0: 傻孩子，这事瞒你10多年了，今天为师把过去的事告诉你，希望你回去认祖归宗，一来为国尽忠，二来在父母面前尽孝，你是这么回事。小矬子听到如梦方醒，二次重返前敌，有大战林文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1: 5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启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1: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

0: 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1: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3: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

0: 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

0: 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查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占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积极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5: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0: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 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

0: 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2: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0: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3: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3: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0: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

0: 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3: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2: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4: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

0: 1.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落地实施。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约9155.2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89.3%，较2024年增长约9.3个百分点。据了解，2019年以来，全国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7.78万亿元，年均增速6.81%。按病种付费，并没有减少基金支出的总量，用事实化解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目的仅仅是控费的误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预计16号到18号，广东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短时大风，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谨防灾害叠加。龙舟竞渡、户外作业、海岛和滨海旅游，需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对媒体表示，伊朗将被允许进行有限的低水平铀浓缩活动，并称美伊新协议将确保伊朗的铀浓缩永远只能用于非军事目的。伊朗媒体说，此次表态意味着特朗普在伊朗铀浓缩归零要求上让步。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地时间15号发表声明，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声明说，国际海事组织正同各方密切协作，以安全高效推进被困海员疏散计划。刚果金政府当地时间1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82例，过去24小时新增72例，创下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最高增幅。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4号下午，从墨西哥驻地出发的美加墨世界杯伊朗足球队全员亮相洛杉矶体育场，他们将于当地时间15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上午，再次迎战世界杯 G 组的第一个对手新西兰队。当天，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出席了坐满记者的赛前发布会。加莱诺埃表示，一些与足球本身无关的困扰确实影响了队伍的备战，给他们的调整时间不多，但他相信他的队员不会在意这些，他们将聚焦比赛，代表伊朗在世界杯上踢出高质量的足球。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南部和西部、广西东部和西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广东东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运营成本高，但是资金来源很单一，八块钱吃饱，十块钱吃好，实际运行起来这压力可不小，仅仅依靠村集体投入还有社会捐助呢，就难以维系食材、人工、水电等等开支。更重要的事情还有安全，这里面有食品安全，有生命保障，是底线。有的时候呢，专业服务人员匮乏，难以保证菜品的营养搭配和卫生安全，村里也缺少长期兜底的动力。甚至有一些乡村老年食堂并没有经过长期的准备，拿到补助经费的时候开开心心开张，但是经费耗尽，难题还是没解决，那干脆就一关了之。我想这些考虑都是中肯的，困难也是客观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老年食堂陆续开张，还是因为需求是巨大的，也是乡村养老的刚需。有条网友留言，我觉得说的对，乡村老年食堂管饱更要管好，更多的功夫确实得下在管理上，办法呢也许还是有的，养老事业值得被支持，更多的社会资本会不会更愿意参与，如果有更多元的投入格局，比如食堂加产业这样的模式，是不是也有可能呢？农村天然有闲置土地，可以种植蔬菜呀，养殖家禽呀，降低采购成本，又保障食材的新鲜。另外在乡村邻里互助也是个传统，低龄的健康老人和志愿者参与服务，恐怕都可以减轻我们的人力负担。其实我是在大家的讨论当中发现了这些方法和可能，那么多人关心，那么多人期待，乡村老年食堂还是值得好好开下去，让老人们吃饱吃好，值得我们多动动脑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想过坐公交也能像打网约车一样随叫随到？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把您呢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的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海口微公交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乘客在手机上下单，到指定站台上车，点对点送达，票价只要几块钱。它用订单驱动来代替固定班次，空驶的里程减少了大约30%，人力成本呢也降到传统公交的80%，以灵活供给代替固定的投入，打通了城市出行的最后一公里。2023年10月，当时交通运输部等九部委发文，鼓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创新公交运营模式，发展微循环公交，响应式公交服务。那近年来，像北京、石家庄、无锡等多地已经相继探索了网约公交。6月3号开始，海口的国贸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这也意味着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从外围片区逐步地向市中心来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不能适配这种灵活调度的模式？技术团队又怎么在高密度人流当中平衡拼单效率和出行体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叶帆、孔颖一起去感受一下随叫随到的公交车。
1: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10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一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2: 高峰区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1: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鼓励专车提升。

0: 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甲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0: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
2: 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到如今随叫随到的微公交跑起来，海口的探索也让我们看到用算法和数据重构人和当城市边缘从有路无车变成召之即来，当公共服务真正回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这份城市的温度就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里悄然流淌。那未来随着跨区域调度等等技术的不断突破，这种灵活高效的出行模式应该还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孩子高考完，您会不会也是悬着一颗心，期盼着早点出分，又怕错过什么重要的信息？那高考结束，各地进入了阅卷阶段，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经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公安部门特别提醒，提前查分、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等诈骗手法近期是经常出现。那么考生和家长应该怎么鉴别这些诈骗都有什么特点？下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为您来一一揭秘。
4: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5: 他告诉我有渠道要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4: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0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

0: 长武立文介绍，
1: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啊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0: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2: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0: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2: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3: 是啊，考试拼的是真本事，防骗靠的是不侥幸。查分、报志愿等录取，每一步都是有正规渠道的，千万别让内部指标、特招通道这些花言巧语钻了空子。骗子的话术可以说是年年翻新，但是只要记住一点，任何让您先掏钱的捷径都是弯路。稳住心态，擦亮双眼，陪孩子稳稳当当走好这最后一程，比什么都重要。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用 AI 伪造病历诊断证明，动动手指就可以生成一张足以乱真的索赔证据，这样的技术型碰瓷您听说过吗？最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且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记者调查发现，通过 AI 工具来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等多个品类的商家。那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商家往往缺乏鉴别能力和举证精力，维权也很困难。这些 AI 索赔到底有多逼真，让商家防不胜防？面对真假难辨的恶意骗赔，平台如何利用技术手段帮商家来守住防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翔的深度调查。
5: 类似的 AI 索赔并非个案，河北一家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在日常经营中，这种恶意骗赔行为频次高发，分布零散，且金额往往卡在行政处罚的边界，商家维权十分困难。前不久他刚经历过一次 AI 索赔，
6: 又有一个顾客在我们那个汉堡里边，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说白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餐品肯定是有信心的。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5: 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

0: 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1: 连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说没有这种信任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发货的时候就不会搞那么多设备来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就不说，然后就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0: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 AI 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五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
2: 这一套系统的底层呢，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的特征、评价的语义等多维特征，向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0: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3: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已实现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勾起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0: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4: 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嘛，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什么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0: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5: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他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就是如果说你只是虚构这个图片去网上去投诉要求退款等等，可能会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他如果说还以这个说我要曝光你，我要投诉你来要挟，这种情况下他是涉及到他这个敲诈勒索行为。
0: 中央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颖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6: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啊，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那么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些就是需要包括我们说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也要加强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教育，要自觉抵制这样一些造假的行为。
7: 一张 AI 生成的假图就能让商家赔钱又降分，这样的碰瓷成本太低，危害却不小。现在平台用 AI 识别 AI， 法律给恶意索赔画出红线，商家也有了预警和申诉的渠道，多方协力的治理网络正在织密。技术本应该服务诚信，而不应该成为敲诈的工具。用技术封堵漏洞，用法律严惩乱象，才能让我们每一位守法经营的商家不再提心吊胆，也让我们每一位消费者

0: 不被辜负。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慨？马路上的外卖快递骑手风里来雨里去，速度也很快，安全风险真不小。骑手们整天穿行于大街小巷，他们的人身安全能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值得大家关心。最近上海外卖骑手小钟的经历引发了关注，他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十级伤残。在理赔商业意外险的时候，保险公司却以他已经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人们通常所说的新职伤的赔付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虽然经过一审二审判决，小钟终于是拿到了6万块钱的商业保险赔偿，但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赔付和商业保险的赔付的衔接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也逐渐凸显出来。两者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保险公司为什么拒赔？这类案件的裁判理念到底是什么？法官对保险公司、平台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有什么样的建议？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法官怎么说。
2: 上海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右手腕、胸部等多处受伤，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由于小钟还通过平台投保了商业意外险，为办理保险理赔事宜，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残鉴定，被评为十级伤残。小钟认为，依据商业意外险保险合同约定，他应该获得6万元保险赔偿，但是保险公司却以小钟已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姚静燕介绍，
3: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保险单当中有一项特别约定条款，这个条款的主要意思呢，是保险公司对于属于新职伤保障范围的内容不承担商业险下的保险责任，或者说只承担差额部分的责任。所以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就在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根据这一所谓的特别约定条款仅仅承担新职伤不赔偿的部分。
2: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第1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生活保障费和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具体的商业保险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之间是什么关系？优先赔付哪个？两者之间能否重复赔偿？两者的保障范围是否有区别？是否是互补的关系？法官认为，审查清楚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保险条款的具体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
3: 保险公司要将骑手获得新职伤保障作为保险免责事由，那就应当将这个相关的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进行明确和无歧义的约定。本案当中呢，众包骑手通过外卖平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7: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7: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化电。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拼图。
8: 用心，用声音， 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

0: 九昌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一路相伴。
2: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电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6: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5: 6月13号，2026中兴地产话点市第三届悦动金城欢乐跑在挥发湖广场火热开赛，近2000名跑步爱好者齐聚挥发河畔，用脚步丈量金城热土。作为我市本土特色群众体育品牌赛事，本届欢乐跑由市体育总会主办，市青少年业余体校、市长跑协会联合承办，集健身运动、文化展示、旅游推广、商贸互动多重功能于一体，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参与，共设置5大参赛组别，覆盖各年龄层次，推动全民健身理念深度融入群众生活。上午7时30分，发令枪响，比赛正式开始。赛道上，资深跑者奋勇争先，企事业单位团队步伐整齐，亲子家庭携手前行，中老年爱好者步履从容，浩浩荡荡的奔跑队伍穿梭在绿意盎然的河畔赛道，将全民健身的蓬勃朝气与城市的生态之美完美交融。
7: 华电这个马拉松，我们之前参加过一次。

0: 次，我们是报这个，虽说是路途短一些，但是我感觉这气氛非常好，华电也非常热情，希望来年我们还会来参加这次比赛。
1: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我的内心呢比较激动，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我能得到一些锻炼，以后也能获得一些更多的经验。
2: 本届赛事持续深化文体商旅融合模式，域内多家本土企业凝心聚力为参赛选手定制专属参赛包，礼包内含多款极具化电地域特色的优质产品，同时赛事还配套文旅惠民政策，参赛选手可凭借参赛号码布在有效期内免费游览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南楼山等本地优质文旅景区，双重专属福利，实现跑一次赛事揽一城风光。组委会结合往届办赛经验与本次赛道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赛道规划，升级道路指引标识，科学增设补给站点，配齐饮用水、能量补给品、医疗急救物资，同时细化赛制规则，完善现场管理方案，联合公安、医疗、应急等多部门实施交通管制与应急救援，确保赛事安全有序运行。目前悦动金城欢乐跑已连续成功举办三届赛事，成为我市推动全民健身、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载体。6月11号，金沙镇在平和村先矿社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防汛应急演练，以练促防筑牢安全防线。演练严格遵守13221防汛工作标准，模拟局部强降雨引发积水，河道水位逼近警戒水位。该镇依托信息化监测设备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上报信息，发布预警，并通过广播、鸣锣等方式提醒群众紧急撤离。镇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各应急队伍快速到位，分工协作，逐户动员转移，重点帮扶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人员，同时有序开展现场秩序维护工作，封堵险段，疏通积水，搜救被困人员，将群众平稳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随后召开的复盘总结会上，全体参演人员逐一梳理问题，细化整改措施，压实工作责任，使演练达到预期效果。
3: 这次全流程全要素的实战演练，既检验了我们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镇村部门联动能力，也让群众亲手操作、亲身体验，真正掌握了逃生避险的方法。下一步，我们将立即梳理问题清单，逐项整改消耗，常态化开展针对性应急演练，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健全基层应急队伍，真正做到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确保全镇安全度汛。
2: 本台消息，近日胜利街道东胜社区组织辖区党员前往夹皮沟镇牡丹岭魏拯民烈士殉国地，开展追寻红色足迹、传承革命精神主题活动，并走进二道沟金矿参观学习，以实地研学的方式筑牢党员理想信念。在魏拯民烈士殉国地，全体党员整齐列队，神情肃穆，依次向革命先烈敬献鲜花，深深鞠躬，表达无限敬仰与深切缅怀。讲解员深情讲述了魏拯民临危受命带领东北抗联将士在林海雪原中艰苦斗争、坚守信仰，直至生命最后一刻的英勇事迹，使大家备受鼓舞。二道沟金矿曾是抗联将士转战游击的重要区域，也曾是全力恢复生产以物资支援前线的重要阵地。大家在矿内一边参观一边感悟，从百年矿史与红色故事中追溯先辈们艰苦奋斗、为国奉献的崇高品格。
4: 今天来到牡丹岭听到魏拯民烈士的故事，心里特别沉重，也特别感动。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作为党员，我们应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动身边人传承红色精神，为社会做出更多力所能及的事。
2: 本台消息，近日国网吉林化电供电公司在金三角等重点区域开展老旧变台及开关改造升级专项行动，全力护航夏日清凉用电。行动中，工作人员分工明确，有条不紊地对老旧变台和开关进行拆除与更换，深挖低电压问题根源，并对排查出的隐患逐一进行消耗处理。经过紧张施工。

0: 新的供电设备顺利安装到位，有效提升供电可靠性，切实满足广大用户在夏季用电高峰期的生产生活需求。
1: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加大电网投资力度，以百姓需求和用电安全为标准，让辖区百姓用上放心电、安全电。
0: 夏季雷雨天气频发，即引发雷击伤害及电气火灾等次生灾害，广大市民需提高警惕，注意安全。一、行人出行安全，雷雨天气切勿在大树、电线杆、广告牌下避雨，在空旷地带勿撑金属伞柄雨伞，勿将金属杆状物扛在肩上，若无处躲避，应双脚并拢蹲下，双手抱膝，防范胯部电压。二、驾车出行安全，雷电天气行车应紧闭车窗，利用车体形成法拉第笼防雷，如遇强雷雨应尽快停靠安全地带，关闭车载电器，停车避开大树、高压线及广告牌，若车辆遭遇雷击，切勿贸然下车。三、骑车出行安全，雷雨天严禁骑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或自行车赶路，以免人体成为突出导电目标，如突遇雷电，应立即停靠在远离大树和金属设施的安全地带，人员迅速寻找室内躲避，切勿在雨中狂奔，也不要靠近金属围栏。四、居家安全，雷雨来临时务必关好门窗，远离阳台和窗户，及时拔掉家用电器电源插头，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接触室内金属管线，听到雷声时避免在室内接打固定电话或使用带有外接天线的设备，确保人身安全。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到中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到中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9: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
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益，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河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术是白话。

0: 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
3: 全程
2: 八
3: 九一
2: 声八点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4: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
2: 一种感动，
5: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6: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2: 锁定八九幺，
6: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2: 快乐八九幺，
6: 幸福中国梦。
7: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0: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8: 欢迎
0: 收听。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3: 行车八九幺，
2: 时尚八九
3: 娱乐八九幺，
2: 共同的
3: 八十九点
2: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6: 来，就让我们在诗人笔下轻柔的竹声里，一起诵读这首七言绝句。《墨竹图题诗》，清代郑燮。芽摘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

我相信很多小朋友听完了诵读，已经感受到了诗句里安静又深沉的力量。接下来我们就一句一句读懂这首诗里的故事和心意。诗歌的第一句，崖斋卧听萧萧竹。崖斋就是古代县。

记，疑是民间疾苦生，这是全诗最动人的转折。普通人听见风吹竹叶的声音，只会觉得清脆好听，可身为潍县知县的郑板桥，却在这风声里恍惚听见了百姓寒冷饥饿的啼嚎声，听见了老百姓生活里的艰难与苦楚。哪怕身居官府，他的心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普通百姓，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他牵挂起人间的冷暖。诗歌的第三句，歇小无曹州县吏，歇小就是微小低微的意思，无曹就是我们。郑板桥谦虚地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州县里小小的官员，官职不高，权力不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身份。这句话没有半点骄傲，只有一份踏踏实实的真诚。诗歌的最后一句，一枝一叶总关情，也是流传千古的名句。表面上看，他说的是竹子的每一根枝条，每一片叶子都牵动着自己的心，可真正的意思是在说，老百姓生活里的每一件小事，每一点难处，每一份悲欢，都实实在在地放在我的心上，从来都不会忽视。下面我们就完整地诵读这首七言绝句。墨竹图题诗，清代郑燮。崖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

小朋友，当我们读懂了每一句的意思，我们就能明白这首诗的背后藏着一段温暖又可敬的故事。当年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做知县，正好遇上荒年，粮食欠收，很多百姓吃不饱饭，生活艰难。他一心为民，开仓放粮，救济百姓，自己始终清廉正直，两袖清风。这首诗是他画完一幅竹子图后题写给自己上司的诗句，他没有说半句奉承的话，只是借着眼前的竹子说出了自己最真实的心愿。为官一方就要心系百姓。那么这首短短28个字的小诗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它最珍贵的意义就是4个字，心系苍生。诗人郑板桥告诉我们，一个人力量再有限，也不能忘记关心身边的人，不能漠视他人的难处。诗人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心怀善意，牵挂他人的情怀，从来没有大小之分，看见普通人的冷暖，把别人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这就是一枝一叶纵观情，这就是藏在诗句里跨越百年依然打动我们的温柔又坚定的爱民情怀。它教会我们心怀善意，眼里有光，牵挂。

人温暖前行。最后，正经姐姐再来诵读一遍这首诗。芽摘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纤小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0: 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葛冰，多听故事能让我们的世界更丰富，小喇叭里有各种各样的故事，认真听，跟着故事里的角色去冒险，还能学会很有趣的表达呢。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楚楚姐姐演播的经典童话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让我们随着小主人公爱丽丝进入这片纯真的童话世界吧。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2: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三集，疯子茶话会。上一集我们讲到，爱丽丝吃了能让她长高的蘑菇，来到了三月兔的房子门口。三月兔房前的一棵大树下摆着一张桌子，三月兔和做帽子的人坐在桌子旁边喝着茶，一只睡鼠在他们的中间酣睡着。这两个家伙把睡鼠当作靠垫，把胳膊肘搭在了睡鼠身上，正隔着睡鼠的头顶聊天。
10: 啊，这样睡鼠该多难受啊，
2: 爱丽丝想。不过他睡着了，也许就不在意了呢。这张桌子很大，但这三个人都挤在桌子的一角，
11: 没地方了，
12: 没地方了。
2: 他们看见爱丽丝走过来，就大声嚷嚷：“
10: 嗨，可是这里的位置明明还很多啊！”
2: 爱丽丝气呼呼地说，然后就在桌子另一头的大扶手椅上坐下了。你没受到邀请就坐下来，是很不礼貌的哦。一旁的三月兔对爱丽丝说：“
10: 我不知道这是你的桌子，而且这里还可以坐下很多人呢，远远不止你们三个。”
13: 嗯，那好吧，那你喝点红酒吧。
2: 三月兔热情地说。爱丽丝扫视了一下桌上。他发现除了茶什么都没有。
10: 我没看见酒啊。
13: 哼，本来就没酒嘛，
10: 那你还说要请我喝酒？
2: 爱丽丝生气地说。
9: 哦，你的头发该剪了，

0: 在一旁的做帽子的人好奇地打量了爱丽丝一会儿，这是他今天第一次开口说话。
1: 喂，应该学会不要随便评价别人。
0: 爱丽丝板着脸说，
1: 这是非常没有礼貌的。
0: 做帽子的人听着，眼睛睁得溜圆，但他只说了一句，
2: 为什么一只乌鸦会像一张书桌呢？
1: 哈哈，这下好玩了，他们开始猜谜语了，我最喜欢猜谜语了。
0: 爱丽丝非常开心，她大声说，
1: 我一定能猜出来。
3: 你的意思是你能说出答案吗？
0: 三月兔问。
1: 就是这样的。
3: 好吧，那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0: 三月兔继续说，
1: 至少我说出来的就是我想的，这是一回事儿。
2: 压根儿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0: 做帽子的人说。
2: 那么你说，只要是我吃的东西我都能看见，和只要是我看见的东西我都吃，这也算是一样的了。
0: 三月兔加了一句，
3: 那么说，只要是我的东西我都喜欢，和只要是我喜欢的东西就都是我的，也是一样的咯。
1: 啊，难道你可以说？
0: 睡鼠似乎是在说梦话，也插进来说，
1: 我睡觉的时候总要呼吸，和我呼吸的时候总在睡觉，也是一样的吗？
2: 这对你来说倒真是一样。
0: 做帽子的人对睡鼠说。话题到这里中断了，大家沉默了一会儿，而这个时候爱丽丝还是在费劲地想着有关乌鸦和书桌的事。可是关于这两件事她也不是非常了解。做帽子的人首先打破了沉默。
2: 嘿，小家伙，今天几号了？
0: 他转过头来问爱丽丝，一边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一只怀表，不安地端详着，还不停地摇晃，贴到耳朵旁聆听。爱丽丝想了一想说，今天是四号。
2: 哎，又错了两天。
0: 做帽子的人叹了口气，
2: 我告诉你不应该加黄油的。
0: 他气呼呼地看着三月兔，又补上了一句，
3: 那可是最好的黄油。
0: 三月兔温柔地解释说，
2: 是不错，可是肯定有很多面包屑掉进去了，你不应该用面包刀给它上油的。
0: 三月兔愁苦地拿起怀表看一看，然后放到茶杯里泡了一会儿，又拿起来看，但是他也只会重复着，这是最好的黄油了，再没别的说了。爱丽丝好奇地越过他肩头也看了看，她说，
3: 嘿，好有趣的表啊，它能显示日期，但是它没有显示时间。
0: 做帽子的人嘀咕着，
2: 为什么要显示时间呢？你的表会显示在哪一年吗？
3: 当然不了，
0: 爱丽丝一口否认。
3: 可是很长一段时间年份都不会改变呢。
2: 我的表不报时间，也正是因为如此。
0: 做帽子的人说。爱丽丝被弄得莫名其妙，她的话虽然是很标准的普通话，可听起来没有任何意义。
3: 不好意思，我好像没有听明白你在说什么。
0: 她尽可能礼貌地说。
2: 哎，睡鼠又睡着了。
0: 做帽子的人说着，在睡鼠的鼻子上倒了一点热茶。睡鼠不耐烦地晃了晃头，依旧闭着眼睛说，
1: 当然当然当然，我正要这么说呢。
2: 那个谜语你猜出来了吗？
0: 做帽子的人又转向爱丽丝。
3: 没有，我猜不出来。
1: 所以谜底到底是什么？
2: 呵呵，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清楚。
0: 做帽子的人说。爱丽丝厌倦地叹了一口气说，
3: 又来了，我觉得你们应该珍惜一点时间，像这样出一个没有谜底的谜语简直

0: 就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
1: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了解时间，做帽子的人生你就不会叫它宝贵的时间了，而是会叫它嘿老伙计。
0: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2: 爱丽丝说。
1: 你当然不懂了。
2: 做帽子的人轻蔑地晃着脑袋说，
1: 我敢肯定你从来没有和时间说过话。
2: 也许没有，爱丽丝小心地回答，
0: 但是我在学音乐的时候总是会打拍子的。
1: 那就难怪了，他可不喜欢被别人按着打。听我说，你要是能和他搞好关系，他就会让钟表听你的话。比方说现在是早上9点，要开始上课了，你只要悄悄地和时间说一声，钟表就会一下子转到1:30，那就到午餐时间了。
0: 啊，但愿能如此。
2: 三月兔小声地自言自语，
0: 那可真是太棒了。可是我要是还不饿怎么办呢？
2: 爱丽丝若有所思。
1: 确实是，一开始你也可能不饿，但是只要你喜欢，你就能把钟表保持在1:30，随便多久都行。
0: 啊，你就是这样做到的吗？
2: 爱丽丝问。做帽子的人伤心地摇了摇头。
1: 唉，现在不行喽。去年3月，我和时间吵了架。那是在红心王后举办的一次大音乐会上，我唱了一闪一闪小蝙蝠，好想知道你往哪儿去。你也许听过这首歌吧。
0: 没错，我听过类似的。
2: 爱丽丝说。做帽子的人继续说，
1: 下面是这么唱的，你飞在空中那么高，像是个小叉叉飘呀飘。当时我第一段还没唱完呢，王后就大喊，
0: 他简直是在糟蹋时间，砍掉他的头。啊，好残忍呐。
2: 爱丽丝喊道，
1: 然后时间他就再也不肯按照我的要求做了，现在他总是停在6点钟。
2: 做帽子的人伤心地说。小朋友，时间竟然可以和人吵架。爱丽丝在三月兔的房子里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我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节目的最后是张晶姐姐送给小朋友们的幽默童话，鱼儿掉下来一只猫，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听。清晨，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打破了大海的宁静，原来是猫国的国王和他的大臣们乘着船到海上来比赛钓鱼。
3: 等鱼钓上来，一份红烧，一份清蒸，一份水煮，一份油炸，一份做生鱼片。今天咱们要开一个盛大的鱼宴。
2: 钓鱼之前，猫王兴致勃勃地向他的厨师吩咐道：
3: 是，大王。大伙儿听见了吧？那些贪婪的猫又来了。
2: 与此同时，海底的一条沙丁鱼恨恨地对大家说：
4: 唉，可是总有饥饿的鱼儿上当。
2: 蝴蝶鱼叹了一口气：
3: 我带领大家去把鱼线给剪了。
2: 大龙虾挥了挥大钳子：
5: 我有更好的方法。
2: 一条小丑鱼喊道：
3: 咱们大家一起把猫给钓下来。
2: 这主意妙极了，大家纷纷赞同，并一致决定把猫王给钓下来，给他点颜色看看。于是一条小银鱼跃出水面当了侦察兵，看清了一根红色的鱼线是猫王的。接下来大龙虾打头阵， 一把夹住了猫王的鱼钩，然后沙丁鱼咬住了大龙虾的尾巴，蝴蝶鱼咬住了沙丁鱼的尾巴，鲱鱼咬住了蝴蝶鱼的尾巴。一二三拉，小丑鱼一声令下，大家一起用劲，扑通，猫王被拉到了海底，被鱼儿们团团围住。一条鱼扯了扯猫王的尾巴说，掉下来一只猫啊，咱们把它红烧吧。哦，要清蒸。另一条鱼揪着猫王的胡须喊道，水煮了才好吃呢。还有一条鱼拎了拎猫王的耳朵，
1: 还是油炸吧，
3: 生吃最有营养了。
2: 猫王被吓得牙齿咯咯地响起来，天哪，他怎么也想不到一只钓鱼的猫竟然被鱼儿钓到了海底，而且海底的鱼儿对陆地上的猫也有这些五花八门的吃法。这时候小丑鱼游了过来，上上下下打量着猫王，假装失望地说，哎，这只猫恐怕老了一点，咱们等着钓下一只吧。没等猫王反应过来，小海豚立刻冲过来，头一顶把猫王甩到了他的渔船上。谢天谢地，猫王站在甲板上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他冲着水手们大喊，开船靠岸。
4: 可是大王，咱们的鱼宴。
0: 什么鱼宴？你家大王差点就成了鱼的美餐。
2: 猫王狠狠地瞪了厨师一眼，转过头来去命令大臣，
0: 把这里划成禁渔区。
2: 耶、yeah! 所有的鱼儿都在海底欢呼起来，庆祝着他们的胜利。也许凭着他们的努力，明天，明天的明天，明天的明天的明天，会有更多的禁渔区出现。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金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情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晴，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化电。
5: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8: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9: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8: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10: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8: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1: 要巩固及

0: 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 坚持一

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0: 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占道晾晒存在安全。

0: 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1: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0: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2: 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0: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5: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积极上行，在多重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4: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5: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4: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6: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6: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6: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 67.3%。

0: 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1: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1: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0: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5: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4: 乌沙科

0: 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8: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9: 活力调频，
8: 一路相伴，
9: 一路相伴。
10: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万眼王花，夏耕野生超木老，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话题人民广播。

0: 凯全新出发。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2: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号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叫特里翁达，中文名字叫三重浪，它最大的特点是球身采用创新的测制芯片系统，将500赫兹惯性测量单元传感器内嵌于足球其中一块拼片的专属层内，而非传统的中央悬挂方式，其他三片则加入配重，旨在确保足球在飞行中的稳定和平衡。在技术加持下，足球能够实时记录和传输每一次触球轨迹，为视频助理裁判系统提供精确数据，帮助裁判在越位等判罚中做出更为科学的判断。外观方面，三重浪仅由4个拼接块组成，是世界杯历史上拼接块数量最少的官方比赛用球，它由4个聚氨酯拼

0: 在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这个进球，还是很激动的。
1: 哦，那您这个熬夜能力挺强的，白天也需要恢复一下哈。我们说说足球吧，我们印象当中最标准的黑白配足球呢，它是有32块彩片的，是1970年才诞生的。当时是为了在黑白电视上有一个良好的显示效果。而三重浪呢仅由4个拼接块组成。为什么足球的彩片它是越来越少的？我们知道游戏里边为什么提升画面哈，都是这个边越多它看着越丝滑。那在现实世界里这为什么是反过来了？
0: 这个其实还是一个现实和咱们游戏的这个设计逻辑不一样的地方。那从70年开始有这个32个拼块的这个足球一直持续到2006年。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时候，这个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当时呢是发生了一个变革，从32块减少到14块。那么这个过程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足球的生产的技术上面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从原来的缝制的，就是用那个不同的用32个这个拼块去给它那个拿针给它缝起来这么一个传统的方案，到现在呢是用这个所谓的热粘合技术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聚氨酯这种足球表面的这个材料去加热，然后呢去给它定型。说的更那个一点，就是说这个足球外皮现在呢是预制的，然后这个预制的它这个形状呢是没有完全定型的，就是你只能看到它在二维的这个形状，它在三维上面实际上是可以形成弧形的。而这个呢是在那个热粘合的这一步的时候才形成这个弧形。所以从这个设计逻辑上来讲呢，你的拼块越少，那么接缝的地方就越少。
1: 对，
0: 所以拼块越少，让这个球呢就会变得更加的那个圆。那可能如果关注世界杯的这个球迷应该都知道，2010年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拼块，就是这个热粘合技术的第二届世界杯，当时发生了一个非常现在来看其实挺有趣的，就是说当时的这个足球，就是南非世界杯上面这个足球，让守门员感到特别的无奈
1: 啊，
0: 因为那个球实在太圆了，然后呢导致他的那个在空气当中行进的这种轨迹和以往的那个足球完全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守门员呢经常接不住球啊，所以这个就是足球的这种这个制造的这样的一个变革带来的影响，就是球通过减少拼块变得越来越圆。
1: 是它越来越球了。
0: 对，
1: 但是呢我们的球员也需要在场上有一个适应哈。
0: 是的，
1: 对，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用热粘合的工艺哈，确实是比较先进的，做出来这个球呢它更像球。那这个热粘合工艺它会用胶吗？还是说利用了材料本身的一个特性？
0: 这个热粘合技术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球表面原本它就是胶，只不过这个胶呢它需要通过胶联，就是这是一个化学术语，通过这样的一个胶联技术让它呢从胶的形态变成固态。我们其实在这个现实生活中也能够看得到，就是胶水它是有一个干燥的过程，然后水挥发之后这个胶水呢就变成固体了。那这个热粘合其实本质上和这个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是利用化学反应的方式让这个小分子的这些胶发生聚合，就是二次聚合，然后呢变成大分子的这些材料，这些材料就是比较坚硬的然后呢也更有这个强度所以从这个就是设计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它是用了胶，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用胶水去缝制的那种，它自身就是一个胶状的这个物质
1: 这还挺好的哈。
0: 对，
1: 所以我们给它塑形，包括在上面压纹，都是一个很好
0: 的
1: 特性那四块彩片就是极限了吗？我们先把一块材料像吹玻璃一样吹起来，然后再定型行不行？我们需要考虑什么样的现实问题？
0: 理论上来讲，用一块片也能够把这个球做出来这个是就是从数学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无非就是把这个球做成那个就是按照我们想象的样子给它剪成一个这个形状，最后在那个接的时候给它接成这个球形，然后进行热粘合。但是用一个拼块未必是那个接缝处最少的 啊，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我相信可能有些人还能够记住，就是我们小时候怎么去。

0: 算圆的这个圆，就是球的这个面积，对吧？把球的这个表面积，然后呢给它投影，剪切投影，类似于微积分的方式，把这个球给它切成一个个，就是像这个苹果的那个瓣儿一样，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你虽然把它只用一个拼块做成一个球形，但是其实接缝是比较多的。
1: 对。
0: 而我们从这个几何学上来讲，为什么这个足球从32块是减少到14块，又减少到8块，再减少到6块，现在到4块呢？这个是其实是有几何上面的这个原理的。因为我们这个足球它不仅仅是要球形，它还要有一个对称性。你不能一边重一边轻，对吧？
1: 对。
0: 刚才其实也说到这个芯片的话，芯片你都要考虑一个配重的问题，
1: 对。
0: 何况这个球本身的这个拼块的问题，所以它必须要保证有一个这个对高度的对称性。那这个32块的这个拼块的时期，实际上它是由20个拼块加12个这个拼块形成的。就是20个白色的六边形的拼块和12个。那个黑色的五边形拼块，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几何学上面，它有正20面体，然后正20面体呢有12个这个顶点，这12个顶点呢就是用这个黑色的去填就行了，那这个14个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它是8个和6个的这个组合，就是8面体它有6个这个顶点，或者6面体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正方体，它有8个顶点，你在顶点的这个位置再去用其他这个拼块去给它那个组合起来。现在的这个呢设计的更加的完美，这个8块也好6块也好，还有包括4块，它都是通过几何学上面，就是正就是8个角的这个正6面体，或者6个角的正8面体，或者是4个角的这个正4面体，它通过这样的一个几何学的那个计算，然后呢确保这些拼块拼在上面的时候是最均匀的。如果有人拿到这个足球的话，可以去观察一下它的这个4个拼块是不是同样形状的4个拼块，然后呢以4个这个就是类似于正4面体的那个顶点的方式去给它那个叠在一起的，这个是需要去给它那个计算出来的。所以并不是说拼块越少越好，它需要满足这个足球就是现实当中怎么去生产出来，确保它既有这个高度的对称性，然后呢又减少这个就是接缝处。
1: 确实哈，强迫症患者看了之后感觉非常的舒服。
0: 是的，
1: 无论你从哪一个角度看这个球，都能够看到它完美的这种曲线。
0: 对，没错。
1: 那材质方面呢？足球是经历了从真皮到合成材料的一个演变哈。我们知道过去主要是用牛皮，那确实可以叫皮球哈。缺点呢就是吸水会变重。那牛皮为什么能够从各种动物皮当中脱颖而出？从剥皮到制成球需要经历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0: 其实牛皮还不是最早的。我们国家这个球啊，现在是玉字旁的，对吧？代表的是其实是跟玻璃球这个上面来的。但实际上我们这个球如果说往前去看的话，这个球字应该是毛字边的。毛字边，然后再接这个球字，这就说明什么呢？过去的这个球它和羽毛有关系。事实上面呢，就是我们最早的那个蹴鞠，有几种这个编织的方式，既有用这个竹编，就是用竹子去给它编在那个外面，但是那个其实踢起来感觉不好。另外一个这个就是用各种这个毛。羽毛还有这个动物的这些毛去给它那个粘起来，这样呢就是保证它外面呢外表呢是比较柔软的，然后踢起来的这个比较舒适的这样一个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这个球呢后来才被牛皮取代啊，因为它又存在一个最直接的问题，不结实。
1: 对，
0: 就是你踢着这个球，它不耐踢啊，对吧？这很快这个就磨损了。
1: 对。
0: 那么在经过这样的一个变革之后，后来呢就有了我们的这个蹴鞠。蹴鞠的这个字里面其实已经有了"革"字了，这个"革"就代表皮嘛。
1: 对。
0: 那这个用皮去加工，最大的这个优点就在于它特别结实。它强度很高。你想，皮肤是保护这个保护我们就是动物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和外界去发生这样的一个损坏的这么一个屏障。
1: 对，
0: 所以皮特别结实。而牛皮呢，在各个这个就是动物皮里面，它是属于比较好，就是强度更大的。其实它加工起来比。

0: 猪皮和羊皮要费劲一些，因为它很硬，但是加工之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用牛皮做成的一个球，它确实更结实。那么从牛皮到最后的这个就是能够做皮球的这样的一个皮革，过去也叫皮革，和现在只不过是合成皮革。那从皮到革是需要经过很多步骤的，包括要把里面的一些就是无机物要给它洗掉，让它基本是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蛋白质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它会变形，就是皮肤的话其实是仍然会有这个变形的这么一个问题，那它需要经过一些就是化学反应让它彻底的定型。还有最大的问题是防腐，就对古代人来说，他用这个天然的这个皮革，很大的问题就是防腐，包括不仅仅是做皮球，做那个武器的这个皮甲，那个影响更大。您放着，如果说不经常去处理的话，很容易就被虫子啊什么的，它毕竟是属于食物啊，对吧？所以虫子还有各种细菌是很容易把它给它破坏的。那皮球也存在这么一个问题，相对来说吸水已经是比较微不足道的，因为它只有说在有水的条件下面，你踢球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其他的这些，比如说被虫蛀的这些问题，更加的那个严重。所以在做成这个皮革的过程当中，他还要想办法解决，就是要加入一些防虫的这个一些这个物质啊。当然，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让皮啊能够柔韧。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柔革的这个技术啊，去把它进行一些这个加工。当然这个加工的方式各地不一样，我们国内的这个我之前查过相关的资料，比如说西北和这个东部地区柔革的这样的一个技艺就是有区别的啊。这个其实跟一个是跟牛的品种有关啊，再一个也跟当地所处的这样的一些气候啊各方面都有关系啊。那我们现在的这个人造的皮革就没有这么麻烦了。那人造皮革像刚才说的这个热粘合技术，你想它就是把这个半成品做出来，然后呢去给它加工，那个去给它铰连，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效果，这就已经是人工皮革了。你想要的真皮的那些那个各方面的性能参数，它都可以去给你实现，操作起来就简单很多。
1: 对，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哈，我们使用足球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它会越来越顺脚啊，各种性能也在提升。那像1986年哈，我查到资料是全合成足球呢在世界杯应用了，用的是 PU 聚氨酯。那其实三重浪它用的也是聚氨酯，
0: 是
1: 它名字一样。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可能几十年一点技术变化没有啊。这期间聚氨酯材料有什么发展吗？
0: 这个变化非常大
1: 啊。
0: 聚氨酯，因为我正好这个在工厂里的时候就做过这个聚氨酯。聚氨酯呢，它是如果说追溯历史的话，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有了。这个也是由德国发明的。那么当时的这个一些技术呢，实际上就是就已经确立了聚氨酯的最基本的配方，用异型酸酯和这个就是所谓的聚酯啊或者是聚醚这样的一些材料去给它合成起来。但是在那个时期，就是在早期的这个聚氨酯的合成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问题解决不了。比如说这个异型酸酯它怕水，这个在过去这个真空条件实现不了的时候就做得不好，所以做出来聚氨酯呢这个性能就很难达到相应的这个需求。它别说是用在球这么一个比较需要精密的这样的一些一些物品上面，就包括做在一些像建筑方面其实都是有一些问题的。那到了80年代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中国也开始做聚氨酯了，引进了这个国外技术开始做的。那么那个时候呢，聚氨酯实际上它已经解决了原材料的相关的这些问题。那么同时呢，这个加工就是后面的那个合成聚合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它也更加的成熟。那么可以看得到那个时代的聚氨酯它的应用开始变得普遍，包括像我们的衣服，我们衣服呢有一种这个纤维叫氨纶，这个氨纶实际上指的也是聚氨酯。那这个足球这个体育用品就更不用说了，实际上聚氨酯在体育用品里面用的非常的多，除了足球，你像球场的那个田径场的跑道，那个跑道铺的塑胶很多也是用的聚氨酯啊。但是那个时候的聚氨酯

0: 就是八九十年代的卷纸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他用的那个液晶酸纸，像 MDI， 这也是我国引进的比较早的啊。如果了解这个行业的话，应该知道烟台万华就是在MDI 这个领域做得非常好。那当时像这个 MDI， 它就有一个问题，残留比较严重。
1: 嗯。
0: 那在这个跑步的时候，比如说像这个跑道上面大量的那个 MDI 残留，都能够导致人的过敏，
1: 嗯，
0: 甚至有一些人是有职业病的，所以这方面的问题是需要去解决的。那对于足球来讲，你把它这做成这个足球，它也是有问题的。首先，MDI 的这个残留它有毒嘛，
1: 嗯，
0: 再一个呢是这个球你用着用着它就开始降解。你想这个对于球的这个使用寿命，包括它在不同的那个场景下面的一个表现，比如说你希望它防水，但是因为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降解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它还是会像过去的牛皮一样容易吸水，
1: 嗯，对，
0: 这些问题它都解决不了。所以到了2006年开始做这个热粘合技术，它技术又不太一样了，它不再是先聚合出来，而是在加工的时候再去进行一次聚合，嗯，包括对于这个液晶酸酯的这样的一个处理也变得更加的严格，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聚氨酯发展的近100年的历史来看，它其实经历了很多的这个变化。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聚氨酯和过去说的，就包括1986年刚开始用的这个，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如果有人关注过86年的那些世界杯的视频，其实这个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因为86年是马拉多纳的那届世界杯嘛，所以关注过那个的话，可以看得到球的那个速度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不在现在的这个球速要非常的快，我们包括那个球的这个轨迹，比如说踢球的人都知道这个球要通过这个旋转，然后踢出像什么弧形的呀、电梯球啊这样的不同的那个，过去的那个球为什么说早先的那些球星看着好像都比较糙，是要靠身体，因为过去的球限制了他们的发挥，你很多那种弧线踢不出来的。那现在的这个球，因为改变了这个材料的技术之后，你很多花里胡哨的那种球的那个轨迹都有可能踢得出来。
1: 是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啊。
0: 是的，
1: 对。聊到这儿呢，我们应该能够感觉到世界杯用球的材料和工艺几十年里完成了好几次的迭代。
0: 是，
1: 哎，这些顶级技术听着离我们感觉有点远，但其实呢，很多球友在买足球的时候呢，也会碰到 PVC、TPU、PU 等高科技的选项。那不少人挑的时候啊，都有点拿不准。除了外皮材质、足球的内胆、防水涂层、印刷工艺等等这些细节，也直接影响着脚感和耐用度，甚至还和环保挂钩。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探索一下日常选球到底该怎么挑选材质，足球里还有哪些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技术细节。那在世界杯以外的场景下哈，我们能买到的足球材质除了聚氨酯，还有 PVC、TPU 做的啊，它们各自适合什么样的场景？性能表现怎么样？我们买球的时候到底该怎么选呢？
0: 这个 TPU 呢，一般其实也是聚氨酯，所以它这个从材料上来讲和咱们一般的聚氨酯足球区别不大，主要的还是这个 PVC。这个 PVC 呢，它一般是做相对低端的这个足球。你比如说，我们去挑足球的话，可以看得到十几块钱的到1000多的都有。那比较便宜的一般是选择 PVC。它的这个问题呢是，脚感各方面都不如聚氨酯，因为它的弹性啊，就 PVC 这个聚氯乙烯的这种物质的弹性是需要靠增速剂来提供的，它本身就是如果没有增速剂的话 ，PVC 是粉末，它是不能成型的。那么这个它和增速剂混在一起的话，这个就有一个就是分离的问题，使用长了之后，这个它都很难去保持原有的那个状态，所以踢着踢着就会发现这个球它偏硬
1: 啊，
0: 它就是它不是那种有弹性的那种球的感觉。但是如果说对于初学者或者说就是想踢着玩儿，那这个没问题，或者是对于这个球消耗比较厉害的，
1: 对，几天换一个，
0: 对，你踢可能踢几脚就换一个，这个可以。但如果说真是需要竞技的时候，那还是要选择这些专用球。您可以说不选择那些有芯片的这个各种这个加工的，但是即便是选择传统的那种缝制的，就是也尽量选择聚氨酯的。
1: 是。足球除了外皮这这一层啊，还有一个重要结构就是内胆。哎，我发现好像大的球都有内胆，篮球、排球好像都有、啊。
0: 是是是，
1: 它应该是给一个回馈，能够反弹到
0: 充气。
1: 哦，对是。哎，它怎么固定在里边的？它是固定住的吗？是吧？内胆是怎么做出来的？
0: 其实那个我相信可能很多人看过类似的视频，就是工业的那种视频。
1: 嗯。
0: 怎么去做内胆？我还专门去看了，就是有一些南亚国家，他们做内胆还是纯手工的。
1: 哦，
0: 就是你一开始都不知道他在干嘛，后面才会发现他在拿那个就是橡胶，然后做出了那个内胆，去给他那个就是最终能够做成足球。这种拼接呢有两种方式，像现在热粘合的话，其实用不着专门去给他拼在一起，就是你把内胆做出来了，然后在充气的条件下面去进行这个粘合，
1: 啊，
0: 它就固定在上面了，它就通过这个内胆的气压把它顶成了这个球形。
1: 哦，
0: 那传统的那种呢，内胆和球是分离的，拼的时候呢，就是你先把这个内胆做出来，然后呢再用这个就是缝制的方式把一个个拼块缝制在外面，它和内胆其实也是没有完全接触，只有那个气嘴是对上的。
1: 哦，
0: 这个是传统的。如果说我们买的比较便宜的，说几十块钱的那种足球，基本是这种拼接的方式。贵一点的，说几百块钱的那些足球，那个呢一般是用热粘合。
1: 是。另外在解决防水问题方面，除了使用合成材料、防水密封的接缝技术，高端足球呢还会使用防水涂层，或者叫纳米疏水涂层。这个涂层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方面的应用吗？
0: 这个纳米疏水涂层啊，其实有一个更形象的叫法，我们在材料学上面叫荷叶效应，就是荷花和荷叶啊，它我们讲出淤泥而不染，对吧？
1: 对，
0: 你往上面去洒水的话，它这个水呢会形成水珠，带着那个荷叶表面的那些灰尘，整个就给滚掉了，
1: 对，
0: 所以它能够保持一个自清洁的作用。那么，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市树是白桦树，化电市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化电活力调频。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 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7: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5: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9: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10: 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1: 一种沉默，
5: 一种
11: 沉默，
5: 一种感动，
11: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1: 生产端的问题啊，我们消费者他倒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0: 啊，对，这倒是。
1: 对，说到印染技术的变化哈，我们看到在球衣上面也是有进步的啊。话题：世界杯球衣上的无水印染技术是个啥？最近也是登上热搜了，说是浙江企业全球首创 AI 无水印刷的工艺，在印花的过程中不产生一滴污水。被应用于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球衣生产中。那这项技术它的核心难点是什么？能够减少多少污染呢？
0: 无水印染呢，它不是一个技术，它其实是指的不用水去进行印染的，这一系列的技术都可以称之为无水印染。那常见的，比如说把这个水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去取代，这是一种方式。但是超临界二氧化碳做去取代水，那其实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你的设备原先你只要保证这个常温常压，对吧？20-30度的条件下面，水呢就是液态的，也不用加压。但是超临界二氧化碳就不一样了，它在常温常压的条件下面，二氧化碳是气体。甚至呢，你不加压的情况下面，直接把温度降到它的这个就是熔点的时候，零下78度，这个二氧化碳它甚至不会经过液态的这个状态，直接从气态变成固态，也就是变成干冰了。所以这是二氧化碳的一个特点，所以你必须要在特定的压力和温度下面才能够去使用它。那么对于这些工厂来讲，这就是一个需要去解决的技术。那你得保证时刻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面。再一个就是超临界二氧化碳，它的优点很多，比如说自身没有什么那个没有很强的粘性，对于整个生产端耗能是能够降下来的，但是它也有自身的问题啊，粘性小，然后它容易溢出，所以在这个设备当中，你需要去确保这个二氧化碳不会从你的设备去跑出来，所以它就有很多的这些具体的工程师上面的问题要解决。那还有像一些这个污水印染呢，它是属于分子级操作，就是利用这个就是高温的这个喷的方式，直接 我哪儿需要我就喷什么那个色素分子上去，就完全不用水。但是这种喷的这个方式，你需要解决，比如说像这个色浆的它的这个附着性，你不能说喷上去它挂不到衣服上面，对吧？那。

0: 用着穿着穿着，这个颜色就掉色了啊，这就存在问题。所以具体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要解决很多问题。那么对于整个这个污染的影响呢，应该说确实是降低了很，就是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污染。因为我们从衣服的这个印染来说，过去其实有很多这方面的调查，这个其实是衣服对于环境污染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环节。那现在你没有水了，这些带颜色的这些物质，这些染料，它也不会往水里面去。对于这个就是水体的污染，其实能够降低很多。
1: 是的。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刚才呢，我们是从足球本身的材料工艺聊到了印刷球衣的环保技术，发现现在体育用品的升级早就不是只追求性能的提升，绿色环保呢也是成了一个核心的方向，而且咱们中国制造的技术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其实不止足球，还有球衣，我们熟悉的很多运动项目装备里面都藏着材料学的门道，小到一双手套、一把眉粉，大到自行车、雪板，新材料都在悄悄改变运动的体验。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话题再继续拓宽，和孙亚飞老师一起来聊聊更多体育领域里边的材料升级，看看这些日常运动装备背后的工业力量。孙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们看过一些科普视频啊，说这个守门员他的手套粘性还挺大的，用的是天然乳胶。然后我查了一下，这个其实是符合规则要求的哈，但是如果说你额外涂胶，这个是属于违规。我们印象中乳胶啊，比如说乳胶枕，它应该是不粘的哈，那为什么做成守门员的手套就粘了？这种手套能够保持多久的粘性？
0: 我不知道何家有没有去摸过刚生产出来的天然橡胶。
1: 我没有。
0: 这个天然橡胶呢，其实并不像我们平常接触到的那个，就是已经成了成品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它其实是比较粘的，
1: 能流动的。
0: 刚开始出来是能流动，那个是因为里面还有很大的，就是还有一半左右的水分。
1: 哦。
0: 等水分挥发完了之后呢，形成的那个胶条，那个实际上是有粘性的，也就是生胶的那个，那个粘性其实并不大。所以呢，用在就是守门员的手套上面刚好，因为这个守门员手套你让它那个粘性其实太大也不好。你想守门员他还要经常操作，比如说经常看到他们拍那个球，对吧？
1: 对，还要扔，
0: 拍起来还要扔出去啊，所以你太大了粘手上了，那肯定不好使。那为什么我们平常看到这些乳胶的材料它没有粘性了呢？是因为它已经通过一些胶粘的手段，让它的这个分子量，平均分子量又发生了提升。让它去有了这个定型，这样呢就是表面就不再是那么粘了。就能够形成就是既有弹性但是呢又不粘的那么一个状态。
1: 是。说到防滑哈，我们看到举重啊、体操一些比赛里边，为了防滑增加摩擦力会使用眉粉。然后打台球的时候蹭杆头还会用到枪粉啊。
0: 是。
1: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一样的原理一样的。
0: 不完全一样。这个眉粉和枪粉从效果上来讲都是属于增加这个摩擦力。这个倒是一样的。但是它的这个材质肯定是有区别。眉粉呢从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来跟眉有关。
1: 对。
0: 这里面其实还需要稍微多讲一下，就是它容易引起一个乌龙。就是我们如果说去购买这个眉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是化学意义上的眉粉。因为化学意义上的眉粉是金属眉粉。那个眉粉是易燃易爆的，
1: 很危险。
0: 对，非常危险。那个稍微那个一不注意就会引起非常大的麻烦。那我们体育用品的这个眉粉实际上是碳酸镁的眉粉。就是材质上属于碳酸镁。它呢主要的用途是吸汗。然后通过吸汗呢来增加这个摩擦力。那在这个就是打台球用的这个用的那个枪粉也叫巧粉。那个材质呢它一般是以碳酸钙为主。它倒不需要多强的吸水性，它更多的就是要解决就是台球的那个表面因为特别光滑。然后呢防止就是打出去的时候打呲了。然后来形成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从材料上面来讲呢是有一点区别的。
1: 是。 咱们国家打篮球的同学也是挺多的哈。
0: 嗯，
1: 我们知道篮球也分室外球啊、室内球，还有室内室外两用球。
0: 啊，
1: 那
0: 对
1: 篮球它跟足球在用料上的逻辑一样吗？什么材质的篮球它会更吸汗、更防滑一些？
0: 嗯，这个篮球在室内和室外，包括这个两用，它的主要设计逻辑其实，最核心的就是一个耐磨性。
1: 嗯嗯。
0: 啊，因为篮球和足球的一个很大的区别。足球它一般是在草地上踢，即便是人工草，它还是相对来说柔软的。但篮球不一样，篮球咱们在室外打的话，一般都是水泥场，
1: 嗯，
0: 对吧？那个现在的这种环氧的，这种场还没有那么普及，就很多人仍然是在水泥的场地上。那个，如果真是拿，咱们这种就按照足球的那种表面来打的话，可能打不了多久，
1: 对，
0: 那就毛毛糙糙的了。啊，同样篮球设计也是这样，你在室内木地板或者是环氧地板的那个去打，它的那个耐磨性不需要那么大。但是室内呢，可能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室内的这个水分挥发比较慢，
1: 嗯，
0: 啊，所以它要解决一个吸水性的这个问题，就是不能吸水太强。
1: 对，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在这个设计的时候主要也是从这些方面上去考虑。那么在室内的这个篮球，它对于涂层包括这个篮球表面，就是这些塑胶的这个使用，它都需要考虑，就是手感的一个舒适，尽量的就是不吸水。那在室外的话，就需要把这些把这个材料做得更耐磨。
1: 嗯。
0: 那两用呢，它只能是说去做一些那个调整啊，尽可能在两者都能够去
1: 做一个平衡，
0: 对对对，都能够去用。
1: 对，以我的切身经验，就是室内球千万别在室外打，打两次基本就
0: 吃不消。对，那个室外的那个磨损实在是太快了。
1: 对，是。像自行车啊、钓鱼、滑雪、冰球等运动，我们还会大量使用碳纤维啊。国产碳纤维呢，在成本啊、性能、产能方面也是表现比较不错的哈。这个对各项运动的发展以及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碳纤维啊，这个我有一辆自行车也是碳纤维的
1: 啊，
0: 这个骑下来的这个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就是和铝合金的那个车骑起来感觉完全不同，
1: 能轻很多。
0: 对，它一个是轻很多，这个是我们切身的一个感受。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过一些弯的时候，它这个车身本身的那种就是弹性，就吸收这种能量的那个感觉不一样。
1: 哦，
0: 当然这个就是车本身，对于这个震动的这个影响，最主要是靠车的减震去实现的。
1: 嗯。
0: 但是因为整个这个车体嘛，如果说它完全是那种刚性的，你即便是通过一些减震的那个方式去做，那个仍然感觉不太好。所以对于像自行车这种，我是有切身感受的，就是碳纤维的能够让骑车它变得不那么难受。
1: 嗯。
0: 啊，我们不会说骑个。骑一些这个带沟沟坎坎的那些地方，骑着骑着就有点恶心的那种感觉。一般不会。对，其他的一些活动因为我不太熟悉，但是能看得到，像比如说钓鱼，那个碳纤维的也是能看得出来，它确实轻，然后柔韧性就比较好。对于钓鱼的那个感觉肯定也是有提升的。
1: 嗯，是。那今天呢，我们从足球的材料啊、工艺聊起，拓展到了多项体育运动哈，能够感受到我国的制造业水平也在突飞猛进。那体育和工业之间是一种双向奔赴的关系吗？从高端的体育用品到惠及我们的生活，这个中间会一般间隔多久呢？
0: 嗯，应该说体育对于科技的需求其实是非常强烈的。我们过去讲这个很多的，就是一些工业品到民用。从工业到民用呢，往往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民用再去进行细分的话，会发现体育往往是走在各类民用品的前面。
1: 嗯，
0: 就是它会比我们其他的这些场景更早的去利用这些高科技。比如说像咱们一开始就提到，足球里面有这个芯片，对吧？
1: 对，
0: 这个芯片的这个植入，它不仅仅是信息技术，它实际上也涉及到这些材料技术。你比如说怎么去把这个芯片固定在里面，这其实挺需要技巧的。那这样的一些这个技术问题在体育上面它需要去解决。因为你想竞技体育的话，对于各个这个设施的这些要求 它远高于咱们平常的这些场景，
1: 嗯，
0: 接近于某一些，就是某一些这个性能的话是接近于军用的，
1: 嗯，
0: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确实是会催生很多的这个需求，同样也能够让这些产品，就是很多在实验室里面的这个产品更早的去在这个生活当中得到应用。
1: 对，
0: 嗯，
1: 而且通过体育这样一个平台啊，产生了一个放大的效应，让我们更多的人认识到，哎，有一种新材料出现了，我们不妨去试试它啊。
0: 没错，没有世界杯，咱们怎么会聊到这么多这个材料的问题呢？
1: 对，那从专业的赛场到社区的球场啊，从运动员专属装备到我们随手就能够买到的运动用品，材料技术的每一次进步，最终呢都会变成每个人更为舒适、更为安全的一种运动体验。我们在这儿也再次感谢孙亚飞今晚的精彩解读，谢
0: 谢
1: 您。
0: 谢谢。
1: 好，我们来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近日话题39岁女子一天3杯奶茶喝出牛奶血登上热搜，起因是深圳的杨女士平时基本每天1杯奶茶，最近半个月更是加码到每天3到4杯。前不久她开始上腹部持续性疼痛，起初以为是普通肠胃不适，忍了2天，直到腹痛骤然加剧，伴有恶心、腹胀、全身发软，家人才紧急将她送医。在医院抽血时，医生发现杨女士的血液已经变成了乳白色、粘稠如浆的乳糜血，或者叫牛奶血，甘油三酯高达201毫摩尔每升，超出正常值上限118倍。经诊断，她患上重症急性胰腺炎，同时伴有严重高脂血症、糖尿病酮症、低钙血症。不过万幸的是，经过紧急抢救和血浆置换，杨女士目前已经成功脱离生命危险并顺利出院。那么什么是乳糜血？血液为什么会变成牛奶色？高血脂到底是怎么损伤胰腺的？急性胰腺炎引起的肚子疼和普通胃疼到底该怎么区分呢？我们一起来听直接负责抢救杨女士的深圳市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学科带头人杨文典的解答。
3: 到医院以后呢，杨女士抽出来的这个血已经是乳白色的了，说叫乳糜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是乳糜血？
4: 乳糜血呢，就是大家俗称的那个牛奶血，本质上是血液里脂肪颗粒严重的超标，原本清亮的血液呢，就像牛奶、米汤一样浑浊发白。正常饮食呢，一般我们都不会摄入正常的脂肪呀，都不会，身体都能逐步的代谢掉。但是这个杨女士呢，在住院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她平时呢就是一天1杯奶茶。最近的半个月呢，都是3到4杯奶茶，糖呢和脂肪呢摄入呢严重的超标了，身体代谢跟不上了，大量脂肪堆积在血液，很快就变成了这个乳白色，也就是咱们说的乳糜血。
3: 那他的高血脂到了什么程度呢？新闻里说甘油三酯是达到了201，超出了正常上限的118倍，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水平了吧？
4: 你像一般来说呢，临床上主要看血脂的指标呢，正常的话是甘油三酯是小于1.7。1.7呢到2.25毫摩尔每升呢是边缘升高，就是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这个管住嘴啊、迈开腿啊、合理的生活习惯呀，就能把血脂降下去，这个时候就提示该调整饮食了。那么如果大于5.6毫摩尔每升，就是急性炎的一个警戒线了，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专业的医院去就诊，然后吃一些药物，发病呢风险的明显升高。如果这个甘油三酯大于10毫摩尔每升，就属于极度的这个危险，随时可能发病，主要还是胰腺炎。那么杨女士的甘油三酯刚刚来住院的时候是201，是高危线的近了20倍，那属于临床上非常罕见的。以前我们在临床救治这些高脂血症导致的胰腺炎呢，一般它的血脂最高也就是40、50啊，最多还有150左右。但是201呢，我现在从事了重症医学这个20来年，也是第一次见过，所以说也是引起他重症胰腺炎的核心原因。
3: 高血脂为什么会导致这么严重的胰腺炎呢？它到底是怎么损伤我们的胰脏的？
4: 一般来说，血脂高呢， 像胆固醇、甘油三酯，胆固醇高呢会导致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甘油三酯高呢会比如说最严重的就是诱发脂源性的胰腺炎，胰腺炎是一个非常危重的疾病，会导致一些腹痛、恶心、呕吐，严重的时候还出现一个各个脏器的一个衰竭。过多的摄入脂肪呢，脂肪的堆积越来越多，血液呢就变成了乳白色，成了乳糜血。那胰腺呢是一个分泌消化酶的一个器官，血脂过高时呢，一方面呢会堵塞胰腺的微小血管，造成缺血；另一方面会提前激活消化酶，这些酶呢本来是用来消化食物的，激活后呢反过来消化胰腺自身的组织，就引起了急性的胰腺炎，严重时会出现胰腺坏死，导致呢多脏器的衰竭，甚至是危及生命。
3: 杨女士最开始腹痛呢还以为是肠胃不适，忍了两天之后才被家人紧急送到了医院。那急性胰腺炎引起的肚子疼和普通的胃疼该怎么区分呢？我们说出现了哪些信号就不能再硬扛了，要赶紧去就医呢？
4: 普通的腹痛呢一般都是上腹的隐痛、胀痛，比如说吃的一些比较凉、比较油腻的，比较胀痛，然后呢它是阵发性的，一阵一阵疼，那么吃一些胃药呀、热敷呀和一些热水呀能缓解，同时伴有一些比如说反酸、胀气，还有一般都和饮食刺激相关，比如说吃一些生冷油腻的，或者说比如说熬夜啦，这段时间工作比较繁忙、比较累了，饮食不规律了，作息不规律有关系。那么急性胰腺炎的腹痛呢，是中上腹的持续的剧烈的一个疼痛，像刀割一样、撕裂一样，那么还不缓解，全身呀、平躺呀这些都没有办法减轻，吃些药物呀没有用，进食呢、喝水呢有的时候反而会加重，不少人呢感觉到串到这个后背、腰上，像勒了一根带子。那么出现以下的任意一种情况呢，就会考虑是一个胰腺炎，就别硬扛，就要立即就医。比如说上腹突然的剧痛，半小时以上呢不能缓解。第二个就是反复的呕吐，呕吐完之后呢，这个疼痛并没有减轻。第三呢，就出现冷汗、心慌、头晕、发烧，甚至意识模糊、血压下降等等。第四个呢，就是腹痛了、腹胀比较严重，停止了排气、排便，尤其是爱喝奶茶、血脂高的人群。特别别把这个腹痛呢当做普通胃病去拖。
3: 杨女士当时的情况危急，常规的降脂药肯定是来不及了。那您团队当时使用的这个血浆置换是一种什么样的抢救方式呢？
4: 血浆置换呢，就是我们叫持续传播血液滤过的一种模式的一种。简单说呢，就是给血液大扫除，把患者浑浊的牛奶血引出体外，用机器分离血细胞和满是脂肪毒素的病变血浆，丢弃这些坏的血浆，再补充健康的血浆，把净化后的这个血液呢再回收到体内，它几个小时就能清除血液里绝大部分的脂肪，一般我们做呢是2到3个小时左右，能快速缓解胰腺的损伤，被脏器的恢复呢争取了时间。常规的降脂药呢来不及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呢，药物需要身体的吸收代谢才能起效，得需要几天，速度太慢。第二个呢，重症急性胰腺炎呢进展得非常快，血脂超过百倍的情况下，胰腺几小时内就可能坏死休克，根本等不及。第三个呢，就是浓稠的脂血呢会影响药物正常的一个发挥作用，所以这类重症呢只能拿血浆置换救命，把它血浆降到一定的安全范围之后呢，再通过吃一些降血脂的药之后呢就可以了。
1: 提到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奶茶，有人觉得或许选零糖或零卡糖的就没事了，也有人认为自己不胖而且代谢快，多喝几杯也没事。那么瘦人也有同样的风险吗？零糖或零卡糖奶茶就能够敞开喝了吗？我们继续来听。
4: 首先呢，杨女士其实她并不重，她才55公斤，体型还是比较标准的，但是呢还是经常喝奶茶之后呢血脂增高，导致了胰腺炎。奶茶呢偶尔喝呢解馋可以啊，千万别天天喝啊，不能一天好几杯就拿奶茶当水了，别空腹一次性喝多杯，血脂高的血糖异常的人呢尽量少喝，冰奶茶呢刺激胃肠更要节制。那么零糖，一些商家宣传那个零糖、零卡糖不等于完全没有负担，它只不过是不用蔗糖，改用代糖调味，代糖本身呢热量很低，但奶茶基底里的植脂末、奶精、 奶油仍有大量的脂肪，一样会升高血糖。果茶里的天然果糖喝多了也会转化成脂肪，长期大量喝呢还会损伤这个代谢。珍珠、椰果、布丁这类小料呢，甚至都是用糖浆长期熬制的，糖分很高，加一份呢就多不少的糖和热量，建议呢尽量少加或者不加。而且这些饮料呢，不光会引起脂质代谢的异常，引起甘油三酯的增高，也会引起血糖的增高。

0: 个增加了胰腺的负担。日常呢，我们喝水呢，还是优先选一些白开水呀、淡茶呀这些茶饮。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4: 欢迎收听。
5: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6: 陪伴，
5: 始终如一，
6: 始终如一。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8: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9: 小晴哦，
10: 帮座骑士，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9: Seems so long。
7: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图。
7: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4: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大奶大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市树是白桦树，化电市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金城，
3: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4: 行车八九幺，
3: 时尚八九幺，
4: 娱乐八九幺，
3: 你我共同的
4: 八十九点
3: 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金城之声，伴您同行。
5: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开打，牛！
7: 能进球吗？
8: 黑罗会不会是首发？
9: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0: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北京时间昨夜今晨的比赛，进球数掀起了新高潮，大家看得过瘾吗？随着越来越多的强队完成了亮相，赛场上的焦点话题也越来越多，稍后我们就来详细探讨。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有一点，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每一期都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节目我们依然请到了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欢迎李老师。
1: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李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另外还有线上嘉宾，今晚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湖北台足球评论员朱万宁。万宁晚上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我们的节目。哎，先来说说今天这个要聊的这四场比赛啊，E 组和 F 组的较量。E 组呢是德国7-1大胜库拉索，科特迪瓦1-0小胜厄瓜多尔。F 组荷兰2-2打平日本，瑞典5-1

0: 录播去回看的。那其实早上第一眼看到这个比分，你首先会注意到7-1，这是一个大家对于德国和克拉索两个队伍实力认知会出现的一个分数。然后第二反应，我的焦点就是克拉索的那个进球时间是发生在比赛怎样的一个场景里面？啊，你就会注意到这个时间点是当时他们扳平比分的一个进球，并且德国队的第二个进球是临近到上半场比赛尾声，通过一个定位球的方式打进的。回过头来再去看这场比赛的，尤其是前半段，或者我们把这个比赛时间啊，按照比分来去拆分，就是从0-0到德国队3-1领先的这个阶段，德国队打得很挣扎。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几个原因。刚才主持人其实聊到了7-1对巴西那场比赛，那场比赛的。从一开始你会感觉到德国队把自己当时在那届杯赛当中一以贯之的整体性和这个战斗力是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然后当时的东道主巴西队呢，前场缺了内马尔，后场缺了蒂亚戈席尔瓦。那么这两相相加，德国人向来在那个年代的大赛当中是属于那种，他不等人品，我能打5个绝对不止打4个，我能打6个绝对不止打5个。所以你从上半场比赛来讲，德国队有没有必要在当时一下就打到5-0？其实他稍微有点控制力，他可以不这样做，但是德国队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对巴西的那场7-1的德国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德国队，但是今天这个德国队在面对库拉索，其实是出现了很大程度上，尤其在上半场比赛是有一定慌乱的。我觉得这个里面其一就是库拉索扳平比分的这个行为，一定是多多少少有点震撼到他们的这个心理。然后第二点，大家千万不要忘记的一点，就是过去的两届世界杯的小组赛首战，德国队都是输了球的，而且都是面对看起来他们能够取胜的队伍。18年是0-1输给了墨西哥，上一届是被日本队2-1完成了逆转，最后这两届我们也都知道没有小组出线，所以这个东西它是有一定心理暗示在里面。这一届呢？我昨天我也在跟朋友开玩笑，可能在这场比赛打之前，全世界除了德国人自己以及德国球迷之外，对于很多看世界杯的吃瓜群众，大家更希望看到的是库拉索爆冷，因为这样才能够把本届世界杯的话题度给拉满到最顶点，尤其是在一开始的时间，因为这个事儿是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情况。那么德国人心里有没有背这个包袱？我觉得多多少少一定是背了一点点。然后这个情况也在上半场比赛库拉索打进那一球扳平比分的时候，一定程度上是达到了一个最高峰。然后这场比赛福克斯解说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就是当库拉索扳平比分，德国队他给了长时间的一个镜头语言，是没有任何解说的，所有的镜头都是在交代。现场的欢呼，库拉索球员的庆祝，包括我们看到老帅埃德尔·卡特泪流满面。然后，直到镜头给到德国队的门将诺伊尔的时候，这位解说员说话了，他说："你能想象吗？德国队的门将诺伊尔本场比赛第一个用手拿球的画面是从自己的背后，也就是从球网里面把球拿出来。也就是说，这个画面可以说把这场比赛的戏剧性一瞬间点满了。最后，这种焦虑。"的这种心态可以说是一直延续到了接近半场结束，可以说一直到德国队通过角球打进了第二球，这个心态、这种焦虑、这种紧张感都还没有完全去除。好在上半场临近结束，哈弗茨的点球破门，德国队带着两球的优势回到了中场的休息室。再经过了15分钟的休息，你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他们的心态不一样了。然后我们就看到了下半场比赛1分钟左右。穆夏拉打进了第四球，可以说这个进球打进之后，这场比赛的胜负悬念到此为止。那么后面的比赛对于德国人来讲，他们去尝试一些自己可能在后面的比赛需要的一些武器，比如说需要让萨内找到状态，一些国家队的新人需要来去加入这个团队的磨合当中，同样给一些老将，比如说像基米希一些休整的时间，而库拉索可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就是不是来去争取自己的第二个进球。那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真正的关键节点就是在，德国队打进第三球的这个时间点，以及下半场迅速开分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是7-1，但这个过程可以说和12年前对巴西那场半决赛的7-1是本质上很大的区别。
1: 哇，您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过去啊， 从2014年世界杯。

0: 冠之后，过去的两届杯赛，德国队都没能完成小组出线，这个在大家看来最起码你应该达到的一个及格线。所以今天确实有这种感觉，就是到了下半场德国队为什么不收手，你会能强烈的感觉到德国人现在不再去考虑什么我上来要先收着状态，我要想着七场球八场球我慢慢的到最后我再把状态调整出来，不要不搞什么慢起手倒立了，我现在就要把油门踩到最底。这样一种强烈的对比是不是也体现出德国队对本届世界杯某种意义上证明的这样一种感受，请出李老师。
1: 这场球我觉得德国队第一场比赛的对手啊，其实跟2018年的墨西哥啊，2022年的日本，我觉得库拉索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库拉索的底牌实际上在澳大利亚已经被中国队给打穿了啊，所以德国人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一场比赛对德国人这个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唯一的一个心理魔怔，就是他不会像前两届世界杯小组第一场那样会由于自己的一些问题出现一些周折，这个是他唯一的要克服的一点。所以当库拉索21分钟打进那个扳平的一球的时候，对德国人是有一个心理的压力的，但与此同时我觉得也多少刺激到了德国队啊。既然这一届德国队在参加世界杯之前包括德国足球内部都没有人看好这支德国队是本届世界杯一个所谓的夺冠热门啊，他只是借着以往四届世界杯曾经拿过冠军得主的这么一种身份啊，被很多人列为啊一个所谓的欧洲的强队而已。但实际上啊，对于纳粹本人来说，从来没有说过这届杯比赛他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的目标调的是非常低的。那么小组赛的第一场会不会像2018年和2022年那样开局弄一个开门黑，这个是他唯一担心的。所以呢，我觉得第一个这个扳平以后的这球对于德国队而言会有压力，但与此同时我认为可能反而是一件好事啊，就是让他认识到了自己调低自己世界杯参赛的这种姿态应该说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看此后的比赛过程之中啊，无论是上半场再进了两个球还是下半场又进了几个球以外啊，德国这个足球一旦运转起来以后，双方的实力层面上的差距体现的是异常明显的。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德国人而言，我觉得他是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尽管这个7-0的比分不像比如说别的场次那样，对于他本身而言我觉得可能对小组出线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之外，并不能证明这支德国足球队就一定恢复到了2014年那样一个强悍的那种地位，根本不是。他只是说克服了一个两届世界杯第一场都没有打好的这么一个心魔啊，那现在可以很比较从容的面对小组后两场比赛了，这是他最大的一个意义。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就要看到啊，真正的意义在于这个库拉索啊，我觉得库拉索这个1-1的这种比分那个时候至少是短时间内逼平了德国队，那么这个进球对于库拉索来而言啊，我们是非常能够体验到的。我们看在看台上有两个看台都是库拉索的那些球迷组成的，我们包括赛后啊，尽管输了一个1-7，但是看台上的球迷和场上谢场的队员们啊，场上场下形成一个非常积极乐观的一个互动，这种场面其实就是这次扩军以后我觉得真是这些作为一个4个世界杯的参加的新队应该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欢乐。就有的时候足球场上要想积累的像德国像一些现在我们很看好争冠热门的球队，包括像日本队这样的一个地位的时候，你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积累过程中的，但是库拉索今天就是开始了他的第一步。所以我们要为这支新军今天在这场比赛中面对着德国队有这样一种表现，我们要给予他们一个非常热烈的一个鼓掌。
0: 对，能够站到世界杯正赛的舞台上，能够在世界杯正赛舞台上取得第一粒进球，这就本身就是在书写历史。另外这件事情也勾连到最近一段时间，欧足联主席切费林不是有个表达吗，说哎呀世界杯水赛太多，结果正好亚非拉13支球队联名抗议，说每支参赛球队都值得被尊重。这方面的新闻我相信朱万您也看到了，今天库拉索进这个球的时候是不是也想到这件事儿？
2: 嗯，对，因为其实我最近也一直在湖北这边解说我们当地一些民间的赛事。其实在2周以前我刚刚解说到我们这边楚超联赛的有一场比赛，我在今天看库拉索和德国的比赛我是很有代入感的。当时呢也是一个两个实力对比非常悬殊的队伍。这个悬殊来讲的话呢，就是实力强的那一方基本上每场比赛30分钟一定是能够把这个比赛给打穿的。但是当时在那场比赛啊，实力稍弱的那一方是一直坚持到了90分钟，然后那场比赛有个非常有

0: 意思的一个细节，就是到了80分钟比分还是0-0的时候，实力稍弱那一方的主教练已经像今天的库拉索主教练埃德沃卡特那样，在教练席上泪流满面了。然后赛后我在跟他去交流的时候呢，他也在说，对不起，那会儿可能没有控制好这个情绪，但是确实看到所有人万众一心的时候，就是我当时解说的时候，我对他们的形容是11个人共用一台大脑，所有人保持绝对意义上的一个这个思路统一。那么，形成到的就是一个那样的一个画面。其实今天库拉索上半场比赛，尤其1-1的那个时间阶段，我们想到，看到了很多次德国队的这种打门机会，有一半被他们的门将挡出，有一半又被他们的这个后卫用肉身来挡出。其实就让我想到了当时解说那场比赛，的那样的一种感觉。所以你说水赛，我们怎么样来去定义这个水赛？实力差距很大，当然会让胜负悬念的本身是失去一些这个所谓的看点。但是你千万不要去忽略任何一个队伍站到这个舞台，他的进取心，他的拼搏的精神，我觉得就是如此。对。
1: 讲到这方面的话题，尤其谈到了这个最年轻主帅对最老主帅，这也是这场比赛一个特殊的看点。38岁的纳格尔斯曼，那边是78岁的埃德沃卡特，这差的不是一个辈分。李老师肯定也注意到这样的细节了吧？
2: 对，这场比赛之后，我们看埃德沃卡特，就是我觉得说了一点，就是如果是4-1输掉这场比赛，他认为是非常正常的，就是双方真实实力，特别是世界杯决赛的这个经验所决定的。但是输成7-1，他认为这个比分确实有点比较难堪了啊，这个也体现到了他回去告诉自己的队员，这也体现到了你参加世界杯的时候，你当你实力不够的时候，经验缺乏的时候，你就会面临这样一个比较艰难的时刻啊。他说了这个，我觉得这个点来说，能体现出来一个作为一个荷兰人啊，一个老帅，一个足球的名宿，能告诉自己传承他的经验，我觉得这一点来说是非常好的。至于作为欧足联主席切弗林那个言论，我认为是非常不妥当的啊。作为这个主席这样一个高职位的一个人员，说出这样的一种话，既不得体，也反映出了自己心胸比较狭窄，目光比较短浅，缺乏对人对球队一个基本的尊重啊。我觉得这一点来说是非常不妥当的。
1: 每支世界杯参赛球队都值得被尊重，对吧？尤其是那些第一次来世界杯的球队，他们等待了很多年，所以这次的成功特别值得被纪念。另外我们也得说一说，所有远大的梦想其实有的时候都是先从一个一个小小的第一步开始的。
2: 是这样的。
1: 现在的强大的德国曾经不也是一点一点起来的吗？对吧？大家还记得所谓那个伯尔尼奇迹，那个时候多少人看不起他，现在我们现在说，哎呦，德国队4星德国，那不也是一辈一辈积累起来的吗？好，我们关注这场比赛的同时，也来看看一组另外一场小组赛，科特迪瓦1-0小胜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其实关注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就是上半场，哎呀，那个门柱啊打得梆梆的响，尤其是厄瓜多尔队，大家感觉好像完全掌握了比赛节奏，但是到了下半场，却似乎感觉是风云突变。不知道万宁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变化？你觉得厄瓜多尔为什么掌握了比赛节奏，最终却输掉了结果呢？
0: 厄瓜多尔其实这一届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主要负责进球队员又老了4岁。比如上一届我们可能在卡塔尔世界杯印象非常深刻的恩纳瓦伦西亚这个队员，现在依然是厄瓜多尔非常仰仗的一个对象。但是你今天看比赛，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他身上的这个他的油箱很有限了。然后厄瓜多尔其实身上有一个和荷兰队比较类似的一个气质，就是他们现在我们叫得上名号的队员更多服务于中后场，比如说后场阿森纳队的英卡迪耶，比如说他们后腰位的凯塞多。但是足球比赛，你厄瓜多尔这种需要追求一些成绩的队伍来讲，你一定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们待会儿可能会说到日本队，以及东道主美国队为什么第一场比赛踢得那么好，就是因为他们在破圈的时候可能就是缺少了一个，在有了整体非常好的整体性的时候，他们缺少一个能够一锤定音的9号位的选手。那美国队今年有了巴洛贡这样的一个人员的存在，日本队这么多年依然没有找到一个好的9号，也许他有这个角色，今天也许他真的能够战胜荷兰。而对于厄瓜多尔也是如此，他们曾经有一个能够看起来在大赛有进球保障的队员，但是这个人今天是不存在的。那么到了比赛的尾声，作为非洲球队过来的这些队员，他们的身体素质就能够在比赛逐渐推进、逐渐深入的过程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且我们今天看到进球这位队员阿马德迪亚洛效力于曼联队，大家应该对于他的特点非常的了解，就是跑不死，更何况他今天是替补登场，那会儿是一个满油的状态。所以一场消耗战还是这样，当你把握不住机会的时候，你就不要怪对方会用把握住他的那次机会来惩罚你。
1: 嗯，说到了惩罚这个词儿，确实当上半场厄瓜多尔队频频错失良机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当时解说员就提到说，足球场上那句老话，就是你挥霍机会有可能是要受到惩罚的，但是这个惩罚刚好来到第89分钟，这个过于残酷了吧，李老师。
2: 我们看除了这个所谓叫绝杀以外，最近这几场比赛也有绝平的啊，比如像沙特那个比赛就是绝平，
1: 卡塔尔
2: 就是绝平的，所以足球场上这种场面可能让人有点有点惋惜，有点扼腕叹息，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罕见少见的一个现象。那么这场比赛我是全程都看了，给我的感觉这两支球队整体的风格打法，包括场上队员甚至那个肤色啊，那个装束等等都非常的相像。如果不仔细的去分辨的话，你说两支非洲球队在踢也可以，你说两支南美的球队在踢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是特别明显的一点。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在上半场我认为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啊，他有两个门柱没有进去，这个算不算比如说浪费机会就会受到惩罚，也未必如此，因为打到门柱或打到立柱上他不是他想那么去打的，但是能打到那个位置上能形成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射门机会，体现出了厄瓜多尔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但这个优势不足以到了下半场的时候，我觉得在体能的整体的储备上厄瓜多尔就处于了下风，尤其是临比赛结束那15分钟的时候，随着双方替补队员上场之后，我们看科特迪瓦整个的这种场上的活力啊明显的要强于厄瓜多尔，而厄瓜多尔由于上半场有比较一定的优势没有取得进球的话，那好像信心层面上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我们不要忘了在整次世界杯之前，这个科特迪瓦在跟法国队热身的时候曾经2-1击败了法国队，当时姆巴佩在赛后就对这个科特迪瓦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说这个队伍虽然年纪啊队员的年龄比较年轻，但是非常有活力啊，冲击能力非常非常强。他说如果说在世界杯上再遇到科特迪瓦的或者法国队一定要小心谨慎，但今天的厄瓜多尔我们看在下半场的时候其实就面临着法国队在赛前热身赛中跟科特迪瓦的那种局面啊，基本上是已经控制不住摁不住对手了，所以最后那个绝杀有一定偶然的成分，但是呢我觉得啊最终这两个球队谁能够战胜谁，我觉得从今天这场整场比赛赛后数据的统计来看，我觉得都比较正常。我们刚才在控球率上是45%对55%，科特迪瓦落后，但是在射门的次数上是15-12啊，科特迪瓦是领先3次，那么射正是4-1，科特迪瓦也领先3次，这个数据的统计都是在下半场的时候出现了逆转，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个数据，那个时候科特迪瓦还是处于落后的呢，所以呢整个我来看到今天这个比分我认为还是比较正常的。
1: 请回万宁啊，很有意思，以往说到科特迪瓦足球大家就会想起德罗巴对吧，那个时候说到科特迪瓦在世界杯上征战前景的时候得大哥带着，就德罗巴带着大家伙儿去踢，说这届当时展望的时候大家都在讲说，哎呀你看他的后卫拿到哪是哪个联赛的，中场谁谁谁是来自英超的，说这阵容实力很厚，但是大家也会说到现在没有德罗巴这样的带头大哥了，说还能在场上碰到困难的时候有那样的韧性吗，你看今天人家还是做到了这一点，没有了大哥为什么反而踢得更好。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吧，科特迪瓦从2006年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开始，其实他一直到现在都有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这个尴尬甚至有可能会延续到这一届世界杯，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实现过小组突围。那么因为这一届世界杯特殊的这个晋级的规则，科特迪瓦在今天拿到了3分之后还是有相当大的概率去拿到一个起码是小组第三进入淘汰赛，那么他终于将迎来自己的第一届淘汰赛，但是呢饶是如此他依然没有办法突破自己参加世界杯的最好战绩，因为这个淘汰赛只是确定他是32强。但是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每一届三场比赛下来对于这些球员来讲，他就是一个逐渐积累在世界杯比赛当中这种比赛感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推进，当然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再去讲，如果现在的科特迪瓦能够有一个德罗巴的话也许会更好，

0: 但是呢，当你的积累已经到了一个层面的时候，你的身前有没有那么一个绝对的大哥，好像也不是那么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比如我们待会儿要说的，那支日本队，你说现在这些球员他是属于集团军作战，那和2018年那个时候相比，当时的香山真司，当时的本田圭佑，你从现在的日本队来讲，你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但是他们现在给我们带来的画面是完全不一样的画面。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在有些队伍当中，那如果说你有这么一个大哥，相反会对这帮队员，年轻队员的成长是起到一个抑制作用，大家会有一个依靠。我把所有的事儿都交给你来，我把所有的事儿都交给你，然后教练也把很多的事情都交给他，但是也许这个人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力不从，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他没有办法兼顾所有，那么相反可能这个人的存在会压抑后来者，
1: 就是成也大哥败也大哥。
0: 对，这个里面就我们又稍微回到一嘴德国足球，德国为什么会在2010年到2014年迎来一个短暂的黄金期？其实我一直觉得有一个小原因在于2010年德国世界杯之前，巴拉克突然受伤，导致他缺席了那一届南非世界杯。然后在那一届，我们看看后来2014年夺冠的那批德国队的队员当中，有多少是在2010年得到了他们的第一次机会？所以对于很多的国家，我觉得他都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科特迪瓦也是不例外，当然我也是。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话店。
3: 话店人的生活，话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大奶话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话店是树是白桦树，话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话题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8: FM 89.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5: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FM，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10: 有梦想、
6: 有青春、
10: 有活力、
6: 有眼界的你准备，
10: 赶紧去加入吧！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10: 陪伴
6: 始终如一，
10: 始终如一。
1: 那个头球，但日本队八十九分钟绝平那个，也是角球头球打进的。就是你觉得这是我的弱项吗？哎，我还靠这个最后追平了。就这样的细节，我相信万宁是不是也注意到了？
0: 嗯，其实这场比赛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说呢，日本队的战术非常的务实，但是呢，你从他每一个技术动作的完成度呈现出来的那种给人的观感，这是我看日本的这几届比赛里面，我觉得他在面对强敌的时候，他不是那么就是我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呢？对德国和西班牙在2022年的那两场胜利，你会觉得是他更多的利用了对手的犯错，然后我抓住机会，我来战胜你，这是这样的感觉。是一种很明显的以弱打强的感觉，
1: 嗯，
0: 但是今天对荷兰队的感觉，我觉得不是了，
1: 他在控制，
0: 荷兰队
1: 本身有一种强队的气质了，是吧？
0: 对，他有这个东西了，这是我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第一次看到日本面对这些球队的时候，他能够表现出来的样子。可能有的人会跟我说，2018年对比利时是不是这样？但是当时比利时，我们也有一种说法。他赶上了那一届比赛比利时状态最差的一场。其实回顾2018年比利时整个的历程，他最差状态最糟糕的一场还真就是踢日本那场比赛。那么其他的很多时候，日本在面对这些传统强队的时候，更多的是选择行，我先扎紧篱笆，我不要显得那么进取，而且我尽可能的是等你来去犯错误。但是今天跟荷兰就是，是的，我很明确我在做什么，我很明确我要什么，而且我要的东西我就是能够拿到。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在赛后之前执教热刺的波斯特格鲁对日本算是有一个小小的批评，就是他说为什么日本队每每到了比分落后的时候才会突然把这个节奏提起来。他的这个潜台词就是，其实你们可以跟荷兰队完全对着干啊。我觉得当然波叔从他之前在热刺的执教来讲，这是一个过于激进的教练员，所以我们把他的这个话往过于激进往下来瞧一瞧，其实他所代表的一点就是，荷兰今天把自己的强度拉满的情况下，日本是完全跟得上的。
1: 嗯，
0: 在这两个队伍的对抗当中，你感受不到荷兰是明显实力强于日本的那一方，这个感觉在过去即便是日本只输给比利时最后那15秒的比赛，还是在上一届他们战胜西班牙和德国的比赛，都不是这样的感觉。在那个时候，你只是觉得日本把握机会能力强，运气好，然后那几个队伍犯的错实在太多了。但是今天不是这样的，今天不是这样的。这个也让我对他呢，我一直觉得这一届比赛是一个对日本真正在世界足球你该怎么样去给他定位一个非常关键的比赛。但是对荷兰这场比赛又重要又不重要，因为从上一届的比赛当中我们能注意到，日本足球这几年在抓重点问题、解决难题这一块，他做得相当好，但是他往往待在一些看起来很简单、你觉得他都可以，无论怎么做都能成功的 一些题目上，比如说在。

0: 上一届他们在战胜了德国之后，面对首场比赛七球大败的哥斯达黎加，他们就敢在压制对方全场的时候被对方一击制胜。那这个是为什么？包括当年那个非常著名的纪录片去分析对比利时的那十五秒，这个精神，对，就是对这个精神固然非常可嘉，是值得所有的足球发展中国家要去学习的。但是足球比赛的成败是不是一定要由这十五秒来去决定？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日本足球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第一，它就是靠这样的一个精神，现在越来越接近与所谓的我们的足球传统强国之间的这个差别，你已经看不出来什么差别了。但是用我去年的一句话来形容，现在日本战胜任何一个国家，在某一场比赛，足球比赛当中，面对任何球队取得胜利，我都不会觉得意外。但是要拿下世界杯，就是一场八场比赛的战役，你需要在这八场比赛当中的七场比赛，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对手，至少七场比赛，你要把你所有的东西都给做对，你才能够去成功。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日本现在破圈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其实有点点小担心。今天面对荷兰队，让我觉得他的姿态这个方面已经没有问题了，又给了我一点，他们应该现在是世界一流强队守门员的这个行列了。但是我觉得真正决定他是不是到那个圈子，一定要看打突尼斯。你看情况和上一届何等相似，第二场比赛面对一个首轮四球大败的队伍，然后呢，上一届日本是翻了车，当然也差点让他小组没有出现，这一次可能没有那么大的麻烦，但是一个真正的强队，你要学会跟所有的跟你实力相当的对手打成五五开，然后你要稳稳的拿捏那些看起来实力不如自己的对手，这个也是衡量强队与否很重要的标准。我就很担心的一点，因为我现在大概了解日本的心态，就是无论如何我要突破八强，这个执念太深，有可能会让他们忽略掉一些看似不经意，但是其实为了他们达成这个目标就会很重要的问题。对，
1: 我们且密切关注日本足球的发展吧。刚才正好点到了突尼斯，今天瑞典是5-1大胜突尼斯，上半场一度还打得有来有回，后面这个局势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赛后呢，很多朋友在关注伊萨克和哲凯赖什的化学反应，当然也有的在说阿亚里的那个梅开二度，也有的朋友纠结那个细节，就是那科技改变足球，那个内置的芯片检测到伊萨克触球，所以一度斯万贝里替补登场踢的那个球，说哎，看门你都回放，明显的越位吗？因为伊萨克先碰了球，以至于这个球整个运行的逻辑、判别的逻辑就发生了变化。如果没有那个芯片的话，这一切就无从谈起。这是科技改变足球一个非常鲜活的一个例证。这么多的点，李老师觉得最值得说的是哪一个？
2: 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瑞典队进的那个第四个进球啊，那个球我们看最初的时候也是 VAR 给出了一个绝对的越位，是吧？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啊，我们基本上现场第一观感也认为是一个越位的球，但是后来我们看马上又给了一个说进球有效啊，当时没给出解释进球有效它这个依据在哪里，但是后来我们看过了两分钟之后才给出来了，就是那个球在前面的时候被另外一个队员用脚尖触到了那个球。那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过的时候，我们就印出一个非常好的名词，叫球电图。我们知道人做体检的时候有一个叫心电图，是吧？能看出你的波纹变化。那么这个呢，现在的这次世界杯用的叫三重浪嘛，这个球，那么它里头是一个智能的一个芯片在里头内置的。那么我们看那个后面两分钟给出那个认定这个球是有效的，就是它有个球电图，它前面在没触的时候它是一个没有波动的一条直线，那么当那个队员触到那个球的时候，我们看那个曲线就有一个往上跳的一个曲线出来了。所以呢视频助理裁判就依据这样一个球电图给出了这个图形的变化，认为在前面那个时候还有一个这个瑞典的球员用脚尖触到了球，但是这个时候肉眼是难以分辨的，不但我们看电视的观众分辨不了，就是在场上那三名裁判员、主裁判和两边的边裁也没有感觉到那个球是脚尖触到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次世界杯科技改变了足球比赛的很多具体事例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所以这五个进球中，我就觉得这个进球特别特别的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因为这次国际 席足联对于世界杯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变革啊、革新呢、啊，应该说有的比较成功啊，就这就是一个范例。但有的现在争议吐槽声也比较大，比如说把一个好端端的九十分钟的上下半场的足球比赛，现在改成了美职联、这个 NBA 的那种四节比赛。那么对此现在吐槽的声音非常非常大，我觉得现在好像。对此足球内部的这些球队啊球员啊还有一些民宿啊现在啊、我看了一下我看到的反对的声音吐槽的声音都非常的明显，所以这个我们要看看这届世界杯在这个方面最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更多的探讨的空间。
1: 嗯，科技改变了足球，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比起 VR 为什么大家会喜欢，因为它没有打断比赛，对吧？
2: 对，
1: 是进球之后，他只是帮助大家厘清了这个球到底越不越位，判罚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其实对我们来说几乎是无感的，对所有参赛运动员来讲也几乎是无感的。这才叫无缝的线牵进生活当中去，这才叫无缝的、无声无息的去改变足球比赛里面关键的判罚。所以这样的一个例子，也许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的去发扬光大。这时段我们继续在决胜美加墨，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看看我的同事张文对亚足联球队至今不败这件事儿他有什么看法。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随着日本队2-2绝平荷兰，截止到目前为止所有出场的亚足联球队都未尝败绩，而且这四场比赛都是亚欧对话。其中呢，日本队是在两度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了成员军团，韩国呢是2-1逆转捷克，澳大利亚是2-0爆冷完胜土耳其，卡塔尔是1-1独秒绝杀瑞士。欧洲这四个队不是老牌劲旅就是赛前预测的黑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荷兰拿到过3届亚军，捷克是2届亚军，土耳其是1届第三名，而瑞士也曾经3次进军八强。您看，都不是好惹的主。正因如此啊，亚足联的球队发挥已经给了欧洲足球一点点震撼。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隐形话题，就是足球世界的核心与边缘。如果给足球世界画一个地图啊，毫无疑问，欧洲会占据最中心的位置。这里面有五大联赛，有欧冠，年复一年虹吸着全球最杰出的足球人才。而亚洲呢，则一直在地图的边缘位置。作为现代足球的后发地区，亚洲从边缘往核心进发的路是漫长而且曲折的。88年前，第一次有亚洲球队参加世界杯，那是荷属东印度，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们0-6惨败于当年的亚军匈牙利队，这也是亚洲球队当年在世界杯上的唯一一场比赛。在上个世纪中叶，亚洲的球队经常要和非洲或者大洋洲争夺区一个名额。98年的时候，法国世界杯扩军到了32支球队，亚洲的固定名额就增加到了4到4.5个。所谓的韩日伊沙澳这些球队开始稳定连续的参赛。后面的故事您可能就很熟了。02年的韩日世界杯，韩国历史性的杀入4强，创下了亚洲球队至今无法逾越的最高名次。日本队呢，也首次从小组赛突围杀入16强。但谁都知道，这多少有些东道主的红利。进入到21世纪，亚足联的强队是坚决的去推行所谓的留洋战略，亚足联的球员呢开始规模化的进入到了欧洲职业足球体系。到了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首次有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3支亚足联的球队同时杀入16强。到了美加墨世界杯，日本队你看可以排出2套完全由旅欧球员组成的阵容，韩国和澳大利亚也基本实现了主力阵容的全欧班。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球员留洋了，而是亚洲的足球人口正在规模化的嵌入到欧洲足球的产业链当中。写这期专栏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足球世界的核心边缘格局和世界经济版图里的先发后发轨迹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同构。很多人都知道啊，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后发优势，这是指后发国家不需要重复先发国家早期的高污染慢摸索的老路，可以直接引进最成熟的技术，甚至在某些领域实现弯道超车、换道超车。在足球世界的欧洲作为先发者一直都是亚洲模仿的对象，尤其是东亚国家的人才有极强的学习和模仿能力。拿日本队来说，他们把欧洲学来的高强度的对抗战术纪律结合了东亚球员特有的敏捷、服从性和恐怖的执行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不依赖球星而依赖体系。中东足球的发展又是另外一条轨迹了。过去十几年，阿联酋、卡塔尔、沙特资本对曼城、巴黎圣日耳曼、纽卡斯尔以及整个欧洲足坛的渗透，实际上是亚洲资本在买下核心区。国际足联为什么坚定不移地将世界杯扩军到48支，给亚洲8.5个名额？表面上是照顾。

0: 边缘地区，它底层的逻辑是资本对亚洲市场的觊觎。从经济上看，亚洲国家用了半个多世纪完成了从贫困边缘到世界工厂再到科技前沿的跃升，而在绿茵场上，亚洲足球也在用同样的路径打破欧洲中心对世界足球阶层的绝对垄断。这条路甚至比经济版图的重构还要来得更远更难，但是改变不是在美加梦已经悄然发生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了。
1: 砧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放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能进球吗？
5: 黑罗会不会是首发？
1: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决胜美加墨。在我们的节目特别直播过程当中，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昨天的题目过后，我们的观赛团里终于有成员打开了得分账户，那今天他们会面对什么样的考验呢？
8: 各位好，换成我来出题了。基于目前各位的战绩，请大家多多加油，多多加油。6月16号凌晨0点啊，我们将会见证的是西班牙面对世界杯的一支新军佛得角。这场比赛西班牙获胜的可能性几乎为100%，我希望我不会打脸。那本场比赛这比分是多少呢？各位来猜一猜吧。
0: 我是终于四场比赛之后拿了一分的记者张文。世界杯这两天大比分的比赛终于是多了起来，德国7-1普拉索，瑞典5-1突尼斯，这强队的心可是真够狠的。历史上呢，西班牙也是不会随便收手的主，上届世界杯他们就打了哥斯达黎加1-7。我想一想啊，佛得角和西班牙这场比赛，我预测一个5-1吧。
9: 我给出的答案有前提，如果西班牙是主力进出的话，比如尤其是亚马尔、威廉姆斯都出场的话，我觉得应该是3-0的比分。
10: 我是预测团中唯一一位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可能打脸了出题的主持人浩迪。我预测西班牙队会和佛得角队踢成平局。首先说，西班牙队此前的热身赛和埃及是打成了0-0的平手，而世界杯前的比赛呢，又和伊拉克队踢平。所以说，西班牙队绝对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另外，据我观察，西班牙队在世界杯上啊，往往都有慢热的倾向。面对这个神秘的佛得角队，也许就赢不下来呢。朱宇明老师，您怎么看？
11: 好，我觉得西班牙队佛得角这场比赛肯定是希望一场大胜啊，为自己的小组之路呢，打下一个深厚的基础。前两场如果拿满分数，球队可以避免在第三轮和乌拉圭进行血拼。不管西班牙是否会上主力，但球队依然是优势巨大。而佛得角这边呢，一支松散的队伍，球员的实力不济，在非洲区的预选赛里面10场比赛也丢了8个球，球队这边恐怕很难抵挡住西班牙队疯狂的攻击群。这场比赛我预测比分4-0，西班牙获胜。
12: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对于这两天的战绩，我只能说不要怕，是技术性调整，冷门打脸也给我们看球聊球增添了不少快乐，不是？说回西班牙与佛得角的比赛，我认为稳字当头，尽量少的消耗是西班牙队的目标，保守猜一个2-0。
13: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在猜日本荷兰比赛的时候说某一个场上的细节可能会改变整场比赛的结果，果然连田大地的头顶改变了我们竞猜的结果。看着现在在积分榜上既不如人机也不如持证教练的结果，让我非常难受，以后再也不能抓阄了。今天西班牙和佛得角的比赛，西班牙队

0: 可能威廉姆斯以及亚马尔都不会在这场比赛打满全场，而且伤刚好，可能状态也不是特别强。在这种情况之下，西班牙更强的优势是在控制。佛得角这边呢，他们在过往的比赛里边攻击力还是不差的。我感觉这场比赛的比分会是3-1。
1: 猜比分对人类来讲也许是一个难题，对 AI 来说也是难题吗？来听小胜的答案。
2: 西班牙3-0佛得角，预测依据：西班牙世界第二，佛得角第67位，实力差距悬殊。西班牙传控碾压，佛得角死守反击，西班牙零封概率极高。数据模型显示3-0为最可能比分，概率22%，所有预测中最高。西班牙首轮以稳为主，磨合阵容，不会过度激进。
1: 好，这是无论是我们的观赛团人类成员还是 AI 成员都给出了他们预测的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要开打的西班牙对佛得角这场比赛的比分。另外明天的欧洲强队比利时还也要亮相，他们要对上埃及队，再有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伊朗对新西兰。请回直播间的李哥老师啊。沙特阿拉伯打乌拉圭，伊朗对新西兰，也就意味着亚足联的球队又要出战了，到目前为止可是保持不败啊。
3: 对，
1: 这个压力给到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能维持住这个不败吗？
3: 我觉得这两场比赛沙特稍微的压力大一点点，因为乌拉圭世界排名第16啊，这个沙特世界排名第61啊，这不光世界排名两队比较悬殊，那么从过往的战绩来看呢，乌拉圭队既有南美的这种技术，脚下技术，同时比赛作风又比较的强悍，那么正好是克制了稍微球风偏软的沙特。那么但是伊朗对新西兰这场比赛，我比较看好伊朗队，至少能保持不败啊，胜的概率也比较大，因为新西兰是作为大洋洲唯一的一个席位啊，它是占了一定的这种所谓的分组的这种便宜，但整体的实力我觉得它是不够的，所以伊朗队拿到1分或者是3分的可能性应该都有啊，我觉得能保持亚洲队至少是不败的，所以现在的关键亚洲球队能不能继续保持的前4场的2胜2平的战绩，就看沙特对乌拉圭的这场关键之战。
1: 另外前面4场2胜2平打的都是欧洲队，对吧？
3: 对，
1: 现在要抗衡南美队，抗衡大洋洲球队了，如果还能保持不败，哇，那有点这个，
3: 那就美如画了，
1: 哎，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那个意思了。
3: 对对对对，
1: 这亚足联的球队还了得？
3: 是 是, 是，因为这次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亚洲总共有6支球队，那么定义的答卷啊，现在就看最后这两场，如果真的
1: 还有约旦。还有约旦
3: ，对，约旦我看不知道他第一场是对谁啊，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么沙特这个如果能拿下的话，应该说起码在前6场完了以后呢，我们能拿到一个不败的战绩，对于整个亚洲球队都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鼓舞。我们看随着第一轮结束之后，马上来到小组的第2轮，那么第二轮应该相对于第一轮来说更加的紧张激烈的话，那么这时候亚洲球队能够借第一轮的这种优异的表现，能够让自己的更多的潜能发挥出来，也让自己的信心会更足一点点。
1: 是，无论如何后面还有约旦，还有伊拉克，还有乌兹别克斯坦，
3: 对，
1: 亚足联的球队还有很多，因为我们已经扩军到48支了。
3: 是是是，
1: 对吧？
3: 是，
1: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加油。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们的世界杯纪念品。那今天获奖的留言朋友是慧慧，恭喜这位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谢谢李格老师，谢谢朱万宁的精彩点评。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3: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

0: 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嗨，京城。
2: 嗨，跨界恋。
3: 声音的世界没有什么好吃的故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马德里马德里，活力调频。
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新增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5: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6: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7: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
8: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近日，陕西省文物局公布了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之妻裴叔的墓葬的最新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这座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的晚唐墓葬，出土壁画、陶动物及墓志等文物。为研究元稹家庭关系，探究晚唐社会风貌，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裴叔，字柔之，是元稹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他相伴最久的正室之妻。裴叔出身河东裴氏，这是唐朝的望族大姓。这个家族历史上曾出过59位宰相和59位大将军，堪称显赫。元稹去世后，裴叔执掌元氏家族30余年，他希望能与元稹同穴而葬，不过未能如愿。据裴叔墓的考古发掘成果，之所以没有合葬，是因为术士推算不及，因此裴叔的墓位于元稹墓东10余米，而元稹的第一任妻子韦丛的墓位于元稹墓西，三人一穴相依。有趣的是，裴叔墓在按照术士测算的方位进行修建时，恰巧碰到了一座盛唐早期的大型唐墓，但是主持葬礼的元稹之子元道户并没有因此另外选择一处墓地来安葬裴叔，而是将旧墓墓室火焚处理后，继续修建裴叔墓墓室。这一行为在唐代非常不吉利，甚至涉嫌犯罪。这或许也正是裴叔墓志上所刻的下葬日期迁延近3年的原因。虽然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元道户为何做此决定，但这次的发掘成果也让我们将目光重新投向了元稹、裴叔这对夫妻的关系。元稹、裴叔二人感情甚笃，琴瑟和鸣。裴叔在元稹被贬时与他患难与共，追随照顾。元稹曾为他作赠柔之，写下名句嫁得浮云絮，相随即是家。裴叔也回赠了一首答微之，两首诗一赠一答，尽诉彼此心事，展示出二人在精神层面的理解与交融。元稹还在听妻弹别鹤操，黄草霞听柔之琴

0: 处的水再难以吸引它，除了云蒸霞蔚的巫山之云，别处的云都黯然失色。韦丛在元稹心中真是如此独一无二的存在吗？答案恐怕只有元稹自己知道。但至少从已有的文物和史料来看，元稹一生中与多位女性都有过情感交集。比如他曾写过一部传奇《莺莺传》，讲述了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故事。后世文人常为这个结局感到遗憾，因而重新塑造了结局。比如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就以此故事为原型，将之改编成了张生与相国小姐崔莺莺两个有情人冲破重重阻力终成眷属的故事。今天学界普遍认为《莺莺传》的主角张生其原型正是元稹本人，这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大约就在元稹与发妻韦丛大婚前后。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始乱终弃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如果元稹真的就是张生，那么他为何会写下这部近似于自曝黑料的作品？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来听一下专家们的推测。
1: 他叫元稹，在长安城的科举考试中他落榜了，尽管未能上榜，但元稹逐渐崭露头角。很快机会来了，一位长安城的高级官员正在遴选自己的乘龙快婿。
2: 在唐代，高官与优秀的读书人之间的联姻是非常普遍的，这就叫榜下结姻啊。看中元稹的是韦夏卿，韦夏卿是在公元801年这一年当上了京兆尹，就相当于是首都长安的市长了啊。韦家不得了，那是京兆韦氏，那也是唐代中期啊关中地区主要的氏族领袖。
3: 元稹的前途，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要想快速晋升高级官员的行列，靠诗文才华是不够的，如果有高官的推荐会更加容易。
1: 面对即将到来的人生新篇章，元稹感到了释然，那些前途未卜的考试即将成为过去。但元稹也清楚记得，在另一座城市有一个人正惦记着他，那是他前往长安之前与他心心相印的女子。
4: 被这么高贵的家庭看中，将来的荣华富贵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就来了。在那个等级社会里边，元稹对世界的这种期待就变化了。这情感啊，甚至牺牲一个爱人，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在长安城里，就跟别人结婚去了，这是他的人生的一个转向。
1: 公元803年，元稹在长安的考试金榜题名，最后他成为唐朝秘书省的校书郎，并很快迎娶了韦夏卿的女儿。元稹在长安开启了新的生活，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再也没见到曾经的恋人。不过后世之人却从他写的唐传奇《莺莺传》里看见了那个女子的身影。《莺莺传》，她的创作时间就在元稹婚事的前。

0: 袁成生。
1: 张生的原型是原本自己自考证的结论啊，像陈寅恪先生包括鲁迅先生都分别啊确凿的指出了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元白世间正稿》中就指出《伊阴传》为微之自序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故无可疑啊。
2: 张生的原型你说是元稹没问题，就是跟他跟一定有这个经历才写这个小说，这是他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写的那个心理就是像是他经历过的，所以说这个文章它有很强烈的真实性。
0: 故事里这位张生跟崔莺莺相互爱慕，两情相悦，两相厮守的日子并不长久，很快到了张生赴京赶考的日子。道别的前夜，张生默默不语，哀愁叹气。莺莺抚琴弹奏，原本华丽梦幻的乐曲，却散发着悲怨的音调。第二天，这对恋人就此两别。去到长安的张生与崔莺莺分隔两地，他寄去礼物和书信，传递自己的相思之情。
3: 崔莺莺的反应是什么？心里面应该是很纠结的，既想望着他和张生在一起的甜蜜，可是又担忧自己将来命运的哀伤，都有的。当他们这个恋爱到高潮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埋藏了他们最后分离的那种幽怨，那种结局。
0: 故事的开始是一个爱情童话，但结局是一个悲剧。最终张生抛弃了崔莺莺。
1: 元稹如果是担心这件事呢对他有不好的影响，那他不做任何书写，后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有这个事。从厉害的关系看，写都不如不写，为什么元稹还要写？原因其实就在元稹自己呢。
0: 毫不回避地描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并将其公之于众。这么做是出于担忧自己受到非议和指责吗？
1: 唐朝社会会谴责像张生这样的人吗？其实不会。
4: 就我们今天看起来会觉得这种事儿怎么会那么肆无忌惮地去跟人说呢，对吧？他实际上就是反映出当时的士人阶层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心态。张生抛弃莺莺这个行为在当时是很平常的，考中之前可以先有这么一个情人，然后考中就抛弃，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就是正常的生活嘛。
0: 既然元稹的行为不会受到谴责，那么他为什么不保持沉默，让这段恋情成为过去，而偏偏要写出来呢？在《莺莺传》接近尾声之际，作者元稹意外地以角色的身份现身于故事之中。作为张生的好朋友，元稹向张生询问了他与崔莺莺断绝关系的原因。
4: 张生就讲了一番非常浮夸的大道理，说这个美丽的女人啊是会带来巨大的灾难的，我认为我的德行不足以胜妖孽，所以试用忍情啊，所以我才抛弃她。然后是觉得这个怎么能把这种始乱终弃的事情说得还这么冠冕堂皇啊。
3: 张生还举了商纣王和周幽王因为好女色而亡国的例子来类比，他这一番辩解与其是在忏悔自己，更像是推卸责任，就把。

0: 自己抛弃炊烟的责任，推给社会舆论，啊，归之为社会压力，用这种艺术创作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焦虑和道德压力，这个动机是成立的。
1: 元稹在《莺莺传》中将分手的责任推给了莺莺，并为张生辩解，替张生说好话。故事的结尾，元稹写道：后来张生请求与莺莺相见，莺莺拒绝了，张生还为此哀怨难过。于是时人称赞张生是一个善于弥补过错的人。
2: 他当了官，很可能就因为他有了更好的所谓的和他门当户对的对象，他觉得崔莺莺跟他不般配，但是真的抛弃了以后呢，他心里又放不下了。那么我相信元稹心里是有负担的，他变成了一种自我心灵的负累。他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把他抛给社会，他反而从中获得了一种解脱。
1: 无论《莺莺传》是忏悔录还是自我开脱，元稹都最终迎娶了韦丛，成了高官韦下卿的女婿。他将就此平步青云吗？稍后咱们接着聊聊元稹的人生经历。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元和四年春，刚过而立之年的元稹来到四川，这是他第一次入川，意气风发。他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剑南东川，彻查一桩被指控为聚众谋反的案件。元稹大刀阔斧，能干敢干，不仅查清案情，更直接合奏前剑南东川节度使阎立贪赃枉法，成功为泸州判官任敬仲及80多户百姓平反昭雪。白居易专门写诗对他大加赞赏：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沸石，动必达穷民。东川80家，冤愤一言深。这般青年才子，也在此时留下了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元稹在四川遇到了一位名动天下的才女薛涛，这位传奇女子曾入剑南西川节度使幕府，是韦高面前的红人，曾创制一纸万金的薛涛笺。也因一件小事得罪了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高，被发充军至松州（今松潘），在此期间写下《亭林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40州的千古绝句。作为诗人，薛涛一生作诗500余首，流传到现在的仍有90多首。白居易、杜牧等大文豪都与薛涛有过诗词惆怅，而元稹与薛涛的相遇是才华飞扬的碰撞，却也终究还是一场幻梦。 今天的我们并不能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或许只能从他们唱和来往的诗词中寻些线索。那么在这些流传千年的诗文里都传递了怎样的情愫？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才女薛涛》中四川师范大学谢元鲁教授等专家的分析，一起去了解一下。
7: 公元809年3月，薛涛对信梳妆，淡袖披帛，淡扫远山，他要出发前往梓州会见一个人，驻东川梓州查案的监察御史元稹。元稹，北魏皇室后裔，与白居易合称元白，比薛涛大约小10岁。元稹久慕薛涛才名，想一睹芳容，便托付返回成都探亲的严寿严相公出面，撮合了与薛涛的这次东川戏缘。薛涛在《夕阳掩映》中来到了元稹面前。薛涛借着月光凝视着案桌上的笔墨纸砚，斗金卓玉地写出了一首《四友赞》。磨润色先生之腹，如藏风滋味之头，以疏眉而暗暗，著文武以羞羞。
8: 人们对于薛涛的书法，都认为他的书法呢有这个男子的气象，如女子的这种柔媚。实际上五云体呢，它是维持了他的签名，好像五朵云一样。但是他作品整体呢，它是体现的是王羲之的书法的这种寓意流动，就是我们说的是铁锈的那种风格，就这既飘逸呢，同时又雄健。
7: 薛涛终于遇到了知音，他们在梓州相会吟诗赏玩。薛涛和元稹的相遇，除夜空之中星月交辉光华夺目，这也是中唐文艺史上最令人联想的一段传奇。3个月后，元稹完成公务离开了蜀地，两人分别之际，元稹写下了这首寄赠薛涛。锦江华腻峨眉秀，唤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小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卿玉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
8: 元稹不可能老是待在四川呢，他也要回到长安去呀。元稹一旦回到长安，逐渐就把薛涛也就抛之于脑后了。但薛涛是不是就很悲伤呢？我们今天在薛涛的诗歌里面看不出来他有多么的悲伤，他知道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事情，他知道花开必然有花落，所以说他和其他的女诗人不一样。
7: 关于薛涛与元稹的关系究竟是爱情还是友情，在民间有着众多的猜测。后世出于对薛涛的欣赏或是怜惜，都希望他们拥有一份真挚且长久的爱情，得人生圆满。但据考证，薛涛终身未嫁，因而人们宁愿相信他与元稹在梓州3个月的雅会是他一生中仅有的珍贵爱恋时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平哦，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eems so long。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
14: 八零一声八，
4: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3: HDFM
4: 八九一，为所有
13: 有梦想、
4: 有青春、
13: 有活力、
4: 有眼界的你准备，
13: 赶紧加入吧！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
15: 如此
0: 靠近。
15: 靠近。
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

0: 想避开，想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直送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3: 行车八九幺，
2: 时尚八九
3: 娱乐八九幺，
2: 共同的
3: 89.1
2: 依照和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0: 中的内容反映民间疾苦，揭露社会弊病，引得朝野上下一片哗然。
1: 为之啊，古人说，不得用的时候就自我修行，得用的时候就要为天下人造福。我虽然不贤，也常常以这两句话为师。大丈夫坚守的是圣贤大道，等待的是时机。时机到来，就是腾云的龙，博风的鹏，生机勃勃，勇往直前。
0: 梦想的翅膀迅速被现实的疾风折断。公元810年，元稹的事业走入低谷，他仗义直言，多次被贬官外放，甚至遭到殴打。白居易为元稹感到不公，屡屡站出来为他说话，但都没有结果。5年后，官场失意的白居易和元稹，一个被

0: 潮湿的蜀地，元稹染上了疟疾，差点丢了性命。
1: 我刚到浔阳时，熊如登来访，带给我你前年病重时的一封短信，信上说一病危时，顾不上其他事，只收集了几包文章，嘱托家人送交白二十二郎，就当是我给他的书信。为之亦待我如此啊。
0: 白二十二郎就是白居易。相隔千里的两人只能借诗宣泄愤懑，彼此安慰。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竟然有900多首诗篇，合集16卷，远远超过了他们写给家人的数量。有一天，妻子看见元稹从外面回来，双眼含泪，家人都怕得要命，以为时局又有什么变动。后来才知道是白居易来信的。对于这两个人，对方的书信就是精神食粮，不可或缺。

地去拜访辞官闲居的白居易。这时候元稹44岁，白居易51岁。不久，白居易就得到了元稹疾病而亡的噩耗。白居易为元稹

0: 十年同喜同尘的友谊，一生有幸遇到的知己，失去了他，像丢掉了自己。元稹去世的第八年，流浪在人间的白居易写下了一句流传千古的悼亡诗：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1: 元稹和白居易的友情是一种精神上的高度契合与相互扶持，意气相投，时人以元白并称。当时在元白的主导下，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运动，主打咏写社会时事，反映民生疾苦和现实弊端。同时二人也因这份敢说而历经挫折，宦海沉浮，他们靠着诗文相互支撑。古时文人交往常以诗文互动，互动中所写的诗就叫唱和诗。前一人先作诗叫唱，后一人依前者诗歌的体裁、题材、声律等进行回应，叫做和。在元白二人的往来书信中，唱和诗甚多。他们在诗中都写了些什么，以至于有来有回，乐此不疲呢？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一起听听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是怎么分析的。
2: 我们讲到唐代的诗人，往往都说李杜，也就是李白和杜甫。但是如果我们说唐代三大诗人的话，那一定是李白、杜甫、白居易。那么从这个三人并称，我们就知道白居易的诗歌知名度之高。近两年来，每到冬天，网络上都会流行这样的话：晚来天欲雪，冷饮一杯无。那么这个诗就是出自于白居易的手笔。元稹呢，跟白居易相比知名度要稍微弱一点，但那时我们从现在来看，在白居易和元稹生活的时代，元稹的知名度那是一点也不逊色白居易的。那么这两个人都是大诗人，随便一个诗人都能够吹奏一池春水。那么如果两个人同时在一个时空下然后来写诗，他们掀起的诗歌的波澜应该有多大，我相信大家能够想象得到。他们早年在秘书省共事的时候呢，就互相写诗，在朝廷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在元和长庆年间，那么白居易和元稹基本上各自在地方任职，那么他们彼此之间，你写给我，我写给你，那种长韵的诗歌，也就是一写就几十韵甚至上百韵的这么一个诗歌，很快就风行起来，而且引得当时的很多年轻人纷纷的效仿。称这种诗歌叫什么呢？叫元和体。元和是唐宪宗的年号，那么以两个人的诗歌用一个年号来标诗，这说明什么？说明白居易和元稹就是那个时代诗风的代表。白居易跟元稹除了他们的诗风非常相似，其实他们的诗歌观念也非常一致。比如说他们都主张诗歌要反映现实，要对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要进行批评，诗歌要关怀民生，要有人文情怀。白居易曾经把诗歌这样定位，他说：文章何为诗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也就是说，你写文章，你写歌诗，你不是写的自己玩自己开心，你得反映这个时代，你得把这个时代的声音通过你的笔去表达出来。所以白居易跟元稹他们是跟那个时代结合得非常紧密。元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09年的三月上旬，当年31岁的元稹被派去四川的梓州，也就是现在四川绵阳下面一个叫三台的地方。 他去干什么呢？他去审理案件。那么这一走当然要很长的时间，白居易此前跟元稹几乎是朝夕相处。现在元稹出差了，所以有一天呢，白居易跟他的弟弟叫白行简，还有另外一些朋友呢，就一起去长安郊外的曲江游览。游览完了曲江以后呢，又去了慈恩寺。这个慈恩寺里面有很多的院子，也就是他们把慈恩寺的院子呢一个一个的转了，从早到晚玩了一天，非常的兴奋。那么玩了一天，晚上怎么办呢？喝酒了，写诗了。那么又玩了一天，又喝酒又写诗，朋友们在一起都非常的开心。但是突然发现白居易啊，他端了一杯酒离开了大家，坐在一边一声不吭。大家觉得奇怪了，今天这么开心，白居易怎么突然好像有了情绪啊？当然朋友就问他说，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或者是累了？白居易说，不是的，我想起元稹了，元稹已经走了十多天，我算了一算他的行程，今天应该是要到达凉州了。白居易说完这个话以后呢，就挥笔就写下了一首诗歌，也就是把他对元稹的这么一个思念写在这个诗歌里面。这个诗歌是这样写的：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愁，忽忆故人天际去，寄曾今日到凉州。这是写什么呢？写他们曾经有过的生活。以前他们在苦闷彷徨的时候，在春天的时候一起携手同游。同游干什么呢？解春愁，因为还不是很得志嘛，还有许多的矛盾一时难以开解，所以就跟朋友们一起出游，一起喝酒，一起写诗。酒喝的比较多，但是还不服输，怎么办呢？就毒酒。毒酒就要有酒愁啊，但是没有酒愁怎么办呢？就把这个花枝摘下来，就作为酒愁啊。如果折了两枝，那么就喝了两杯。回想到今天呢，他忽忆故人天际去，突然想到老朋友啊，去了遥远的地方，寄曾今日到凉州。我算了一算，今天应该是到了。我可以先把结论告诉大家，他算得非常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过了十多天以后呢，从凉州就过来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就把元稹在凉州写的一首诗歌带给了白居易。这个诗歌叫《凉州梦》。在这个诗歌下面呢，还有一段说明性的文字。元稹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呢到了凉州，因为白天行程当中很疲倦，晚上呢就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呢，就做了一个梦。梦里面啊，说我梦到跟你白居易一起啊，在曲江啊、慈恩寺啊，到处这个小吏啊，在外面大声的嚷嚷，大概是说啊，准备出发了，天亮了，马车也备好了，赶紧起床吧。那么这就把元稹的梦惊醒了。梦醒了以后，他当然很失落，很失望。现在自己身处凉州，这是一个人，离老朋友其实是越来

0: 越远了。那么这首《凉州梦》怎么写的呢？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怨怨有，亭立忽人排去马，忽今身在古凉州。这个诗歌我想基本上不用我再解释了，因为元稹在这个小序里面都已经把这个诗歌的一些背景说得很清楚。但是我要解释的是什么呢？白居易在长安游曲江游慈恩寺闷闷不乐的原因，是因为想起了元稹，而且他顾忌元稹到了凉州。那么元稹在凉州呢做了一个梦，也梦到了白居易，也跟白居易一起在游曲江游慈恩寺。这个太神奇了，一个是真实的情况，一个是梦中的情况。元稹就有这个本事，他把他的梦跟现实直接的就连在了一起。当然这个本事是建立在他们互相了解的这么一个深厚的友情的基础之上。
1: 除了在诗坛成就不凡，元稹做官也很认真。元和十年三月，30多岁的元稹被贬到蜀地任通州司马。唐朝的通州就是今天的四川达州，这里在当时是一个仅有200余户的小城，山高路窄，缺衣少食。在这样偏远贫穷的小城中，元稹过了一阵简朴的闲散日子，但很快他的闲散司马便做不成了。通州刺史李进贤病故，元稹代理州事，他达则兼济天下的梦想有了挥洒的空间。代理通州刺史期间，元稹决心改善巢居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生活状况，他率领当地官员和百姓开荒种地，兴修水利，又整顿吏治，赏罚分明，同时恢复市场贸易，治理交易乱象。一套组合拳打下去，通州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以至于后来当地百姓感念其作为，每逢农历正月初九便会登高以纪念元稹。这个习俗一直保持到现在，那一天也被称为元九登高节。

0: 这期节目，您会如何评价元稹呢？他写下过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刻骨铭心，也可能如莺莺传里的张生般始乱终弃，但无论是深情还是薄情，他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写下大量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为那个时代的底层百姓发声，即使被贬，也在贬谪之地踏踏实实为百姓做实事。他的诗文，他的政绩，确确实实为那个时代的百姓留下了一缕不可磨灭的光亮。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飞宇的散文作品《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柯。

然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20年后奔月复牌，这一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睡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

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她要给天唱，给地唱，给她。

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高路远》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20世纪初的中国，旧亡无门，思想迷茫；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却换来军阀割据、民不聊生；新文化运动唤醒国民，却未能指明救国道路。各种西方思潮蜂拥而入，以各执一词。先进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探寻救国真理。 1917年11月7日，俄国10月革命一声炮响，打破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为苦难中的中国点亮思想火炬，指明前进方向。这一声炮响不仅震动了俄国，更惊醒了东方沉睡的志士仁人。那么，在此背景下，李大钊是如何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 而陈独秀又是如何以新青年搭建传播阵地的？从思想引入到理论阐释，从翻译经典到论战启蒙，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从陌生学说变为救国信仰的？在三次思想论战中，先进分子又是如何明辨方向、凝聚共识的？我是任玉。 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50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20世纪初的中国，山河破碎，风雨如晦。清廷覆灭后，共和制度有名无实，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闹剧接连上演。 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城头变换大王旗，农村凋敝，农民流离失所，城市萧条，工人困苦不堪，教育落后，文盲率高达80%以上，工业薄弱，民族资本在外国资本和封建势力夹缝中艰难求生。 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救亡图存之路一次次尝试，一次次碰壁。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猛烈批判封建礼教，唤醒了一代青年，却未能指明救国道路。 各种西方思潮蜂拥而入，先进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探寻救国真理。而彼时的俄国正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沙皇专制。

腐败无能，前线士兵缺衣少食，后方百姓饥寒交迫。1917年2月，彼得格勒工人罢工，士兵起义，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罗曼诺夫王朝覆灭，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然而临时政府继续推行战争政策，拒绝解决土地问题，俄国社会矛盾依旧尖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深得工农群众的拥护。11月7日，阿弗勒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人士兵攻入东宫，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0月革命的胜利震撼世界，影响深远。它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它不是少数人的权力更迭，而是千百万工农群众自觉参与的历史创造。它不追求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而是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建立没有压迫的新社会。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而言，十月革命提供了一条全新的解放道路。消息传入中国，起初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当时的中国报纸多以简短电讯报道俄国局势，将其视为普通的欧洲政变。然而，敏锐的知识分子很快捕捉到这一历史变革的深层意义。李大钊，这位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成为最早关注十月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热情讴歌这场革命，指出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人类觉醒的新纪元。在李大钊看来，十月革命不仅是俄国的胜利，更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的希望之光。他深刻认识到，俄国革命的道路或许正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其实，在李大钊之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及零星思想片段早已传入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传教士、改良派人士在介绍西方学说时，就偶尔提及马克思及其理论。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介绍马克思，称其为社会主义之泰斗。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文章，简要介绍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但这些介绍极为零散片面，且多带有改良主义色彩，并未形成系统传播，也未产生广泛影响。真正让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进入中国思想界，并引发先进分子系统研究和积极传播的，正是十月革命的推动。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结缘并非偶然。1913年，他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在日本期间，他接触到安部基雄的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和劳工运动。1916年回国后，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利用馆藏资源广泛涉猎西方社会科学著作，逐步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从一般的社会主义同行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李大钊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十月革命不是遥远的外国新闻，而是中国应该效法的榜样。1918年，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三篇文章，系统比较法国大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本质区别，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庶民的胜利》中写道，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器，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他更是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些文章

中国思想界格局巨变，马克思主义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0000余字，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指出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与三大原理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零星传播进入系统传播阶段。理论传播需要阵地，思想交锋需要平台。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核心阵地。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次年更名《新青年》，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猛烈批判封建礼教、旧思想、旧文化。五四运动后，《新青年》迎来关键转向，从民主主义启蒙转向马克思主义传播。1919至1921年，《新青年》大量发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谈政治》，李达《马克思学说》等文章，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宣传社会主义理想。这本刊物如一座灯塔，在思想迷雾中为先进分子指引方向。不仅如此，陈独秀本人也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这位曾经以德先生、赛先生为旗帜的思想启蒙者，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下，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思想启蒙无法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必须从根本上变革社会制度才能救中国。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表示拥护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标志着他的思想立场正式转向。陈独秀与李大钊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形成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佳话，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经典异界是理论传播的基础。1920年，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发生了，陈望道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早年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深受其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1919年回国后，他应《星期评论》之邀，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了避开外界干扰，他回到浙江义乌老家，在柴房里点亮一盏昏黄的油灯，依据日文版并参照德文版，逐字逐句推敲，反复斟酌译法。1920年8月，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封面印有《共产党宣言》五个大字，标注《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出版仅印1000册，却迅速售罄，成为先进分子争相阅读的必读经典。毛泽东后来回忆，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一本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部译著的出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系统传播奠定了文本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激烈的思想交锋。1919至1921年间，先后爆发了三次重要的思想论战，分别是问题与主义论战、社会主义论战和无政府主义论战。这些论战表面上看是不同思潮之间的争辩，实质上是中国先进分子在探索救国道路过程中的思想洗礼。每一次论战都是一次选择，一次淘汰，一次凝聚，让马克思主义在碰撞中彰显真理的力量。问题与主义论战发生在1919年，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

主张以实用主义方法解决中国具体问题，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具体的社会问题，应该一个一个的研究，一个一个的解决。李大钊随即撰文反驳，指出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离，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由主义做指导，而马克思主义正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科学理论。他强调，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这场论战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界限，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让更多知识分子认识到，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具体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论战发生在1920至1921年，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主张改良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他们认为中国产业落后，工人阶级力量薄弱，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应该走基尔特社会主义道路，即通过和平改良、劳资合作的方式逐步实现社会改造。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撰文驳斥，指出中国虽然产业落后，但帝国主义的压迫、封建势力的统治使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深受苦难，革命条件已经成熟。他们强调，中国不能走改良主义的老路，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场论战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界限，进一步凝聚了先进分子的共识。无政府主义论战同样发生在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国家和政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无产阶级国家与无政府主义追求的个人绝对自由相矛盾。陈独秀、李达等指出，无政府主义忽视阶级压迫的现实，在阶级社会中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阶级，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正是为了最终消灭一切阶级，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场论战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使更多先进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三次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划清了思想界限，凝聚了先进共识。在传播与论战中，一批先进分子快速觉醒，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研究会成员包括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进步青年，他们定期举行讨论会，翻译马克思著作，深入工人群众进行调查和宣传。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传播从个人行为发展为有组织的集体活动。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上海也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1920年5月，他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有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工人阶级集中，为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提供了有利条件。陈独秀等人深入工厂，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邓恩铭等先进青年也在各地开始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逐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毛泽东回忆这一时期的思想转变时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是先进分子自主

选择、思想觉醒的必然结果，绝非外部强加。十月革命提供了启示，中国救亡图存的需求是根本动力，先进分子主动研究、积极传播、实践探索，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初步结合。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短短四年间，马克思主义从陌生学说变为救国信仰，从少数人研究变为广泛思想共识，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理论、干部准备，开启了中国革命的全新篇章。从十月革命曙光出现，到系统传播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是黑暗中寻找真理、迷茫中坚定信仰的艰难历程。李大钊率先引路，陈独秀搭建阵地，陈望道译介经典，先进分子以笔为剑，以理服人，在论战中明辨方向，在传播中凝聚力量。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从个人研读到集体探讨，从书斋理论到工人实践，马克思主义传播步步深入，层层递进。马克思主义从陌生学说变为救国信仰，从少数研究变为广泛共识，为建党筑牢思想根基，指明前进道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西藏部队文艺代表队演出了歌舞《洗衣歌》。四分多钟的节目里，演员边唱边跳，还有情节和对白，展现了藏族女孩想办法引开解放军班长帮她洗衣服的生动场景。编导李俊琛说，歌舞根据部队发生的故事改编而成，之所以加上对白，是受到之前一出舞剧的反响启发。
1: 听了农奴的诉苦，我激动的呀，就非要搞一个舞剧。搞这舞剧呢，也是搞得成功了，农奴看懂了，因为他肢体语言呢效果很好。后来呢，我们就给军队演出，演完之后啊，我听到那个站岗的问这个看演出的战士，编的啥的节目？看完演出，这个战士就说是个哑巴剧，不安逸，说话啊。所以在创作洗衣歌的时候，我一定要战士听得懂、看得懂，所以我就选择了解放思想，该唱就唱，该说就说，该喊就喊，该跳就跳，打破一切规律。

0: 歌的歌词原本是李俊琛为舞蹈写的梗概，曲作者罗念一直接为他谱了曲，旋律中融入了藏族民歌特点，除了汉语歌词还有藏语的劳动口号。这段活泼明快的歌舞在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中获奖，还被拍进歌舞电影和新闻简报，成为反映西藏新面貌和军民鱼水情的代表作品。2020年初，李俊琛和洗衣歌首演的歌舞演员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重聚，当年的领唱周令熙已是满头白发。
1: 我们洗衣歌得了四项奖，其中有一项是表演奖，这个表演奖与周令熙领唱是绝对的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没有麦克，没有任何器材，一边跳一边唱，震惊了在场的所有的官兵。这个场面呢，确实全军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0: 几十年的光阴过去，洗衣歌仍然是西藏军区文工团的保留节目。如今的演员有更鲜艳的服装造型，但旋律和动作还是源自当年。歌中的鱼水深情更是代代相传，生生。

0: 乡。
1: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漩涡里的歌》在全国上映，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影片的插曲《人家的船儿桨成双》也迅速唱遍大江南北。
2: 我是在江边听到的，也是这支歌，它救了一船人的生命。我还是在当学生的时候就听过这支歌，可从来没像那天那样深深地感到它的力量。
1: 电影《漩涡里的歌》讲述了出身船工家庭的民歌演唱家江一生，在经历了十年浩劫后，在艰苦的生活中坚持创作，为群众演唱的故事。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王小岭说，这首《人家的船儿桨成双》汲取了四川山歌的素材，节奏活泼轻盈，演唱幽默欢快，成为电影灰暗主调中的一抹亮色。
3: 船儿都桨成双了，那我的船是一只桨，啊，这个那单桨怎么办呢？他觉得生活有点逼难。那第二段呢，他就开始增强信心了，他还是采用比兴的手法，说你半个月亮也照样可以亮啊，它半朵花也能香嘛，哎，所以到第三段继续发展，他船有双桨啊，就能远航，哎，鸟有双翅就能飞翔。
1: 这首歌曲是歌唱家江立生与船工们一起劳作生活时演唱的。他身处逆境，一度孤独徘徊，但川江船工们不畏艰险战胜险滩的凝聚力深深地感染了他，让他感悟到船儿单桨难行走，鸟儿单翅怎飞翔。于是他选择用乐观幽默的歌声去表达人们面对艰难险阻时的豁达和坚定。
3: 预示了这种美好生活，经过我们的努力奋斗，我们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坎坷，哎，有一些风浪，我们只要认真努力去做、去看、去闯，我们的生活呢，永远朝着一种美好的方向。这个呢，也非常符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刚刚改革开放不久那样的精神。
1: 多少年以后，电影中呈现的那段坎坷波折、苦中作乐的岁月，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但这首《人家的船儿桨成双》却一直流传至今。在那爽朗昂扬的歌声中，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在艰难困苦前永不屈服的力量。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行戏和母渡》，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平、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朝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平，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玲红，拟音苏东升，剧务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三集。
0: 我到北京参加考古高级研修班期间，得到了季老师去世的消息。他留给我一盒磁带。
2: 几十年的考古生涯让我真切感受到了人类历史的纵深和个人生命的短暂。宁少平原考古这个接力棒就交给你们年轻人了。记住，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塑造者，请保护好河姆渡遗址聚落，坚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堡垒。拜托，拜托。
0: 季老师的离去让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他的学术追求和对我的期望更加坚定了我在河姆渡文化上有所建树的信心。2003年发现的田螺山遗址是地面环境保存最好、地下遗存相对完整的史前村落遗址。我在深度发掘中注意到了它同河姆渡遗址的联系性、差异性和继承性。几个月的时间里，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工地。
3: 啊，到了。
4: 哎，
3: 欢迎黄资料来田螺山视察，这就是我房间，我给你泡点茶啊。
4: 好。哎呀，这考古人真是不易呀、啊，不是住农民柴棚，就是住简易工棚啊。
3: 这可比季老师他们当年一个文化站只有一辆自行车可好多了。来，喝水。
4: 好。
3: 哎，王子亮，你今天过来这是？
4: 是这样，省文物局评选先进考古工作者，管理推荐了你，你把这张评选表填一下。哎，这可跟职称评薪挂钩哟。
3: 啊，哎呀，这我就不填了吧，寸功未立呢，这不闹笑话了吗？
4: 谁说的？你天天住工棚，日晒雨淋，蚊虫叮咬，这贡献牺牲还不大？
3: 你要这么说，那你说哪个考古

0: 人不受这份累。季老师说，考古人一捧泥一块砖，那就是几百年几千年，别人还没这个条件呢，是不是？我呀喜欢这个，刨十年几十年探方，只要能校正史书中的一个字，那这辈子我就算值了。
1: 哎呀，你呀活脱脱就是年轻时候的季道平。
0: 我差远了。
1: 哎，先进表真的不填？
0: 不填了。
1: 那好，我如实向邱馆长汇报吧。
0: 好，
1: 走了啊，谢谢你的茶。
0: 哎，好。
2: 强热带台风菲特将于2013年10月2日开始登陆我福建、浙江地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紧急行动，做好应急联动，避免人民生命财产损失。
3: 有急事啊，解脱啊，啊，解脱啊，自由了我。
4: 什么解脱了？出什么事了？
3: 分了，
4: 和他彻底拜拜了。
3: 快进屋说，进屋说，雨太大了。
0: 啊，哎呀，这么大的雨，来，给你毛巾，擦擦手。你刚才说什么？你俩分了？
3: 来
0: 了，要我说啊，缺乏真诚的女人没什么好留恋的，分了就分了吧。哎，
3: 天涯何处无芳草，感情这个东西啊，我再也不碰了。长老同学喝顿酒，从头再来。
0: 哎，我这儿可是没酒啊。哎，醒酒茶倒是有，我给你泡杯茶去。
3: 行行行，茶也行。没事。
0: 哎，我说你小子可想好了，你真打算重回田野考古餐风露宿？
3: 是，季老师的录音我听了，他的老笔记本我一直在读，河姆渡遗址推翻了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的观点，田螺山又找到了河姆渡文化的后续。那么河姆渡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呢？季老师很有思考。
0: 是啊，先民肯定没有走远，
3: 说不定哪天就石破天惊了。
0: 我说你小子天天想着石破天惊，欲速则不达，你知不知道？
3: 哎，好好，
0: 来来来，咱俩以茶代酒，欢迎老同学重回考古一线，
3: 干杯，
0: 干杯。哎，饿了吧？
3: 嗯，
0: 正好到饭点了，食堂吃口饭。
5: 您吃多少？我给您打。
6: 大家抓紧吃啊！吃过饭以后啊，还得把保管室的屋顶做些加固啊。
7: 好，好，好，好。
8: 行行，金
0: 工程，哎，
8: 文物登记柜你可得给我看好。
0: 哎呀，领队，你
8: 千万别湿了，
0: 你就放心吧。就算屋顶掀了，也湿不了一张纸。
8: 好，好，好。
9: 廖领队，先过来吃饭吧。今天啊，是我刚学的鱼香肉丝，大家都给打打分啊。
0: 来来来，尝尝尝尝。
3: 哎呦，香啊，这个。
8: 哟，那欢迎你啊，天天来吃啊！
3: 谢谢廖领队。
0: 哎，来吃。
9: 对了，廖领队，来了两个骑电动车的农民，带了点东西，说想给您看看。
10: 老师们好，我们放羊的时候捡到了这些物件，装了一口袋给老师们看呀。
11: 啊，那个四个工厂带件去，鱼把土件钻探机带出的泥堆冲了，露出些东西来。哎，你们在田螺山考古。看看会不会是文物什么的呀？
8: 哎呀，谢谢二位老乡啊，你们辛苦了啊！
0: 我来看看都有什么东西。骨头片，还有贝壳。哎，
10: 啊，
0: 这些东西在哪个地方发现的？
10: 井头山，近，离这里也就一两公里吧。
0: 凯伦，我们再看看。哎，

0: 都是工厂在建区，就是这个土建钻探机里边从泥土里边带出来的。
1: 谢谢老乡们了。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凯伦，
2: 哎，
1: 你看这一队，我要看那边。
2: 是，他在兴奋呢。
1: 快找找，仔细找找。
2: 古器、陶片，还有贝壳。哎呀，这下不得了了。
1: 凯伦，看我找到了什么？黑漆木碗
2: 啊！
1: 我找到你们了，
2: 我们来啦！
3: 哎，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仔细，小心啊，这是小文物。
4: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挖掘深度我到几米了？
5: 6米，已经到深土层了。这都是稻田土、烂泥塘子，再挖可能就坍塌了呀。
1: 继续往下挖。
5: 哎，好。8米，像是冲到岩层了。
1: 那先停一下，我下去看看。
6: 哎呀，下不得，下不得呀！我先打护栏，四周淤泥会塌的，到时候救都没法救。
1: 哎，就是国生，你不能冒这个险，让我下去看看。把电筒给我。绳子绑我腰上，慢慢抓往下放，有情况我喊一声就拉我上来，明白吗？行了，
7: 太危险了，
8: 太危险了。
1: 云墨，来，好，往下放。
9: 来来来，抓紧拉，
2: 看清没有啊？再放。国生，国生，
1: 这
2: 没声了呢，怎么？
9: 再往下放。
2: 好，放，
9: 再放点，
7: 慢一点啊！
2: 国生，国生，好了没有啊？秦国生，
10: 怎么没事了？哎，
2: 国生拉，
11: 拉，
12: 快拉，
13: 来来，
12: 快
13: 点，快
14: 点，
13: 快点，
14: 快点，快
15: 点，
14: 快
15: 点，快点，快
16: 点，
2: 秦国生，你这冒死下去，就揽回一捧湿泥吧。
1: 凯伦，这捧泥巴可比黄金还要金贵呢，说不定要写进史书的。
2: 啊，
1: 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吗？有木炭灰，还有吃剩的贝壳皮、陶片，这些可都是祖先们生存过的痕迹。季老师的判断一点都没错。凯伦，
2: 哎，
1: 你现在就骑摩托车把这些东西送回去分析检验，路上注意安全，听到了吗？
2: 放心吧，他命丢了也丢不了这些泥巴。

0: 馆长，邱馆长，国生，
1: 凯伦，
0: 井头山遗址文化层年代测定结果，国家文物局的函件
2: 啊，
0: 测定结果出来了，
2: 赶快，赶快给我。
0: 在了，在了，在了。
2: 国家文物局聘请国内外多家权威机构，对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文化层年代进行了测定，所列20余项数据，都显示文化年代距今8000年上下，
0: 8000年，
2: 最高的为8300余年。
0: 哇！我看看，最高的为8300余年，比河姆渡遗址文化层年代提前1000年。
3: 我看看，
0: 它延伸了宁波地区的人文历史轴线，还确凿表明中国人适应海洋、利用海洋、以海为生的年代，在整个世界也前无古人。
2: 开会，开会，通知全体人员到会议室。余姚考古又炸惊雷了。
0: 换衣服，正式点。
4: 嗨，不用换了，就这种民工模样最真实。哎，你看我这身打扮，远看像逃难，近看像要饭，一问原来是考古勘探。放心吧，马领导不会耽误时间。
0: 好的，快去吧。
4: 哎。

0: 欢迎欢迎欢迎董副省长，各位领导还有媒体朋友们，这样啊，我们先到工棚会议室吧，
1: 直接去发掘现场吧。邱馆长，
0: 哎，
1: 边看边问，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0: 这样更直观。对，
1: 哪位是秦国生领队啊？
3: 我是。
1: 你好，辛苦你们了，麻烦给大家介绍一下发掘情况吧。
3: 哎，好。各位领导好，河姆渡是中国东南沿海史前文化的摇篮，井头山呢，就是河姆渡的摇篮。井头山一期出土遗物非常丰富，我们二期的目标是要寻找先民在古海岸边的居住区和生活遗迹。
1: 面向大海，会师先民呢？
3: 对，过去从没有远去。请大家看那些烂泥下面显露出来的贝壳和陶器工具，先民们的生活遗物就好像昨天才遗落的一样，他们吃过的稻米、贝类、鱼类，我们到今天还在食用。他们用过的船桨，我们今天仍然在用来划行。还有刚刚挖掘出来的古琴头，更是留给我们无尽的遐想。大家看这个木碗，也是刚从泥土里挖出来的。捧起它的时候，我激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早在8000多年以前，我们的先民们就用它盛放稻米、贝类、鱼类。这可是8000年前先民们用的饭碗啊！
1: 让人难以相信，这些东西和我们隔绝了8000多年的时光。
0: 这还是个黑漆木碗，这说明井头山是漆器之源呐。那个木碗就是人类木器工艺史上最早最完好的实例，
1: 应该把这儿建成一个中国早期海洋文化的现场馆，让所有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都来看看，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你们这些考古工作者是功臣啊！来，媒体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都提出来，请教啊。
4: 我是人民网浙江频道记者秦领队，您如何看待河姆渡、田螺山、井头山这三个遗址之间的关系？
3: 河姆渡遗址是1973年发现的，田螺山遗址发现于2003年，井头山是2013年。这三个遗址之间相距最远也就只有7公里。在稻作遗存、陶器、木器、漆器，包括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类似属性，它标示了河姆渡文化在瑶江流域由点到面的空间分布，明晰了社会规模，也揭示了河姆渡文化的年代、程序、地理环境以及海洋演变过程。一句话总结，这三个遗址聚落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河姆渡文化。
5: 我是浙江在线记者秦老师，您10几年坚持田野考古，请问是什么力量在支撑您呢？
3: 这个恐怕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我呢有个笔记本，是上世纪70年代余姚文化站一位叫季道平的老同志留下的，那上面记录了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过程，每一页都是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守护古文化的坚韧和热忱。我的父亲秦德明是当年参与发掘河姆渡的民工，是他们一直在激励我、推动我，让我们看到眼前的遗址在人类发展中的文化意义。
4: 我是浙江日报记者秦老师，能不能请您描述一下

0: 年先民在这里的生活场景。
1: 几何，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这十几年每天都在和出土遗存打交道，当遗迹的面貌一点点揭开，几千年前古人的生活出现在你面前，不由自主地让你感到先民们在和你对话交谈。在八千多年以前，背靠林木苍翠的大山，他们在海边建立了小小的村落，住的是木头搭建的双层干栏房，通风又防潮，上面住人，下面饲养家畜。至今我国南方一些地区仍在使用干栏房，这里阳光温暖，鸟语花香，他们捕鱼狩猎，种稻牧羊，繁衍生息，岁月清苦却很恬静，一直到海平面上升，他们才扶老携幼，依依不舍地迁徙去了另一个高地。一路上，暮鼓阵阵。

0: 小琴老师，谢谢你来看我吧。
1: 应该的，每年季老师的忌日我都会来给他敬炷香，陪他说说话。
0: 谢谢，昨天你在座谈会的发言反响非常热烈。1936年开始良渚考古，80多年，你们文物界真是硕果累累呀。
1: 这些都得益于几代考古人的火炬从未熄灭。你看，浙江实证了中国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上山遗址、良渚古城遗址、河姆渡遗址、井头山遗址，遗存都太丰富太震撼了。浙江先民对中华文明、世界发展乃至人类进步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0: 说得对。哎，你有句话特别好
1: 啊，
0: 简直可以作为考古广告语。
1: 是吗？
0: 中国考古为中华民族寻根探源，不仅让世界重新认识了远古中国，也为世界遗产提供了一种东方文明的模式。
1: 啊，这句话呀，其实是你爸说的。
0: 爸，我看您来了。
1: 季老师，给您敬炷香。
0: 爸，昨天参加河姆渡遗址发现50周年纪念会，会上会下好些人提到您，感觉您从来就没有离开。
1: 季老师，这些年我恪守您的教诲，坚持在田野考古一线。您知道我和许开伦写的论文《河姆渡遗址发现考略》已经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了。我追随您思想足迹续写的著作《河姆渡文化的特点和宁绍平原考古的思考》也已经出版了。我把您留在磁带上的话印在了书的扉页上。雨禾，我们把这本书送去博物馆。
0: 嗯，我也想再去看看河姆渡古渡口。

0: 个神圣的地方，这边是姚家，这边是河姆渡博物馆大门，正中巨石上镌刻着我们父辈当年发现的双鸟朝阳图案，站在这儿就像是进入了通向远古的大门。你说当年发现河姆渡遗址的为什么是他们？未必他们是先民转世。
1: 这个说法倒是挺有趣，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千年万年从没有断绝，先民们也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哎，就像你爸诗里写的那样，你一定等我，我一定找你。
0: 你打算一辈子考古？
1: 是啊，考古太有魅力了，一点点的厘清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逻辑，建立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术体系，这可是任何哲学历史都解答不了的问题，也是你爸心心念念的。
0: 是啊，悠悠往事就像沙漠里的一条河，流着流着就消失了，而你们又一点一滴拨开沙粒，再现远古光辉。你看，阳光正好照在双鸟朝阳图案上，太阳燃烧，双鸟振翅欲飞。
1: 是啊，你看此刻的姚江金光闪闪，快看远处那个船队，
0: 感觉像是来自远古的船队。
1: 是啊，哎，会不会是柳，是柳他们穿越八千年回来了？有句宋词叫梦里有时身化鹤，人间无数草为萤。哎，我们该怎么称呼他们？
2: 你们好，祖先们，我们是河姆渡八千年后的子孙。
3: 你们好，我叫秦国生，现在是2023年，这里是我们共同的故乡。
0: 我们是不是也在穿越时空之门？
1: 季老师给我的古哨应该属于你，雨禾，我给他加了两个孔，现在吹起来更好听了。
0: 嗯，这个古哨纠缠了我爸一辈子，其实我们都是河姆渡人。
1: 是啊，我们都是河姆渡人。
4: 哎呀，他们在这儿呢。
0: 李木生，哎，雨禾，邱馆长正找你们呢。
4: 哎呀，黄资料说你们过来了，50周年吧。我想啊，博物馆全体人员在大门口合个影，你们二位是发现河姆渡遗址大功臣的传承人，哪能少啊？
5: 啊，是啊，必须在位。
4: 对呀，我跟大家说两个好消息啊，一个呢是余姚市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中心正式成立。马上启动河姆渡文化遗址群，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第二个好消息呢，是刚接到通知，季道平老师和秦国生合写的著作获得了国家大奖，下个月到国际考古高峰论坛发表演讲，大家鼓掌。
0: 秦国生是不是代表季老师发表几句感言呢？
6: 对呀，对呀，对呀！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只有一句话：世界那么大，中国那么大，先民们选择在河姆渡和我们相会，我们绝不辜负。
7: 对，绝不辜负。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三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资料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

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一起去沾一沾喜气哈、北湖之畔红装十里。6月14号上午，2026年北京理工大学的集体婚礼在良乡校区北湖畔温情启幕了。
1: 我们给大家描述一下现场，是有11对的新人啊，穿着中式的礼服，在母校的见证下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今年恰逢学校集体婚礼举办10周年，那么这场跨越10年的浪漫约定，已成为北理工校园文化中温暖动人的印记。
0: 值得一提的是呢，集体婚礼现场有校领导致辞，金婚教授为新人证婚，温馨感也拉满了。学校呢还为大家准备了纪念戒指、结婚纪念书、刮刮乐明信片以及北京理工大学的同心筷。
1: 筷子哈、这场婚礼啊还有一个格外动人的注脚，因为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学生婚礼，学生办，没有婚庆公司全程操盘，也没有外部团队的包办呈现，从策划统筹到视觉设计，更多都是由北理工的学生自己完成的。
0: 也就是说呢，大家不仅亲手筹备了一场婚礼，也亲手守护了属于自己的仪式感。
1: 没错，从传统礼仪到校园誓言，从匠心文创到青春故事，这场集体婚礼啊，承载着学校对毕业生的深切关怀，也寄托着母校对新人未来的美好祝愿。
0: 大家觉得呢，10年的集体婚礼哈、变的是形式，不变的呢是相信爱情，珍视承诺，还有传承温暖的初心。
1: 原来最好的浪漫就是一群人认真的为爱奔忙，最后让彼此和母校都成为了故事中的一部分。
0: 在这儿呢，也希望所有的新人都可以琴瑟和鸣，岁岁安康。正值毕业季，我们也要记得母校呢始终是大家最坚实的后盾。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AI 可谓是赋能千行百业啊，极大的提高了大家的工作啊，生活的效率。但是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AI 进行造假，生成各种假图片，向商家进行索赔投诉，以谋取不当利益。
0: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呢，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
1: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商家都遭遇过利用 AI 工具伪造图片进行的恶意索赔，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多个品类。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商家往往缺乏鉴别的手段，举证花费的精力和时间成本又比较高，维权困难，一些商家就不得不自认倒霉了。
0: 据了解呢，多家平台在最近呢推出了治理工具，用 AI 技术遏制 AI 造假。当 AI 批图索赔碰上了 AI 拦截骗赔，电商平台 AI 攻防战能否有效保护商家的利益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翔的报道。
3: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环岛治安派出所案件办理队民警王浩彤，
4: 两家店店长又是熟悉的，是朋友，他们那个也是闲聊的时候发现，你这个情况跟我的情况太像了， 而且那个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反正材料都是一样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派出所来报案了。
3: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4: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胃受偷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上海市税务局的一个章，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3: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4: 我说你怎么做的，他说是通过手机 AI 软件生成的，然后做了一个虚假的材料。
3: 据杨某供述，他偶然从网上看到有网友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子，于是他也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后，他在随后的一个月内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提出索赔，要求的赔付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杨某因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5: 连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1: 伪造者通过技术手段合成的各种假证据，如果全部用人力进行核查，往往是难度过大。那么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只要是遇到了，就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0: 面对这种欺诈行为，作为平台可以怎样进行证据的核准和风险的防控呢？根据记者的了解，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的是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组合拳进行防御，用 AI 来对抗 AI。 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
6: 这一套系统的底层呢，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的特征、评价的语义等多维特征，向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

0: 善。
1: 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嘛，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什么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0: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2: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它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
0: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颖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3: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啊，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那么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些就是需要包括我们说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
4: 30年前，从闽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5: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6: 你这样的意思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路进来这边发力的。
4: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7: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4: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8: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4: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沙海里的白月光》。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冯慧玲，福建台记者林露。
10: 44岁的马雅玲喜欢把头发随意的夹在脑后，晒得黝黑的脸上戴着一副变色眼镜，脚上的马丁靴四周总是裹着一圈土。她是宁夏闽宁镇出了名的瓜果蔬菜大棚棚主。几年来，他承包的6个大棚变着花样种着从福建引进的李子、蜜瓜、苦瓜和白色土豆，成功实现南国北种。他的大棚经常会迎来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
11: 所以我们今年的那个西红柿啊、番茄呀、草莓啊，我们都是农残是未检出，不是小于多少，这个是我最骄傲的。他们说你这个做过那个农残检测吗？我说未检出。
10: 听到马雅玲自豪地说出农残未检出，很多来观摩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马雅玲说，要不是福建的农业专家极力坚持让他这么做，以前他也不信。
12: 地震学背光的，学小的，小的弱的，就随便摘。
13: 你不心疼吗？
12: 刚开始挺心疼的。
10: 马雅林种李子的棚里种的是2023年从福建引进的福红李品种，宁夏光照充足，热量丰富，昼夜温差大，种出的李子个大肉甜，很受欢迎。但种植的过程一度让马雅林头疼了好一阵儿，明明看见虫子在啃叶子，福建的专家就是坚决不让打药。
11: 我们老师发现，老师你先等等，再开2天。我说再开2天死光了。
14: 老师就不让你打药，就是要让你生态种植。
11: 他说你去买那个菌剂试试。我那会也就想着嘛，你打药啊，赶紧一瓶要干死了是吧？你让我等啥嘛？就很着急，说我就冻在这树底下，把它捏死在上面。真的也做过，整天待在树底下瞪着那些虫，我感觉虫也在瞪我。
12: 那个挂上果的话，它就经常被咬完。
10: 那段时间，马雅玲一天要给福建的专家打好几个电话。晚上回到家，一想起虫子又坐立不安。
11: 福建人像兄弟姐妹一样，就感觉特别亲。

0: 有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我就睡不着嘛，我就拿起给老师发信，我说你睡了吗？他说没有啊，你有什么事？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找他的时候，他第一时间能被接住我们的这个需求。
1: 红的那种是到发紫的那个程度，他就是甜的。
2: 那两天，马雅玲没心思做别的事情，在李子树旁一站就是半天。等再接到复健专家的电话，他们给出的方案让马雅玲愣了半天。
0: 他们说就联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给了一个方案，就用那个捕食螨，以虫治虫的技术去预防这个虫子。那我就把虫子撒在秧子上面，然后等到第三天的下午，就发现树上的那个害虫是少了。过了一周，哎，我发现虫没了。然后叶片又开始重新生长，抽新芽了。我觉得，哎，确实是特别好。虫这块我们就解决了。
2: 上午十点的大棚，阳光穿过塑料膜，给满眼的翠绿缀上一抹金色。马雅玲说话快，手也很快。来大棚观摩的客人还没看清大棚里都种了些什么，她已经摘了一大把珍珠般的白色小番茄，塞到了客人的手里。
0: 来来，给尝尝。不用洗哈，因为它是白的嘛，而且又好吃。就它上市之后，就那些红的就被比下去了，后面的会更好吃。
2: 从福建引进的水果小番茄新品种，不仅口味独特，柔和的白色让它显得格外清新诱人。马雅玲把藏不住的喜欢全放进给小番茄起的名字“白月光”。
3: 我形容不出来这个味道了。
0: 它就是有番茄味。最原始的技术。
2: 2020年之前，再美味的番茄也不会让马雅玲走进大棚里来忙活。她出生在宁夏固原西吉县，那是山大沟深又缺水的黄土坡。儿时的记忆里，一放学她就要和妹妹一起出去抬水，早上出门，中午才能回来，不是偷懒，是不敢走得快。
0: 我到这里，他们说我会走摸步，我说我是小时候抬水练出来的，路就这么宽，这边是墙，这边是沟。如果说你走的稍微快一点，或者这边靠一下的话，那掉下去了，我只能两个脚落着走。
2: 从那时起，马雅玲一心就想着离开家乡，到更远的地方去。12岁那年，父亲带着一家人搬到了闽宁镇。马雅玲后来如愿考到了上海的大学，毕业后从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做到行政文员，再也不用想着给地浇水施肥，更不用惦记还要给牛和羊准备草饲料。
0: 上海的城市好繁华，当时给我印象是上海城市好大呀。对，那会儿我其实是想在上海长期待下去的，因为从上海回来的嘛，觉得挺洋气的。
4: 走走走。
3: 哦哟，这家伙。
2: 马雅玲每年过年回闽宁镇，拖着行李在沙地上走，箱子的轱辘掉了好多回。2012年春节再回家，马雅玲发现水泥路直直地通到了家门口。爸妈告诉她，这得感谢从福建来的援建团。
0: 福建人教我们种蘑菇，给我们教这个教那个。那福建人在我们这儿做了这么多事情，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回来呢？
2: 2020年，在福建的援助下，闽宁镇建成第一批现代化大棚，承包一个棚2万元。村里好多人既担心种不好，又怕亏了钱心疼。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和村书记找到了马雅玲。
0: 可能我就报了，就刚才就报了六个棚。村上给安排的这种培训嘛，培训的时候我就遇到咱们援宁的这些干部，他们就教我怎么种，给我做了一个种植的规划，还做了一些就是拓展销路。哎，我觉得我就又更加有底气了。白纸上面好图画嘛，每次人家老师教我的时候，我就清空脑子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去重新再学。反正我不会，我做错了他也没，他说哎没事，你不会嘛。
2: 马雅玲先种了番茄，爸妈成了他最得力的帮手。看到马雅玲赚钱了，别的农户开始心动了。
0: 我去跟我们周边的农户讲，我说我们要种地先养土，预防大于治疗，不能化肥农药都上。他就给我来一句，他说我种了快60年的地了，我要你教我呀。他说我就不相信西红柿不放肥西红柿能长吗？我就不相信西红柿长虫了，那你不打农药虫能死吗？
2: 马雅玲也不恼，这样的疑惑他也有过，一点不意外。他把福建来的农业专家请到大棚里讲，一有空就到农户家里翻来覆去接着讲。直到2023年，闽宁协作组织农户们到福建参观学习， 那是马雅玲第一次去福建，和她同行的十个农户也是第一次离开宁夏出远门。
0: 他们第一次出了远门，坐了飞机，第一次因为种地他坐了高铁，在那么漂亮的会议室里面聊西红柿怎么种，所以他很骄傲。民间协作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终于形成一个双向奔赴。
2: 马雅玲的事业就这样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他们的合作模式很简单，种好的果蔬合作社统一收统一销，农户只管种。如今800多亩的沙地上，南国北种的事业如火如荼，240个面包大棚实现了一年四季瓜果飘香。
1: 我要教大家这个瓜怎么吃，这个皮特别薄，你看轻轻一剥全是水，刮下去都是很多的水分啊，这个不能吃啊，扔掉。
2: 马雅玲最喜欢拍摄大棚外忙活的乡亲，还有大棚里四季不重样的瓜果蔬菜。当初她最想逃离的地方，如今满是烟火与希望。2年前，马雅玲给自己的合作社注册了商标，起名叫有牧田。从宁夏到上海，从上海又回到家乡，她庆幸兜兜转转，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亩田。
0: 希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亩田，希望大家都能种好这亩田。民间协作这么多年，我是见证者，我也是一个受益，学的是技术，富的是农民，做的是人情。
5: 昨日新闻重现，
6: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7: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接下来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随着日本队2-2绝平荷兰，截止到目前为止，所有出场的亚足联球队都未尝败绩，而且这四场比赛都是亚欧对话。其中呢，日本队是在两度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了成员军团，韩国呢是2-1逆转捷克，澳大利亚是2-0爆冷完胜土耳其，卡塔尔是1-1独秒绝杀瑞士。欧洲这四个队不是老牌劲旅，就是赛前预测的黑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荷兰拿到过3届亚军，捷克是2届亚军，土耳其是1届第三名，而瑞士也曾经3次进军八强。您看，都不是好惹的主。正因如此啊，亚足联的球队发挥已经给了欧洲足球一点点震撼。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隐形话题，就是足球世界的核心与边缘。如果给足球世界画一个地图啊，毫无疑问，欧洲会占据最中心的位置。这里面有五大联赛，有欧冠，年复一年虹吸着全球最杰出的足球人才。而亚洲呢，则一直在地图的边缘位置。作为现代足球的后发地区，亚洲从边缘往核心进发的路是漫长而且曲折的。88年前，第一次有亚洲球队参加世界杯，那是荷属东印度，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们0-6惨败于当年的亚军匈牙利队，这也是亚洲球队当年在世界杯上的唯一一场比赛。在上个世纪中叶，亚洲的球队经常要和非洲或者大洋洲争夺区一个名额。98年的时候，法国世界杯扩军到了32支球队，亚洲的固定名额就增加到了4到4.5个。所谓的韩日伊沙澳这些球队开始稳定连续的参赛。后面的故事您可能就很熟了。02年的韩日世界杯，韩国历史性的杀入4强，创下了亚洲球队至今无法逾越的最高名次。日本队呢，也首次从小组赛突围杀入16强，但谁都知道，这多少有些东道主的红利。进入到21世纪，亚足联的强队是坚决的去推行所谓的留洋战略，亚足联的球员呢开始规模化的进入到了欧洲职业足球体系。到了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首次有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3支亚足联的球队同时杀入16强。到了美加墨世界杯，日本队你看可以排出2套完全由旅欧球员组成的阵容，韩国和澳大利亚也基本实现了主力阵容的全欧班。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球员留洋了，而是亚洲的足球人口正在规模化的嵌入到欧洲足球的产业链当中。 写这期专栏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足球世界的核心边缘格局和世界经济版图里的先发后发轨迹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同构。很多人都知道啊，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后发优势，这是指后发国家不需要重复先发

0: 国家早期的高污染慢摸索的老路，可以直接引进最成熟的技术，甚至在某些领域实现弯道超车、换道超车。在足球世界的欧洲作为先发者，一直都是亚洲模仿的对象，尤其是东亚国家的人才有极强的学习和模仿能力。拿日本队来说，他们把欧洲学来的高强度的对抗战术纪律，结合了东亚球员特有的敏捷、服从性和恐怖的执行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不依赖球星而依赖体系。中东足球的发展又是另外一条轨迹了。过去十几年，阿联酋、卡塔尔、沙特资本对曼城、巴黎圣日耳曼、纽卡斯尔以及整个欧洲足坛的渗透，实际上是亚洲资本在买下核心区。国际足联为什么坚定不移地将世界杯扩军到48支，给亚洲8.5个名额？表面上是照顾边缘地区，它底层的逻辑是资本对亚洲市场的觊觎。从经济上看，亚洲国家用了半个多世纪完成了从贫困边缘到世界工厂再到科技前沿的跃升，而在绿茵场上，亚洲足球也在用同样的路径打破欧洲中心对世界足球阶层的绝对垄断。这条路甚至比经济版图的重构还要来得更远更难，但是改变不是在每家梦已经悄然发生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啊，是没有固定线路的公交车。你想象一下，这样的公交车它不是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把您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并不贵。这不是未来的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叫微公交。
3: 用手机打公交出行，怎样才能兼顾不堵路不空跑？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的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我们就来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4: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3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绿色巴士。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和往返机场的旅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等突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5: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待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4: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城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告诉记者，这些站点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
6: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啊，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这块是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这边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4: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3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说，这套从2021年起逐步搭建的公交架构，分骨干网、接驳网、多样化3层，3级线网。

0: 建成之初，供给主要集中在骨干和接驳网，但近年来接驳网的末梢仍存在大量服务空白，老城区街巷狭窄，大车进不去，外围新建片区人口密度不足，这些痛点如何解决？
1: 这些区域呢，出行的需求呈现了量小、分散，还有波动大的一些特点。如果按照原用传统的公交模式去填补这些区域的空白呢，那就要投入放大量的一些车型啊、人员啊，还有各种这个常站的支援设施啊，这会造成我们日均运营成本的一些过高。
0: 传统方式不行，有什么创新的解决办法呢？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透露，为了摸清市民的真实出行需求，他们整合了移动信令、公交 IC 卡、互联网出行数据等多元大数据，结合出行模型识别出潜在运营区域，但这只是第一步，针对每一个候选区域都必须进行实地勘察，
2: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3: 经历了前期的调研与筹划，2024年8月，海口微公交正式进入落地阶段。然而微公交该用什么样的车，站点又如何规划，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至。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0: 微公交是散客模式，传统公交大车型不实用，但类似出租车的小轿车也不能满足一些区域客流集中出行的需求。李国安说，为了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客流的出行需求，海口微公交摒弃了单一车型的局限，选择按需响应，灵活调度。
1: 这个省能偏大，可能就是说拼单的距离较长，乘客出行体验的下降，车型太小，集约化出行的效益不明显，所以说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的一些需求特征，投入了作为5座车型和5.4米的一个9座车型，在这个集约效率上和乘客的这个体验上呢，也寻求一个动态平衡吧。
0: 车型确定后，站点规划的难题接踵而至，老城区商圈周边道路狭窄，车流密集，传统实体站牌的固定停靠模式极易加剧局部拥堵，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为此，李国安介绍，团队在现有公交站点之外设置了大量虚拟站点，也就是一些没有实体站牌但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乘客可在小程序上看见的停车点。
1: 在老城区的一些街巷和商超的周边呢，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后来确定了一些虚拟站点的位置，再进行这个申报，将它纳入到我们监测管理上面去。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再来关注西北地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正式全面亮相了。全国独有的丝路长安 W 造型有哪些别具一格的工艺？光伏发电又是如何助力西安东站降碳减排的？大型运输无人机加打交机器人默契协作，给建设带来了怎样的惊喜？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西安东站位于西安市高铁东城中央商务办公核心区，是集高铁、普铁、地铁、公交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车站总规模13台27线，站房面积10万平方米。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项目总工程师刘健表示，站房以秦山渭水、丝路长安为设计理念，配色、装修细节等方面吸纳了秦岭风光、唐风木构、仰韶文化、半坡彩陶、余温等元素。
6: 作为站房的标志性外观，西安东站外立面幕墙总面积达3.6万平方米，幕墙以盛唐木金色搭配科技白色为主色调，将古典唐风与现代高铁风格巧妙融合，立面创新性设置5组连续拱形结构，打造出了全国独有的丝路长安 W 造型，飘逸的线条也生动演绎着丝路文化的韵味。
3: 独特的造型背后是不小的施工挑战。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装饰负责人孙建坤说，
7: 幕墙连续拱形造型所要安装的风刀铝板，它的面积是5000平方米，它的连续弯弧跨度达到80米，单板最高是12米，同时它的弯弧曲率也超过了40种，最大的角度超过270度，这对安装的精度要求非常高。此外，104块异形光电玻璃 和代表半坡文化的三角鱼纹铝板，整体设计为超高难度的外倾弧形外观，安装的倾斜角为15度，异形构件的定位、高空吊装与拼装施工的难度都非常大。
3: 西安东站被称为是会发电的火车站。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站房总设计师杨涛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设计当中深度融入了光伏建筑一体化、智能能源管理等低碳技术。
8: 在车站的屋顶，我们打造了西北地区最大铁路站房光伏建筑一体化系统，光伏板采用菱形双曲面拼装，整体造型错落起伏，展现800里晴川的风貌。整体系统总装机容量达到了7.2574兆瓦分值，年均发电量可达759万度。
3: 大型无人机、打胶机器人在太阳能光伏系统施工中成为了主力军。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机电现场负责人田航说，
9: 项目团队搞出了2个创新大招，一个是用大型无人机来空投运输光伏板，把11080块光伏板从洛克平台运至46米高的屋面上，靠人力搬一趟就得半个小时，但是用了无人机，一次能吊起75公斤，只要5分钟。另一个是使用了打胶机器人，它能沿着设定好的轨道自己走，出胶量和轨迹都控制得很精准，双管齐下，光伏板的整体安装效率直接提升了3倍。
3: 目前西安东站正进行开通前的最后准备工作，这座新时代丝绸之路上的长安新起点即将扬帆起航。国铁西安局西安站改扩建工程指挥部工程部长杨彤说，
10: 西安东站建成投用后呢，车站旅客年发送量预计将达到3650万人次，这样呢极大缓解西安铁路枢纽的客流压力。
4: 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眼下呢，今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各地进入阅卷时期。不过呢，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
11: 公安部门提醒，提前查分、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诈骗手法近期是经常出现。那么考生和家长应该如何鉴别这些诈骗都有什么特点？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2: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13: 他告诉我有渠道要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12: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0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 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

0: 英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1: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啊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0: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2: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0: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2: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年来呢，儿童智能手表的功能是在不断的加码，从最初的安全定位、双向通话，逐步扩展到了移动支付、社交娱乐等等。不过功能多了，隐患呢也在增加，部分手表的防沉迷系统形同虚设，一些不适宜内容悄然混入了使用过程，这就引发了家长的担忧。我们来听郑州台记者苏成的走访报道。
5: 暑假临近，在郑州一家儿童手表店内，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在挑选电话手表。一些家长对儿童手表的功能表示了担忧。
6: 移动支付这个功能，我应该不会给小孩开，小孩年龄太小了，现在网上诱导性信息这么多，感觉容易被骗吧。
7: 给孩子买电话手表就是为了方便联系嘛。现在一些娱乐相关的应用可能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
5: 家长的担忧并非多余，记者了解到，目前部分厂商出于商业利益考量，在儿童手表中加入了容易引发孩子过度使用的功能，包括游戏、短视频等，还有一些链接会跳转到类似软件。如果这些内容脱离家长的有效监管，很可能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面对这些问题，一些家长提出了建议。
7: 建议手表厂商能够做好监管，删掉这些对孩子没有好处的应用和功能。
6: 希望厂商可以给我们开通一些权限吧，就比如这孩子下载什么 APP， 大概使用多长时间，希望可以看到这些。
5: 针对家长关心的支付安全与内容监管等问题，郑州某儿童电子手表店店长杨跃东告诉记者，目前大部分品牌厂商研发的儿童手表以安全定位、一键通话、语音消息等刚需功能为主，并未开放游戏、短视频等社交娱乐入口，整体应用环境相对纯净。
8: 针对很多家长说的这个支付问题，在工厂的源头会把握好手表端，只要一支付，家长的手机端就可以看到消费的额度，我们可以给孩子比如说每天设置一个定额，让他花多少钱，只给他转多少钱。针对于广告这个方面，工厂的前端设计师就已经把这些东西避免了比较好了。我们只有一个商城，而且是在家长的手机端上，孩子是不可能看到的，他不会弹出广告。针对于一些不良的话语，我们会在手机端里面自动去屏蔽，通过这些方面然后来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
5: 据了解，我国首部儿童手表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

0: 表安全技术要求已正式批准发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该标准为儿童手表设置了功能围栏，明确哪些功能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帮助厂家和家长指导孩子使用儿童手表，守护儿童在刚需功能之外不被不良内容侵扰。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下面我们关注一起案例。上海的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十级伤残。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后，理赔商业意外险时，保险公司却以他已经获得了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人们通常所说的新职伤赔付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
3: 虽然呢，后来经过了一审二审的判决，小钟是最终拿到了6万块钱的保险赔偿，但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赔付与商业保险赔付的衔接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也逐渐的凸显了出来。两者法律性质独立，保险公司为何拒赔？此类案件的裁判理念又是什么呢？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我们来听报道。
4: 上海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右手腕、胸部等多处受伤，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由于小钟还通过平台投保了商业意外险，为办理保险理赔事宜，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残鉴定，被评为十级伤残。小钟认为，依据商业意外险保险合同约定，他应该获得6万元保险赔偿，但是保险公司却以小钟已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姚静燕介绍，
5: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保险单当中有一项特别约定条款，这个条款的主要意思呢，是保险公司对于属于新职伤保障范围的内容不承担商业险下的保险责任，或者说只承担差额部分的责任。所以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就在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根据这一所谓的特别约定条款仅仅承担新职伤不赔偿的部分。
4: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第1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生活保障费和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具体的商业保险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之间是什么关系，优先赔付哪个，两者之间能否重复赔偿，两者的保障范围是否有区别，是否是互补的关系，法官认为审查清楚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保险条款的具体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
5: 保险公司要将骑手获得新职伤保障作为保险免责事由，那就应当将这个相关的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进行明确和无歧义的约定。本案当中呢，众包骑手通过外卖平台线上投保，平台会分配第三方劳务公司作为保单的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以骑手为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虽然保险公司将这种免责事由纳入了特别约定条款，但实质上约定的内容并没有与投保人进行过磋商，因此法院仍会认定该条款属于格式的免责条款。那么根据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对格式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没有做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4: 上海金融法院二审认为，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并未对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与商业意外险的保障范围、赔付顺序做出强制性禁止规定，也未禁止劳动者获得双重赔付，因此保险公司主张其仅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范围以外的保险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不能成立，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小钟6万元保险赔偿。法官给保险公司和外卖平台提出了建议，
5: 建议保险公司针对新职伤保障和商业险的关系设置差额赔付、双重赔付等等不同的保障模式，供劳动者进行选择。 对于向新制商差额赔付的内容，不适宜隐藏于特别约定条款，而应当归入免责条款专章进行约定。对于外卖平台来说，在平台经济模式下，骑手投保全程依托的是平台线上操作，这里面隐藏了不少风险，因此建议平台立足骑手的切身利益，充分发挥自身管理优势，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4: 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2025年7月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2026年，也就是今年，推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将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保障试点范围。2027年，在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探索将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行业平台企业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法官建议劳动者要充分了解国家的保障政策。
5: 对于劳动者来说，也就是外卖骑手而言，要先清楚新职商是属于国家统筹型的职业伤害保障，类似于工伤保险。商业意外险呢，是你自费购买的人身保险，这两类保障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骑手享有双重赔偿的法定权利。如果保险公司主张只赔新职商差额部分，那可以要求保险公司举证证明其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对方如果举证不能，骑手仍能够同时获得新职商和商业险的赔偿。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文化中国行。
2: 端午越来越近了，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一场精彩的龙舟赛事既离不开一众划手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更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的优质龙舟作为赛场底气。
3: 在佛山三水就有这样一个造船世家，他们深耕技艺，造出了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走进龙舟厂，聆听造舟背后的匠心往事。
6: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2: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彪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
6: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叫的漂移龙舟。
2: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叫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数年来，李锦彪家族扎根蝶叫，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着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几年前，蝶叫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造舟近70载的李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他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家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7: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蝶叫的水道就是赛道，蝶叫水道就比较窄，水比较浅，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2: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蝶叫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彪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 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彪整整潜心研习三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7: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

0: 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三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李宝安制作龙舟更懂得因人制宜，量身打磨。开工前，他细致采集全体划手的身形数据，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对这个过程记忆犹新。
2: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然后专门来到我们村，看到我们那个水道包括转弯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1: 经年累月的极致打磨与潜心钻研，让李宝安手下的龙舟性能出众，一次次助力船队登顶赛场。
3: 我跟我的渔姐们说，一定要保持好龙舟的质量，不能丢失我本身的技能，要比我的质量更好。
1: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九五后李锦标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三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0: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既然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为什么不能将这个传统加 AI 运用得更好呢？
1: 守住老手艺的同时，李锦标深知龙舟文化的传承不应止于记忆留存，更在于薪火相传，深入人心。他跟当地的文旅部门合作，联动开展龙舟文化工艺研学课堂，开放自家龙舟厂，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0: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或者体验完龙舟制作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些忘了，在他们脑海里留不住。所以我通过思考，我觉得把龙舟弄成一个模型或者是拼图，让学生去做。恰好今年我自己研发了一个龙舟模型拼图，这几天会在一些研学课堂推广，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非常好。
1: 七十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标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0: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另一方面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沉稳，还有他诚实守信的优秀品格，我要传承好。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运用，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是经久不衰的。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上升技术
7: 准备。
4: 给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近日，陕西省文物局公布了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之妻裴叔的墓葬的最新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这座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的晚唐墓葬，出土壁画、陶动物及墓志等文物，为研究元稹家庭关系、探究晚唐社会风貌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裴叔，字柔之，是元稹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他相伴最久的正室之妻。裴叔出身河东裴氏，这是唐朝的望族大姓。这个家族历史上曾出过59位宰相和59位大将军，堪称显赫。元稹去世后，裴叔执掌元氏家族30余年，他希望能与元稹同穴而葬，不过未能如愿。据裴叔墓的考古发掘成果，之所以没有合葬，是因为术士推算不及，因此裴叔的墓位于元稹墓东10余米，而元稹的第一任妻子韦从的墓位于元稹墓西，三人一穴相依。有趣的是，裴叔墓在按照术士测算的方位进行修建时，恰巧碰到了一座盛唐早期的大型唐墓，但是主持葬礼的元稹之子元道户并没有因此另外选择一处墓地来安葬裴叔，而是将旧墓墓室火焚处理后继续修建裴叔墓墓室。这一行为在唐代非常不吉利，甚至涉嫌犯罪。这或许也正是裴叔墓志上所刻的下葬日期迁延近3年的原因。虽然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元道户为何做此决定，但这次的发掘成果也让我们将目光重新投向了元稹、裴叔这对夫妻的关系。元稹、裴叔二人感情甚笃，琴瑟和鸣。裴叔在元稹被贬时与他患难与共，追随照顾。元稹曾为他作《赠柔之》，写下名句“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裴叔也回赠了一首《答微之》，两首诗一赠一答，尽诉彼此心事，展示出二人在精神层面的理解与交融。元稹还在《听妻弹别鹤操》《黄草侠听柔之琴二首》等诗中对裴叔的琴音赞不绝口。由此可推断，裴叔善琴且技艺高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才女。当然，提到元稹的爱情，许多读者更熟悉的或许还是他为发妻韦从写下的悼亡诗，尤其是那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更是千古流芳的经典名句。这句诗意为经历过无比深广的沧海的人，别处的水再难以吸引他，除了云正霞蔚的巫山之云，别处的云都黯然失色。韦从在元稹心中真是如此独一无二的存在吗？答案恐怕只有元稹自己知道，但至少从已有的文物和史料来看，元稹一生中与多位女性都有过情感交集。比如他曾写过一部传奇《莺莺传》，讲述了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故事。后世文人常为这个结局感到遗憾，因而重新塑造了结局。比如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就以此故事为原型，将之改编成了张生与相国小姐崔莺莺两个有情人冲破重重阻力终成眷属的故事。今天学界普遍认为《莺莺传》的主角张生其原型正是元稹本人，这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大约就在元稹与发妻韦从大婚前后。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始乱终弃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如果元稹真的就是张生，那么他为何会写下这部近似于自曝黑料的作品？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来听一下专家们的推测。
1: 他叫元稹，在长安城的科举考试中他落榜了，尽管未能上榜，但元稹逐渐崭露头角。很快机会来了，一位长安城的高级官员正在遴选自己的乘龙快婿。
2: 在唐代，高官与优秀的读书人之间的联姻是非常普遍的，这就叫榜下结姻啊。看中元稹的是韦夏卿，韦夏卿是在公元801年这一年当上了京兆尹，就相当于是首都长安的市长了啊。韦家不得了，那是京兆韦氏，那也是唐代中期啊关中地区主要的士族领袖。
3: 对于元稹的前途，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要想快速晋升高级官员的行列，靠诗文才华是不够的，如果有高官的推荐会更加容易。
1: 面对即将到来的人生新篇章，元稹感到了释然。那些前途未卜的考试即将成为过去，但元稹也清楚记得，在另一座城市有一个人正惦记着他，那是他前往长安之前与他心心相印的女子。
4: 被这么高贵的家庭看中，将来的荣华富贵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就来了。在那个等级社会里边，元稹对世界的这种期待就变化了，这情感啊甚至牺牲一个爱人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在长安城里就跟别人结婚去了，这是他的人生的一个转向。
1: 公元803年，元稹在长安的考试金榜题名，最后他成为唐朝秘书省的校书郎，并很快迎娶了韦夏卿的女儿。元稹在长安开启了新的生活，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再也没见到曾经的恋人，不过后世之人却从他写的《唐传奇英英传》里看见了那个女子的身影。他的创作时间就在元稹婚事的前后。元稹为故事里的男主角起名为张生。
2: 张生的原型是元稹自己，自考证的结论啊，像陈寅恪先生包括鲁迅先生都分别啊确凿的指出了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元白世间正稿中就指出，《英英传》为微之自序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故无可疑啊。
5: 张生的原型你说是元稹没问题，就是跟他一定有这个经历才写这个小说，这是他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写的那个心理就是像是他经历过的，所以说这个文章它有很强烈的真实性。
1: 故事里这位张生跟崔莺莺相互爱慕，两情相悦，两小子少的日子并不长久，很快到了张生赴京赶考的日子。道别的前夜，张生默默不语，哀愁叹气。莺莺抚琴弹奏，原本华丽梦幻的乐曲 这对恋人就此两别。去到长安的张生与崔莺莺分隔两地，他寄去礼物和书信，传递自己的相思之情。
6: 崔莺莺的反应是什么？心里面应该是很纠结的，既想望着他和张生在一起的甜蜜，可是又担忧自己将来命运的哀伤。都有当他们这个恋爱到高潮的时候，实际上都已经埋藏了他们最后分离的那种幽怨，那种结局。
1: 故事的开始是一个爱情童话，但结局是一个悲剧。最终张生抛弃了崔莺莺。
2: 元稹如果是担心这件事呢对他有不好的影响，那他不做任何书写，后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有这个事。从厉害的关系看，写都不如不写，为什么元稹还要写？

0: 就在园子自己的。
1: 元稹毫不回避地描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并将其公之于众。这么做是出于担忧自己受到非议和指责吗？
0: 唐朝社会会谴责像张生这样的人吗？其实不会的。就我们今天会看起来会觉得这种事儿怎么会那么肆无忌惮地去跟人说呢，对吧？他实际上就是反映出当时的士人阶层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心态。张生抛弃伊尹这个行为在当时是很平常的，考中之前可以先有这么一个情人，然后考中就抛弃，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就是正常的生活嘛。
1: 既然元稹的行为不会受到谴责，那么他为什么不保持沉默，让这段恋情成为过去，而偏偏要写出来呢？在《莺莺传》接近尾声之际，作者元稹意外地以角色的身份现身于故事之中。作为张生的好朋友，元稹向张生询问了他与崔莺莺断绝关系的原因。
0: 张生就讲了一番非常浮夸的大道理，说这个美丽的女人啊是会带来巨大的灾难的，我认为我的德行不足以胜妖孽，所以试用忍情啊，所以我才抛弃她。然后就觉得这个怎么能把这种始乱终弃的事情说得还这么冠冕堂皇啊。张生还举了商纣王和周幽王因为好女色而亡国的例子来类比，他这一番辩解与其是在忏悔自己，更像是推卸责任，就把自己抛弃崔莺的责任推给社会舆论啊，归之为社会压力，用这种艺术创作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焦虑和道德压力，这个动机是成立的。
1: 元稹在《莺莺传》中将分手的责任推给了莺莺，并为张生辩解，替张生说好话。故事的结尾，元稹写道：“后来张生请求与莺莺相见，莺莺拒绝了。张生还为此哀怨难过。于是时人称赞张生是一个善于弥补过错的人。
2: 他当了官。”很可能就因为他有了更好的所谓的和他门当户对的对象，他觉得崔莺莺跟他不般配，但是真的抛弃了以后呢，他心里又放不下了。那么我相信元稹心里是有负担的，他变成了一种自我心灵的负累，他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把他抛给社会，他反而从中获得了一种解脱。
3: 无论《莺莺传》是忏悔录还是自我开脱，元稹都最终迎娶了韦丛，成了高官韦下卿的女婿。他将就此平步青云吗？稍后咱们接着聊聊元稹的人生经历。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元和四年春，刚过而立之年的元稹来到四川，这是他第一次入川，意气风发。他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剑南东川，彻查一桩被指控为聚众谋反的案件。元稹大刀阔斧，能干敢干，不仅查清案情，更直接合奏前剑南东川节度使阎立贪赃枉法，成功为泸州判官任敬仲及80多户百姓平反昭雪。白居易专门写诗对他大加赞赏：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沸石，动必达穷民，东川80家冤愤一言深。这般青年才子也在此时留下了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元稹在四川遇到了一位名动天下的才女薛涛，这位传奇女子曾入剑南西川节度使幕府，是韦高面前的红人，曾创制一纸万金的薛涛笺。也因一件小事得罪了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高，被发充军至松州（今松潘），在此期间写下“平林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40州”的千古绝句。作为诗人，薛涛一生作诗500余首，流传到现在的仍有90多首。白居易、杜牧等大文豪都与薛涛有过诗词惆怅，而元稹与薛涛的相遇是才华飞扬的碰撞，却也终究还是一场幻梦。今天的我们并不能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或许只能从他们唱和来往的诗词中寻些线索。那么在这些流传千年的诗文里都传递了怎样的情愫？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才女薛涛》中四川师范大学谢元鲁教授等专家的分析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公元809年3月，薛涛对信梳妆，淡袖披帛，淡扫远山，他要出发前往梓州会见一个人，驻东川梓州查案的监察御史元稹。元稹，北魏皇室后裔，与白居易合称元白，比薛涛大约小10岁。元稹久慕薛涛才名，想一睹芳容，便托付返回成都探亲的严寿严相公出面，撮合了与薛涛的这次东川戏缘。薛涛在《夕阳掩映》中来到了元稹面前，薛涛借着月光凝视着案桌上的笔墨纸砚，斗金卓月地写出了一首四友赞。磨润色先生之腹，如藏风孤味之头，以疏眉而暗暗，祝文武以悠悠。
2: 人们对于薛涛的书法，都认为他的书法呢有这个男子的气象，如女子的这种柔媚。实际上五云体呢，它是维持了他的签名，好像五朵云一样。但是他作品整体呢，它是体现的是王羲之的书法的那种韵意流动，就是我们说的是铁锈的那种风格，就这既飘逸呢，同时又雄健。
1: 薛涛终于遇到了知音，他们在梓州相会吟诗赏玩。薛涛和元稹的相遇，除夜空之中星月交辉，光华夺目，这也是中唐文艺史上最令人联想的一段传奇。3个月后，元稹完成公务离开了蜀地，两人分别之际，元稹写下了这首《寄赠薛涛》。

0: 鸟偷鹦鹉蛇，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攻心玉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
1: 严正不可能老是待在四川了，他也要回到长安去呀。严正一旦回到长安，逐渐就把薛涛也就抛之于脑后了。但薛涛是不是就很悲伤呢？我们今天在薛涛的诗歌里面看不出来他有多么的悲伤。他知道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事情，他知道花开必然有花落，所以说他和其他的女诗人不一样。
0: 关于薛涛与元稹的关系究竟是爱情还是友情，在民间有着众多的猜测。后世出于对薛涛的欣赏或是怜惜，都希望他们拥有一份真挚且长久的爱情，得人生圆满。但据考证，薛涛终身未嫁，因而人们宁愿相信他与元稹在四周三个月的雅会是他一生中仅有的珍贵爱恋时光。
2: 听了这期节目，您会如何评价元稹呢？他曾写下大量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他的诗文，他的政绩，确确实实为那个时代的百姓留下了一缕不可磨灭的光亮。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飞宇的散文作品《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配。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她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她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睡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

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

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高路远》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欣喜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易晴娥似乎也想给他和朱玉芝解释点什么，可刘洪斌的话多的易晴娥插不进嘴。哎呀，我们晴娥太倔了，我本来说来在外边找房子的，可他坚决不让。你看我在西京有的是亲戚朋友，随便张个口还倒腾不出一两间空房子，可咋说他就要守这个破窑洞。你看这儿连破窑都算不上，就是一个杂物棚嘛。哎，没办法，我也就只好在这烂棚子里瞎捯饬了。哎，你看现在还算有点样子了，这不勉强能住人了不是。好了刘洪斌，你别说了。易晴娥终于忍不住，不高兴地把刘洪斌阻挡住了。哎呀，你们看，他就不喜欢我说房不行，我认为啥都没有房重要。哎，房不好，我连一分钟都睡不着。楚家和立即跟周玉芝对了一下眼，怎么越听越觉得两人好像都住在一起了。楚家和的脸上就显出一些坏笑来，易晴娥好像又想解释，刘洪斌把话再次岔开了。哎，你们住哪儿啊？也是单位分的房吗？
5: 我们哪能跟晴娥比呀？单位好歹还给弄一个窝，我们就是自己在外边租的。
4: 那还好了嘞，租房再差也比这儿强吧。这次没等刘洪斌说完，易晴娥就阻止了。
5: 你别再乱说了好不好？我来给人家干啥了？我还嫌人家房不好？
4: 哦，好了好了好了啊，不说了，我错了，我错了啊。
0: 说着刘洪斌还把自己的嘴啪的长了一下。这就更让楚家和和周玉芝感到两个人不是一般的关系了。他们坐了一会儿，随便扯了扯，就把话引到正题上了。楚家和先是为了易晴娥鸣不平，说他和周玉芝倒无所谓，本来就是 C 组 F 组的碗底料。可易晴娥不一样，省上下那么大力气把人挖来，就是为了让他眼里会娘的，结果还被人暗算了。楚家和说易晴娥是可以讨说法的。刘洪斌问能讨什么说法，楚家和说易晴娥是省上领导亲自点兵点将的，他们不让晴娥上不得给人家领导一句话吗？楚家和甚至出点子说，
5: 晴娥啊，你就说你跟领导是亲戚，看他们咋办。
0: 易 秦娥捂着嘴，只是笑。
5: 傻妹子，你笑啥呢？这刀都架到脖子上了，你还能没个态度？
0: 刘洪兵一拍大腿，说亲戚不怕呀，我家跟省上有领导能扯上来。
5: 易秦娥终于不笑了，你别再胡说了，和你什么相干？为啥非要去演李慧娘嘛？人家在前边演，咱在一边学，不也挺好吗？
0: 楚家和说：“
5: 秦娥，你还骗我们呢？你不想演，咋还偷偷在这练吹火嘞？就是学习啊。狗老师教我吹火以后，一直要我平常加强练习，这长时间没练都不会控制了。
6: 那还是想演嘛，不想演练这干啥？又不能吃不能喝的。”
0: 易秦娥就没话了。楚家和接着说：“
5: 想演就得想窍道，你看人家团里那些人多互帮的，硬是把外县的朝死里挤兑呢。咱要是再不抱成团，就让人家活活给挤扁了。”
0: 刘洪兵说：“对着嘞，对着嘞，尤其是你们三个都是从宁州来的，一定要结成宁州帮才行。结成帮了，就没人欺负你们了。”
5: 易秦娥，我和玉芝也都是为了帮你，我们知道自己不行，可你行啊。就你这身功夫，你这嗓子，这表演，那就是最好的李慧娘了。你不能任人朝扁的圆的乱捏，你得主动出手呢。
0: 楚家和说的这些话倒也是他的

0: 他觉得自己是咋都斗不过团上现在那个李慧娘的，无论功夫嗓子跟人家都不差上下，无非就是比人家年轻漂亮些而已。但人家是本团的科班学生，自己是外县的野八路，即使自己当时真的上了李慧娘的 A 组，只怕现在也跟易勤娥一样是被踢出局了。看来这症结不在楚家和尚还是易勤娥上的问题，症结在要彻底打破外县范儿，不能唱省城主角的神话。只有让易勤娥先把这个神话打破了，才看他们能不能朝舞台中间站一站呢。刘洪兵在一边不停地问楚家和咋出手才能有效果，楚家和就说打蛇得打七寸嘞，这个团好像那个疯子导演挺厉害的，单养平团长都得看他的脸嘞，不行了就从疯子身上先下手。刘洪兵就问，哎，疯子抽烟不？
1: 抽？
0: 抽啥烟？
1: 反正是带过滤嘴的。
0: 那喝酒不？
1: 喝呀，我看有两次进排练场都是面红耳赤的。
0: 那就好办呀，刘洪兵啪的凌空打了个响指。楚家和和周玉芝走后，易勤娥忍无可忍，到底还是大发了一次脾气，他是坚决想把刘洪兵赶走了。他觉得刘洪兵这个家伙是故意要把他和自己的关系弄成既定事实。楚家和和周玉芝的一脸坏笑他看得清清楚楚，可他当时不能发火，就任由着这个家伙去表演了。在他送楚家和周玉芝出门的时候，楚家和竟然把什么时候结婚的话都问出来了。他一再解释，楚家和还是那句话，
2: 妹子这事儿不解释越描越黑，我和你玉芝姐吧虽然没吃过猪肉，可谁还没见过猪跑嘞？你呀、就好好过你的小日子吧。哎呀，这拐角房也挺好的哈，我看床挺暖和的，你就好好享受吧，我的醉妹子。
0: 说完，两个人嘎嘎嘎的笑着跑了，气得易勤娥在待业场门口傻站了半天。一回房他就闹着要刘洪兵走，刘洪兵前后要他讲出让他走的道理，他就说
1: 咱俩这算咋回事吗？到底算咋回事？
0: 谈恋爱呗。刘洪兵扇皮搭脸地说，
1: 谈你个头啊，谈恋爱谁跟你谈恋爱了？你把我的名声都坏完了，你走你走。
0: 说着易勤娥就把刘洪兵朝门外推，推着推着易勤娥把自己给闪出去了，刘洪兵倒还反退回来一屁股坐在床上。易勤娥再恼他都死皮赖脸的笑着，气得易勤娥只有一连声的骂他
1: 死皮，没见过世上还有脸皮这么厚的人。
0: 没见过吧，
3: 我这脸皮呀、能有城墙砖我们厚，哎，不，比砖还厚一些。
0: 你见过城墙拐弯没？
3: 就城墙拐弯为么厚。
0: 说着他还把脸皮朝起扯了扯，
1: 你死皮货。
0: 死皮货？哎，我就是个死皮货。说着刘洪兵又开始和面要给易勤娥包饺子。吃完饭刘洪兵就出去了，再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提了一网兜的东西，有烟酒高成罐头啥的，他把东西朝桌上一撂说，去吧，晚上不容易碰见人。
1: 去干啥？不是去看啥子疯子导演？

0: 我不去，我不会。
1: 不会啥呀？你不会学嘛？谁天生就会了？人是感情动物，常去跑一跑，即使这次不行，下次总会给你机会的，你懂吗？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
0: 不去，我嫌丢人。
1: 这有啥丢人的？人家要是喜欢这一套，你不去，不就把一身的武艺瞎完了吗？一辈子演不上戏，跑个龙套，吃了那么大的苦，练了一身好功夫，图个啥呀？哎呀，去吧去吧，地方我都打问好了。刘洪兵又给易晴娥做了半天工作，易晴娥才极不情愿地起身去了。

0: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定，画定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

地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轻松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

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邃。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

0: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3: 6月13号，2026中兴地产话点市第三届悦动金城欢乐跑在挥发湖广场火热开赛，近2000名跑步爱好者齐聚挥发河畔，用脚步丈量金城热土。作为我市本土特色群众体育品牌赛事，本届欢乐跑由市体育总会主办，市青少年业余体校、市长跑协会联合承办，集健身运动、文化展示、旅游推广、商贸互动多重功能于一体，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参与，共设置5大参赛组别，覆盖各年龄层次，推动全民健身理念深度融入群众生活。上午7时30分，发令枪响，比赛正式开始。赛道上，资深跑者奋勇争先，企事业单位团队步伐整齐，亲子家庭携手前行，中老年爱好者步履从容，浩浩荡荡的奔跑队伍穿梭在绿意盎然的河畔赛道，将全民健身的蓬勃朝气与城市的生态之美完美交融。
5: 华电这个马拉松我们之前参加过一次，这次我们是报这个，虽说是路途短一些，但是我感觉是气氛非常好，华电人也非常热情，希望来年我们还会来参加这次比赛。
6: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我的内心呢比较激动，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我能得到一些锻炼，我以后也能获得一些更多的经验。
3: 本届赛事持续深化文体商旅融合模式，域内多家本土企业凝心聚力为参赛选手定制专属参赛包，礼包内含多款极具化电地域特色的优质产品，同时赛事还配套文旅惠民政策，参赛选手可凭借参赛号码布在有效期内免费游览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南楼山等本地优质文旅景区，双重专属福利，实现跑一次赛事揽一城风光。组委会结合往届办赛经验与本次赛道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赛道规划，升级道路指引标识，科学增设补给站点，配齐饮用水、能量补给品、医疗急救物资，同时细化赛制规则，完善现场管理方案， 联合公安、医疗、应急等多部门实施交通管制与应急救援，确保赛事安全有序运行。目前，悦动金城欢乐跑已连续成功举办3届赛事，成为我市推动全民健身、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载体。6月11号，金沙镇在平和村先矿社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防汛应急演练，以练促防、筑牢安全防线。演练严格遵守13221防汛工作标准，模拟局部强降雨引发积水，河道水位逼近警戒水位。该镇依托信息化监测设备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上报信息，发布预警，并通过广播、鸣锣等方式提醒群众紧急撤离。镇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各应急队伍快速到位，分工协作，逐户动员转移，重点帮扶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人员，同时有序开展现场秩序维护工作，封堵险段，疏通积水，搜救被困人员，将群众平稳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随后召开的复盘总结会上，全体参演人员逐一梳理问题，细化整改措施，压实工作责任，使演练达到预期效果。
7: 这次全流程全要素的实战演练，既检验了我们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镇村部门联动能力，也让群众亲手操作、亲身体验，真正掌握了逃生避险的方法。下一步，我们将立即梳理问题清单，逐项整改消耗，常态化开展针对性应急演练，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健全基层应急队伍，真正做到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确保全镇安全度汛。
3: 本台消息，近日，胜利街道东胜社区组织辖区党员前往夹皮沟镇牡丹岭未整民烈士殉国地，开展追寻红色足迹、传承革命精神主题活动，并走进二道沟金矿参观学习，以实地研学的方式筑牢党员理想信念。在未整民烈士殉国地，全体党员整齐列队，神情肃穆，依次向革命先烈敬献鲜花，深深鞠躬，表达无限敬仰与深切缅怀。讲解员深情讲述了魏拯民临危受命，带领东北抗联将士在林海雪原中艰苦斗争，坚守信仰，直至生命最后一刻的英勇事迹，使大家备受鼓舞。二道沟金矿曾是抗联将士转战游击的重要区域，也曾是全力恢复生产以物资支援前线的重要阵地。大家在矿内一边参观一边感悟，从百年矿史与红色故事中追溯先辈们艰苦奋斗、为国奉献的崇高品格。
8: 今天来到牡丹岭，听到魏拯民烈士的故事，心里特别沉重，也特别感动。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作为党员，我们应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动身边人传承红色精神，为社会做出更多力所能及的事。
3: 本台消息，近日，国网吉林化电供电公司在金三角等重点区域开展老旧变台及开关改造升级专项行动，全力护航夏日清凉用电。行动中，工作人员分工明确，有条不紊地对老旧变台和开关进行拆除与更换，深挖低电压问题根源，并对排查出的隐患逐一进行消耗处理。经过紧张施工，崭新的供电设备顺利安装到位，有效提升供电可靠性，切实满足广大用户在夏季用电高峰期的生产生活需求。
8: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加大电网投资力度，以百姓需求和用电安全为标准，让辖区百姓用上放心电、安全电。
3: 夏季雷雨天气频发，即引发雷击伤害及电气火灾等次生灾害，广大市民需提高警惕，注意安全。一、行人出行安全，雷雨天气切勿在大树、电线杆、广告牌下避雨，在空旷地带勿撑金属伞柄雨伞，勿将金属杆状物扛在肩上，若无处躲避，应双脚并拢蹲下，双手抱膝，防范胯部电压。二、驾车出行安全，雷电天气行车应紧闭车窗，利用车体形成法拉第笼防雷，如遇强雷雨，应尽快停靠安全地带，关闭车载电器，停车避开大树、高压线及广告牌，若车辆遭遇雷击，切勿贸然下车。 三、骑车出行安全。雷雨天严禁骑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或自行车赶路，以免人体成为突出导电目标。如突遇雷电，应立即停靠在远离大树和金属设施的安全地带。人员迅速寻找室内躲避，切勿在雨中狂奔，也不要靠近金属围栏。四、居家安全。雷雨来临时，务必关好门窗，远离阳台和窗户，及时拔掉家用电器电源插头，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接触室内金属管线。听到雷声时，避免在室内接打固定电话或使用带有外接天线的设备，确保人身安全。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3: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到中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到中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9: 知不足而改进，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做人如此，治理国家也是这样。理解起来不费劲，真正要是言行一致，统一实现，那可是需要魄力跟智力。你看看别人都明白，到自己时候两说了，自己哪不足去补充补充，缺乏哪一方面去丰富丰富，这还好办。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者，要是有这种认识力跟这种推动力，那就不失为一位英主啊。战国时代那位赵武灵王就是这样的国君。这赵国在战国七雄中，他的位置比较靠北，而赵武灵王即位之初战乱不断，赵国兵力薄弱，经常受到别的国家战争的侵扰。因为赵国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的，它的疆域弯弯曲曲，十分分散不集中，四面都有敌人。用赵武灵王自己的话讲，有中山

在我赵之复心呐。当间有一中山国，北有燕国，东有胡族，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变而无强兵之救啊。这边上都是敌人，当间有中山国，北面有燕国，东边西边有那游牧民族、胡族、楼烦族，那么秦国、韩国也经常出兵相扰，何时能安稳呢？你想，这当国君的老怕被动挨打，他自然要寻求变革。赵武灵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325年，正赶上齐赵开战，齐军攻打赵国，占领了平邑啊，把赵国的那位大将韩举给俘虏了。武灵王9年，赵国跟韩魏联合攻秦，被人秦国打败了。这一败，光赵国的军队就被人杀了有8万之众啊。转过年来，秦军势如破竹，占领了赵国的中都跟西阳，什么地方？就是现在山西中西部这一带吧。几次秦军大获全胜，相继又占领了赵国的郓城，又把那守城将军抓走了。可以这么说，战争不断，赵国总是战败国。这种日趋激烈的战争跟严峻的生存压力，使得赵武灵王吃是吃不香，睡是睡不安呐。他天天在想，怎么才能提高本国的战斗力，如何强大赵国呀？赵武灵王经常跟这胡族开兵见仗，谁来侵犯他，他就得还手。游牧民族的优点让他顿开茅塞，就得跟胡人学习呀。学习什么呀？你想，当时中原诸国他们打仗还是沿袭着远古传下来的车战战法为主。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大国，说万乘之国、千乘之国？那乘不就是战车吗？一辆车4匹马视为一乘，有万乘那就是大国家了，说明车战战法很实行。可是赵武灵王发现这车战很笨重，为什么呢？一名军官得坐在这战车上边，左边有长枪手，右边得有弓箭手，前面是赶车的车夫，后面呢还得跟着好几十名步兵，这个方阵才算整齐，然后再往前冲。那么这个战车战法现在有些淘汰了，不合时宜。倒是人家胡人啊，来去自由，嗖的一下跟刮风一样就来了。怎么呢？单人独骑呀，一骑战马，手中的武器可以闯入大军之中，横冲直撞，然后人家跟没事儿一样轻轻一撤，满载而归了。我们赶这战车哪找人去啊？看来战车的打法不如骑兵啊。反观胡人骑兵急如骤雨狂风，忽左忽右，忽前忽后，如果赵国的人马能像这些胡人的骑兵一样，恐怕再打起仗来就不受强秦的欺侮啊。赵武灵王一直想报仇，那就改改吧。他发了一道号令，胡服骑射呀。公元前307年，下定决心的赵武灵王先把自己的心腹老臣叫楼缓给召来，跟众臣得商量商量，我打算向胡人习学，全都是胡服骑射，练习这个怎么样？楼缓一听，要说大王您打算让咱们赵国的军队长于作战，这是没错，可要都穿胡服，这个恐怕臣民难以接受吧。这胡服跟这个赵国本来的服装有什么区别？为了骑马方便，胡服应运而生。楼烦说，那您让全国百姓子民都改穿胡服，人家能答应吗？得有个理由啊。老爱卿，你看看那胡人的穿着，都是锦绣短褂，腰扎皮带，足蹬皮靴，走路做事是风风火火，十分泼辣，看着

就那么利索，穿上这种服装就可以引进胡人骑马作战的骑兵兵种啊。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甩掉战车，这兵车一旦变成勇猛的骑兵，咱们赵国的战士也能在飞奔的战马上射箭挥刀，这样一来，咱们的作战力一定远远胜于先前呐、啊！必须从换服装开始啊！乐环一听，点点头，明白了。大王的意思是全民皆胡服而推奖骑射，正是此意呀、啊。就这样，胡服骑射这诏令算颁布了。这么一公布，朝野哗然呐、啊。应该说98%的大臣都反对，怎么？咱们华夏那是礼仪大邦啊啊，为何区分于蛮夷？服装是很重要的，冠冕服饰那是泱泱大国的风范，咱们现在都改短衣襟小打扮，没事都按骑马那么办着，这是对炎黄先人的辱没呀啊，这怎么能随意改变呢？大王不行啊！好些老臣倚老卖老趴在金殿就哭啊。武陵王把老臣都找来了，其中有一位叫肥义，就是武陵王手下的相国呀、啊。把肥相请至面前，您怎么认为呀、啊？肥义想了想，大王既然认定胡服骑射有利于咱们赵国，应该执行。古人常云：“一事无功，一行无名”啊，就是这个意思。犹犹豫豫，怀怀疑疑，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至于群臣的想法，老臣慢慢帮您去与他们说明啊。我给您做思想工作去吧。这位肥义老丞相下了功夫了，晚上吃完饭就挨家串，怎么呢？别跟大王为难了，大王是为了让赵国强盛，不得已而为之啊。总算是铁腕加游说，这位赵武灵王达到了胡服骑射的目的，先让大伙儿都换了服装，文武大臣连这位赵国的国君都换了半下了，那谁还不跟着呀？老百姓蔚然成风，也都跟着学。武陵王还亲自训练军队，他自己先学骑马，哎，马术练得很好，上下练兵都是练骑兵，没事搞搞大比武大演练。赵武陵王一手抓改革整顿军政，一手放眼四望，看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向人家学习呀、啊。怀着这么一种心情，赵国战斗力迅速提高。正赶上中山临湖楼烦又来骚扰，这回得试试新军了。刚刚训练完毕踌躇满志的赵国军队像一只老虎一样，一股气是灭了中山，灭了临湖，灭了楼烦呢。这楼烦再也烦不了赵国了，整个的地盘全归了人赵国，化为己有了。几年间的时间，赵国的疆域尤其是北部边疆扩大到了燕山、代郡、燕门这一带，西边之地云中九原。这就是胡服骑射的改革带来的效果，使得这个赵国由弱变强，使四方邻国是刮目相看的。赵武灵王应该说是战国时代一个成功的改革家呀。他把胡人的习俗引进中原，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也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武灵王胡服骑射扩大疆土，他就看这秦国别扭了，旁边那小国被他兼并的差不离了，想起当年数败于秦，现在国力强盛，应该扬眉吐气了。可是自己要真去攻打秦国，赵国怎么办呢？国不可一日无君呢。赵武灵王想得开，他让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继位，就是那位赵惠王，而武灵王自己呢自封为主辅啊，主辅就是后来那太上皇啊，还让肥义为相辅佐儿子，自己带领了人马乔装改扮取路云中，自九原向南而行，偷偷的他就奔了咸阳了。
咸阳可是秦国的都城，他现在要打仗吗？先不打，先探探虚实啊，这就叫主府窥秦呐、啊。他要偷偷看看秦山川形胜啊。这一年周赧忙17年，来到了咸阳，想见见秦王。这会儿秦王是谁呀、啊？秦武王举鼎不是把自己给累吐血病死了吗？现在继位的是他的儿子秦昭襄王。怎么能见到这昭襄王呢？这主府想了一个办法，冒充赵国的使者，我就叫赵昭吧，真有这么一位。不过那真赵昭你甭露面，把你那身行头给我啊。主府您要干嘛呀？我去面见秦王啊。那可不行，手下文武都坚决反对，这太危险了，万一您要暴露身份呢？好嘛，送上门来把您扣下来照顾怎么办呢？武陵王摆了摆手，新君已经即位，为什么我出门之前把这赵国交给世子啊？我就防着这一手了。那您也不能去，休得多言，寡人无忧，我都不担心，你们也甭跟着瞎嚷嚷了，谁也拦不住。就这样，化名为赵昭的这位赵武陵王按着使者的礼节觐见秦昭襄王。赵襄王一听赵国来使者了，正好问一问吧，听说最近赵国的这位新君好家伙折腾得够欢实的，全国上下都改短衣裤，都骑着马打仗了，你家大王年迟几何呀？多大年岁了呀？赵武陵王毕恭毕敬，深深一揖，回禀秦王，我家大王身体正在壮年呢。啊，既是壮年，怎么近来寡人听说他传位于世子，他怎么不干了呀？是这样，我家国君以为四位之人多不谙世啊，以往的那些世子们长期没有实践，好些事儿都不明白，打算从自己开始，让这孩子早些即位，贤习国政，提前让他实践实践，日后我家大王真要百年而去也会放心呐。啊，看来你家主府想的挺远呐。不过现在国事他说了还算吗？如果我家大王要是不想管的话，就让新君去处置，不过主府还是能够主了赵国大政的。赵襄王点点头，上上下下一直瞅这赵昭，啊，有问有答，不卑不亢，赵国这使者不错呀。那么你是否知道你家主府害怕秦国呀？赵武灵王一听，心气的蹦蹦直蹦，心的话谁怕你呀？不就打俩败仗吗？这会儿他不敢怒目而视，你别忘自己这身份呐、啊、低着个头回禀秦王，我家国君从未说他怕过秦国呀。不怕秦国，为什么他胡服骑射？胡服骑射所谓战胜强秦也。今天我家大王持马控弦之势已经十倍于昔年了，现在能征惯战的将士们比当年多出十好几倍了，以此待秦，或可终结盟豪。正因为有了战斗力，所以才不怕秦国。再来的话，不定谁打得过谁呢？都不打，那咱们就长期修好。哎呦，秦昭襄王一听这话说的有理呀、啊，别小看了这位使者，对答如流，有理有节，看得还挺远。你看，弱国无外交吗？只有两个势均力敌的强国才知道两败俱伤的道理。那这两个国家要都是壮大起来了，只能握手言欢了。好好招待招待这位赵国的使节吧。赵襄王让这赵昭退下去了。晚上睡觉他可就没睡踏实，睡着睡着他梦见了赵武陵王了。他梦中的这个武陵王身高有88寸多高啊，说话声音洪亮，这胡须是虬髯，怎么的打着卷的往外长。
这怎么特别像今天这使者赵昭啊？

0: 一翻身呢，秦昭襄王坐起来了，越琢磨梦里的这位赵武灵王越像今天见的这位赵使，赶快把手下人找来问问那赵国的使者赵昭还在馆驿中吗。大半夜的，有人连忙去问，哎呦，说在呢，是赵昭啊，宣来寡人一见。大半夜把人赵昭找来，他跟前这么一站，你是赵昭？秦昭襄王眨巴眨巴眼睛，再看这位赵昭面黄肌瘦，跟白天金殿相见的那位赵昭是判若二人呢，根本就不是一位。那位主府赵武灵王呢，早就走了，告诉赵昭他在叫你这，你再去，他绝不会把你伤害。那他又问我怎么说，你尽管跟秦王实话实说，就说白日冒充赵昭者乃你家主府也，就说了不就完了吗？他不会杀了我吗？大国怎会斩你这无辜的使者？他秦国不会办那小家子的事。果不其然，赵襄王长叹一声啊，好一位赵主府啊，他真是胆大包天，他竟敢乔装改扮潜入咸阳偷窥我三秦盛世，也算是难得的人才啊。这是英雄爱英雄，好汉爱好汉吗？秦昭襄王还挺佩服这赵武灵王。赵武灵王大大方方离开了秦国，这一次可没白来，山川地形风土人情他是尽熟于胸啊，再跟秦国打仗心里也有了根了。他又出巡云中转了这么一大圈，最后回到了赵国的都城邯郸。回到邯郸城里的时候，他想念自己的儿子，就那位赵惠王啊。自己出门这段时间，这朝政他治理的怎么样，看一看吧。两位国君都在那儿坐着，不过临朝听政的是儿子惠王。惠王本名叫和呀，这和是赵武灵王的小儿子，是他的宠妃所生。小儿子年幼，但是长得有他父亲的风范，很魁梧，很英俊，盛装华服往上端然一坐，有一种帝王气派。就在两旁站立的文武大臣中，有他的大儿子张，张是长子，魁然而立。一看小儿子为君，长子张为臣，也不怎么着，赵武灵王坐那就觉得心里边怪不是滋味的，他觉得有点对不起大儿子张。为什么？最初这世子是人家张的，张是他第一个夫人生的儿子，但是这位夫人早年病故了，母亲一没了，这张也就不得宠了，偏偏自己又有了新的美人，为他生了这么一个小儿子和，他就把所有的爱都放在了小儿子身上，就换了这世子。所以现在小儿子为君，大儿子为臣呢、啊、看大儿子也是一表人才，越长越像自己，那多新鲜呢、啊、他也应该是帝王之身呢、就因我一时改变了主意，才有了今日兄弟以君臣相论。哎，一言难尽呢、散朝之后，赵武灵王把自己的兄弟赵胜找来了，问这赵胜，我看当今的国君跟那位安阳君张，他们两个人不应该以君臣相论呢、安阳君就是那前太子封于安阳，所以成为安阳君，那嘱咐您的意思呢？我想把赵国一分为二，一半归子和，一半归子张，你看怎么样啊？哎呀，赵胜一听连忙摆手，这可使不得呀，弟兄之间以定君臣之论，岂能更改？难道主父您忘了当年晋朝往事吗？最早那晋国不是庶宗代替嫡宗吗？那您忘了那个弟兄之间怎么样去争夺王权了吗？可不能让他们同日为君，天无二日啊。一听也对，如此说来，寡人思之。这赵武灵王犯了犹豫劲儿了，他没想到隔墙有耳， 他跟赵胜这儿说话，旁边有子张的亲信听完就回去报告给太子张了。这位前太子张本身就一肚子邪火，跟底下的谋臣这么一商量，干脆既然我父亲对我还有一份怜爱，我就趁着他现在在行宫中休养，咱们进宫当今国君，抢夺他一半天下吧。这实际就要发动政变呢。没想到那位赵惠王也早有提防，哥俩这么一打仗，前太子张败了，兵败无路可走，他找他爹来了，直接进了主府赵武灵王的王宫之中。毕竟是自己儿子呀，赵武灵王数了他两句，你怎么能办出这么不孝的事情来，这是不智的行为呀，你太没脑子了。赵惠王的手下提着宝剑进得宫中，赵武灵王想保护保护自己的大儿子，我没见他呀，没见他，我们奉新君之命前来搜宫啊，那还找不着吗？搜出长子张当着武灵王的面一剑就把他给杀了。这几位大臣心想，我们家这主府还说了算呢，回来有机会要报仇，秋后算账怎么办呢？干脆那人马甭撤，就把赵主府的行宫给我团团围住，别让他跟咱们国君见着面。溜溜困了赵主府3个月，可怜呐，这位志向高远胆大过人的赵武灵王活活被饿死在沙丘行宫。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战国时期，在残酷的兼并战争中，也充满了对人才的争夺。谁有实力，哪个国家强大，谁办出那事儿，就可以不讲道理，过于的蛮横。您就拿着秦国来说吧，秦国在战国中后期，这蓬勃发展，到秦昭襄王的时候，他一直在仔细打量周边各国都有什么样的人才，跟手下大臣讨论来讨论去，觉得齐国是心头之患。齐国，东方强国呀。齐国为什么现在能让秦国感到顾忌呢？就因为有一个难得的人才为齐王所用。齐王拜谁为相啊？就是赫赫有名的那位孟尝君。孟尝君是齐国王室成员，也姓田，本名叫田文呢，号叫孟尝君。当时战国大名鼎鼎，有四大公子，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叫那赵胜，魏国的信陵君，还有楚国的春申君。这四位共同的特点都是善于花钱养势，善交朋友。但是交朋友交得最到位，名声最大的，还得说是齐国的孟尝君。有那么句话说，交友似孟尝吗？孟尝君的父亲叫田婴，那曾经是齐国的相国。田婴生了40多儿子呢，家趁人直啊。这田文就后来这孟尝君不是嫡子，是一个小妾生的。最初时候田婴挺讨厌这田文，那你想，母亲没有什么名分，这孩子生下来也不招人喜欢，长大了一看，果不其然瘦小枯干。就这么一位不带人缘，他父亲能喜欢他吗？可不久就改变看法了。干着孩子15、16岁的时候，接待宾客应对自如，大气磅礴。你别看长得貌不出众，这个气质有王侯家的风范，而且他敢于花钱，跟他父亲来往的这些宾朋好友跟他都相识。田婴就让他主管家政吧，到最后就任命田文为世子。赶田婴病故之后，他继承了他父亲的爵位封地，更加广交天下贤良之才。孟尝交友天下皆知，孟尝君是一个会交朋友的人，是一个敢于交朋友的人，这里边本身就透着他的智慧。天下人才皆为我所用，你没有度量，你舍不得付出，谁会为你效力啊？那么齐国的齐闵王拜孟尝君为相国，恰恰使得孟尝君丰富的人力资源为齐王所用啊，所以齐国是蓬勃日上。这么着，秦昭襄王有点别扭了，跟手下大臣商量，齐国有孟尝君乃寡人心头之大患呐、啊。大王看中孟尝君，这好办呐、啊、您干嘛不刷一道旨意，派一个天朝使者到齐国去一趟，您就把这孟尝君请来，就说九牧大名让他入秦，你要见一见，扣下他不就完了吗？秦国有了孟尝，你可以拜之为相，他若应命，大王你重用他，他若违背， 你可以把他杀了，到时候齐国没有这样一位相国，国力必将衰败，您还何虑之有啊？啊，秦昭襄王一想，对呀，那我把他要过来不就完了吗？这叫不讲理呀、啊！挖墙角没这么挖的，仗着自己国力强盛，他就是欺负这齐国呀。有使者到了齐国，见着齐闵王，来意这么一说，人家回馆驿候旨去了。齐闵王可是坐卧不宁了，怎么他不敢不答应秦王的要求啊？可是真要应了秦王所约，让孟尝君去吧，恐怕是九死一生，有去无回啊。那我怎么办呢？赶忙把孟尝君找来了。我王唤臣有何事吩咐啊？相国，昔日楚怀王入秦而不返，客死他乡，今日秦王要让孟尝君你到秦国去一趟，寡人恐怕有去难回呀、啊、是去还是不去？如何回复秦国使臣呢？请孟尝君替寡人拿一个主意吧。齐闵王是真没辙了，孟尝君一时也不好表态。这样吧，大王，容臣下慢慢思之，明日我必有答复。好，越快越好。孟尝君，寡人实舍不得你去秦邦，你最好能不去，再想一个什么好主意，让秦国不至于跟咱们兵戎相见，这才是上策呀。孟尝君心想，你说的容易，哪有那主意啊。告别了齐闵王，回到自己的府中，孟尝君愁眉不展，不去肯定会招怒秦王，大兵要是压境，一场恶战在所难免，对不起齐国百姓。要是去了的话，一旦被扣在那儿回不来了，那齐国怎么办呢？自己作为臣子不能尽忠，作为王室子弟也难以对祖宗尽孝，忠孝不得，这多为难呢。把手下那些有能耐的门客们都请来，征求征求大伙儿有什么好主意吧。你一言我一语，最后大伙儿定下决心来了。我们不是跟着您吗？孟尝君，您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您奔秦国我们大伙儿一块保着你不就完了吗？难道说秦王还能无故加害于主公您吗？可是孟尝君一想，我这门客3000多呢，都带着不行，大伙说不用全带着，您挑挑跟您有用的吧。挑了挑，选了选，最后精简了半天，也带了1000多位呀、啊。1000多位下定决心跟他同闯龙潭。孟尝君转天面见齐闵王，大王勿忧，为了齐国百姓的安危，为了齐国社稷，臣愿意去一趟秦国，我能去就能回来，不辱使命，我王放心吧。齐闵王一看没办法了，那你早去早回啊，实在是被迫无奈啊。孟尝君率领一个1000人的访问团，用好几百辆战车拉着这些位，带着好些礼物西入咸阳拜见秦昭襄王。秦王一听说孟尝君真来了，把这昭襄王高兴坏了，赶忙降阶相迎，握手为欢呐、啊，拉着孟尝君的手就要站在台阶上，他上上下下看了孟尝君60多眼，怎么心想不过如此啊，怎么传说这孟尝君九天下之友，我以为这人生的得多么奇伟呢，个高啊，富态，感情瘦小枯干，面皮发黑，两眼无神。秦王还纳闷，就这么一位怎么会有天下贤士尽归其心，听他一个人调度啊。不过人不可貌相，赵襄王心想，可别让人看出冷落来。来来来，孟尝君里面请。俩人进得宫中落座，互相说了客气话，无非是久不大名，相见恨晚呐。孟尝君能空手来吗？大王，此次前来拜会，特意奉我家国君之命进献您一宗礼物，不成敬意，万望笑纳。拿了上来。 什么东西啊？手下人拖着一个大红漆盘，下面有红绒盖着，不知道什么，抬到跟前，双手举个头顶，孟尝君亲自啪把这红绒接下，定睛一看呐，秦王愣了，怎么了？是一件衣服，雪白的狐裘，狐裘用狐狸毛做的大衣，那个有什么珍贵的宝贝啊？就这个，懂行的知道这是无价之宝，它不是一件普通的大衣，因为这白狐狸太少见了。一般来说，这狐狸甭管它身上这毛色是什么颜色，腋下这一块是白的。那么这件狐裘，毛身两寸，齐白如雪，天下无双啊！如果都是用狐狸腋下那一块白毛相缀而成，这得多少狐狸啊！就冲这份做工，这份选材，这礼物可就值了钱了。秦昭襄王万分喜爱，收下白狐裘，吩咐手下要厚待孟尝君，领着孟尝君在秦国好好转一转吧。寡人就不陪着了，你自个儿去旅游吧。赶到晚上，秦昭襄王特意拿着这白狐裘来见自己的美人燕姬来了。现在秦昭襄王最宠爱的是那位燕国美人，所以叫她燕姬呀。你知道寡人今天给你带来什么宝贝了吗？燕姬还挺撒娇呢，大王还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吗？我不信，你不信我让你看看。把这白狐裘拿到跟前来，就像

寡人当珍藏之。嘿，说了半天，合着没给这美人。阎吉还挺别扭呢。可是这毕竟是一国之尊，说愣要哪行呢？把这白狐裘抱在怀里，这阎吉夫人看了半天，依依不舍的，让人收藏起来了。想穿没落着穿，为什么呢？秦王有讲啊，天太热，赶天冷之时再赐予美人，实际自己得把玩一阵子呢。转过天来，秦昭襄王召开文武御前大会，商量要拜孟尝君为秦国丞相，这件事能不能今儿定下来呀？秦昭襄王一说完这话，他那些文武都不干了，好些人嫉妒孟尝君呢。哦，他在齐国拜相，现在到秦国又掌了大权，那他掌权我们怎么办呢？大伙儿背地里都找这秦王说这孟尝君的坏话。这个说，大王，田文乃齐族也，他不是咱们国家人呢、啊。今日向秦，必先齐而后秦。他外一胳膊肘往外拐，向着齐国，咱多冤呐、啊！以孟尝君之贤德，他仇视无不重，又加以宾客之重，借秦之强权而因为奇谋，暗地里要是把咱们秦国给出卖了，这不是成了齐国的内奸了吗？那个说，大王，绝不可用孟尝君呐、啊！孟尝君今日一来带宾客千人，这些人已经在四处游走，秦国巨细之事尽皆掌握在众宾客之中，他日若回得齐国，岂不是养虎为患，放虎归山吗？他把咱们这军事地图、山川地形、人文风貌全弄明白了，真要是齐国发兵打咱们，咱可就被动了。三人成虎还是那句话，一个说俩说，大伙都这么说，秦昭襄王也有点动摇了。你看，可是我在那旨意上让使臣带到齐国去时候说的，就是请他过来拜会拜会，想让他帮着帮着治理秦国，现在寡人怎能食言呢？那就让孟尝君在那馆舍之中再多待几天吧。这哪是多待几天呢，溜溜的待了好几个月。这秦王也不召见孟尝君，孟尝君也走不了，秦王手下一劲儿还在给出主意，干脆就把他杀了，老这么养着他可不行。秦昭襄王犹豫不决，孟尝君也是度日如年。孟尝君田文心想，古话说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再待长了，万一哪天这位秦国的国君一改主意，我们就得束手遭擒，应该走啊。可是他不说话，我们怎么走啊？他不下令，我们出不了函谷关呢、啊、一路一路都是秦国的兵马，到哪能给我们劫回来？最好是让他发话放我们走。把手下这帮一千多名门客聚集在一块儿，哪位给我出出主意呀、啊、我现在要想让秦国这国君发话，他听谁的呀？反正他不听我的。有人给出主意，怎么您忘了，孟尝君，燕姬能主得了秦王的大事啊？就那燕国的美人，现在他正受着宠呢，他要是为您说两句话，吹两遍枕的风，秦王一定会网开一面放你归国呀。可是我不认得燕姬，怎么能让他为我效力呀？我早替您打听明白了，主公，这位燕美人最喜爱那领白狐裘啊。孟尝君一听，麻烦了，那就一件啊，啊，来的时候咱也没那么多呀，要早知他喜欢，咱再凑一件，而且这件给了秦王，看来秦王没给他，他喜欢，那我怎么找秦王去要？打算转送给夫人，这不像话呀。不要紧呢、啊、主公，我愿意为您效劳。说话这位扒拉开众人，挤到孟尝君跟前了。孟尝君一看，好嘛，别看自己个儿不高，又黑又瘦，这位比自己还小一号呢，看着他眼熟，但叫不上名字。你到我门下有多久了？主公，半年有余啊。哎呀，孟尝君脸有点红，你看看这一个人的

0: 记忆力是有限的，我见过您，但是我不知道子有何能啊，先生有什么本领啊，我能为主公盗得白狐裘，我能把它偷来，何以盗啊？我有狗盗之术。狗盗之术啊，偷东西都是半夜里的，我在半夜中能有特殊的本领，潜入秦国宝库盗出狐裘，您再转送给燕姬夫人不就得了吗？大伙儿都笑，孟尝君也乐了，那盗就盗，怎么还狗盗呢？您不知道，夜半之中我装束如狗，潜藏在房角屋檐下，有洞钻洞，有墙翻墙，人不知鬼不觉，必能如君所愿呢。果不其然，这位也不打哪学的功夫，宝库外边有人吗？合着有人还得有狗呢，那狗一听动静，这来人了他不得叫吗？感情人有人言，兽有兽语，这位就在这秦宫库府的外边学起狗叫了。他这么一学狗叫，家家户户那狗都跟着叫。这个主管仓库的这位一看这狗叫怎么意思，查了查没什么事儿啊，习以为常了。等他放松大意的时候，这位门客挖洞钻进去了，狗盗之术嘛，盗出了白狐裘，转给了孟尝君。孟尝君大喜过望，托人献给燕姬燕美人了，没别的，您把我放了，我孟尝日后必有重报啊，还要给送东西呢。燕美人就喜欢这白狐裘，虽然说还没到季节可以不穿，但天天把玩在手中多看两眼，那也是很幸福的事情啊，万分高兴。不就是放你走吗？这个事情啊我包了。一个不可一世狂妄一时的秦王，要听凭一个美女的摆布，这位燕姬夫人就开始给秦王做这枕边工作，好天天在这数落。怎么，您知道孟尝君是天下大贤，天下也知道孟尝君交友三千，他大名在外呀、啊、国君本想让他入秦拜相，今不用之反而有加害之意。秦王一听，我没说要加害，即便大王您不忍加害，万一您的那些臣子们出于妒意暗中谋害了孟尝君，恐怕这顶罪名的大帽子就得大王您戴着了。说出去知道的是小人相害，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家国君杀害了孟尝先生，您干嘛得罪天下贤士？若是有人知道了，还有人会到秦国为我王效力吗？您这有戮贤之名啊，戮是杀戮之戮，现在孟尝君待得可很危险呐、啊、我听人说了，在他馆驿周围早早晚晚有很多神神秘秘的人出出入入，窃窃私语，现在孟尝君提心吊胆，大王您不打算帮帮他吗？帮美人我怎么帮？你既然不用他，就让他回去啊，这样告诉齐国，告诉天下诸侯，我家秦国的国君是言而有信之人，取信于天下跟杀一个孟尝哪个更值得呀？哎呀，秦王一拍脑门，还是我这美人想的周到啊，那明儿下旨我让他走吧。就这样秦王答应好，放孟尝君还齐，转天把这公文就发下来了。孟尝君拿着秦王这公文，别提多高兴了，这就要脱离虎口了。可是一琢磨，还没走出城门，还不能说就平平安安了。手下门客给出主意，您这么大大方方走可不行，得乔装改扮连夜出城啊。为什么？万一秦王反悔怎么办呢？那一看呢，您这出关的通牒上面有您名字，人家就扣住了，咱们得这么办。好嘛，这位会改文书，献给这孟尝君改了个名，拿着这假文书就奔了函谷关了。到函谷关天还没亮，按照秦国的规定，鸡叫三遍之后才开关放人呢，要出关办事了，大半夜就得在这儿等着。可这孟尝君心里边实在是太紧张，万一追兵赶到怎么办呢？ 有人给他带了信儿啊，说外边听着马蹄声四起，是不是已经来抓您来了？好嘛，惊弓之鸟，赶快出城就安全了，出了函谷关就性命无忧了。怎么能出去呢？这鸡也不叫，天什么时候亮啊？那会儿没钟表，掐不准这时间。有门客自告奋勇，我让他马上开城。啊，你凭什么呀？您听着吧。好嘛，这位门客就站在函谷关城门下学起了公鸡打鸣啊，一声金鸡报晓，算起了模范带头作用了。函谷关周周围围乡村里的那些公鸡一听有叫的，跟着一块叫吧。好嘛，金鸡报晓之声不绝于耳啊，何止三遍呢，一万多遍了。以为天就要亮了呢，那就放人吧，开开函谷关，放走了孟尝君。孟尝君万没想到自己用了鸡鸣狗盗之事才保住了性命，看来我今后不能轻视任何人，只要投奔我来的皆有所能，我要竭尽全力广交天下贤才。孟尝君逃回了齐国，这才留下这么一个成语，叫鸡鸣狗盗。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熊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图
6: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熊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5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7: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3: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8: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3: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0: 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4: 167中心麦99.8。
2: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5: 把这个做个一级，
4: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2: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5: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在地下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2: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5: 这全干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2: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5: 换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2: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5: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刚好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局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6: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3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尹静。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完成电子签署。伊朗称部分条款15号开始执行。伊美双方是破冰还是缓冰？
1: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首场0-0诞生。佛得角队爆冷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新秀因何能够抗衡劲旅？
0: 国际新闻眼，伊朗足球代表团仍有多人未获赴美签证，美国为何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设置层层壁垒？
1: 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量子计算不再受制于人，这项关键突破为哪些领域带来机遇？
0: 锋线瞭望，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完成实弹射击演练，为陆军防空能力带来怎样提升？
1: 中国之声米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花炉游进戈壁滩》，福建专家团队如何戈壁滩养海鱼。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声明称，当天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声明称，应急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事故发生后，基地机场已关闭，所有入境航班均被转移至其他机场。与此同时，基地暂停发放所有非商业访客通行证。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将于当地时间15号下午，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更多细节。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说，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同一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据伊朗方面16号凌晨消息，伊朗格什姆岛以南等地传出3声爆炸声，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可能是为了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10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报道说，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时说，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以0-0逼平西班牙队。G 组，比利时队1-1与埃及队握手言和。目前 H 组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我们也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在15号进行的 WTA 250诺丁汉站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1逆转击败赛会6号种子、排名世界第41位的希腊选手萨卡里，收获本年度草地赛季首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已经完成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
0: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协议条款已基本确定生效，双方还有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当中敲定。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特朗普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表示。

0: 希望能和伊朗建立良好的关系。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
1: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有14点内容，其中包括双方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
0: 那么该如何来看待美伊这次达成的14点协议的内容？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从结构上来看呢，美伊当前的停火安排是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停火、海峡解封和恢复通航，是最具有操作性的部分。第二阶段呢，将就核问题、制裁解除等深层次议题推迟到后续60天的谈判期内进行处理。那么备忘录的亮点本身在于实现了止损，全线停火、解除海上封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解冻部分资产等等，这些都是对于缓解人道主义危机和稳定全球能源市场有及时效果。但备忘录的软肋同样也突出，其一呢，就是在核问题上仅停留在伊朗重申不寻求核武器的原则表态，浓缩铀的处理以及伊朗核权利的认定等问题呢仍无定论，那么核查机制也是没有涉及。其二呢，就是弹道导弹和代理人武装问题呢被明确排除在谈判议程之外，而这却是以色列开战的核心诉求之一，目前呢是被直接的搁置。其三呢，就是资产解冻的节奏还存在根本性分歧，伊朗方面是要求签约就解冻一半，而美方呢则坚持以行动换松绑。备忘录呢对此采用了模糊表述，为后续的争执埋下了伏笔。那第四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问题其实仍然悬而未决，特朗普单方面宣称呢会免费通行，而伊朗则强调不会回到战前模式，双方对于同一条款的解读是截然相反的。所以说当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真正价值并不是解决了什么，而在于它为解决争端争取了一个窗口期。
0: 目前美伊双方都在各自宣布胜利，甚至有媒体评价说谅解备忘录让美伊双方实现了双赢。那么怎么来看待美伊目前所谓的双赢局面？这是打破美伊僵局的一次彻底的破冰行动，还是缓兵之计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所谓的双赢呢，实质上是双方各自面向国内受众的一种叙事操作，而并不是协议本身对双方利益的均衡性的满足。那么特朗普宣布协议完成，海峡免费开放，伊朗不再寻求核武器，向美国公众呈现出的是一副以强硬姿态来迫使伊朗让步的画面。美方强调呢，先履约再回报，白宫反复声明不会因为签字就释放资金，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这并不是一个新版的伊核协议。而伊朗的叙事呢则截然不同，伊朗副外长声称呢成果远大于承诺，并且将协议定性为美国被迫结束强加的战争，突出的是伊朗在军事压力之下没有屈服，反而迫使美方接受停火和资产解冻。那么特朗普宣称的胜利呢主要是集中在三个可以及时展示的成果，也就是海峡开放、石油降价、停火生效，这些都是对市场和选民能够直接感知的利好。而伊朗宣称的胜利呢更多是战略性的而不是及时性的，像保留铀浓缩权利、弹道导弹计划不在议程内、代理人问题被排除等等，那这些都是伊朗眼中的底线。问题在于特朗普的胜利呢多为短期可见，而伊朗的胜利大多是依赖于60天谈判的最终结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当下这场所谓的双赢呢本质上是双方都从一场不可持续的战争当中找到了体面退出的方式，但退出的方向呢并不完全相同，各自宣布胜利可能只是下一轮博弈的一个起点。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坚持科学治沙，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一分。虽然没有赢，但是面对西班牙这样的强队，世界杯新军佛罗角，这场平局对他们来讲就跟胜利了一样。这是他们世界杯的首个积分。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的竞争拉开大幕。今天迎来一日四赛，西班牙对阵佛得角的比赛率先打响，比利时对阵埃及的战斗紧随其后。那么最终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队0-0顽强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比利时队呢1-1战平埃及队。
2: 除了两场落下帷幕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晨6点，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已经开打。那目前下半场也已经开打3分钟哈，那比分还是维持上半场的1-0啊。沙特阿拉伯1-0对阵乌拉圭，那稍晚伊朗队也将首次亮相。回顾结束的比赛，新秀为何能够逼平劲旅？展望即将开始的比赛，又有哪些看点不容错过？那接下来我们请出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那金阳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佛得角和西班牙队的这场比赛，为什么新秀佛得角能够跟世界排名第三的西班牙打成平手呢？
3: 好的。那两支球队的实力差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巨大。从世界排名来看呢，西班牙队众星云集，排名的是世界前三，也是历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而对手佛得角呢，仅仅排名在60多位。从这个球队的身价来看呢，西班牙的一个当家球星的身价呢，就顶得上佛得角全队了。那么最终佛得角能够逼平西班牙，从数据来看呢，西班牙全场是狂轰滥炸，射门27次，11次角球，控球率呢在75%左右，几乎是佛得角的3倍。从数据上看，西班牙是占尽优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佛得角依然能够逼平，我认为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点呢，是佛得角的队员充分的发挥，严密的组织防守。那么整场比赛最亮眼的发挥呢，不在于西班牙的球星，而在于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这位出生于1986年的40岁的老将，面临对手这个极具威胁的进攻，他贡献了多次精彩的扑救，他多次的跃起将皮球顶出门外，配合他的队友呢，在球门前搭建起了铜墙铁壁，任由西班牙的惊涛拍岸，沃奇尼亚始终是岿然不动。那么佛得角的其他防守队员呢，也非常的在线，他们积极的跑位调动，多次的解围。由此呢，我们也提到第二点，就是佛得角的战术安排非常得当，战术的目的很清晰。我们纵观整个上半场以及下半场的开局，西班牙呢虽然多次的组织进攻，但是始终没有攻破佛得角的球门。那么在这种焦灼的态势之下，进入补水时间前，西班牙主教练依然换上他们队内的绝对大腿进攻主力亚马尔。那么此前传言呢，亚马尔是因为郭生基的受伤，那么考虑到伤病和恢复的影响呢，西班牙决定是不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换上亚马尔。但是随着比赛的焦灼，最终西班牙教练还是决定让大将登场。那么眼看对方的亚马尔登场，佛得角也是立刻就做出了应变，他们立刻换上了8号费尔南南德斯，他们几乎成为了亚马尔的贴身保镖，可以说是亚马尔走到哪儿，费尔南德斯就跟到哪儿，寸步不离。那么在队友的配合之下，是严密盯防亚马尔，只要亚马尔一组织进攻，立马就有2个甚至以上的人包抄防守，这严重限制了他的发挥。那么在常规时间第86分钟左右，西班牙也是换上了尼尔威廉姆斯做最后一搏，企图呢是和亚马尔双剑合璧，构成这个边路的进攻核心，但是此举为时已晚，最终也是没能撼动佛得角的防线。那么除了赛场的精彩发挥，佛得角能够逼平对手，还存在一些历史因素，那就是我们的第三点，就是历史渊源的问题。由于这个历史原因，佛得角和葡萄牙的渊源很深，那么队内的很多球员呢都效力于葡萄牙的联赛，因此呢佛得角对于同属于这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他们的这个球风、球路、技战术也是很熟悉。那么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对于西班牙的技战术呢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虽然最终双方是互交白卷，但是佛得角显然是取得一场非常巨大的胜利。对于在亚特兰大体育场观赛的67000多名的现场观众来说，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2: 好，听完你的分析哈，我觉得虽然说这是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但是意料之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哈。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场比赛，在其后的比利时对阵埃及队的这场比赛哈，最终比分是1-1战平。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些精彩的看点。
3: 好的，这场比赛呢是在19分钟，埃及队的老将萨拉赫4两拨千斤，一记妙传，他的队友阿舒尔抓住了对手的肋部空档，大力的抽射，皮球是应声入网，埃及队是1-0领先比利时。那么整个上半场，埃及队施加的防守的硬度以及他们的针对性，让比利时的一众英雄好汉有些茫然。那么在常规时间的第65分钟左右，比利时队呢也是做出了调整，让卢卡库上场。他登场不到1分钟，比利时队呢组织快攻，卢卡库在门前的发挥身体优势，像一辆坦克一样一脚推射，这个很有戏剧性。

0: 啊，皮球是触碰到了埃及队的后卫，弹进了球门，所以卢卡库呢是成功制造了一个乌龙球，比利时队呢1-1将比分扳平。那么这场比赛无论是比利时还是埃及，很多老将都迎来了自己世界杯的终章。那么比赛当天呢，还是埃及老将萨拉赫的34岁生日，烈士暮年啊，壮心不已。老将们的对决本身就是最大的看点。
1: 那最后再来给我们前瞻一下伊朗队和新西兰队的比赛。
0: 好的，关于这场比赛呢，伊朗的这个可以说是有很多的劣势，而新西兰呢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新西兰的球队大本营呢距离比赛场地更近，那么从天气来看呢，比赛开始的时候正值当地时间的傍晚，室外的气温呢非常宜人，在20摄氏度左右，没有雷暴或者极端天气的影响，气温呢非常适合球员发挥出最好的状态。但是伊朗呢，他们的局势就没有那么乐观。由于签证的影响呢，伊朗队的很多人员不能前往美国，包括分析师、理疗师以及部分的足协官员。那么这种再加上现在的冲突呢，也让伊朗的球员们没有办法那么专注于这个足球。那么此外呢，从赛前的热身赛来看呢，伊朗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新西兰的热身赛的状态同样不是特别的好。那么在赛前呢，伊朗主教练表示，尽管伊朗遇到了很多旅途上的困难，但是他希望这不会影响球队的表现。最后呢，我们也期待这场比赛能给观众带来欢乐和享受，我们也希望世界杯能够拉近世界球迷之间的距离。
2: 好的，感谢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为我们带来的世界杯赛场的回顾和前瞻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对阵新西兰队，但就在伊朗队即将迎来世界杯首战之前，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足球代表团的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拉开帷幕，作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国之一，美国承办了104场赛事当中的78场。那这78场赛事将在美国的11座城市举行，而剩余的26场赛事则由另外两个东道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各分担13场。
1: 然而赛事开幕前后，美国不断加码的签证壁垒和入境限制，让多国球员、裁判、球迷以及赛事的工作人员接连受阻。截至伊朗队本次入境洛杉矶，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1名代表团的官员未获美国签证，无法随队进入赛区。那绿茵场之外，美国用了哪些手段试图卡住世界杯的平等之门？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还有不到2个小时，伊朗队就将迎来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对阵同组的新西兰队。对于这支第7次征战世界杯的亚洲劲旅而言，走到球场的聚光灯下，这一路并不容易。从签证审批阶段开始，整支队伍就屡屡遭遇阻碍。直到6月5号，也就是距离他们首场比赛仅剩10天时，美国白宫才确认伊朗国家足球队获得了签证。但70人的代表团中，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0多名成员遭到拒签，无法入境美国随队保障。美国方面此前还要求伊朗队不得在美国境内过夜，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法在美设立长期训练基地。伊朗足协5月向国际足联申请变更驻地，最终获准将大本营迁至墨西哥蒂华纳市。这样一来，伊朗被迫开启世界杯罕见的跨国备战、跨境参赛模式，日程训练时速休整基本留在墨西哥，3场小组赛却全都在美国境内举办，每一场比赛前都要长途往返通关入境。蒂华纳到洛杉矶实际距离200公里左右，陆路通行通常需要4到5小时。后续对阵埃及的比赛设在西雅图，与蒂华纳相隔约2000公里，往返奔波的消耗更是成倍增加，留给球员熟悉场地环境的时间被大幅压缩。伊朗队于首场比赛的前一天下午才抵达洛杉矶备战。在赛前发布会上，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并没有过多纠结于赛前的波折，更多表达了对比赛的期待。
5: 能来到这里，我们很高兴。诚然，我们的备战受到了干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但我知道我的球员们非常有决心，他们想要展现出最高水准。我们早就习惯了在困难当中找机会，除了足球带来的快乐，别的我们什么都不想。
4: 伊朗队的经历并非个例，事实上签证与入境问题早已蔓延到球员、裁判、工作人员、普通球迷等各个群体。作为本届世界杯52名裁判之一，索马里名哨奥马尔·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他持有有效美国签证，却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索马里政府曾与美方及国际足联就此事交涉，但最终无果。不仅是裁判，不少球迷也被挡在门外。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代表日前表示，由于未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两国将首次在没有本国球迷代表团助阵的情况下征战世界杯。伊拉克、约旦、摩洛哥等国家的多个球迷团体也在申请签证上碰了壁。数据分析显示，在获取本届世界杯参赛资格的48个国家及地区中，超过1/4的国家及地区面临着美国的旅行禁令或高拒签率。摩洛哥记者艾哈迈德·埃尔·布哈萨尼直言，
5: 在摩洛哥，绝大多数球迷都卡在了签证这一关，不少球迷组织递交的申请纷纷遭到拒绝，如此大范围的签证受阻情况还是头一回出现。从目前赛事筹备的种种状况来看，单就球迷观赛、入场参与度而言，本届世界杯恐怕会成为历史上最差的赛事之一。
1: 美国波士顿移民事务律所负责人阿塔拉表示，美国的签证系统就是一位看不见的守门员，国际足联只管卖票，美国政府决定谁能够获得签证，那至于能否入境是由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说了算。那美国为何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观赛参赛设置层层的壁垒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有评论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这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受美国相关政策影响，不少球迷直言这是有史以来最难参与的世界杯。《华尔街日报》指出，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严苛的入境管控举措已经给本届世界杯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不小挑战。
6: 一般而言呢，美国的签证只是入境美国这个申请的许可，而不是完全的入境的保障。最终呢，是不是能够入境美国呢？的确是要美国这个海关和这个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呢，在入境现场来裁定无法入境的情况。原因呢，可能还是比较多的，也不能排除呢，其实是这个美国政府呢，借此啊，要体现一下自己在这个移民呢和这个边境管控方面的这种严格程度啊，以此来标榜自己的所谓这个政绩。
4: 面对外界争议，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日前为美国入境限制作出辩解。
5: 那些有犯罪记录或者被认为与犯罪活动有牵连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会放行入境。我们与相关部门和行政当局一直保持密切合作，我们经常跟国际足联及其负责人沟通，至于具体的细节，我不方便透露。
4: 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的表态则道出了另一番现实。他表示，国际足联虽一直在幕后协调，但最终决定权仍在政府当局。
7: 我们会努力，会讨论，会沟通，会观望，但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事实，我们不是世界之王，不能控制政府和警察部队。我们是一个体育组织，只能凭借现有资源尽力而为。
4: 结合伊朗队的参赛遭遇，刁大明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种种做法正让这届世界杯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6: 在一方面呢，确实啊，美国这个仍旧履行了哈东道主的义务哈，允许这个参赛国的队员入境，但是另一方面呢，却明显的附加了各种哈对于这个其他国家参赛队呢所没有的这种附加条件，这显然是一种变相的施压，甚至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制裁了。那这种做法呢，应该说展现出的还是就是美国呢把这个世界杯赛事啊就变成了对于伊朗进一步的这个事前的这么一个政治舞台。但本质看呢，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国际体育赛事应有的这种精神和理念，也会持续呢损害美国自身的国际形象。
4: 形象折损之外，美国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了波及。市场数据显示，美国各办赛城市的酒店预订情况远不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目前加拿大温哥华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预订入住率已达48%，而美国只有旧金山一座城市突破了40%的门槛。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调查显示，近80%主办城市酒店经营者称预订量低于预期，70%认为签证壁垒和地缘政治担忧显著抑制了国际观赛需求。根据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2025年的联合研究，本届赛事预计将吸引约120万国际旅客，创造172亿美元 GDP。然而，签证壁垒正在让这一预期大打折扣。当比赛的开场哨声响起，足球重回舞台中央，赛场上的比拼继续，场外引发的思考也从未停止。如何让体育回归纯粹本质，如何让大型国际赛事远离政治裹挟，这或许是本届世界杯留给整个国际社会的一道亟待解答的现实命题。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8: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
11: 全程八
3: 九一声
11: FM
3: 化电活力调频。
1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13: 新领域其实已经在大规模的在使用单晶硅，但是哪怕你拿到单晶的硅单质，它里面的硅28、硅29、硅30的含量是恒定不变的。如果没有进行同位素分离，它一直都是由天然的三种硅同位素来组成。硅28的丰度是92.2%，硅29是4.7%左右，硅30的大概是3.1%左右，它们三者相加是100%。硅基量子点这个路线在进行量子计算 算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测量自由电子的量子比特位。硅28的原子核是没有自旋的，而硅29因为原子核有自旋，你在测量的时候，原子核也带自旋，电子也带自旋，它俩之间会形成干扰，直接会影响到人类对量子比特位操控以及检测的时间。如果时间太短，量子计算是无以为继的。按照相关专家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说，你最好把硅29给全部去掉。
2: 简单而言，如果把硅29定义为杂质，杂质多了，量子计算就会失败。而此次中国科学家直接把硅28的风度从自然状态下的92%左右提升到99.99%，并且实现公斤级量产。蔡伟说，想要在原子尺度完成这项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
13: 相当于10000个硅原子放到你面前，里面有4%的硅29，3%的硅30。我做的工作是把它们全部摘出去，最后10000个里面可能仅有一个不是硅28。人类现在能够对单个原子操控的工具有什么？那个扫描隧道显微镜可以，但是如果用那种方式搬的话，就像10000颗黄豆里面混了几百个黑豆，不用筷子一个一个夹走，它非常难。但我们用的我们核领域的特有的方法，把硅28同位素给拢出来了。这是得益于我们技术的逐步迭代和升级。广说硅28同位素的话，最起码也得2006年到现在，那接近20年。
1: 20年的不懈努力，换来如今在高纯硅制备领域的里程碑式的突破。那么，这项关键突破将会为哪些领域带来机遇？又会如何影响你我的生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说，这项科研成果犹如一颗石子投向湖面，将激起层层涟漪，推动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
13: 硅基的量子计算必须要硅28同位素作为基石，做不到的话，我们想要构建自主的完整的量子计算的产业几乎就不可实现。从海外进口，那这会严重的受制于人。 AI 大模型其实会用到很多并行的计算，量子计算如果跟 AI 能够融合到一起， AI 有可能会更上一个台阶。还有先进半导体，现在已经有明确的研究表征，在2到3纳米及更加先进的半导体领域使用硅28的话，它会提升芯片整体的运行效能以及运行的稳定性。还有高端导航，硅28同位素会对导航的精确度会有很大的提升。
2: 其实不止硅28，近年来核理化院项目团队攻克稳定同位素分离、纯化、转化等一系列国际尖端技术难题，先后实现了钼、地、镍、锌、硅、铱等12种元素、26种稳定同位素的生产。蔡伟表示，正值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此次突破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有力推动了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从点状突破向链式发展的跃升。
13: 我们还需要做两方面的科研工作。第一个，我们需要把化学成态进行转化，便于我的下游客户，不管是科研单位还是产业化的应用单位，他们去使用。第二，我们还要想办法去提供更大的产量，降低它的成本。量子计算真正要落地，涉及到芯片制造、操作系统的构建，还有应用方面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取得长足的进步，才能够形成一个产业链。可能应该是在未来的5到10年会看到非常明确的产业化应用。构想啊，未来我们可能手持的个人计算终端可能会有2个，一个就像我们现在的手机，另一个可能就是量子计算的一个个人手持的终端，让量子计算改变人类的生活。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2: 一段解放军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实弹射击演练的视频日前公布。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演练是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由东南沿海千里机动远赴西北戈壁完成的。
1: 这样的演练安排传递出了怎样的信息？这个防空系统有什么特殊的本领？为什么驻守东南沿海的部队要远赴西北戈壁进行射击演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福嘉欣的报道。
11: 全营指挥所一等，全营部队一等。
1: 苍茫的西北戈壁近日迎来了一批从东南沿海跨越数千公里而来的防空尖兵。画面中，六连装轮式发射车昂首向天，导弹外形光滑如杆，与传统的带有翅膀的防空导弹截然不同。这款新装备究竟是什么？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告诉中国之声风险瞭望。
14: 从外形上看呢，是红旗16F 的概率比较大。我们知道在2024年的珠海航展上，有一款呢是红旗16FE。那这款防空系统呢和红旗16FE 呢非常的相似，最重要的就是它是无弹翼光杆构型，而且也是六连装轮式发射车，所以从这个外观上来看呢，就断定它应该是红旗16FE 的一个自用版本，就是红旗 16F。
1: 对于73集团军这支驻防东南沿海的尖刀部队来说，列装这款新装备意味着该部队能够独立撑起半径160公里的防空保护伞，有效应对来自空中和导弹的双重威胁。
14: 最早的型号呢就是红旗16A型和 B 型。A 型的话呢，它的射程其实只有40公里，相当于是一款中程的防空导弹。那么到了 B 型，那个射程呢就扩大到了70公里。到了红旗 16F， 其实这款导弹和它早期的那个型号，应该说就没有多大的关系了，因为早期呢只能防空，那到了红旗 16F 已经变成了既可以防空，又可以反导。这款导弹呢就由中程导弹变成了一个中远程的防空导弹，因为它的射程呢是提高到了160公里，射高呢是15公里到27公里，可以做到全空域覆盖。
1: 邵永玲指出，新装备填补了红旗9远程防空与红旗17近程防空之间的火力空白，使陆军防空体系首次实现了远中近全射程覆盖，首次具备中远程的防空反导能力。
14: 在中远程的这个距离呢，理论上它应该是由空军来负责的。现在我们看的红旗 16F 它已经成为一款中远程防空系统了，还配备给陆军，这个意义是很大的。我现在有了这种中远程的防空反导系统，那敌机在10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投弹，我就可以把它打下来，相当于是我从源头上就解决了问题。第二呢，陆军现在在战场上也面临着战术导弹的威胁，传统意义上中程的防空系统根本是拦截不了。现在有了红旗 16F， 无论是弹道导弹还是巡航导弹，我都可以进行拦截了。陆军有了反导能力，这个也是它能力进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红旗 16F 它让陆军呢首次有了这种中远程的防空反导能力。
1: 这款导弹外形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取消了传统导弹的边条翼和主弹翼，被军迷形象地称为光杆弹。传统导弹为什么要有弹翼？主要是为了产生升力，便于转弯和稳定弹体。但是当导弹速度超过2马赫后，弹翼反而成了累赘，激波阻力大增，速度越快效率越低，发热越严重，还会增大雷达反射面积。而光杆弹恰恰解决了这些问题，
14: 有边条翼改成了光杆弹，那主要的收益就在于，首先就是阻力减少了嘛，射程就增加了，然后速度也快了。为什么到了红旗 16F， 它的射程就可以达到160公里，速度可以达到5马赫，哎，这就跟它光杆这个设计有直接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机动性就更好了，可以全向拦截。第三个优势呢，就是它更紧凑了，直径更小一些，一辆发射车你就可以装更多的弹。特别是对于海军型号来讲，在这个军舰上面要用那个垂直发射系统，你没有边条翼之后就可以装载更多的弹。最后呢，光杆弹呢它的隐身性能更好，雷达反射截面积更小，就不太容易被发现。
1: 在这次公布的画面中，导弹发射车的一些位置明显做了遮挡处理。这些遮挡的部位是什么？邵永玲指出，演练中的遮挡主要是技术保密，而在真实战场上，考量完全不同。
14: 遮盖不同部位考量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基于技术保密的需求，有的呢是为了降低侦察识别的概率，有的呢也是为了保护这个设备嘛。雷达光电窗口与天线区，那这个地方遮盖呢，它其实就不是为了保密了，它主要就是什么呢？屏蔽雷达波特征、红外辐射、电磁信号，就是防止呢被电子侦察与无源定位。这个其实就是基于战场生存的考虑了。
1: 一边是湿润的海风，一边是干燥的大漠，从东南沿海到西北戈壁，气候、海拔、电磁环境截然不同。这次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实弹射击演练，是对新装备作战效能和部队全域作战能力的有效检验，更展现了中国陆军防空能力的新跃升。
3: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15: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16: 岷江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太平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着一股劲来这么发力的。
3: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17: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3: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18: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3: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1: 今天播出《花鲁游进戈壁滩》，讲述福建专家团队在戈壁滩成功实现海鱼陆养的故事。蔡志总台记者朱欣怡、徐艺新。
19: 你这水有盐度吗？
20: 有。
19: 有多少？
20: 1吨。嗯。
19: 啊。那你这个水怎么办？
20: 这是非常喜欢你。
19: 这里温度就很高了，
18: 因为加了这个薄膜，
21: 对吧？宁夏银川贺兰县蓝湾生态基地养殖大鹏类，十几池海鲈鱼苗正在26度恒温池水中跳跃欢腾。张春晓一边与基地养殖技术员交谈，一边弯下腰查看着池中鱼苗的生长状态。
22: 我感觉游的都很有劲儿，
19: 是吧？很好，因为这里面整个是一个循环系统，这个鱼的排泄的固体废物经过过滤去掉了。那剩下溶在水里的需要通过一些微生物去处理它，处理完这个水是会带一点颜色的，那这个是没问题，
22: 适合
19: 它生长的。
21: 张春晓是福建集美大学水产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厦门忙碌。这两年每次到宁夏，他都要在基地的养殖大棚里待很久，要一一查看水质和鱼苗的状态，就连花鲈的饲料它也要直接放在嘴里嚼一嚼。
19: 通常的花鲈饲料里面有鱼粉、大豆粕，还有一些比如说鸡肉骨粉的，还有这个酵母的一些提取物啊，然后维生素、矿物质等等配合起来的。
22: 其实是挺方便的，你认为呢？
19: 我们在检验饲料这个质量的时候，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拿到嘴里嚼，嚼一嚼就知道这个原料怎么样。
21: 张春晓在海边长大，没少捉鱼抓虾。10年前，他和很多人一样，从未想过干旱缺水的西北还能养海鱼。2016年，张春晓第一次来到宁夏，参加一场水产学术会议。车行至郊野，入目之处都是白花花的盐碱地，种啥啥不长，养啥啥不活。当地人提起来就头疼的盐碱地，却让张春晓眼前一亮，这里的水没准能养活海鱼。
19: 感受就是这边很广阔，水资源也很丰富。宁夏包括西北啊，其实这些盐碱水它做别的用途可能很难，但是养海水鱼可以。一个是盐碱水它的利用能够生产出优质的蛋白质嘛，第二个是养鱼一段时间之后，它排出的废物有机质发酵之后成酸性的土质的盐碱化程度就降低了。
21: 宁夏虽然没有海，但拥有超过240万亩盐碱地，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适合海鱼养殖的盐碱水域。只要选对品种，调好水质，不仅可以养海鱼，还能以鱼制碱。
19: 比如说我们有些地方养过鱼了，或者说我们养鱼的尾水废水对于一些盐碱地进行灌溉，它可能就更适合耕种。我想这些可能都是未来的思路吧。
21: 张春晓把宁夏的水样取回厦门实验室进行分析，发现各地水的盐度差异很大，有的260%，有的只有1/1000左右。总体上钠高钾低，镁高钙低，离子比例和天然海水差异不小。贺兰县的水样盐度较低，约2%。对娇贵的大黄鱼来说，还需要复杂的调配，但对更为皮实的花鲈，低盐度本身就是一种保护。
19: 其实我最初做研究的时候就研究的是两条鱼，就一条大黄鱼，一条这个鲈鱼。我就建议说还是选一些广盐性的鱼类，广盐性就是说对盐度的耐受范围比较宽，比如说这个鲈鱼，它既可以在海水盐度70%生活，也可以在零生活。
21: 2024年，宁夏农业农村厅渔业局找到集美大学，希望能够在宁夏盐碱地做海鱼的养殖试验，试点基地就选在了贺兰。
19: 首先是对接了大黄鱼，那我们过来看了之后呢，就感觉这个地方要发展大黄鱼它成本太高了，因为大黄鱼是很娇贵，很容易受精，很难建立一个大的产业。这边其实盐度只有2%，鲈鱼它可能更适合这地方这种环境。
21: 选定鱼种之后，新的难题又出现了。福建到宁夏2000多公里，20多个小时车程，如何保证鱼苗活着抵达？苗情、温度、氧气、水质，考验重重。
19: 海鲈都是在沿海海水里养，我们中国的这个海鲈的鱼苗应该有80%以上都在福建漳州这一带，这个时候还是在海水，大概苗就到了3-4公分的时候，然后再逐步淡化淡化淡化，到了低盐，低盐之后才运到宁夏来，就是要有充足的氧气，温度要相对控制的低一点，路上不能给它饵料吃，因为吃了饵料就意味着它要消耗更多的氧，并且它会排出废物粪便，那水质就会变坏，鱼苗就容易损失。
21: 2025年3月18号凌晨2点多，第一批60000尾花鲈鱼苗运抵宁夏贺兰县蓝湾生态基地，基地的技术员张子鹏一夜没睡，守在车间门口等来了这批远道而来的贵客。
0: 凌晨2点多来的，放完是晚上3点半嘛，巡一圈子看好，真的，而且你过来以后他有反应，他就冲你来了，这是挺好。
21: 尽管张子鹏之前已经成功在基地养殖过不少淡水鱼虾，但照料海水鱼花鲈还是头一回。放苗、调温、观察、调盐度，张子鹏也没想到这一池花鲈从此成了他放不下的牵挂。
0: 据说现在你看那个鲈鱼苗现在不这么大吗？来的时候这么大点吗？不管有多难多忙，就是只要来一批苗，就是一直全程都是我在干。如果有一天我家里面有事，我现在回家是100公里嘛，来回是刚好200公里，我就下午6点多把鱼喂完，饭一吃，7点多出发去家里面转一圈，早上5点半的名字定好以后，赶7点以前就必须到厂里面再喂鱼。
5: 一天喂多少次食儿？
0: 2顿。
5: 2顿？
0: 对，早上一顿，晚上一顿。
5: 这需要你臂力很强。
0: 我都喂成高低肩了，你要拍照的话，拍那个证件照，就是这边低这边高，已经是职业病了。
5: 太不容易了。
21: 更大的考验是温度。3月的宁夏乍暖还寒，而海鲈鱼苗通常需要26度左右的水温。张春晓团队商议后，决定采用棚塘接力养殖模式。
19: 这个大棚啊，就是室内环境嘛，室内它是可以控温的，它可以升温，可以加温的。所以鱼苗刚来的时候，3月份的温度比较低，它都会在室内这个桶里面去养殖，控制它的温度。然后养到5月份、6月份，外面的温度高了之后，然后再把鱼挪到昂里面去养，一定是要进行室内和室外结合的。
21: 棚塘接力模式极大缩短了花鲈的养殖周期，从而更快进入市场。
0: 它的料比很低，长得很快，普通的苗可能得12个月、13个月，甚至15个月才能卖，它这个苗可能10个月就开始卖了。
5: 啊，就它是经济型的鱼。
0: 对对对。
21: 今年35岁的张子鹏是土生土长的宁夏吴中人，跟大多数宁夏人一样，他的生活和海鲜几乎没有交集，平日里吃海鲜的机会都很少。他从没想过，在闽宁协作的春风里， 一池花炉会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4: 那你养了大概十年鱼啊，你觉得最快乐的一件事是什么？
0: 出鱼卖钱。那次来了一个前四后八，就9米6嘛，很大的那种，那一桩一车，以前都是用人提着呢嘛，那个来你就要还要找个吊车，人家感觉很过瘾。不是，我以前不是爱玩的很嘛，就开酒吧，开出租车，还刷过锅炉，哪能挣钱走哪的。你现在你昨天新吃的饲料款挣了钱，一天7-8千块钱，一个月吃饲料就得吃20-30。
21: 眼下基地建起了全封闭循环水系统，配合自动化恒温装置、生物滤池、蛋白分离器等设备，养殖废水在净化后可循环利用。
0: 这就是脏东西，看到没？
4: 哦，粘液还有粪便吗？
0: 粪便，你看。
4: 这是啥？
0: 废料，这就是最费钱的一个东西。你看这个里面，这孔洞里面是不是有那个像绒毛一样的白色的？你能看到吗？它就是要吃氨氮和亚盐嘛。正好你的鱼排的粪便、你的饲料残饵，它就正好冲进来就被它给分解掉了。你的水又可以用，这就叫循环水。哪个厂做的好不好？说白，这就是核心的，这就是最重要的，所有厂的法宝。主要是看手法。
21: 福建专家在实验室测数据、写方案，宁夏技术员在车间盯水质、调设备。远隔2000多公里，他们的心里装着同样的惦记。看着花炉在戈壁滩上活蹦乱跳，张春晓又有了更大胆的畅想。
19: 其实我们水产的产业是需要空间，水的空间。那现在呢，我们淡水资源实际上是不足的，所以未来的水产的发展呢，一个是向深海发展，第二个向没有利用的引井地的资源去发展，去想象未来我们西北地区的盐碱水都养上鱼了，那就变成了中国的一个鱼仓，内陆的鱼仓。
21: 如今宁夏盐碱水海鲜年产量达2063吨，母菌养殖单产达540公斤，水产苗种数量占西北地区的42%，成为西北五省区水产品种最丰富的渔业生产区。在张春晓的愿望清单里，让花炉游出宁夏，甚至游出国门，不是奢望。
19: 饮食呢，都是一种文化的培养。而我是建议呢，他把海炉做成一个品牌，叫盐碱水海炉。这个鱼它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养殖区域，可以赋予它特色嘛。如果市场能够接受它的肉质，那么它的品牌就可以销售到全国。
21: 张春晓最近一次到宁夏，除了看花炉的生长情况，还去了宁夏葡萄酒与防沙治沙职业技术学院。池里的鱼，守鱼的人，都时时在他的心上，像那山与海之间的云，挥之不去。
19: 那宁夏的水产必须要有一个人才培养的基地。那未来，一个是我们培养的学生送到这边来就职，第二个是他这边的老师到我们学院去培训，第三个是我们退休的老师通过教育部有个引领计划来支持教学，第四个是我们在职的老师跟这边有科研合作啊，有一些比如说到这边小学中学做海洋科普，他们也有学生过去到福建啊，我们也带他们去做夏令营。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消息。那目前沙特阿拉伯队与南美劲旅乌拉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那现在是刚刚进入伤停补时阶段。继沙特队在41分钟率先攻入一球之后，比赛来到了第80分钟的时候，乌拉圭队球员马克西阿劳霍攻入一球，把比分是扳回了1-1平。那现在最新的比分依然是沙特1-1乌拉圭队。那世界杯开赛以来，亚洲球队至今保持不败，我们也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的赛况。
3: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20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
1: 黑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当前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3.5%至3.75%，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日本政策利率当前为0.75%，市场普遍预计本次会议上日本央行将决定把政策利率上调至1%，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迎来首个对手新西兰队。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虽然其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但由于签证问题，伊朗队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市。
7: 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校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校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写错时过的风景。
1: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3: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金山威名扬，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6: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